0: 我只要避火罩护住师傅，其余不管，任他烧去。
1: 你这猴子只管自家不管别人呢。
0: 多谢多谢了啊。
1: 你这猴子
2: 师祖，快快去救火，快去救火。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我的袈裟呢？哎呀，我的宝贝袈裟到哪儿去了？哎呀，我的袈裟呀，我的宝贝袈裟。

0: 哎呀，怎么一夜之间禅院变成了这般模样？
1: 师父，你还在梦里呢。昨夜失火，俺老孙护住禅堂，才保得师父的性命。
0: 你有本事护了禅房，为何不救别房之火呀？
1: 你不知道啊，师父。那老和尚放火要烧死我们，多亏俺老孙警觉，不然师父早化为灰烬了。
0: 胡说，莫非他们怠慢了你，是你放的这把火？
1: 哎，师父，俺老孙可从来不做那种不良之事，是那老和尚看中了我们的袈裟，定计放的火，我不过略略助了些风。
0: 善哉善哉，火起时只该注水，你怎么中风啊？
1: 俗话说，人无害虎心，虎无伤人意，他不动火，我怎肯动风？师父，
0: 既如此也只好罢了。只是那袈裟……
1: 没事没事，放袈裟的那间禅房没着火，
0: 那快去要回来。
2: 冤魂来了！哎呀，冤魂来了！
3: 过来！
2: 老爷，这都是老院主的主意啊！老爷呀，跟我们无干呐！老爷，
0: 果真如此，阿弥陀佛。
1: 什么冤魂，我们是烧不死的。
2: 起来。
1: 老院主呢？
2: 老院主在后房。
0: 佛，一念之差，招致杀身之祸。居心不良，终竟玩火自焚。阿弥。

0: 陀佛。
1: 袈裟哪儿去了？
2: 没。
1: 你们哪一个把袈裟藏起来了？
3: 哎呀，猴爷爷，小的不敢，小的不敢呐。活佛，也许是我家院主把它披在身上，一起被火烧化了吧？
0: 那袈裟上有避火之宝，是烧不化的。空，你这猴头。都是你争强好胜惹出祸来，如今还要无理伤人。
1: 不，师父，
0: 你若取不回那袈裟，为师就要念那紧箍咒。
3: 师父莫念。
4: 来来，喝着。
5: 好，行，
4: 吃。
5: 来，吃。
4: 抬过来，慢着，你放在这儿，哎，给你一块，去吧，给你一块，去吧，来吃，
5: 来请。
4: 明儿是我的生日，我要约请各山道观。到我的黑风洞开一个佛衣会。
5: 佛衣会。
4: 不瞒灵虚仙兄，昨天晚上在金池长老的观音院中，我得了一件宝贝。

0: 就到了我的手里啦。
1: 妙妙妙啊，道兄你可真有造化。来干。
0: 哎呀，请请
1: 请请。
2: 哎，你们这伙贼怪，快把家乡救出来。

0: 算了算了算了，和尚进洞来了。
1: 什么？

0: 大胆！
1: 你这妖怪是烧窑的还是卖炭的？真可是黑的俊俏。
0: 哪里来的野和尚？敢在我这里撒野？
1: 说说，快把袈裟交出来。
0: 袈裟是我拿的，就怕你没本事拿去。
1: 谅你不知孙外公的手段，你不赶快还我袈裟，我就踏平你这黑风山，踏平你这黑风洞，叫你这一洞妖精断子绝孙。
0: 你这和尚到底是谁，敢说这样的大话？
1: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0: 我当是谁，原来是弼马温呐、啊，给玉帝看马的芝麻小官啊。

抓住他！

0: 师傅。
1: 悟空，那袈裟可曾找到？
0: 师傅，那袈裟果然被黑风山的妖精偷去了。
2: 啊，阿弥陀佛，佛已有下落了，我们性命保住了。
1: 既然有了下落，为何不曾讨回呀？
0: 我正与他交战，那妖精化阵风逃走了。
1: 那是个什么妖怪？
0: 他是个黑熊精，一身漆黑。那个老院主死得一点也不冤枉，原来他与那妖精同伙结党。
1: 阿弥陀佛，莫非你家院主也是个妖怪呀？
3: 活佛呀，我家院主不是妖怪，不是妖怪，只因那黑风怪修成人道，常到寺院来与师祖讲经，故此他们以朋友相称。
1: 悟空，
0: 嗯，
1: 你如何取回那袈裟？
0: 师父莫管，俺老孙自有办法。
4: 大王，大王，金池长老进洞来了。
5: 我没请他，他怎么来了？快把袈裟藏起来。
6: 黑熊大王，贫僧来也。
5: 金池老友，几日不见，你可好啊？
6: 托福托福，
5: 请坐。
6: 贫僧是为佛一会而来的。
5: 啊，佛一会？什么佛一会？
6: 老弟不是便请各山道友来赴佛一会吗？贫僧已有耳闻呐。啊，
5: 小弟正要派人去请老友明日来此执掌佛一会，不想老友今日就来了，正好正好。
6: 来得正好。那就请老弟取出佛衣，让贫僧先睹为快吧。啊，
5: 老友，那宝袈裟本是唐僧的，他住在你处，你不是早就看过了吗？
6: 贫僧借来，因夜晚未曾斩关，被火烧了荒山，不想被你收来了。老弟啊，你可真会趁火打劫呀！啊，
5: 不趁火打劫，你不也是想要他的袈裟吗？
6: 老弟不必生气。

0: 此来，并非讨回袈裟，只是大王洪福收来，只求一官。
1: 哦，一官，
0: 一官而已。
1: 好，一官就一官。

0: 师父，师父，你还向他求告？这事都是观音菩萨没理。
1: 不可胡言。
0: 师父，这是他的禅院，受人香火，却找个贪心的长老做院主，又找个黑脸的妖精做邻居。哼！
1: 这都是你惹出祸来。怎么能怪到菩萨的头上？罪过，罪过。阿弥陀佛。
0: 你别管，我找观音菩萨评理去。
1: 悟空。
0: 啊？
1: 也好，你此去只可好言相求，千万不可胡缠。
0: 嗨，师父放心吧。
1: 悟空，
2: 你几时回来？
0: 弟子拜见菩萨。
3: 悟空，到这里来做什么？
0: 菩萨，我和师父路过你的禅院，你既受了人间香火，为什么找个贪心的长老，又找个黑脸妖精做邻居？
4: 你这猴子，好不讲理，分明是你卖弄袈裟，惹出事来，却到这里来耍刁。
0: 这菩萨恕罪，原来你全知道了，不是俺老孙斗不过他，只怕惹我师父生气，又要念那紧箍咒了。菩萨，求菩萨发慈悲，帮我要回那领袈裟吧。
4: 好吧，看在唐僧的面上，就和你去走一遭。

0: 哎呀，你这个猴子，平白无故怎么把他打死了？
1: 菩萨，你看。

0: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那这个肉啊，肉连着筋，筋连着肉，这块肉到底是什么呢？
0: 你这么问就证明你来对地方了。这块肉叫做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
1: 那是为什么呢？
0: 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啊，牛筋很粗，胶原蛋白含量很高，但你吃这个筋头巴脑，既能补充牛肉的营养，又能补充胶原蛋白，吃到嘴里越嚼越香，越吃越上瘾。
1: 听您这么说呀，我都馋坏了，能带我去尝尝吗？
0: 走走走，现在就回家给你做。
1: 好。
2: 都知道吃牛肉好，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0: 咱们的筋头巴脑出锅了！
3: 哇，终于做好了，真的太香太诱人了，我已经要忍不住了。嗯，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一口下去啊，满满的胶原蛋白，肉啊特别的鲜嫩，筋呢烂烂乎乎的，筋头巴脑就是多重的营养和口感。嗯，太好吃了，大家一定要尝一尝。
0: 一头牛只能出10斤的筋头巴脑，
3: 如果是能让全国的观众都能吃到，那就好了。
0: 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马上就能真空锁鲜，顺丰发货，无论你在哪都能吃到我们正宗的筋头巴脑，打开就能直接吃。
3: 那太

0: 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一看吧。
1: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金头巴脑。
2: 我们现在呀，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哇，这得满满一大盘，得足足有一斤吧？
1: 没错，足足一斤。
2: 嗯，真的是太好吃了，跟刚做好的呀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价格一定很贵吧？
1: 金头巴脑是牛身上精华的一部分，这一罐足足一斤，80块钱，没有配菜，全都是肉。
2: 80块钱一罐一斤，这个品质啊已经非常的高了。但是啊，我觉得这个价格还是有点贵，我怕电视机前叔叔阿姨啊他们接受不了。
1: 这个大家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只是售价，我可以给大家一个成本价，咱们是5罐一箱，售价400块钱。今天给大家199块钱5大罐，怎么样？
2: 199块钱5大罐，足足5斤做熟的金头巴脑，这个价格啊真的非常划算了。咱们回家呀，打开就能吃，或者炖个菜也特别好。所以啊，我觉得5罐不够吃，您能再多送我们几罐吗？
1: 这样吧，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很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再免费送大家3罐，也就是足足3斤金头巴脑。免费送的这3罐，大家可以拿回去分享给亲朋好友，帮我们做一下宣传。
2: 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8大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价格啊已经非常的实惠了。那电视机前啊很多观众已经打电话跟我们抢购了。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那但是呢，我还是想再为他们争取一点福利，您能再免费多送我们点福利吗？
1: 真的不行了，没有配菜，全都是金头巴脑。金头巴脑的价格大家也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2: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了，再给我们拿2罐。
1: 再拿2罐干嘛？
2: 因为啊，金头巴脑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那电视机前呀，很多观众平时想吃却舍不得买，找到了这么好的金头巴脑，我不想大家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送福利了，那这2罐由我们来补贴。那大家听好了，前100名下单的，我们在199块钱8罐金头巴脑的基础上，再免费多送大家2罐相同品质的金头巴脑。每一罐啊没有配菜，全都是肉。但是啊，名额有限，我数321就是拼手速的时候了，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是拨打我们的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3: 好休息，好休息。精品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原价400块钱5罐的精品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金头巴脑多种营养，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5罐精品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2: 我们只会给叔叔阿姨们寻找高品质、吃着放心的健康美食。您的金头巴脑这么好，您能保证品质吗？
1: 当然能保证，我的牛就在我身后，每一罐足足的1斤，没有配菜。我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3: 只有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罐就是1斤。今天我们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性价比。
2: 我们良心甄选呀，推荐美食必须有3个条件：第一，必须是真材实料；第二，必须对得起自己的良心。那我们带着摄像来呀，并不是拍几个镜头就走，而

0: 是在这里同吃同住。咱们看着大姐啊做出的筋头巴脑，咱们打开呀、啊、给大家看一下，大家看这品质高不高，这么大块这么大分量的筋头巴脑。我相信看到这儿啊，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也肯定都想尝一尝了，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会不会很贵。
1: 我们的筋头巴脑，筋连着肉，肉连着筋，打开就能吃，满满的一大盘，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今天你们来到了原

0: 机前的叔叔阿姨啊，都是我们的长辈，跟我的父母年龄啊其实差不多。他们平时啊也非常的勤俭节约，所以啊我还想再帮他们争取点福利。您还能再免费多送几罐吗？
1: 再送我就赔钱了。
0: 这不是赔钱，这是做宣传。今天啊您能保证品质的情况下，价格啊再做的优惠一些，让叔叔阿姨啊能买到好东西，那吃好了大家不都是您的回头客吗？
1: 你说到我心坎里了，叔叔阿姨们肯定知道一分价钱一分货，我就再免费再送大家三罐足足三斤的金头巴脑，做到199块钱八罐金头巴脑，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
0: 这个品质这个价格啊已经非常的划算了。那我们的初衷啊就是为了给电视机前的观众寻找高品质的放心美食。您再拿两罐上来。
1: 再拿两罐干嘛？
0: 现在市面上最便宜的就是199块钱十斤的金头巴脑，那我们今天给大家补贴到位，让大家花一样的钱吃到高品质的金头巴脑。那现在是199块钱足足十罐，足足有十斤的金头巴脑，全都是肉，没有配菜，因为啊名额有限。那现在就是拼手速的时候了，我数321，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我们的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精品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原价400块钱五罐的精品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十罐，足足十斤，做好金头巴脑。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金头巴脑多种营养，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五罐的精品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十罐，足足十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这个肉啊，肉连着筋，筋连着肉，这块肉到底是什么呢？
1: 你这么问就证明你来对地方了，这块肉叫做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
0: 那是为什么呢？
1: 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啊，牛筋很粗，胶原蛋白含量很高，但你吃这个筋头巴脑，既能补充牛肉的营养，又能补充胶原蛋白，吃到嘴里越嚼越香，越吃越上瘾。
0: 听您这么说呀，我都馋坏了，能带我去尝尝吗？
1: 走走走，现在就回家给你做。
0: 好。
2: 都知道吃牛肉好，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1: 咱们的筋头巴脑出锅了。
0: 哇，终于做好了，真的太香太诱人了，我已经要忍不住了。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一口下去啊，满满的胶原蛋白，肉啊特别的鲜嫩，筋呢烂烂乎乎的，筋头巴脑就是多重的营养和口感。太好吃了，大家一定要尝一尝。
1: 一头牛只能出10斤的筋头巴脑，
0: 如果是能让全国的观众都能吃到那就好了。
1: 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马上就能真空锁鲜，顺丰发货，无论你在哪都能吃到我们正宗的筋头巴脑，打开就能直接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一看吧。
1: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筋头巴脑，
0: 我们现在呀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哇，这得满满一大盘，得足足有1斤吧。
1: 没错，足足1斤。
0: 真的是太好吃了，跟刚做好的呀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价格一定很贵吧。
1: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精华的一部分。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这一罐足足1斤，80块钱，没有配菜，全都是肉。
0: 80块钱一罐1斤，这个品质啊已经非常的高了，但是。

0: 是啊，我觉得这个价格还是有点贵，我怕电视机前叔叔阿姨啊，他们接受不了。
1: 这个大家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只是售价，我可以给大家一个成本价，咱们是五罐一箱，售价400块钱，今天给大家199块钱五大罐，怎么样？
0: 199块钱五大罐，足足五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啊，真的非常划算了。咱们回家呀，打开就能吃，或者炖个菜也特别好。所以啊，我觉得五罐不够吃，您能再多送我们几罐吗？
1: 这样吧，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很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再免费送大家三罐，也就是足足三斤筋头巴脑。免费送的这三罐，大家可以拿回去分享给亲朋好友，帮我们做一下宣传。
0: 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八大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价格啊已经非常的实惠了。那电视机前啊，很多观众已经打电话跟我们抢购了。那但是呢，我还是想再为他们争取一点福利，您能再免费多送我们点福利吗？
1: 真的不行了，没有配菜，全都是筋头巴脑。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也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了，再给我们拿两罐。
1: 再拿两罐干嘛？
0: 因为啊，筋头巴脑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那电视机前呀，很多观众平时想吃却舍不得买，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大家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送福利了，那这两罐由我们来补贴。那大家听好了，前100名下单的，我们在199块钱八罐筋头巴脑的基础上，再免费多送大家两罐相同品质的筋头巴脑。每一罐啊没有配菜，全都是肉，但是啊名额有限，我数321就是拼手速的时候了，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我们的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精品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原价400块钱五罐的精品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筋头巴脑多种营养，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五罐的精品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调价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马上就能真空锁鲜，顺丰发货，无论你在哪都能吃到我们正宗的筋头巴脑，打开就能直接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一看吧。
1: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筋头巴脑，
0: 我们现在呀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哇，这得满满一大盘，得足足有1斤吧。
1: 没错，足足1斤。
0: 嗯，真的是太好吃了，跟刚做好的呀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价格一定很贵吧？
1: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精华的一部分，这一罐足足1斤，80块钱，没有配菜，全都是肉。
0: 80块钱一罐1斤，这个品质啊已经非常的高了。但是啊，我觉得这个价格还是有点贵，我怕电视机前叔叔阿姨啊他们接受不了。
1: 这个大家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只是售价，我可以给大家一个成本价，咱们是五罐一箱，售价400块钱。今天给大家199块钱五大罐，怎么样？
0: 199块钱五大罐，足足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啊真的非常划算了。咱们回家呀打开就能吃，或者炖个菜也特别好。所以啊，我觉得五罐不够吃，您能再多送我们几罐吗？
1: 这样吧，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很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再免费送大家三罐，也就是足足3斤筋头巴脑。免费送的这三罐，大家可以拿回去分享给亲。

0: 好友帮我们做一下宣传，没有问题。那现在呀是199块钱，8大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价格啊已经非常的实惠了。那电视机前啊很多观众已经打电话跟我们抢购了。那但是呢，我还是想再为他们争取一点福利，您能再免费多送我们点福利吗？
1: 真的不行了，没有配菜，全都是金头巴脑。金头巴脑的价格大家也都知道。
0: 真的不能再送了，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了，再给我们拿2罐。再拿2罐干嘛？
1: 因为啊，金头巴脑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那电视机前呀，很多观众平时想吃却舍不得买，找到了这么好的金头巴脑，我不想大家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那今天送福利了，那这2罐由我们来补贴。 那大家听好了，前199块钱，8罐金头巴脑的基础上，再免费多送大家2罐相同品质的金头巴脑。每一罐啊没有配菜，全都是肉，但是啊名额有限，我数3、2、1就是拼手速的时候了。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我们的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3: 好消息！ 好消息，精品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原价400块钱5罐的精品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福利只有一次。 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金头巴脑多种营养，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特价优惠。 原价400块钱5罐的精品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4: 静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5: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锦川，是。这就是皇上御赐的绣球，啊，
1: 真是皇恩浩荡啊！宝钏啊，要不要先试试啊？
0: 明天再穿吧，我想先上佛堂。啊，对对对，应该的。 那娘先到佛堂去等你。锦川，一会儿你陪着宝钏一块儿过来啊。嗯，
2: 谢谢你啊。
3: 夫人慢走。

0: 宝钏啊，去佛堂是不是要求菩萨保佑你明天一定要把绣球投中薛平贵呀？
1: 那是当然了，
2: 明天啊，小姐要去求菩萨好好保佑，那绣球一定要抛给薛公子。
3: 多嘴，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我心里慌乱。
0: 怎么了？有什么好担心的？
3: 我一想起爹和二姐夫要为难薛公子，就很担心。
0: 好了好了，我已经千叮咛万嘱咐，跟你大姐夫说过了，到时候啊，一定要让薛平贵进得了彩楼里面去。你要是不放心呢，晚上我再回去跟他说一遍，你就别担心了。
3: 谢谢大姐，只是我的眼皮一直在跳，我心里总是不踏实。
1: 小姐，如果心里不踏实，那我们赶快去求菩萨保佑啊。
0: 宝钏呐，娘每日为你上香敬佛，咱们姐妹俩也是敬神供佛，神佛呀一定会保佑你的，让你啊心愿达成。

0: 爹娘，宝钏来了，
1: 女儿拜见爹娘。啊，
2: 不必多礼了，你身上穿的可是皇上赐的凤冠霞帔啊。
1: 是，
3: 宝钏，你今天可要把眼睛瞪大一点，看清楚了啊。
1: 女儿会留意的。
2: 夫人呐，你尽管放心，今天所有的嘉宾都经过层层检查，如果没有请柬是进不了彩楼的，别说是闲杂人等，就是连一只鸟也飞不过苏龙卫虎的层层戒备。
4: 嗯，我说三妹呀，本来我这个二姐是不想跟你啰嗦的，不过既然你今天要去抛绣球，那我就最后一次警告你，你爪子可要放亮一点，要是看到什么不相称的人，这绣球可千万别乱抛，否则不只是你一个人后悔，连咱们相府也要蒙羞的。
0: 迎川，宝钏马上就要去抛绣球了，你说这些有的没的干什么呀？
1: 谢谢二姐忠告，宝钏自会小心。爹，女儿想让大姐陪同前去。
2: 这
3: 啊，这样也好，让金川陪着一起去，有什么事也可以出出主意嘛，要不然那么多人在那起哄，我怕会吓着宝钏。
2: 好，既然这样，那就让金川银川陪你去吧。
4: 好啊，那我就
1: 不用了，女儿只要大姐陪同前去就行了。
5: 王宝钏，你以为我愿意去啊？要不是爹说了，你抛什么破绣球，我才懒得看呢。
3: 哎，好了好了，银川，今天是你三妹大喜的日子，你在这瞎嚷嚷什么呀？
0: 银川。尹川，宝钏她只是有点胆怯，让大姐我去陪陪她。你再说这么不得体的话，不仅娘要不高兴，大姐也生气了。
2: 好了好了，今天就是我的宝钏最大，她让谁去谁就去。
1: 多谢爹爹。
2: 宝钏呐，记住喽，给爹带个佳婿回来。
1: 爹，你说过今天是皇上下旨要女儿抛绣球招亲，不管是富是贫是贵是贱，女儿都得依从，是不是啊爹？
2: 那是当然了，皇上的旨意确实如此，所以爹才要你小心谨慎呢。
1: 是，女儿明白了。女儿这就前去彩龙。女儿拜别爹娘。

0: 看他那副架势，要是他抛绣球可以抛到一个比我丈夫魏虎还要好的人，那我王银川三个字就让他倒着写。
1: 银川，你怎么净说那些不好听的话？你这个性是一直不改，咋咋呼呼的要气死我！
0: 哎呀，老爷好了，别生气了。今天是咱们女儿宝钏大喜的日子，咱们就在这儿静候佳音吧。是啊，
1: 老夫。 真是迫不及待地想看宝钏到底给咱们找的是哪门子亲家。
0: 菩萨保佑，保佑我的女儿能选到一个如意郎君。

0: 既然魏虎下令封锁城门，不让乞丐进出，你们还是不要去了。
1: 哎呀，不用担心。哎，你没看你刚才官兵都让我们过了？
0: 哎呀，可是我实在是担心啊。
2: 哎呀，二哥，这你就不用担心了。无论有多么困难，我们一定会把你护送到彩楼去抢到绣球的。
3: 对
4: 对，
2: 这才是我们的首要目的。
1: 走。
0: 怎么了？
5: 我也不知道，可能我今天吃混了东西吧，现在肚子疼啊。
0: 啊，那怎么办？
1: 等你弄完了，那时间都过了。
5: 不然我们回破庙吧，等我清理完了，咱们再回去，好不好？
2: 不行啊，葛青，依我看不如这样，我陪你回破庙，然后呢，就让大哥陪二哥去彩楼。嗯，
5: 不要，我不要你陪。我要贵哥陪。
0: 我陪？
1: 哦，那我看这样子好不好？那个大牛阿狗啊，你们先把葛青押回破庙里去，等我们送了平贵，接了绣球，我们再回来即可，好不好？
5: 不是，不要！
1: 哎，对，大哥应该亲自送你去。来，过来。哎，大哥送你去，啊！我告诉你啊，别玩了。我还不了解你，可说没事，快。嗯，
6: 大哥，今天怎么样了？
7: 没事吧？
6: 今天怎么样啊？啊，没事吧？
5: 没事了，我现在肚子不疼了，要去赶快去了。
6: 哦，那就好。
1: 来，平贵，
0: 啊，
1: 咱们走吧。
0: 快去吧，
8: 走吧，
0: 辛苦你了，忍住啊。嗯。
2: 现在不疼了？嗯。
5: 这一招还是没办法阻止贵哥去见王宝钏，真是气死我了。

0: 快点，大战！哎呀，
1: 再慢就赶不上彩楼招亲了。不就是个抛绣球招亲吗？有什么可看的呀？哎，我还没看过呢，总要开开眼界嘛。啊，我知道了，你呀是想看一看，然后学一学，等回到咱们大梁也来个抛绣球招亲，是吧？
2: 怎么说起我来了？我才没有呢。
1: 我明白了，你放心吧，等咱们回去了，我就禀告父王母后。
2: 在咱们大梁给你盖个最大的彩楼，让你抛绣球，行吧？
1: 讨厌，讨厌！
2: 怎么了？
1: 我好像刚才看到了一群乞丐。
2: 哎，我说你怎么一出门就找乞丐啊？我可警告你啊，今天是找你来陪我看彩楼招亲的，不准你再去找什么乞丐问什么乞丐了，听到没有？
1: 好了，现在就算问也来不及了。 反正我们明天一早就要回大梁了，你知道就好。走吧。哎，对了，反正抛绣球招亲的时间是在巳时，时间还早，咱们先去茶楼喝个茶再去也不迟。
2: 还喝茶？
3: 我渴了吗？
2: 走。哎。
3: 好，王公子请。
4: 哎呦，你也来。

0: 可以了，里面请。哎，这位小姐，你干什么？冷香。哎，魏公子来了。哎，大胆！嗯，你们不知道吗？这是魏将军的弟弟，你们还缩他身？下去。哦，
1: 是，没事。对了，我有个小妹妹想进去看一下，安排一下吧。啊，
0: 没问题，里面请。
2: 好了，可以了。哦，请苏将军。等一等，苏将军。啊，一切都还顺利吗？
0: 非常顺利。嗯，
2: 好好把守，知道吗？
0: 是。
2: 继续吧。
3: 下一个。
2: 到现在都没看见薛平贵，他会不会遇到什么阻碍呀？
4: 我的兵啊，小心点啊，小心点！别说话了。站住！说你们呢，站住！啊？干嘛呀？你这个乞丐，竟然敢违抗魏将军的命令，聚众进城！
5: 给我打出去！
6: 等等等等等等！哎呀，我葛大今天是真生气了。哎，我是程副将军，我是尊重你的，我不是怕你。你上回平白无故打我一顿那事儿，我还没报官呢。哼，
5: 就是。哎，您知道吧？每年的农历二月初二龙抬头，是长安城内各大寺庙开放斋饭。
6: 救济我们这些乞丐和穷人呢？
7: 对啊，
8: 就是朝廷以前就立下的规矩，我们可以进城大吃大喝一顿。
9: 就是啊，
8: 怎么？
6: 你魏将军的命令，比皇上老爷的还大吗？
10: 敢吗？
6: 跟您报告啊，您今天要是敢拿我们呢，我就到知府老爷那儿去击鼓鸣冤，告你假公济私。
11: 哎，对，就靠他假公济私，你看得准。
6: 好啊，原来上次我大哥受伤，你也有份。
12: 就他，
6: 哎，你不要以为你当官，我们就怕你哦。我们这些人也不是好欺负的。
13: 这是，
6: 告诉你，我们就等，等到哪一天啊，皇上出巡的时候，我们就来个御前告状，告状，告到你的官帽落地。
14: 好了，你们走吧。
6: 哎，兄弟们，去龙华寺吃饭喽！哎，快点，吃饭喽！吃饭喽！吃饭喽！吃饭喽！吃饭喽！气死我了，这个臭乞丐！
15: 总有一天，我要收拾他们。哼，
6: 程副将，嗯，魏将军，嗯，
16: 没发现可疑人物吧？啊，
6: 没有，没有，嗯，
15: 没有就好。给我记住，千万不能让薛平贵给我混进来，要不然我拿你脑袋开刀。
6: 魏将军放心，薛平贵绝对逃不过我的眼睛。
15: 去行事吧，
6: 陈刚告辞。
15: 嗯，走。
11: 奇怪，魏虎怎么会在这儿？而且刚才还不让那些乞丐们进去，为什么呀？我也不知道。你不知道？嗯，那你刚才为什么要拉着我呀？我要不拉着你，你就冲过去了。哎呀，那些乞丐我认识。你们认识啊？嗯，他们就是我要找的乞丐，只有他们知道薛平贵的下落。
17: 可是现在魏虎将军在那儿，我们跟他也见过几次面，他应该认得我们，怎么办呢？
11: 我们就要回去了，我也不想节外生枝。算了，转个弯绕过去吧。嗯。
18: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快点，
1: 快点，
2: 走，快，快点，跟上，赶紧的，走。哎呦，
1: 好险，好险啊！
3: 闪开，闪开啊！
1: 危险！哎呦，
3: 快点，快点，让开！让开！让开！闪开点！靠边，靠边，
4: 快让开！
5: 靠边，
3: 快点，
6: 你快让开！
7: 说你呢，走开！
3: 让开，闪开，闪开！
1: 哎，走开，走走走走走。刚才幸好你们大家掩护我，我才可以走出来。哎，你们几个啊，一会儿四处分散，这一路上只要看到官兵就跟他们吵，设法拖延。我陪兵卫先去采楼，咱们一会儿采楼集合啊。
0: 好，
1: 走走走走，快点啊，这边
0: 走走。
1: 大哥，当初我答应三小姐，别说天上下刀子，哪怕我只剩下半条命，我爬都要爬到采楼，所以我是非去不可。
3: 嗯，蒋信，我支持你。嗯，二哥，我也支持你，
1: 谢谢。
8: 亲，
9: 啊，我挺胸啊啊！
8: 哎，这个节骨眼别给我闹事啊！耽误时间，看我怎么罚你。哎呦！哎，那些王孙公子都赶着去采楼了，咱们也赶快去吧。
1: 好，走走
8: 走，走走走走。
0: 还是跟着去吧，不然不放心。

0: 瞧你看看。
1: 想抢王宝钏绣球的人居然有这么多，看他们穿着都那么华丽，威尔哥他真的能接到绣球吗？
0: 你看你老婆像会武功，我觉得他行啊。
2: 那是吧。
3: 王三小姐到。
4: 小姐，我先去看看薛公子来了没有。
3: 这边。
5: 哎，宝钏，你要不要休息一下？
0: 给我！
4: 小姐，小姐。
5: 小莲，怎么了？
4: 哎呀，下面好多人哦，他们一直在催你赶紧抛绣球啊。
5: 那你有没有看到薛公子？
4: 我心慌得厉害，没看清楚。
5: 你怎么还不快下去看看，仔细看看清楚，看他来了没有。
4: 是。
5: 哎呀，这薛平贵他会不会不来了？
6: 他答应我他一定会来的，但我怕他遭到二姐夫的阻拦。
7: 哎，明白啊，我们只能掩护你到这儿了，时间差不多了，赶紧进去吧。
8: 是，进去，快进去，
9: 去吧。
10: 二哥，加油！
8: 加油啊！
3: 加油
8: 啊！
9: 二哥，
8: 加油！加油啊！
3: 加油！
8: 去吧，二哥，加油！
9: 二哥，
4: 小姐，
5: 小林，
4: 小姐，
5: 怎么了？
4: 我去看过了。都没有薛公子他的踪影，
5: 还没有他的踪影。
4: 小姐，抛绣球的时辰已经到了，那些人一直在催着你赶快抛绣球啊。
5: 这薛平贵到底去哪儿了呢？
3: 哎，干什么呢？
7: 啊，我进去。
3: 进去？凭什么进去啊？有这个吗？
7: 有这个。
3: 是啊，没这个有多远滚多远。
11: 哎，官爷，

0: 他们有，我有。你有什么？哎，手里，手里了。拿回去。就这么点钱，我告诉你们，里面有请帖的人呢，每个人至少送我一定银子，有的还送金子呢。你们这点破钱就想进去待着啊？我告诉你们，你们这些臭乞丐，有多远滚多远。
1: 喂，你凶什么凶啊？
0: 我凶？我还想打你们呢！
2: 滚！不走，来人打！
3: 大姐，三姨妹。
4: 啊，魏虎，你来了。
3: 哎，三姨妹，时辰已经到了，准备抛绣球吧。
5: 可卿，刚才谢谢你啊。人家要打你，我说出帮你也是应该的。只不过大哥，我答应过宝钏，我不能走的。哎呀，可是看这个情形啊，要进去很难的。万一真的跟他们起冲突，那到时候更麻烦。
6: 可是，这时辰马上就要到了呀。这二哥到现在还没进去，绣球万一要让别人抢去，这可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就是。
3: 我该怎么办呢？我答应过宝钏。
4: 我一定堂堂皇皇、光明正大的从大门进去，从宝钏手上接到这个绣球。现在该怎么办才好呢？老天爷，我的气球是不是灵验了？哈哈，这下子鬼哥连门都进不去了，真是太好了！我太开心了！哦，哈哈哈哈哈！
3: 没规矩，没礼貌啊！
7: 人家都进不去了，你还不想办法，还在那边幸灾乐祸？时辰都到了，为什么三小姐还不跑绣球啊？
8: 就是，小莲，去把绣球拿过来。
4: 小莲，你先去把绣球拿过来吧。
3: 没关系，你随机应变吧。到时候看不到薛平贵，你就不要跑绣球。大姐，都什么时候了，怎么跟三姨妹还唠叨这个呀？
9: 三姨妹，请吧。哎，你看三姨妹出来了！三小姐，三小姐，绣球往这边。
4: 各位，今天是我们相府的三小姐抛绣球的大喜日子，你们都给我看好了，只要谁抢到了绣球，就是我们相府的三姑爷。太好了，太好了，来吧！平贵怎么到现在还不见人影呢？他答应我一定会来的，到现在还没来，是不是遇到了什么事情？
8: 三妹，这巳时已经过去半个时辰了，这下面的人都等得着急了，你为什么不把绣球抛下去啊？哎呀，我说魏虎啊，这抛绣球选妻，那可是三妹的终身大事啊，她当然要慎重了。那可得好好的仔仔细细的看看下面那些都是什么样的人，对不对呀？等她看好了、挑中了，再把这个绣球抛下去啊。
3: 大姐，你说的真是太对了。

三姨妹，你可要看准了选好喽，再把球给抛下去。 啊！好啊！

0: 我们的时间早就已经过了，不知道绣球抛了没有。
1: 我真担心呐，三小姐的绣球早被别人抢走了。
2: 不会的，我早想了。哎，
0: 我得保持有信心。我不出现，她一定不会丢绣球的。
3: 三姨妹，到底是怎么了？这么半天还不把球抛下去，再耽搁下去，我怎么向岳父交代呀？哎呀，魏虎，这终身大事。好消息，好消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 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
5: 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良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6: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 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7: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 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99元就能够一箱6瓶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
8: 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

0: 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买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2: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0: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99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2: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0: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酿制的，酒体呢绵柔度更高，良香窖香、曲香三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一箱6瓶装，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2: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老窖封藏，无论是啊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2: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0: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你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1: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喝着顺呐、啊，看着呀就有档次。
0: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1: 对对对，
2: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3: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6: 这么难洗的污渍，
7: 必须手搓。
6: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8: 那我的呢？
6: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3: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10: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

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 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6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哎呀，我说魏虎啊，这抛绣球选妻，那可是三妹的终身大事啊，她当然要慎重了，那可得好好的仔仔细细的看看下面那些都是什么样的人，对不对啊？等她看好了挑中了再把这个绣球抛下去啊。
1: 大姐，你说的真是太对了。
2: 三姨妹，那你选好了吗？如果选好了就把绣球抛了吧。啊，三姨妹，你可要看准了选好了再把球给抛下去啊。好啊。

0: 时间早就已经过了，不知道绣球抛了没有。
1: 我真担心呐，三小姐的绣球早被别人抢走了。
2: 不会的，
3: 我早想了。哎，
2: 我对宝钏有信心，我不出现，他一定不会丢绣球的。
4: 三姨妹，到底是怎么了？这么半天还不把球抛下去，再耽搁下去，我怎么向岳父交代呀？
5: 哎呀，魏虎，这终身大事当然要慎重了。你看看把宝钏吓的，让他歇一会儿吧。
4: 大姐，三姨妹，大姐，
6: 各位，安静一下，安静一下，各位，安静，安静了，各位。
7: 小姐，他现在怎么办呢？
6: 安静，
5: 小莲，你先别着急，薛平贵应该已经过来了，但是就是进不来，你去看看。嗯，
3: 把绣球抛下来。
6: 三小姐对自己的终身大事呢，还得慎重考虑考虑，请大家谅解，稍安勿躁啊，稍安勿躁。

小梁姑娘，

0: 你们不就好了吗？
1: 哎，小林，小林，小林，这边，来来来，小林，哎，
2: 你们怎么在这里呀？是不是进不去啊？嗯，
3: 我们也想进去啊，我刚才贿赂你们那个势利眼的门官呢。
4: 就是啊，那个四大贪官。
0: 根本就不让我们进去，我还跟他起冲突了。你们放心吧，我来想办法啊，你们在这边等着啊。
3: 辛苦了，
0: 不客气。门官，
3: 小莲姑娘，
0: 您刚刚说里面总共有多少人呢？32人。不对吧？我刚才。 从里面出来数过啊，只有31个人吧？
3: 不会啊，请帖都有32张，我没有数错啊。
0: 哎呀，那如果你不相信的话，咱们就在这儿把请帖拿过来，两个人一起数数看。
3: 有这个必要吗？
0: 你没听相爷说过吗？这次啊，闲杂人等不得进入啊，所以啊，多一个少一个都不行啊。
3: 这……哎呀，你还这什么折的，快点啊！啊。
0: 拿过来，给一、二，我帮你数吧。哎呀，帮忙捡，快帮忙捡！姐儿，快帮忙捡！哎，这边还有一本哎，
4: 拿到了，拿到了。
3: 终于拿到了，谢谢。哎，这地上怎么会有银子啊？是谁的？啊，那银子是谁的？地上有银子？去。
0: 对啊，那银子是谁的？
3: 哎，站住！啊，你怎么又来了？啊，我赢了，啊，赢了。
5: 你怎么会有请帖的？
3: 哎呀，他既然有请帖，就让他进去嘛。可是他刚才来还没有请帖，这个请帖肯定是假的，我再检查一下。哎哎哎，让他进去嘛，他有请帖的。苏将军，
6: 大姑爷，
3: 发生什么事情了？苏将军，你看这人穿成这个样子，想冒充王孙公子混进去抢绣球。哎呀，
5: 你胡说什么？他是我的朋友，这张请柬啊，是我亲自给他的。
3: 哦，你朋友？
0: 可是相爷交代过，不许闲杂人等进入，所以我要严加审查。
3: 我说的话你也不信了吗？是，哎呀，你也是，怎么穿成这样就来了？故意的吧？啊？
0: 是啊，相爷他说过，不能穿得太好，要不然霸气外露，这很危险的。
3: 哎，好了好了，都不要说了，收不走了，快进去。
0: 哦，啊，
3: 谢谢啊，谢谢谢谢谢谢。
0: 哎，二哥精神好，
7: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0: 大姑爷。
8: 你赶紧去告诉三姨妹，人算是进去了，但缘分还是要靠天定。
0: 嗯，谢谢大姑爷，这次真的要好好的谢谢你了。
3: 你不要多说了，快去吧。
0: 嗯，我走了。
8: 果然是千金小姐，居然有那么多人来这儿抢绣球。王宝钏，你到底有什么魅力？ 不过就是个丞相的女儿，有什么了不起的？王宝钏，小姐，小姐，好了，这边，这边，救他，我再捡。那天并没有看仔细，今天一见，王宝钏居然长得那么漂亮。 从认识魏二哥至今，从未看到过他这么兴奋的表情。他真的那么喜欢王宝钏？他看王宝钏的眼神，为什么我的心中好像有那么一丝丝的嫉妒？

0: 别担心。如果大哥真的来抢绣球，我雪琪发誓，不管他有没有抢到绣球，我再也不理他了。
1: 王三小姐，
2: 对不起，经过，经过，
1: 什么？
2: 对不起。对不起啊，
0: 大哥！大哥怎么真的来抢绣球了呢？
1: 要不然还不跑
2: 进来？谢谢谢谢谢谢
1: 家伙，干嘛呀你？
2: 你凭什么来这里？
3: 这是什么人？
1: 有没有现在就来了？
3: 这人穿成这样你怎么进来的？
2: 谁说穿成这样不能来这里？
4: 小姐。小姐，小姐，
0: 怎么样？薛公子他进来了，
4: 真的。
0: 小丽，谢谢你。
4: 小姐，不要谢我，是大姑爷的帮忙，薛公子才能进来呢。我跟你说没问题吧？快帮绣球吧。嗯，小姐，来，快。
5: 喂，原来薛公子也来了。
2: 魏公子，你认识他？
5: 何止认识，而且很熟。
1: 那他谁呀、啊？怎么进来的？
3: 就是他
6: 谁、啊，就是啊，
1: 他是谁呀、啊？
3: 谁呀、
1: 啊？
3: 快走开，
1: 就是他、啊。
5: 不关你们的事，准备抢你们的绣球吧。
3: 是，那不管就管了呗。
5: 看来你是想尽办法混了进来。
3: 长时间了，
1: 就是啊。
7: 好说好说，我不是说过吗？对于王三小姐，我是绝对不会放弃。
5: 我也一样。那我们好好的比试一下，来个君子约定吧。
2: 哎，哎，好枪！哎，
0: 过往的神佛，请你们保佑，让王宝钏的绣球能抛中他薛平贵。
1: Oh!

Thank you.

0: 恭喜你。
1: 是啊，恭喜小姐，薛公子抢到绣球了。
2: 二哥，你真厉害！哎，刚才我看你们那一个个公子哥都不是你的对手，太棒了！
3: 哎，多亏了各位兄弟的支持，我才能拿到这个绣球啊！
4: 哎，再见，再见啊！
5: 怎么王相爷三千斤的绣球会被你一个乞丐得到呀？
6: 多谢谦让。老天真是太不长眼了，长得这么漂亮又有钱的千金小姐居然会嫁给你这么一个人，这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兄弟们，
5: 说
6: 话是不是？
5: 就是啊，这乞丐娶千金，这真是咱们大唐有史以来啊最大的奇闻了。
4: 怎么样，球在我们手上，羡慕嫉妒啊？啊，
2: 球在我二哥手上，你们回去吃美田贡吧。你
4: 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咱们这会儿回相府。哎，

0: 薛平贵，你居然真的跑来抢绣球，完全不顾我薛七的感受。薛平贵，我恨你，我恨死你了！
1: 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 你不是说，在长安的街上，你布下了兵力，禁止乞丐进城乞讨，在彩楼外设置层层关卡，在城门外有士兵检查，那为什么这薛平贵还能混进这个彩楼呢？
0: 是小旭的疏忽，请岳父原谅。
1: 如此重大的事情，你让老夫我如何能原谅你？
2: 爹，你就让魏虎起来吧。这件事儿，你可不能全怪他，说不定。

0: 是宝钏偷偷把薛平贵带进去的。
1: 起来吧。谢岳父。
2: 尹川，你不能这样胡说呀。
3: 娘，我哪里胡说了？爹，娘，你们想想看，这魏虎这么孝顺，这么听爹的话，他在四处布下了兵力，除非……
1: 除非什么？
4: 除非宝钏从相府出去成教的时候，就偷偷的把薛平贵藏在轿中给带进了彩楼。
5: 岳父，银川说的没错呀。除此之外，薛平贵怎么可能进入我在彩楼外设置的层层关卡？不仅如此，他还带了凶器，把我的弟弟魏豹给刺伤了。
6: 真是可恶！
5: 相爷，那可是薛平贵得到了绣球。
4: 既然彩楼招亲，这抛绣球姻缘全凭天定，那咱们就应该把宝钏许配给他呀。
1: 哼，什么姻缘全凭天定啊？如果真像银川所说的，那宝钏把薛平贵藏在轿子里，那就是有预谋的。
2: 就是啊，爹，亏皇上还赐了半副銮驾让他彩楼招亲的，结果这宝钏一心一意想要嫁给一个乞丐。
4: 哎，我真是从来没见过谁天生这么贱命。哼，哎呦，银川呐，你一定要这样说你妹妹吗？哼，娘，难道我哪里说错了吗？你想想看，这皇上下旨，大姐夫监工，魏虎也是忙进忙出的，咱们一家人都为他一个人做准备，结果呢，到头来却是一场空。哼，早知道他这么想要嫁乞丐。
1: 干脆就让他站在城门口，把绣球往下一抛，不就得了吗？哎呦，
3: 好了，你不要再说了。
1: 不错，银川说的没错。宝钏做的太过分了。魏虎，
6: 在。
1: 薛平贵，现在人呢？
3: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他现在应该在来相府的路上。
7: 是，二哥现在可是相国府的女婿，咱们马上就要飞上枝头变王爷了。变王爷，对对对对，老将变凤凰了。
8: 别什么凤凰，别什么王爷，白日做梦，乞丐就是乞丐，到时候还得看贵哥是不是肯赏我们剩菜剩饭。
7: 哎，平贵啊，你们会进了相府出来，就不认我这个哥哥了吧？
9: 不会，我们结拜过的嘛。
7: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你当然永远是我的大哥。是，
10: 二哥是不会建立忘义。不要咱们这帮兄弟的。来，葛青，你说是不是啊？哼。
11: 三弟啊，你好像不大高兴。
12: 你真的要去王宝钏？
7: 对啊。
10: 我讨厌你，我恨你。
7: 哎哎，小青啊。
8: 你怎么这么跟平贵说话呀？
13: 就是，
8: 要不然怎么说？哎，你应该祝我们的二哥啊，嘿嘿，永浴爱河，白头偕老才是啊。
7: 对呀，
10: 这怎么这么说话呀？是，就是。
7: 大哥，我搞不懂了，他怎么一直在诅咒我？不管怎么说，他应该祝福我才对啊。
10: 二哥。
8: 他呢是不会祝福你的，他只是在生气，在吃醋，在妒忌。他失恋了啊？可他失恋也跟我无关啊。那个，事到如今，我也瞒不了你了。小青，她是个女孩，
7: 女的，
8: 女的，
2: 是啊，你到现在。 还看不出我是个女的吗？哦，天哪！原来你一直把我当男人看呢。哦，
14: 我知道了，那是因为你从来没有仔细看过我的脸蛋儿，从来没有看过。

0: 你说我哪里像个男的了？不信，我现在走女儿步，我走给你看。
1: 小心点！
2: 你现在相信我是女人了吧？
3: 对不起啊，三妹啊，我以后应该称呼你为三妹吧？
0: 你既然知道我是女人，你怎么对我说？
3: 我们拜过把子，不管怎么样，我都会把你当亲妹妹看待。
0: 还是只能当你妹妹啊？
4: 是嘛？拜了把就像亲人一样。哎，小青啊，你见过天底下哪个哥哥爱上妹妹，最后还娶妹妹的？像话吗？
5: 哎，是啊，葛青，人家又不喜欢你，这里有个喜欢你的吧，你还不要？
0: 你去死啊！做梦！别说这辈子，下辈子、下下辈子，就算吓死你，也不会嫁给你的。
5: 完了！你说话这么伤我的心，我的心好痛啊！
3: 小青啊，不管你是男人还是女人，我们结拜过。就像大哥所说的，我们永远都是一家人。
0: 那你告诉我，你是真心的喜欢王宝钏吗？
3: 我是真心喜欢王宝钏的。
0: 你再告诉我一次。
3: 我是非王宝钏不娶的，不过我也很重视跟你的感情，所以我这个做二哥的呢，也想听你一句真心的祝福。
0: 好吧，既然你都这么说了，我也无话可说。贵哥，我现在心里忍痛的祝福你跟王宝钏能够白头偕老，永远。
4: 是吗？白头偕老，永远好吗？
3: 三妹，你放心吧，我娶了宝钏之后呢，我还是会一样跟你们好的。
4: 不一样，不一样啊！你娶了弟媳妇，可得好好疼人家，明白吗？
5: 是二哥，等你把二嫂娶进门来以后啊，我们一定更加努力的去要饭，供养二嫂。
6: 你说，
5: 老大，别打！
4: 堂堂相府的三千金，能让你要饭去养他？切！哎，进去吧。
0: 快进去吧！
5: 去！快去吧，二哥，
3: 我进去。
6: 去呀，就
7: 是进去吧。
8: 哎，干什么？干什么？干嘛？你们
4: 干什么？干什么？你没看见，这是我二弟，他手上拿的绣球正是相府三小姐的绣球，这位就是你们的准新客姑爷。
5: 喂，还不快点开门放你们新姑爷进去啊？
9: 啊，就是啊，
5: 你们一个个再敢这样刁难，想吃不了兜着走。
9: 就是，
6: 快点，二哥慢点。
3: 有劳，
10: 那好，那就请新姑爷随我们到里面去吧。
11: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好消息，至高多功能全身按摩椅大放价了，买8999元惠民大促销，只要1999元。您没有听错，买8999元的至高多功能全身按摩椅真的只要1999元，
12: 实在是太便宜了。
11: 同样的品质，更优惠的价格，
13: 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4: 真的没想到，一台要卖好几千块的多功能全身按摩椅，现在居然只要1999，每天躺上去
15: 按摩10分钟，
14: 这浑身上下都舒坦。
16: 现在是做活动，平时啊，只要在商场里面。

0: 好几千，现在只要1999，打个电话，人家直接送到家，安装好，调试好，咱坐上试试，用着好了才付款呢。你说这有啥不放心的呀？
1: 是的，一说到按摩椅就想到价格太贵了，价格
2: 好几千到好几万。
1: 但是今天有了这款按摩椅，你不要花那么贵的价钱买按摩椅了。首先呢，这是一个头部按摩椅，如果
2: 头部不舒服了，
1: 轻轻松松按摩10分钟，你的头就变轻松了。这是揉捏我们颈椎的，那么人如果颈椎难受，你只要按摩10分钟，颈椎就会变得
3: 特别的舒服。
1: 这是按摩肩膀的哈，如果说你肩膀
2: 不舒服了，配合着这个气囊的挤压呢，
1: 模仿真实的双手抓揉你的双肩，把你僵硬的肩膀给你揉松，肩膀变轻松了，人就会变得
3: 特别的舒服。
1: 我们再往下，这是三双手同时在按摩你的背部，你在上面只要放10分钟，背部特别的轻松。我们再往下来，就到了我们这个腰部的位置。你会发现，你躺在上面，经过它充分的揉捏按摩之后，腰就会变得
3: 特别的舒服。
1: 按摩也整个后背全部都有加热的系统。哎，人一旦上了岁数，后背难受，尤其是阴天下雨天寒的时候，哎，你只要打开加热，你的腰背就温温的、热热的，是不是人就
3: 特别的舒服？
1: 我们再看手臂的部位，你看我把整个手放进去呢，气囊充分的进行一个包裹式的按摩，你在上面只要放10分钟，手臂特别的轻松。
4: 就
1: 我们再往下看哈，往上一坐，它不但能揉捏到你的臀部，还可以揉捏到你的大腿。再往下看，就来到了我们的小腿，
2: 包裹式气囊
1: 揉捏
2: 按摩小腿，
1: 特别的舒适，特别的轻松。
2: 再看最下面脚部的位置啊，从脚趾一直到脚后跟，全部都在进行包裹式的按摩，脚部按摩到位了，人也就变得
3: 特别的舒服。
5: 它是统一售价8999元，今天是一个宣传大促销，只要1999元。
6: 等等，还有好消息，为鼓励更多观众打进电话，
7: 只要加200元，我们就为您升级为至高触摸屏智能豪华按摩椅，一外观升级，更时尚，更豪华，更舒适。二，操作升级，从传统手持遥控器升级为液晶智能触控大屏。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一键即可直达按摩程序，揉捏模式、推拿模式、睡眠模式、休闲模式、强力模式、气压模式，头部、大腿气囊、手臂、肩部气囊、腿部气囊等，简单快捷，更方便中老年人使用。三，头枕升级，有平躺式按摩头枕，升级为包裹式按摩头枕，释放头部压力，可以对您的太阳穴、耳朵穴位、脸部穴位等进行全方位的包裹式按摩。也就是说，只要1999元加200元，总共只要2199元，您就能将全面升级的至高触摸屏智能豪华按摩椅带回家，实在是太便宜了。
5: 关键是我给到你金盘售后，
6: 请您放心，我们帮你送货到家，您开箱验货，当场体验，当场试用，完全满意再付款。
5: 还没结束呢，30天的时间拿回家，先来感受一下，先来用一下，任何的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
6: 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8: 这多功能全身按摩椅呀，好几千块钱，这有点退休金也不看这么折腾呢。没想到赶上这电视做活动，哎，竟然只要1999，我想都没想，赶紧打电话下单了。
0: 每天让这从头到脚全身按摩，别提多舒服了，一边晒太阳啊，一边享受按摩，这不就是咱老年人想要的生活吗？
9: 这按摩椅啊，送到家后啊，这门前门后的都想来坐坐，坐上按摩一会儿了，特别的舒服，从我这头、颈椎、肩膀、腰、
1: 臀部、
9: 大腿、小腿、脚底板，全身都能按摩，这我这身体啊也舒坦的，我这亲身用出来的效果啊，才
10: 1999。
9: 电视机前的老哥们、老姐妹们，这么便宜，家家都应该有一台按摩椅。
11: 其实啊，我俩早就想买一台按摩椅了，我们到商场一看，这价格呀太贵了，一直舍不得买。今天正好看到
5: 至高
0: 按摩椅啊，现在只要1999。
11: 太划算了，
12: 因为我呢有时就跑去养生馆去按摩，一次都很贵的，这样经常去承受不了的嘛。这电视上就看到广告了嘛，下单买咯，在家里方便了，不用到处跑出去，想什么时候按摩就什么时候按摩，躺在这上面给他一按摩，整个人都很轻松了，
13: 像一个按摩师，感觉到真是特别的舒服啊。

0: 便宜又好，为什么不下单呢？我经常出去按摩，所以买一个按摩椅的话，那就不懂。我不舒服，按摩一下，哎，马上舒服了，想怎么按就怎么按，两口子都可以按。中午在躺在上面，一路按一路睡觉，多舒服啊！所以有个在家里边，我天天按摩，这个一疲劳了，一不舒服了，坐上去啊。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一点就按摩一下，什么事都不想，多舒服啊！
2: 有时候去外面按摩，但是价格比较昂贵，买个按摩椅在家里都多好，外观设计得很好，再一个就是它功能也对我很好，因为坐上去是整身按摩，感觉松了很多，而且按摩真的很到位，感觉跟人的按摩的柔度很相似。现在我有这个按摩椅用了以后，走路的脚感觉很轻松，真的很好。
3: 像我们这个年纪就应该经常按摩按摩，我每天按10分钟，身上都轻轻松松的，开心了，舒服啊。
1: 肩颈不适按一按，腰背不适按一按，全身不适按一按，每天10分钟，全身享轻松。
4: 关键是我给到你肩盘售后，
5: 请您放心，我们帮您送货到家，您开箱验货，当场体验，当场试用，完全满意再付款。
4: 还没结束呢，30天的时间拿回家，先来感受一下，先来用一下，任何的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
5: 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4: 还有我的肩膀它还在按，还有腰部、背部，我这小腿啊平时特别容易酸胀，这个气囊一压一松，好舒服啊。
6: 是啊。
4: 还有脚底全部都按到了。
6: 那当然。
4: 太放松了。
6: 那我特别要强调一下，睡眠模式可以让大家感受到身心放松，
7: 哇！现在就感觉整个人啊，像是浮在云朵里一样，真的特别的舒服。你在睡觉之前，哎，我先按一会儿，按着按着就睡着了，
6: 是吧？
4: 就真的我不想下来了，太舒服了。来按一按，真的很舒服，务必要把它带回家。咱老百姓啊，攒点钱真的是不容易，钱你要花在刀刃上。1999元，你买到的是品质，你买到的是功能，它会帮你做按摩、做舒缓。所以我觉得今天啊，你花了1999元，是在给身子板舒服做投资。每天按摩，让身体也舒缓一下。以前辛辛苦苦来打拼的，今天和老伴也好好的享受一下生活。
8: 无需安装，插上电源就能用。
4: 它是统一售价8999元，今天是一个宣传大促销，只要1999元。
5: 等等，还有好消息，
9: 只要加200元，我们就为您升级为至高触摸屏智能豪华按摩椅，一外观升级，更时尚，更豪华，更舒适。二，操作升级，从传统手持遥控器升级为液晶智能触控大屏，一键即可直达按摩程序，揉捏模式、推拿模式、睡眠模式、休闲模式、强力模式、气压模式，头部、大腿气囊、手臂肩部气囊、腿部气囊等，简单快捷，更方便中老年人使用。三，头枕升级，有平躺式按摩头枕，升级为包裹式按摩头枕，释放头部压力，可以对您的太阳穴、耳朵穴位、脸部穴位等进行全方位的包裹式按摩。也就是说，只要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9: 1999元加200元，总共只要2199元，您就能将全面升级的至高触摸屏智能豪华按摩椅带回家，实在是太便宜了！
5: 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0: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
11: 好消息，至高多功能全身按摩椅大放价了，买8999元，惠民大促销，只要1999元。您没有听错，买8999元的至高多功能全身按摩椅真的只要1999元，
12: 实在是太便宜了，
11: 同样的品质，更优惠的价格，
5: 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3: 真的没想到你在要卖好几千块的多功能全身按摩椅，现在居然只要1999，每天躺上去
8: 按摩10分钟，
13: 这浑身上下都舒坦。
3: 现在是做活动，平时啊，只要在商场里边得好几千，现在只要1999，打个电话，人家直接送到家，安装好，调试好，咱坐上试试，用着好了才付款呢。你说这有啥不放心的呀？
14: 是的，一说到按摩椅就想到价格太贵了，价格
15: 好几千到好几万。
14: 但是今天有了这款按摩椅，你不要花那么贵的价钱买按摩椅了。首先呢，这是一个头部按摩椅，如果
15: 头部不舒服了，
14: 轻轻松松按摩10分钟，你的头就变轻松了。这是揉捏我们颈椎的，那么人如果颈椎难受，你只要按摩10分钟，颈椎就会变得
16: 特别的舒服。
14: 这是按摩肩膀的哈，如果说你肩膀
15: 不舒服了，配合着这个气囊的挤压呢，
14: 模仿真是

0: 的双手抓揉你的双肩，把你僵硬的肩膀给你揉松，肩膀变轻松了，人就会变得特别的舒服。我们再往下，这是三双手同时在按摩你的背部，你在上面只要放10分钟，背部特别的轻松。我们再往下来，就到了我们这个腰部的位置，你会发现你躺在上面，经过它充分的揉捏按摩之后，腰就会变得特别的舒服。按摩也是整个后背全部都有加热的系统，哎，人一旦上了岁数，后背难受，尤其是阴天下雨天寒的时候，哎，你只要打开加热，你的腰背就温温的热热的，是不是人就特别的舒服。我们再看手臂的部位，你看我把整个手放进去呢，气囊充分的进行一个包裹式的按摩，你在上面只要放10分钟，手臂特别的轻松。
1: 对，
0: 我们再往下看哈，往上一坐，它不但能揉捏到你的臀部，还可以揉捏到你的大腿。再往下看就来到了我们的小腿，
2: 包裹式气囊
0: 揉捏
2: 按摩小腿的，
0: 特别的舒适，特别的轻松。
2: 再看最下面脚部的位置，从脚趾一直到脚后跟，全部都在进行包裹式的按摩，脚部按摩到位了，人也就变得
0: 特别的舒服。
3: 它是统一售价8999元，今天是一个宣传大促销，只要1999元。
4: 等等，还有好消息，为鼓励更多观众打进电话，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只要加200元，我们就为您升级为至高触摸屏智能豪华按摩椅，一外观升级，更时尚，更豪华，更舒适；二操作升级，从传统手持遥控器升级为液晶智能触控大屏，一键即可直达按摩程序，揉捏模式、推拿模式、睡眠模式、休闲模式、强力模式、气压模式。头部、大腿气囊、手臂、肩部气囊、腿部气囊等，简单快捷，更方便中老年人使用。三、头枕升级，有平躺式按摩头枕，升级为包裹式按摩头枕，释放头部压力，可以对您的太阳穴、耳朵穴位、脸部穴位等进行全方位的包裹式按摩。也就是说，只要1999元加200元。总共只要2199元，您就能将全面升级的至高触摸屏智能豪华按摩椅带回家，实在是太便宜了。
3: 关键是我给到你金牌的售后，
4: 请您放心，我们帮你送货到家，您开箱验货，当场体验，当场试用，完全满意再付款。
7: 还没结束呢，
3: 30天的时间拿回家，先来感受一下，先来用一下，任何的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
4: 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8: 这多功能全身按摩椅啊，好几千块钱，这有点退休金也不看这么折腾呢。没想到赶上这电视做活动，哎，竟然只要1999，我想都没想，赶紧打电话下单了。
9: 每天让这从头到脚全身按摩，别提多舒服了，一边晒太阳啊，一边享受按摩，这不就是咱老年人想要的生活吗？
10: 这按摩椅啊，送到家后啊，这门前门后的都想来坐坐。坐上按摩一会儿了，特别的舒服，从我的头、颈椎、肩膀、腰、
0: 臀部、
10: 大腿、小腿、脚底板，全身都能按摩。这我这身体啊，也舒坦的。我这亲身用出来的效果啊，才
11: 1999。
10: 电视机前的老哥们、老姐妹们，这么便宜。家家都应该有一台按摩椅。
9: 其实啊，我俩早就想买一台按摩椅了，我们到商场一看，这价格呀太贵了，一直舍不得买。今天正好看到
3: 至高
9: 按摩椅啊，现在只要1999，太划算了。
12: 因为我呢，有时就跑去养生馆去按摩，一次都很贵的，这样经常去承受不了的嘛。这电视上就看到广告了嘛，下单买咯，在家里方便了，不用到处跑出去，想什么时候按摩就什么时候按摩，躺在这上面给他一按摩，整个人都很轻松了，
13: 像一个按摩师，感觉到真是特别的舒服啊，又便宜又好，为什么不下单呢？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3: 我经常出去按摩，所以买一个按摩椅的话那就不懂，我不舒服按摩一下，哎，马上舒服了，想怎么按就怎么按，两口子都可以按，中午在躺在上面一路按一路睡觉，多舒服啊！所以有个在家里边，我天天按摩，这个一疲劳了，一不舒服了，坐上去啊，闭眼睛按摩一下，什么事都不想，多舒服啊！
12: 有时候去外面按摩，但是价格比较昂贵，买个按摩椅在家里都多好，外观设计得很好，再一个就是它功能也对我很好，因为坐上去是整身按摩，感觉松了很多。

0: 而且按摩真的很到位，感觉跟人的按摩的柔度很相似。现在我有这个按摩椅用了以后，走路的脚感觉很轻松，真的很好。
1: 像我们这个年纪就应该经常按摩按摩，我每天按10分钟，身上都轻轻松松的，开心了，舒服啊。
2: 肩颈不适按一按，腰背不适按一按，全身不适按一按，每天10分钟，全身想轻松。
3: 关键是我给到你肩盘的售后，
4: 请您放心，我们帮你送货到家，您开箱验货，当场体验，当场试用，完全满意再付款。
3: 还没结束呢，30天的时间拿回家，先来感受一下，先来用一下，任何的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
4: 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3: 还有我的肩膀它还在按，还有腰部背部，我这小腿啊平时特别容易酸胀，这个气囊一压一松好舒服啊。
5: 是啊，
3: 还有脚底全部都按到了。
5: 那当然，
3: 太放松了。
5: 那我特别要强调一下，睡眠模式可以让大家感受到身心放松。
6: 哇，现在就感觉整个人啊像是浮在云朵里一样，真的特别的舒服。在睡觉之前，哎，我先按一会儿，按着按着就睡着了，
5: 是吧？
3: 就真的我不想下来了，太舒服了。来按一按，真的很舒服，务必要把它带回家。咱老百姓啊，攒点钱真的是不容易，钱你要花在刀刃上。1999元，你买到的是品质，你买到的是功能，它会帮你做按摩、做舒缓。所以我觉得今天啊，你花了1999元，是在给身子板舒服做投资，每天按按摩，让身体也舒缓一下。以前辛辛苦苦来打拼的，今天和老伴也好好的享受一下生活，
7: 无需安装，插上电源就能使用。
3: 它是统一售价8999元，今天是一个宣传大促销，只要1999元。
4: 等等，还有好消息，
8: 只要加200元，我们就为您升级为至高触摸屏智能豪华按摩椅，一外观升级，更时尚，更豪华，更舒适；二操作升级。从传统手持遥控器升级为液晶智能触控大屏，一键即可直达按摩程序，揉捏模式、推拿模式、睡眠模式、休闲模式、强力模式、气压模式，头部、大腿气囊、手臂肩部气囊、腿部气囊等。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简单快捷，更方便中老年人使用。三，头枕升级，有平躺式按摩头枕，升级为包裹式按摩头枕。释放头部压力，可以对您的太阳穴、耳朵穴位、脸部穴位等进行全方位的包裹式按摩。也就是说，只要1999元加200元，总共只要2199元，您就能将全面升级的至高触摸屏智能豪华按摩椅带回家，实在是太便宜了。
4: 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3: 咱老百姓啊，攒点钱真的是不容易，钱你要花在刀刃上。1999元，你买到的是品质，你买到的是功能，它会帮你做按摩、做舒缓。所以我觉得今天啊，你花了1999元，是在给身子板舒服做投资，每天按按摩，让身体也舒缓一下。它是统一售价8999元，今天是一个宣传大促销，只要1999元。
4: 等等，还有好消息，
8: 只要加200元。我们就为您升级为至高触摸屏智能豪华按摩椅，一外观升级，更时尚，更豪华，更舒适；二操作升级，从传统手持遥控器升级为液晶智能触控大屏，一键即可直达按摩程序，揉捏模式、推拿模式、睡眠模式、休闲模式、强力模式、气压模式、头部、大腿气囊、手臂肩部气囊、腿部气囊等，简单快捷。三，头枕升级，有平躺式按摩头枕，升级为包裹式按摩头枕，释放头部压力，可以对您的太阳穴、耳朵穴位、脸部穴位等进行全方位的包裹式按摩。也就是说，只要1999元加200元，总共只要2199元，您就能将全面升级的至高触摸屏智能豪华按摩椅带回家，实在是太便宜了。
4: 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9: 高层火灾扑救难，预防牢记三确保：一、确保消防设施完备，日常巡查不懈怠，设备维护更放心，逃生技能不可少；二、确保安全用火用电，电器线路常检查，电动车不放室内，充电不飞线，沙发床上不吸烟，易燃易爆品远离家；三、确保生命通道畅通，消防通道不占用，防火门保持长闭，疏散照明和标志不破坏，日常细节多留心，预防火灾，祝平安。
1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

0: 从弯腰开始，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哎，能进去吧？
1: 快去吧，二哥！
2: 我进去。哎，去呀！去呀！进去吧！哎，
3: 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啊！干嘛？你们？干嘛？干什么？干什么？啊！干嘛？你们？干嘛？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
0: 走。
1: 就是，哎呀，这个。

有了，那好，那就请新姑爷随我们到里面去吧。哎，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

0: 你这是在说我吗？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明白吗？哎，
1: 老大，嗯，你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学习咬文嚼字来的？说的这些大道理，我之前都没听说过呀。
0: 我葛大是念过2天半的书的，你识字吗你？
1: 啊，你说我不认识字儿？
2: 你还不是半个字都不认识？哎，我不认识字儿，告诉他，我认不认字儿？
3: 认识，认识，
0: 打过字。哎，你们，好了，没事了，别难过了啊。
2: 大哥，人家心里真的好难过。
0: 喂，别难过了啊。 我们应该替平贵开心才对嘛。你看平贵啊，他终非池中之物，他能接到这个绣球啊，那一定是天意。我们在这等他，好不好？乖，啊，没事了，啊，好好好，好不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启禀相爷，新科姑爷求见。什么叫新科姑爷？他，
1: 银川啊，去，叫他进来。
0: 是。
2: 相爷啊，既然人已经来了，你就别太难为他了。
1: 夫人呐，彩球在他手中，老夫我自有分寸。
2: 等认了亲，我就让相爷尽快把薛平贵弄个一官半职。 那样才不会乱笑柄啊！我倒要看看薛平贵到底是什么三头六臂之人。
0: 新科姑爷，请。

0: 小婿薛平贵拜见岳父岳母。
1: 贤婿，请
2: 起。慢着，薛平贵，你好大的胆子！
0: 我不明白岳父的意思。
2: 住口！老夫还没有承认你这个女婿，别一口一个岳父的叫着，老夫我承受不起。
3: 哼，薛平贵，你也不看看自己这副穷酸样，居然想娶相府的千金，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啊！
4: 哼，还敢带着兵器闯入彩楼，用它刺伤我的弟弟，我还没找你算账呢。
0: 我没有。
3: 好了。都别说了，起来吧。都快成一家人了，有什么话大家坐下来好好说，免得伤了和气。
1: 呸！谁跟他是一家人呢？我王银川真是倒了八辈子霉，才会有他这种妹婿。这要是说出去了，我就不用做人了。
4: 哼，像他这种无赖，还想进相府做三姑爷，他不但玷污了三小姐的名节，也侮辱了我们相爷的名誉。
0: 但是告示上明明写着，王相爷三千金王宝钏彩楼招亲，不管贫贵富贱都可以参加，不是吗？要是现在这段

0: 婚姻不算天注定的话，那岂不是失去了抛绣球的意义？
1: 好你个薛平贵，老夫问你，所有进彩楼招亲都有请柬，你怎么进去的？
0: 这那是
1: 哼，我再问你，进入彩楼必须搜身，你是为何带着凶器现场伤了那么多人？
0: 那不是我的。
2: 闭嘴！所有进入彩楼的人，包括我弟弟，都经过门官和士兵的搜身。可是你是怎么进去的？如果不是你带进去的，难道兵器是凭空出现的吗？
0: 那是。
3: 哎呀，好了好了，都别吵了。不就是个抛绣球招亲吗？怎么会现在弄成这个样子？相爷啊，别生气了，有话慢慢说。
4: 娘，跟他这种人有什么好说的？说多了只是脏了我们的嘴。薛平贵，我们不承认这门亲事。绣球留下，你可以走了。
0: 什么？
3: 平贵，你快说呀，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怎么，没话说了吧？
0: 王二小姐，你的意思，不承认这一门亲事了？
4: 没错。你在笑什么？
0: 王二小姐，这个绣球是三小姐亲手所抛，也是我薛平贵得到的。要是这一门亲事不被承认的话，那岂不是王宝春还得再抛一次绣球？那不就是说，她选的第一任丈夫她不承认，还要再抛一次绣球去选第二任丈夫，对吗？
1: 好，很好，薛平贵，你好口才，好胆量。
5: 三小姐到。

0: 宝钏呐，这平贵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娘，女儿待会儿再给你请罪。
2: 爹，是我亲手抛出绣球，是平贵他接到的。如今绣球抛在薛平贵身上，众目睽睽，在场的人都能作证。爹，皇上下旨，不管女儿抛给了谁，我……宝钏呐，爹在处理公事，你不要多说话。
1: 我不是多话。
3: 我是在争取我的幸福，我既然抛给了平贵，我一定要嫁给平贵的。
4: 宝钏，这就是你对爹的态度吗？
5: 爹，您在气头上，千万别说重话啊。
6: 岳父，是啊，岳父，如今木已成舟，还请三思啊。
4: 哎，一个死命要嫁，一个死不要脸，抓着绣球不放，那该怎么办呢？
1: 小旭认为，此事该从长计议。都不要再说了，锦川，和你娘带着宝钏去绣楼。
0: 爹，我。
1: 宝钏，爹的耐心是有限的，听话，你到绣楼去等着，爹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0: 我，宝钏。 再争执下去，恐怕会越搞越糟啊！跟娘回绣楼等消息。啊，娘，爹，
3: 女儿从来都没有求过你，你就答应女儿，让女儿嫁给平贵吧。我说王宝钏呐。 爹是疼你，你当他是害你啊？好吧，既然你那么爱家。

0: 你快把身上的衣服脱一脱，穿身乞丐服出去吧。
1: 颍川，
0: 你怎么回事？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你说话注意点分寸。
1: 你放心吧，爹已经知道了，爹会让你今天嫁出去的。

0: 爹，你真的答应了？
1: 岳父，此事应该小心应对，如果传到皇上那里，我们可吃罪不起啊！
2: 都不用多说了，这件事情老夫自会处理。
1: 可，
2: 来人呐！

0: 薛平贵，老夫觉得你雄才善变，我儿宝钏也说你是个文武全才之人。今年秋天，朝廷接榜招贤，老夫希望你前去应试。如今，朝廷正是用人之际，如果你有这个能力，老夫可以破例保你个一官半职的。
1: 谢谢项羽的美意，但不知道平贵眼前盘中之物所为何事。
0: 老夫刚刚说的是秋试之事，老夫可以提拔你，也可以帮你这个忙，而这盘金子呢，算是老夫买你绣球的代价。
1: 爹，你干嘛给他100两金子呀？我觉得给他10两银子都还嫌太多了呢。
2: 是岳父，对于这个人，就没这种必要了。
3: 嗯，
1: 哎，不要再多说了。薛平贵，这100两金子，不但够你今后锦衣玉食，也够你这些乞丐们风光一世的了。说，要不要拿着金子换你的绣球呢？
3: 这么看来，相爷你是不同意平贵跟宝钏的婚事喽？
1: 不错。
3: 可是皇上下过旨，
1: 皇上那儿，老夫自会去禀报。薛平贵，你还没有回答老夫的问题呢。

0: 相爷，你还是坚决要用这一百两金子来换平贵手中的绣球吗？
1: 哎呀，薛平贵，你已经走了狗屎运了。相爷用一百两黄金换你手上的绣球，换成别人，早就爬都爬过来领赏了。我想，如果是你啊，晚上做梦的时候也会笑醒的。
2: 魏虎，不要再多说了。
1: 一切由岳父做主。平贵，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看来岳父已经铁了心，不把宝钏嫁给你。拿着一百两金子，快走吧。嗯，
2: 谢谢苏将军，你的恩情，平贵铭记在心。 相爷，平贵真的不明白，到底是这个绣球值一百两金子，还是你的千金王宝钏的婚姻值一百两金子，还是相爷的信誉只值一百两金子？
3: 荒唐！薛平贵，老夫不想跟你多说，从此也不想再见到你。如果你识相，把绣球放下。
4: 立马走人！来了，在，不用赶我。绣球还给你。刚才还说的那么好听，最后还不是拿了？薛平贵，你赶快带着这一百两金子回去过好日子吧，总比在街上乞讨的好啊。

0: 这100两金子可以买到相爷的信誉，不过买不到我薛平贵的傲气。
1: 不用叫他了，这小子倒有些骨气，老夫现在倒是有点喜欢他了。
2: 爹，他那么说你，你还喜欢他？
1: 岳父，你答应三姨妹，今天一定把他嫁出去。如今薛平贵已经走了，这如何是好？
3: 哎呀，不必担心，魏虎，小徐在，
1: 立刻把你的弟弟。
4: 魏豹找来，
1: 把魏豹找来干什么？
5: 哎呀，你怎么这么笨呢？爹的意思就是要把宝钏嫁给魏豹啊！
1: 小婿多谢岳父。
0: 岳父，三姨妹她不可能和魏豹。
1: 不用多说了，咱们就等着瞧吧。

0: 出来啊。
1: 哎，这王三小姐都回府半天了，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0: 就是啊，
2: 这我哪知道啊。哎，大哥，你发现没有，这王三小姐啊，长得实在是太漂亮了。
3: 对对对对，岂止是漂亮，根本就是仙女下凡呢、啊，
2: 像皇后和公主出行的感觉。
4: 好了没有啊？就一个王宝钏而已，有什么稀奇？有什么了不起啊？当初我扮女装的时候，你们不也说我很漂亮吗？
3: 你是漂亮，可能是小漂亮，人家是大漂亮。
2: 不对不对不对，岂止是大漂亮，是大大大大大漂亮。小青姐，你在我们心中啊，那是
3: 最漂亮的。
4: 去，
1: 干什么你们？这是相府门口啊，在这边嚼舌根像话吗？没规矩，没礼貌。
2: 就是。你说，这个二哥进去这么长时间了，咱们到底还要等多久？
1: 不是，这相府啊是大户人家，这要磕头的爷爷奶奶呀、啊，那肯定多。不着急啊。哦，
0: 那二哥一会儿出来，岂不是一个头两个大？
2: 哎，你会不会说话？什么一个头两个大？那是满头的包啊！
0: 弄不成了，释迦牟尼佛了。
2: 哎， 哎，老大，二哥出来了！
5: 二哥出来了，
2: 来了，
5: 出
2: 来
5: 了，
2: 来了！
5: 二哥，
2: 二哥，
5: 二哥，
2: 二哥，
5: 二哥，
2: 哎，怎么样？你脸色不太好啊？嗯，
6: 我们去寒窑吧。
1: 啊啊！二哥，回寒窑？他不成亲了？他
5: 不是啊？
2: 这还用问吗？看他孤零零一个人，所以才跟咱们回寒窑去啊？啊，
4: 贵哥不成亲了？啊？啊？那这样子，我。我不就有希望了！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2: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7: 啊啊啊啊啊
2: 哎，
8: 哎，宝钏呐，你这孩子怎么这么倔，不听劝呢？
9: 就是啊，宝钏，你就别着急了。虽然爹很生气，但是现在爹他答应了，会妥善处理这件事情的啊。
10: 可是，我还是觉得心神不宁。平贵外表虽然温文尔雅，实则他的个性非常刚强。我很担心，我要去看看。
9: 哎，三妹，你听姐姐说啊，你真的不必担心，毕竟这件事情是皇上下旨让你绣球招亲的，爹不敢违抗皇命的。
8: 是啊，哎，宝钏，你爹说的也对，咱们堂堂相府的三小姐

0: 竟然要嫁给一个乞丐，你说这事儿要传出去，有损咱们相府的颜面呐。
1: 娘，你怎么也有这么迂腐的想法？既然女儿的绣球已经抛给了平贵，那今后宝钏就是平贵的妻子，平贵也是娘的三女婿。宝钏希望娘别看不起他。
0: 哎，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堂堂一个相府的千金小姐竟然要嫁给一个乞丐。
1: 平贵不是乞丐，我希望娘能尊重女儿的选择，这是天意也是缘分。
0: 哎，好好好，天意也好，缘分也罢，哎呀，既然女儿想嫁了，做娘的也没别的办法呀。
2: 宝钏，你可要跟平贵说，以后啊，见到父母一定要早晚请安，还有啊，凡事都要小心谨慎，以爹的性格一定会刁难平贵的。
1: 是大姐，宝钏知道了。娘，您放心，平贵将来一定会跟宝钏一样孝敬爹娘。
0: 你这么说呀，娘也就放心了，只要他孝顺爹娘，娘一定会好好待他的。
1: 只是怎么到现在还没有消息呢？
2: 好了，你就别着急了，不是已经让小莲去打听了吗？你就老老实实地坐在这儿

0: 我哥他太过分了，我亲眼看到我哥打伤了你，他怎么能这样呢？再怎么说，你也是我的救命恩人呢，他怎么可以这样对你呢？
1: 小琪，既然我没有抢到绣球，只能说我技不如人，没什么可说的。魏
0: 二哥，我哥他不可以跟王宝钏成亲，我要去找我哥。
1: 小琪，他既然能抢到绣球，如今一定在相府认亲。
2: 就算找到他，
1: 也已经晚了。可是你是因为那个王宝钏，现在才会受伤的呀。
3: 小伤而已，心里的伤才是大事。宝弟，宝弟，大哥，哎呦呦呦，你的伤没事吧？小伤而已。
2: 没事的，大哥怎么了？喜事儿，天大的喜事儿！哎，
4: 魏大哥，
2: 绣球都已经被抢走了，还有什么喜事儿？哎呀，宝弟，你不知道，刚才在相府，岳父不满意薛平贵的身份，拿出了100两黄金要买他的绣球，可是那小子居然不干，扔了绣球跑了。所以岳父，让我马上带你回去，今天晚上就跟三姨妹成婚。
0: 真的吗，哥？真的吗？慢点，
2: 哎呀，是真的，是真的，你别激动嘛。<笑>
1: 我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2: 宝弟啊，这跟你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只要有付出，肯定会有回报。<笑>
0: 魏二哥，恭喜你啊，我真替你高兴。
2: 小琪，谢谢你。
0: 小琪，谢谢你的深明大义。小琪，那我们先走了。走吧，宝弟。来。哎呀，好事儿啊！好事儿。大哥居然被王丞相赶走了，那他一定很伤心。我现在就去找大哥，我要把爹答应他和我的事情告诉他。 他要成亲的对象应该是我。
5: 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哎呀，大事不好了！啊？
6: 怎么回事？快说！
5: 小姐，相爷他把薛公子给赶走了。
6: 赶走了？嗯。我爹不是说。

0: 相爷妥善处理的吗？啊，相爷妥善处理就是拿一百两黄金跟薛公子换那个绣球，薛公子把一百两黄金还有绣球丢下，转身就走了。哎呀，
1: 这太过分了，我要去跟他理论。
2: 哎，保重，保重，使不得。
0: 爹，你先喝杯茶，别担心，魏虎马上就到了。
3: 岳父大人。
2: 魏豹参见丞相，免了。哎啊，还叫什么丞相？还不快跪下参见岳父大人！啊，参见岳父大人！哎，哈哈哈哈哈哈！起来吧，起来吧！
4: 爹，你看这魏豹一表人才，是不是胜过那薛平贵呀？
2: 哎呀，岂止是胜过薛平贵呀！魏豹，今天宝钏的绣球不管是抛给了谁，老夫找你来，就是要给你做主。
4: 把宝钏嫁给你，
5: 谢岳父大人成全，小婿没齿难忘。
2: 请岳父大人放心，从今往后，魏豹会让三小姐很幸福的。嗯，
4: 岳父大人，如此决定，只怕三姨妹她不肯。
5: 她敢！
4: 娘，女儿的终身大事就这样被爹破坏了，我要去跟她理论。
5: 宝钏，
4: 你听我说，爹现在正在气头上，你去又有什么用呢？
6: 是啊，再说了，自古以来儿女的婚姻全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啊，这件事我不会这样去算了，我要去找爹理论。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
7: 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8: 牛肉腊肠，
9: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
7: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腊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买好几斤。
6: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9: 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10: 用牛肉串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不济的掌柜万师傅。
11: 好，主持人好，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
6: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10: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嗯，第一啊，选肉要精。 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啊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6: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10: 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 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
6: 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呀全是手艺。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呀，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
10: 万师傅，您看，
6: 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都过过瘾。
10: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
6: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10: 嗯，这还不够。
6: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10: 啊？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哎呦，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 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

0: 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1: 对，
0: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2: 哎，那
0: 怎么样？
2: 好吧，
0: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3: 大家放心，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啊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0: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3: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
4: 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5: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业绩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6: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0: 万城璞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的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3: 没错，我们家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0: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3: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0: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

0: 爽，那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是的，
0: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牛肉腊肠，没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四斤只要99块钱，您定两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5: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的放心，吃的舒心。
2: 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6: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今年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7: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她过去。
3: 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5: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0: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

0: 们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嗯，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是的，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
2: 这八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两斤，到手十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3: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1: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4: 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5: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6: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她过去。
2: 这八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3: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

0: 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嗯，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是的，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一个烟头，一次野炊，一趟祭扫，一点火星，都可能引发森林火灾。重视森林防火，提高安全意识，守护绿色家园，
4: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放出小姐，你听我说，现在爹正在气头上，你去又有什么用呢？再说了，自古以来儿女的婚姻全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啊！
1: 放手啊！放手啊！
2: 放手啊！
1: 放手啊！
2: 小姐，
3: 金川呐，以他的个性，你爹又在气头上，现在他去找你爹，那两个人肯定是要吵起来的呀。
4: 是呀，
1: 岳父大人，如此做决定。 只怕三姨妹她不肯，她敢。之前的婚姻我不同意，你看看薛平贵，把那绣球丢还给老夫，这证明他不再想要这段姻缘。所以老夫让宝钏嫁给魏豹，那也是合情合理的。
5: 爹，这魏豹对宝钏可是一心一意的。等他跟宝钏成了亲以后，他一定会加倍疼爱宝钏，对爹也会十分孝顺的。宝弟，你说是吗？
6: 是啊。
1: 今日承蒙岳父大人成全，小婿就算做牛做马也报答不了岳父对我的疼爱。哎呀，
4: 说得好！回报，老夫要你尽快把三媒六聘给找来，趁天黑之前把宝钏接回去，拜堂完婚。啊，
3: 谢谢岳父大人。
4: 慢着。
7: 三姨妹，二姐夫。
3: 你干的好事！我又怎么了？汪宝钏，魏虎为你挑了一个这么好的夫婿，这不是好事，难道是坏事吗？你，
1: 三姨妹，沉住气。
7: 娘子，
3: 你胡说什么呢？谁是你的娘子啊？小莲，你给我闭嘴！
4: 这魏豹跟宝钏成了亲之后，就是你的主子，你居然敢在这儿没大没小的！你当相府没人了是吗？给我滚出去！谁敢？小莲，我可没答应嫁给他。爹，这门婚事我不同意。
1: 这门婚事由爹亲口做主，由不得你不同意。哼，
4: 不，爹，女儿的婚事不是由爹做主。
1: 女儿的婚事是由皇上做主，皇上面前，爹自会去担待的。
4: 女儿不需要爹担待，只要把平贵找回来，那不就……
1: 住口！宝钏，爹是疼你爱你的，你自己想想看，那个叫花子不但衣衫褴褛，而且大言不惭的跟爹顶撞，还把那个绣球丢还给爹，爹要给他的尖子也丢在地上，你说，像这种目空一切的女婿，爹能要吗？
4: 爹，平贵不是目空一切，平贵更不是不尊重爹，是爹先侮辱了他。爹拿一百两金子给他，难道女儿就只值这么一点钱？
1: 宝钏呐，这一百两黄金，那不是一个小数目，足够的薛平贵安安乐乐的享受一辈子了。
4: 你说说爹这么做有错吗？爹。
3: 我看那薛平贵根本就是贪得无厌吧，他不把这一百两黄金放在眼里啊，那是因为他想说，要是跟宝钏成了亲之后，那以后就可以继承咱们相府庞大的家产。那么多钱，不要说这辈子，就算再过十辈子，薛平贵那穷鬼也赚不了这么多银子呀。王迎川，你不要越说越过分。如果你再侮辱我的夫婿，我就不客气了。王宝钏，你好大的胆子！
6: 不但联名带姓的叫我，还一直说薛平贵是你的夫婿，难道爹为你做主了？那魏豹就不是你的夫婿吗？我不承认。宝钏，你还是死了心吧。薛平贵的亲事已经让岳父给退了。再说刚才在彩楼的事，不知有多少人在看笑话。这要传出去的话，长安城内相爷的三千金。 居然把绣球抛给了像薛平贵这样的乞丐，你想想看，不但让整个相府颜面尽失，明天相爷上朝的话，怎么面对朝中大臣呢？
1: 宝钏呐。

0: 魏豹说的不错，你看看，无论是人才品行，这魏豹都比薛平贵强上甚多，所以爹才叫你老老实实的嫁给魏豹。
1: 不，爹，皇上下旨要女儿采楼招亲，女儿曾经告诉过爹，不管贫富贵贱，就算抛给了一只鸡或一条狗，女儿也愿意嫁鸡随鸡，嫁狗随狗。那你现在的意思是，你丢给一个乞丐？
0: 你就愿意当个乞丐婆了。如果平贵的命运无法改变，一辈子要当乞丐的话，我王宝钏也愿意跟着他，一辈子当乞丐婆。
2: 荒唐！天大的荒唐！爹一再忍让，你却不知好歹。如果你执意跟薛平贵，那我王允从此以后就没有你这三女儿王宝钏。
3: 爹爹息怒。
4: 相爷，不行啊！你消消气吧。
5: 夫人，你看看你养的女儿，都让你给宠坏了。我宠成这个样子，
4: 不但不听话，反而跟我顶嘴。宝钏呐，你就少说两句吧。爹，既然宝钏她看中了薛平贵，那薛平贵定有过人之处，请爹爹。
0: 你就成全他们吧。是啊，
4: 相爷，你要三思啊。
0: 不行，老夫亲口说的事情绝不能更改。今天宝钏嫁魏豹也得嫁，不嫁魏豹也得嫁。如果不嫁，那就不是我王允的女儿，从今以后离开相府，永远不能踏入一步。
3: 你，相爷。

0: 宝川，事已至此，爹爹他是不会改变心意的，你就听爹的话吧。
1: 是啊，宝川。
0: 娘，大姐，你们一个是最疼宝川的娘，一个是最疼宝川的大姐，你们说为报这个人我嫁得吗？
2: 三姨妹，如果你不喜欢为报的话，跟岳父说说去，让岳父重新帮你挑选。
0: 不，我们宝川心已定。今天我一定要嫁给薛平贵为妻。
2: 好，这是你说的话。
0: 是，是女儿说的。
2: 你，
1: 哎，打不得啊！
3: 爹，求您息怒啊！
2: 我的女儿，我打不得吧？
4: 岳父大人，您的女儿您自然打得，只是如今宝川身穿皇上御赐的凤冠霞帔，这打不得，确实打不得呀。
5: 那就脱下来呀。
6: 爹，像这种大逆不道、目中无人、忤逆父母的人，你打了只是脏了你的手，更气坏了你的身子。
1: 胤川，你给我住口！
7: 岳母，这三姨妹也太过分了，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全是她自己惹的祸。
5: 就是啊。
6: 自己硬要选一个乞丐，还让我们大家跟着在这里生气，全家都闹成一团，这成何体统？
2: 王宝川，我王云最后再问你一次，你答应不答应嫁给魏豹？
8: 三小姐，你就答应我吧。你放心，从你往后，我一定会好好的疼你，爱护你。我会全心全意的对你。
0: 住嘴！这辈子我是不可能嫁给你的。爹，我已经说过了，今生除了薛平贵，女儿谁都不嫁。
2: 好你个王宝川啊！为父好言好语的相劝，怎么劝都不听，怎么劝都不行。你要一意孤行，执意嫁给薛平贵，你就不是我王允的女儿。从现在起，你给我出去！从今以后。

0: 娘不许踏进王府半步！啊，娘，王宝钏，
1: 你看看你，把娘气成这样。宝钏呐，你看你把你爹给气的，你就不要让娘再操心了，好不好？啊！

0: 女儿不孝忤逆爹，可是女儿真的下定决心，一定要嫁给薛平贵。就算爹不要我这个女儿，女儿也要嫁给他。宝钏，
1: 王宝钏，你把话说得这么满，空口无凭。 你敢跟为父击掌为誓吗？

0: 如果爹要继掌为师，女儿愿意配天机掌。
1: 敖川，
2: 不，相爷，不。

0: 王宝钏，你还跟爹在干鸡掌吗？
1: 爹，你不敢了是不是？如果你不敢了，爹可以原谅你，你答应我，嫁给魏豹。宝钏，你就答应吧，你放着千金小姐不当，难道真的要当乞丐婆吗？宝钏，宝钏。

0: 相爷，相爷，相爷，少川，相爷，孕妇，
1: 爹，我求你了，
0: 相爷，相爷。

0: 娘，娘，娘，娘，娘，
1: 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
0: 走，你现在就走，跟我走。
1: 爹，请你答应女儿最后一件事情，让女儿到后堂跟娘辞亲。
0: 我的妻子啊，我自己会照顾好的，不用你假惺惺的。再说我王云只有两个女儿，金川和银川，有他们孝顺就够了。你要是再不走，我让家丁赶你出去。来人，
2: 相爷。
1: 爹，不用赶，女儿我走就是。小姐，我要跟着你。小姐，小姐，小姐，
0: 凤冠霞帔，皇上所赐。凤冠霞帔，给我脱下来。来人，
2: 相爷，
0: 找套旧衣服给他换上。
2: 可是，相爷，这……
0: 我说的话不明白吗？谁要敢再多嘴，家法伺候。
2: 是。
1: 相爷，小莲斗胆请相爷开恩呐。相爷，小姐从小到大对您是那么的孝顺，请相爷您不要赶走小姐啊。
0: 我的小女儿从小落地就会冲着老夫笑，会拉老夫的胡子，老夫上朝没有回来，他就到门外头去等着，等老夫回来。我是一个乖女儿，我是有一个我最疼爱的女儿。但是今天王宝钏已经死了。
1: 相爷，相爷，相爷，
0: 王宝钏，你听到没有？把那凤冠霞帔脱下来。
1: 这凤冠霞帔是皇上赐给爹的，宝钏大人没资格再穿着。再说，好男不要家天地，好女不穿家十年。 小姐，小姐。

女儿今天忤逆了爹，女儿真是大逆不道。女儿出了这个门，只要薛平贵没有飞黄腾达的一天，女儿是绝对不会再踏进相府一步的。所以，爹，请让女儿在这儿跟爹拜别。

0: 小姐，我想跟你去，我要跟着你，我去服侍你啊。
1: 慢着，小莲，你是我相府买来的丫头，如今我三女儿已经死了，那就去服侍金川或者银川。如果你离相府跟他而去，老夫今天就活活的打死你。
0: 小姐怎么办？怎么办啊？
2: 女儿不会带小莲走的。小莲，你就在家里替我好好服侍夫人。你替我跟夫人说一声，她不孝女儿没有去拜别，请原谅。
0: 小姐，
2: 爹，我走。

你就真的弃妹夫而去了吗？难道你就这么心狠，就这么狠吗？

0: 色小姐，
1: 色小姐，
2: 色小姐，
0: 色小姐，
1: 色小姐。
2: 走出这个大门，以后我王宝钏就不是相府三小姐了。
0: 可是你不能走啊，三小姐！
3: 不能走，
0: 三小姐，你不能走啊，三小姐！
3: 三小姐，你不能走啊，
0: 不能走啊，三小姐！
2: 你们都起来！这些年来，谢谢你们的照顾。你们都起来！起来吧！起来！起来！

0: 不过你放心，我呢遇到他们当中的一个人，他好像叫张伟。
1: 张伟？
0: 嗯，
1: 是谁啊？
0: 他说他好像是薛公子的结拜兄弟，就留在他们武家坡里面。
1: 家坡。

0: 你真的这么喜欢他吗？
1: 嗯。
0: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就放胆去追他。这样，咱们先不走，找到他，跟他说清楚。谢谢你，丽娜。但是我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我不能再为了儿女私情留在中原了。可是，
2: 听说王相府的3000斤抛绣球被一个乞丐捡到了。
3: 是啊，现在整个长安城都知道那名乞丐抢到了绣球。
2: 不过什么呀？
3: 听说相爷啊坚决不承认这门亲事，还把那乞丐赶出了相府。
2: 哎，故事上不是说不管抛给谁都得嫁吗？这相爷他怎么这么做呀？
3: 是啊，怎么可以这样啊？
0: 你听到没有？他被赶出来了。那咱们去找他。不行，我都已经答应要回去的。如果现在再耽搁的话，我在父王母后面前就再也没有诚信了。
4: 那怎么办呢？
0: 那咱们回去。薛平贵，我好高兴听到你被赶出来。如果我们有缘，等我攻下大唐后，我一定第一个来找你。
5: 刚才耽误那么久，平贵一定已经出城了。这武家坡到底在哪儿呢？
4: 请问你知道武家坡在哪里吗？
2: 我真的不知道，不好意思啊。
4: 请问你知道武家坡在什么地方吗？
0: 不知道，不知道。
6: 大哥到底去哪里了呢？城里城外我都找遍了。

这样啊，一言不发的。我们从小玩到大，我从来没见你这么失魂落魄过。人总是要长大的嘛，我现在才知道，原来感情是这么折磨人的东西。戴震。

0: 鬼哥，你不要再想他。
1: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牧童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3: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4: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1: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

0: 不同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被誉为液体黄金，蜜中极品。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3: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2: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被誉为液体黄金，蜜中极品。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

0: 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仙农中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仙农中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
0: 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
5: 这仙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6: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

0: 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被誉为液体黄金，蜜中极品。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3: 一共18斤，
2: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被誉为液体黄金，蜜中极品。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

0: 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仙农中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仙农中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
0: 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5: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400-861-78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王文教指导手中接过羽球热爱的接力棒，人人都是主角，羽动八闽，福建未来。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是管毅。来看新闻，台财政部门日前发布的海关进出口贸易初步统计显示，九月台湾地区对大陆含香港出口206.2亿美元，同比增长30.2%，自大陆含香港进口135亿美元，同比增长59.1%。尽管民进党当局不断炒作脱钩断链，但市场用真实贸易数据给出答案，两岸产业链拆不开断不了。
1: 台财政部门发布统计显示，2026年一至八月，两岸进出口贸易总额约2594.8亿美元，同比增长28.6%，其中大陆对台出口约729.7亿美元，同比增长33.2%，大陆自台进口约1865.1亿美元，同比增长26.8%。这充分说明两岸经济联系紧密，共同利益基础扎实，两岸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强韧。长期以来，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立场，大搞所谓飞鸿供应链，恶意阻挠破坏两岸经贸正常交流合作，尽管动作不断，却被事实屡次打脸。有台媒直言，赖清德所作所为只是政治私利需要，两岸间几百万人次的人员往来以及半年1000多亿美元的贸易额才是两岸重要的安全阀。另据台行政机构主计单位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台湾九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同比增长2.73%，连续5个月突破2%的通货膨胀警戒线，为2年半以来最大涨幅。然而，赖清德日前在台北发表的所谓双十讲话中，对台湾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问题和风险避而不谈，却大篇幅鼓吹经济发展成果，宣布撒钱举措。众多台湾民众批评赖清德说假话、空话、欺骗百姓。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在社交媒体脸书发文指出，赖清德以满满的口号与华丽的辞藻，企图掩饰台湾目前面临的真正问题。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涉外关系研究室主任陈贵清指出，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是为民进党在岛内即将举行的九合一选举中攫取利益，充满了自私自利的政治算计。近日，台湾联合报发布了一年一度的两岸关系年度大调查，民调显示，超过半数的岛内民众不满意赖清德处理两岸关系的表现，凸显民进党的抗中路线在岛内不被认同，也再一次证明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是岛内各界的集体共识。
0: 在第三届国家统一与两岸同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漳州论坛举办期间，我们对澳门学者胡根进行了采访。作为当年澳门回归的亲历者，胡根见证了一国两制在澳门20多年落地实践，结合澳门发展经验，他对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推进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2: 胡根，澳门科技大学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主任，曾完整亲历澳门回归祖国的全过

0: 程。他表示，一国两制在澳门的落地实现了经济民生跨越式发展，充分证明这样的制度安排是可以在台湾地区落地，并且为台湾民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
1: 澳门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样板了。我们这个澳门从那个回归前的这个治安比较乱，还有经济那个比较那个萧条的情况下，能够一跃回归后20多年成为这个GDP 啊，在排行在那个世界那个前列，还有人均寿命也去到这个也是排在这个世界前列的。目前两岸民间已经有那个比较大的融合度了。要是将来和平统一之后呢，那肯定大陆对台湾的支持会更大。
0: 胡根谈到，一直以来台湾总有些人喜欢把所谓的自由民主当作抗拒统一的借口，可现实情况却是所谓的自由民主并没能带来正向发展，反而导致台湾地区原有的竞争优势不断被弱化。
1: 民主好不好呢？我觉得那个是好的，但是看你什么样的民主，而民主为今天的台湾带来是什么呢？所谓的自由，你觉得他们是也是自由吗？你现在在岛内那个谈统一啊，谈那个和平统一，谈那个也那个九二共识都没有自由啊。那你台湾现在手上那个的牌也是越来越少了。他引以为傲的所谓这个护台神山那个台积电，现在已经也给美国人拿去那个，几乎变成美积电了嘛。你现在连美国都慢慢的感到不如中国了，就是说他们那个民主体制，他们自己也要检讨。而我们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正在大踏步地向前。
0: 胡根指出，实现祖国统一已经是大势所趋，建议还在观望中的台湾民众不如先来澳门看看，实地感受一国两制的真实样貌，再仔细想想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可行内容。
1: 首先你应该来澳门看一下啊，或者是听听澳门的专家学者，澳门这个民众他们对一国两制的评论，对比一下回归前后的澳门，然后再去思考台湾方案，这是历史的必然，无可回避了啊。那个有一些那个包括绿营的一些大佬，他们也对台独不抱幻想，台独没有那个出路，那剩下的就是一国两制啊，是吧？所以这是一个必然的历史选择。
0: 胡根表示，多年来研究两岸，他最遗憾的是大陆长期面向台湾释放善意，却一直遭到了别有用心之人的肆意消耗，甚至被扭曲成恶意，这很可惜。因为事实上，最终耽误的是台湾的发展机遇。
1: 我觉得遗憾的就是过去那个大陆对那个台湾给予了很多那个优惠的措施啊，也释放了巨大的善意，但是给一些那个不明真相的人吧，或者有一些这个有意啊就捣乱的人，他们觉得大陆的善意可惜啊，那个结果他们就做了一些的不好的事情啊，我们觉得浪费了那个很宝贵的时间。
2: 距台湾年底九合一选举只剩40几天，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4号率领明代党干部举办国民党中央驻脚团成立誓师大会。
3: 我们一起拉动红缎带，启动沙漏，掩埋民进党飞核家园神主牌。我们要用核电为台湾造山，128废除飞核家园，为九合一的候选人一起打气。
4: 据悉，国民党中央驻脚团由郑丽文担任团长，台立法机构前负责人王金平担任荣誉团长，台中市长卢秀燕担任副团长。另外四位副主席等党务主管，在第一线作战的党籍民代、国民党智库专家学者、前官员也都共同参与，共约近百位成员。
5: 依照每年选举的惯例，我们在中央党部都会邀集所有国民党的精英，还有一级战线一线的这个战将，共同的来组成中央助选团，全力的在全台湾辅选。啊，事实上，我现在在各县市辅选，都会看到我们很多我们的立委已经全台湾的在辅选，还有我们现任的县市长都全力的在辅选。
4: 郑丽文表示，国民党面对的是不公平的选举、不对称的选战，民进党动用行政机器铺天盖地全面动员，甚至出动检调威胁利诱，这是历年台湾选举寒蝉效应最严重的一次。风声鹤唳，噤若寒蝉，不管是企业界、学术界、文化界都不敢表态，不能支持国民党等所谓在野力量，否则

0: 就会被查水表，甚至抄家。选战打到今天，其实立文有一个比较深的感慨：我们身为政治中人，甚至于是政党的精英，时时刻刻要提醒自己，选举是为了什么？从政的初衷是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让我们的下一代能够
1: 过更好的日子吗？据台湾媒体报道，桃园市长张善政14号邀请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交流市政，两人不仅都有理工背景，李四川更被外界称为张善政2.0，两人互动也引发台媒关注。
2: 台北市的新如宅一样，
3: 两位理工男交流市政，谈起工程议题，张善政大方肯定李四川的实务经验。
1: 有关工程的事情，他协助非常多，只要他一出手，工程的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
3: 外界将李四川称为张善政2.0、张善政则认为两人的工程经验各有特点，不宜简单类比。
2: 不敢说，他是我2.0啊，他实务经验是比别人很难跟他相比的，所以说他是我2.0是过奖我的。
3: 不，我跟这个我们张善政市长有很多的特点是相同，人格个性两个都是建筑师型。
1: 除了交流市政，两人也面临相似的选战议题，就是竞选对手都在吵着要辩论。
3: 要跟市民报告我未来的政见的时间都不够了，怎么有时间去做辩论呢？
4: 我想这个我以前的这个公办的辩论的这个同意。
5: 报道称，李四川此行除了与张善政交流市政，也明确表示，若当选新北市长，将参考桃园可负担住宅政策，为年轻家庭提供更多居住选择。据台媒报道，中国国民党台立法机构党团14号召开记者会，质疑台湾行政机构前负责人苏贞昌的女儿苏巧纯任职的旷视智能获得台企营及台湾发展基金合计约4500万元新台币投资，要求相关部门说明投资审查依据及资金使用情况。
1: 国民党方面表示，2021年3月时任台行政机构负责人苏贞昌撤换台企银董事长黄伯仪，同年8月，苏巧纯入主旷视智能，2022年底至2023年初，旷视智能陆续获台企银投资2500万元，台湾发展基金投资1999.9万9000元新台币。
6: 蓝英质疑相关时间点是否涉及拔关换投资，要求公开台企银投资评估报告。
7: 那当初不管是基金所投入的1999万，以及台企银所投入的2500万，钱现在到哪里了？所以船过水无痕，这个钱就不见了，花光了，烧光了人民的纳税钱。苏巧慧家族，包含他的爸爸苏贞昌。
5: 他的妹妹苏巧纯一而再、再而三地去挑战法律。
1: 王宏威还表示，苏巧纯过去经营的23设计公司曾承揽当局标案，2019年承包台湾科学教育馆1050万元新台币工程，2022年又遭揭露承揽桃园市立图书馆多媒体互动案。他质疑苏巧纯转至旷视智能后获得台湾发展基金及台企银投资相关政商关系，有必要说明。台经济部门也应说明补助依据。据台媒报道，台数位发展部门推动野柳地质公园数字模型建设，相关预算与实际效益引发争议。
5: 台湾民众党台立法机构党团主任陈志汉质疑，数位发展部门宣称项目创造2000万元新台币经济效益，但计算方式似乎只是将项目花费直接当作经济效益。台湾民众党台立法机构党团14号召开记者会，将矛头指向台数位发展部门的数字建设计划，质疑花了2000万元新台币。
8: 就做了野柳女王头数字模型，女王头达到了2000万的经济效益哦。这2000万怎么算出来的？基本上呢，大概就是他花了多少钱，他就说他创造了多少效益。
9: 这个计划我们建的是整个那个野柳地质公园的模型，总共有3公顷，就包含 女王头包含俏皮公主，1.15的预算已经被掺到剩下2000万。我们这野柳地质公园就是2000万做出来的。
0: 林怡静还称，台数位发展部门今年原本提出 4.8亿元新台币预算，但遭台湾民众党主导删减至零。对此，陈志汉要求数发部门拿出具体成果，说明数字模型。

0: 的实际效益，认为目前提供的资料不足以充分呈现计划绩效。那么刚刚林部长是说呢，不是只有这颗头，旁边呢还有整个的建模。那我们就要请数发部把东西拿出来，我们的就是薄薄的一张 A4纸
1: 就是他们的绩效了。他没称台数位发展部门编列高额预算，产值却不如预期，也难怪遭外界质疑。好的，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866，40086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2: 贝利优，老古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
3: 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块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老古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 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 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可以先体验，只需9块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尊老为德，敬老为善。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 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

0: 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9.9，可以先体验。
2: 9.9，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4: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继续来看新闻。据台湾媒体报道，今年五月台立法机构在审查2026年度预算时，国民党籍民代马文君表示，台军的 MEA-2T 坦克军购案原预算约405亿元新台币，却在未知会台立法机构的情况下增加为453亿元新台币。台防务部门主管郭立雄称，台陆军未按发价书增列预算案已经进行了惩处。
5: 马文君此前在审查预算时发现，台军 MEA-2T 坦克采购案花费453亿3500万2000元新台币，此案原核定预算405亿2415万9000元新台币，等于最后一批坦克到手，台军方才说差了近50亿元，过程对台立法机构隐瞒，因此提案将2026年度的本案预算87亿多元新台币冻结20亿元。顾立雄称 ，MEA-2T 军购案有部分缓购，台陆军没有按照发价书增列预算案，已经进行惩处。据了解，本案共有7位当时负责的将校遭惩处，职务最高者为时任台陆军参谋长张元勋。不过，台军方官员透露，张元勋去年7月借龄退伍，这项惩处是在他退伍后才做出，当事人可能根本不知被记过。有关 MEA-2T 坦克的争议还不止一件。据台媒报道，因应 MEA-2T 坦克换装，台陆军编列9亿多元新台币执行战甲车掩体兴建第一阶段工程，原定今年底完工。不过台陆军称，战甲车掩体兴建工程区分大港及淡水营区两岸实施招标，原定于2025年3月完成签约，但因国际物料价格波动、缺工及预算编列过低等因素，致厂商于招标期间数次提出异议、修约及重新公告，招标进度延宕约5个月，无法于原计划年度2026年完工，因此修订建案年度至2027年，同步调整2026年预算书表编列金额。对于台军向美采购的 MEA-2T 坦克，有军事专家分析指出， MEA-2T 是美军的阉割版，在防护、火力和信息化方面大幅缩水。另外，由于车重过大，在台湾老旧桥梁和道路上的机动性受限，亦成为无人机和巡飞弹的活靶子。在现代战争体系下，脱离整体防空和信息支援的孤立坦克难以改变战场态势，解放军具备强大的联合火力打击能力，这些装备无法阻挡祖国统一的历史大势。
4: 好的，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

0: 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2: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5: 这么难洗的污渍，
6: 必须手搓。
5: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7: 那我的呢？
5: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8: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9: 帮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2: 400-861-7866，400-861-7866，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简讯，快速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
14: 国际能源署14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称，受中东和俄罗斯石油出口持续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库存持续下降，柴油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报告说，今年第三季度全球柴油市场出现供应紧张，冬季需求高峰到来前的库存缓冲明显不足。今年前9个月，受炼油厂产量下降影响，全球柴油出口量为日均470万桶，同比下降10%。柴油市场供需形势能否改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东地区成品油供应能否恢复。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14号晚发表声明说，两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据报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声明说，两艘船中的一艘于13号遭袭后沉没，船员均已安全撤离；另一艘船于14号遭袭后抵达安全锚地，船员均安全。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对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持续遭受袭击深表关切，并称此类无端袭击毫无正当理由，且违反国际法。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网络安全问题正变得日益迫切，类似星链这样的先进技术不应被用。

乌克兰方面14号说，过去几年，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中使用了大量的人工智能技术作为武器，这无疑对各国经济都构成威胁。俄罗斯应做好应对准备。乌克兰方面14号说，过

沙特阻止了伊朗的弹道导弹，并向也门南部的政府军目标发射3枚弹道导弹。当天早些时候，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说已拦截并摧毁一枚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 14号早些时候，胡塞武装宣布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东部在荷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利雅得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好了，今天的海峡午报就到这儿了，我是管毅，我们下期再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3: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400-861。

0: 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0: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十四五，我们风雨兼程见彩虹。十五五，我们坚持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相统一，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共聚力。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更显效，科技自律自强更提进，人民生活品质更优化。是国事，也是家事，是中国的发展目标，也是世界的机遇清单。
2: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

0: 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游刃级9.9，可以先体验。
2: 9.9，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刃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来，为我们即将的胜利干杯！干！干！报！萧元帅，穆桂英差人送来战书。
1: 你说什么？送信的人就在帐外。
0: 他不是来挑战的，他是来刺杀本帅的。
1: 极有可能。有没有检查使者身上有没有带暗器？检查过了，没有。
0: 选他进来。
1: 是。走。
2: 萧元帅，穆元帅派我给您送来了战书。

0: 本帅想在三日之后在草原与你决一雌雄，如果你有胆量就率兵前来，不敢就乖乖退兵。
1: 大胆，竟敢侮辱我们萧元帅，推出去砍了！
2: 马上！
0: 你告诉穆元帅，本帅应战。
3: 萧元帅，告辞。
4: 圣上，虽说穆桂英两胜一负，收复了不少失地和城池，但是微臣以为这是我军由胜转败的开始。臣不想扫皇上的兴，但是微臣不得不说，穆桂英的长处已被萧天佐掌握，前景不容乐观。
5: 圣上，臣以为也是，本来穆桂英的实力就不及呼延赞，侥幸取胜，这次他败给萧天佐也不足为奇。
6: 双方交战，胜败乃兵家常事，为什么穆桂英败一仗就引来如此的谬论？
7: 八王爷，恕臣直言，二位大臣刚刚说的句句是肺腑之言，穆桂英正在和萧天佐对阵，必败无疑。以微臣之见，圣上应马上任命佘太君杨延昭为副帅，协助穆桂英。
6: 名为协助，实为束缚。
8: 说束缚也不为过，事到如今只能如此。
9: 圣上，前方传来军事急件。
10: 呈上来。穆桂英禀报，三日后和萧天佐决战。
11: 这没有。
4: 圣上，请速速下旨阻止穆桂英，决战定会全军覆没呀！
5: 圣上，穆桂英此举甚是狂妄，刚刚兵败却要决战，实乃逞匹夫之勇。
4: 是啊，圣上，请速速阻止穆桂英。圣上，请速下决断，不然大宋江山危在旦夕呀！

0: 这士气基本恢复，准备工作已基本完成，明日同萧天佐之战必能获胜。圣旨到，穆桂英接旨。穆桂英接旨，臣接旨。
1: 兵败利弊决战，令穆桂英休养兵马，总结经验，并任命佘赛花、杨延昭为副帅，共商用兵之道。钦此。臣杨延昭接旨谢恩。
0: 穆桂英，接旨吧。穆桂英，接旨啊！
2: 来，都起来吧。起来！桂英，
3: 元帅，
2: 穆桂英，奴才在圣上传旨，看你的意思，你是要抗旨啊？
0: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3: 元帅，三官抗旨，罪莫大焉，万万不可。
0: 烦劳公公回去禀告圣上。 此时免战，大灭我军威，萧天佐趁势攻城，我军将更加被动，大战已定，无法更改。你，
4: 彩云，
5: 在。
4: 福公公下去好好歇歇。
5: 是，公公，
0: 请。
2: 穆桂英，
4: 公公，
3: 你这是抗旨，穆桂英。
0: 桂英，穆元帅，
4: 决战已定，不战即败。
5: 决战已定。
6: 不战即败。萧天佐，果真老辣。他在城下布阵，不但在气势上占了上风，而且不利于我军出城。最重要的是，一旦我军失利，他就能顺势攻城。穆元帅，难道我们真的不出战了吗？
0: 天门阵是最险恶难破的阵法，看来这萧天佐要施展出全身解数了。杨延德将军听令，
2: 穆元帅，
0: 本帅令你率一队人马冲入阵中，用你的降龙木杀败左翼黑龙。
2: 得令。
0: 杨宗保听令，
6: 穆元帅，
0: 本帅令你率一队人马冲入阵中，杀败右翼白龙。
6: 末将得令。撤！御。

0: 杨家叔侄已败我二将，本帅命令你们摆出蔡营八卦阵，维持阵型，保护双龙峰，并将杨五郎、杨宗保包围合纵。遵命。
1: 没想到萧天佐的双龙阵已经如此成熟，瞬间就改变了周围的气场，迅速造出了双龙峰。他还结合了太阴八卦阵，不仅引发壮大，还迅速扼杀了我军前锋。如此玄妙的布阵方法，老身活了这么多年，还是头一次见到啊！
2: 这萧天佐，真乃统军之旷世奇才呀！双龙阵确实厉害，所到之处无坚不摧，而且若前锋被歼，后续之兵必然溃散。
0: 萧元帅的天门阵果真变化无穷，杨五郎和杨宗保已经被紧紧锁住了。
3: 甘穆桂英破阵了，他必定会派兵协助先锋部队突围。
4: 李帅兵，堵住缺口，防备他们冲出重围，冲入阵中。只需坚持半炷香的时间，杨五郎、杨宗保必将被擒。
5: 杨延昭将军，听令。
6: 末将在。
5: 本帅命你率人马从两侧迂回攻击。
6: 得令。

0: 你们这是变了！
1: 是啊，
2: 将士们，樊军出击，一举拿下宋城。

0: 大娘、三娘，听令！
1: 穆元帅，
0: 你们率一队人马，将降龙墓显露在辽军阵前。
1: 遵命。这。

0: 这是什么？
1: 这穆桂英又在耍什么花招？
0: 是宋军的一块小墓而已。进攻！

0: 七娘八美赵飞孟良交战，
1: 元帅，
0: 将士们可涂好了这防辣的草药了？
2: 涂抹完毕。
0: 好。 最后的一搏了，能否让大宋的黎民百姓听到我们胜利的号角？
3: 能。
0: 那能否让大宋皇帝放出豪言，谁说女子不如男呐？能。那能否让我这府中的孩子落地的时候哭得最响啊？
4: 遵命。

0: 穆元帅，我和排风也率引兵前去追杀。
1: 收兵。
0: 穆元帅，趁机追杀，全歼辽兵啊！
1: 收兵。
0: 穆元帅，收。

0: 欢迎穆元帅凯旋而归呀！
1: 谢八王爷。
0: 好，请进城。

0: 众爱卿平身。
1: 谢上上。
2: 圣上，请上座。
0: 好。

0: 没想到这么快就大破辽军，班师回朝了。这都是因为拜了一位智勇双全的元帅，
1: 还是圣上圣明啊！
2: 圣上圣明，
0: 朕今天高兴，非常的高兴，击败了辽军，收复了失地，众爱卿无一人殉职，朕在此也为全体将士予以褒奖。
3: 谢圣上。
0: 舍勒太君，
4: 微臣在。
0: 您率天伯夫人上阵御辽，是破辽的功臣呐。朕封你为护国夫人。
4: 谢圣上。
0: 免礼免礼。严昭，微臣在。你此役训练众将士骁勇善战，立下了汗马功劳，为全军将士做出了榜样。
5: 朕要赏你黄金千两，白银万两。
6: 谢圣上。
0: 杨宗保，末将在。你冲锋陷阵，屡建奇功，朕封你为左骑将军。
7: 谢圣上。
0: 杨家部将和赵飞作战英勇，都建立了卓越的功勋，朕要对你们逐一重赏。
7: 谢圣上，
0: 今日是庆祝之日，也是算账之时。穆桂英，你身背重罪，你可知罪啊？穆桂英无罪，自然不知了。你不知，且听朕列举你三大罪状：其一，对当今圣上不行跪拜之礼，乃大不敬，按律当斩。
7: 其二，与你父亲固守匪寨，与朝廷违抗，按罪当剐。其三，
6: 抗旨不遵，违令出兵，按律当诛。这，圣上，穆桂英虽然有罪，可他击退了辽军，功不可没。圣上，孙袭桂英之罪。 就是老身之罪，老身管教不严，老身愿替孙袭桂英顶罪。
8: 圣上，罪臣杨延昭和天波府的人为。

0: 穆桂英求情，哎，免！当然了，此役穆桂英也算是战功卓著，其一，你率重兵将击退了辽军，收复了城池和失地，也算是功劳之匪啊。其二，你用真情打动了萧太后，她主动退兵，还。 捎信给朕，同意共修盟友之意，让辽宋永无战事。你的远见卓识，值得百官效仿啊！其三，你挖出了王青龙等人，为大宋除去了祸害，也是功莫大焉呐！
1: 是，
0: 但是，我大宋从来是赏罚分明。 功不能抵过。啊，这来人，
2: 有，
0: 抓取穆桂英的战袍，带以受刑。
3: 干什么？为何陷阱？大宋律明是，元帅受刑可以，战袍替代。
2: 快，把他脱下来！快，
4: 傻孩子，这是让铠甲带你受刑。
2: 啊！来，快点，快！什么看呢？

0: 贵英啊，你的战衣证明了你的确是个千载难逢的帅才啊！朕要好好的奖赏你。
1: 贵英啊，你还不赶紧给圣上行跪拜之礼？
2: 谢圣上。
0: 你不给朕跪拜，朕还真不怪你。朕只是希望你父亲。
3: 沐雨可以归顺朝廷。朕知道你做不了你父亲的主，回去捎个话。如果他能归顺朝廷，今天所述你三大罪状一笔勾销。
0: 是，有空一定转达。<笑>
3: 如果你爹归顺了，你是不是就给朕跪下了啊？<笑>
0: 这鸡蛋还没出来呢，您就想着拂晓鸡儿的事儿了。
4: 此事日后再议。<笑>
0: 也罢，众将官听旨，自今往后，唯穆桂英大唐之上，可以不对朕行跪拜之礼。圣上，
5: 谢圣上。
0: 穆元帅还有什么要求啊？
6: 请求圣上赐桂英点吃的吧。嗯，是什么意思啊？
0: 孩子饿了。中将官，朕已备好了酒席。
6: 吴元帅，请。
0: 是。
6: 哎，桂英，这都无礼。圣上从前面。
0: 哎呀，爹，圣上刚才说什么来着？
7: 桂英先请，圣上有穆桂英护驾，您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0: 啊，
8: 是的，是的。
0: 走。哎。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九十九

0: 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1: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0: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2: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其他的锅呀，我都不用了，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0: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3: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种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0: 换上全新升级，一锅顶5锅的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1天3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4: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你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
2: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咱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2-3分钟就做好了，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0: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5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安全好收纳。
6: 哇，好香啊，
7: 我到香味了，都
8: 居民的排骨
9: 虾仁蒸蛋，
10: 真丰盛真丰盛，
9: 还有蒸南瓜，
11: 不错，哇，好香啊，还有我最喜欢的老虎包，
9: 小馋包，
10: 吃吧，
9: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12: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9: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1-2个小时，一天3顿饭、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6: 非常不错啊。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3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

0: 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1: 在没用这个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六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了。
3: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饱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三倍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最关键的是啊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0: 全新升级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现在打电话惠民体验原价799的多能锅，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一锅在手，做饭无忧，小火半炖无油烟，煮粥煮汤炖排骨，炒菜炒肉涮火锅，煎鱼煎蛋煎牛排，蒸包子蒸馒头蒸米饭，吃啥美食都能做，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4: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5: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4: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5: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7天试用，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嘿，
4: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5: 好，马上给你发货。
0: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
3: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6: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1: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3: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7: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1: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想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0: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1: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其他的锅呀，我都不用了，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0: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

0: 通。
1: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种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2: 换上全新升级一锅顶五锅的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一天三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3: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你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
4: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咱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2-3分钟就做好了，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2: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5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安全好收纳。
5: 哇，好香啊，
6: 闻到香味了，
7: 居民的排骨
8: 虾仁蒸蛋，
6: 真丰盛真丰盛，
8: 还有蒸南瓜，
6: 不错，
9: 哇，好香啊，还有我最喜欢的老虎包，
8: 小馋包，
6: 吃吧，
8: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6: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8: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1-2个小时，一天3顿饭，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5: 嗯，非常不错啊。
2: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3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4: 在没用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溜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你都在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

0: 巧、更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了。
1: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饱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最关键的是啊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2: 全新升级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现在打电话惠民体验，原价799的多能锅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一锅在手，做饭无忧，小火半炖无油烟，煮粥煮汤炖排骨，炒菜炒肉涮火锅，煎鱼煎蛋煎牛排，蒸包子蒸馒头蒸米饭，吃啥美食都能做。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3: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4: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3: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4: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7天试用，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
3: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尝尝一口锅吧。
4: 好，马上给你发货。
2: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
1: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5: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6: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1: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2: 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
1: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5: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6: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1: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7: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2: 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
8: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爱我蓝色海洋。

0: 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

0: 心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11: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1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0: 启禀皇上，礼部侍郎和珅在外面候着呢。
1: 哦，叫他进来。
0: 扎。
2: 礼部侍郎和珅随旨见驾。
3: 谢皇上。

0: 万岁爷在上，奴才和珅见驾。啊，何爱卿，平身。
1: 谢皇上。
0: 哎，爱卿啊，这宫外头有没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1: 回皇上，那十四名西洋乐师都已传进宫里，他们一个个长得大鼻子、蓝眼睛、黄头发。
0: 头发还都卷着这跟卷毛狮子狗似的，手里拿的家伙也怪里怪气的，反正奴才是平生第一次见到。
1: 是吗？
0: 是。
1: 哎，对了，爱卿啊，朕给他们做的衣裳，他们都穿上没有？
0: 奴才遵照圣上的旨意，都给他们打扮妥当了，一个个蹦迪多漂亮了。
1: 是吗？
0: 是。
1: 哎，胡胜，
2: 奴才在。
1: 更衣，摆驾前清宫。
0: 咱们听听洋人的玩意儿。
1: 遵旨。

0: 这是巴赫的 D 大调第三序曲，请皇帝老爷训话。
1: 可深，
2: 奴才在。
1: 你先去说说。
2: 皇上面前，奴才不敢妄言。
1: 说错了，朕恕你无罪。
2: 奴才谢主隆恩。
3: 此次西洋乐人进宫给皇上献艺，这还是头一回，听着挺新鲜。那个巴什么来着？
4: 巴赫。
3: 啊，对，巴哈。这个老巴挺逗的，这个调调嘛也挺乐呵的，听得人心痒痒，手痒痒，连脚也痒痒。首先说那个南洋边儿，啊，谭清宽，
5: 我是这
3: 个。哎，对对，说的就是你，对对，就是你，手里一直在不停的比划，啊，脑袋瓜都冒汗了。待会儿我在皇上面前给你讨赏。其次就是那个吹羊笛子的小妞，对，就是你，腮帮子一直鼓着，到现在还没下来。
6: See, the conductor.Yes, you. You're constantly waving your arms around. It's most strenuous.
2: Thank you.
3: 还有那几个拉小琴琴的也不错。一会儿一块儿拉，一会儿呢自个儿来两下，蛮勤快的。
6: And the violin things, too. Their part for helping the others.
3: 要说最不像话的就是那个拉大风匣子的，啊，
2: 你。
6: And for this, this big wind box.
3: 哎，对对对，说的就是你。
2: 皇上，奴才能到下边说吗？
1: 你去说说吧。
2: 皇上，
3: 说的就是你，笑什么笑什么啊？说的就是你，啊？高兴了聚两下，不高兴了一动不动的站在那儿，啊？
6: 嗯。Yeah, that's right. You on the big wind box, happy just to play a few chords.Not caring if you don't move at all.
3: 有时候锯都懒得锯，干脆嘣嘣嘣嘣搬两下就完事了啊。
6: And even when you do play a few chords, you're so sluggish, as if just pulling back and forth.

0: 你糊弄谁呀？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这是大清朝金殿之上啊！你们这样做就是对皇上不公啊！啊，
1: 和珅，
2: 奴才在。
1: 你不通音律，不可妄加评论。
2: 奴才有罪，奴才有罪。
1: 朕刚才说了，免罪。
2: 谢皇上。
1: 胡生啊，
3: 扎。
1: 给越人赏。
3: 扎。
4: 西洋越人尽心尽力，皇上有赏。
5: Excellent.
6: Please bow as required, and thank the emperor.
1: Come on, see me. 宇宙乾坤，大清为大。刚才的洋乐虽说有趣，不过是小打小闹，绝非音律正宗。
6: It's not real music, it's just noise.
1: 朕赐你们一曲丹陛雅乐。大清音律才是盖天下之大乐也。带他们去。
3: 扎。

0: 免了吧，
1: 谢皇上。
0: 哎，你们见过这个勋吗？ 这个小小的东西，有近6000年的历史啊。 奏乐。

1: 何爱卿，奴才在。皇上，您让洋人和咱们的乐队一起演奏，让朕听听。
2: 这，各位，皇上说了，让你们回到原来的地儿，今儿晨奏啊，这样热闹。The emperor says,
3: "Go back to your seats and continue playing."
1: 走，哎，走。

0: 107、108。
1: 和珅，皇上，5年1度的选秀女入宫的事，你张罗的如何？
0: 回禀皇上，2个月前户部行文八旗24不同，直隶各省八旗驻防外任官员。 将14到18岁的少女注册呈报，现已精选了108名少女，明日进宫，待皇后选点后再送皇上亲选。嗯，好。你可知道，六王有个女儿？
1: 可是4年前跟皇上下棋的那个小格格，只听说花容月貌，岂止是花容月貌，而且棋艺还了得。当年与朕授谈，他仅输了半目啊！记得当年。

0: 他已有十一二岁了吧？
1: 那就不妨找六王爷过来谈谈，皇上有意，他敢为止。

0: 老王爷，
1: 嗯，
0: 皇上请您呢。
1: 哦。
0: 王爷，
1: 嗯，
0: 您昨儿又喝多少酒啊？啊，
1: 昨儿晚上这八两啊，
0: 啊，
1: 那叫丢魂酒。
0: 哦，丢。
1: 今儿早晨这八两呢是招魂酒。
0: 招魂酒。哎呦呦，王爷，您别掉下去，这边。哎，对对对，哎，
1: 嗯，
0: 您慢着啊。
1: 嗯，
0: 对。哎，门在这边，王爷。哎哎哎，
1: 嗯，
0: 哎，王爷，
1: 嗯，
0: 您大喜了。
1: 嗯，什么喜？
0: 皇上啊。像是看上您家小格格了。
1: 哦，啊！哎呦，老臣拜见皇上，老臣拜见皇上。
2: 六王，
1: 拜见皇上。
2: 你怎么了？平身，
1: 皇上。
2: 胡公公，快扶起来，快点，扶起来。
0: 王爷，您起来呀、啊！皇上，您起来呢。
1: 哦，
0: 慢点，慢点。
1: 老臣拜见皇上。
2: 免了，免了。
1: 皇上，拜见。
2: 六王啊，昨儿个。又喝过了头，
1: 二锅头。皇上，老臣就爱喝二锅头，嗯，有劲啊。
2: 你呀，给我装聋，
1: 状元红。皇上，状元红没劲，没劲。是，他倒是不上头啊。啊，大人，
2: 跟酒较上劲了啊！你真是聋子，
1: 红子，皇上，红子不是酒，那是鸟啊！红子，蓝电壳、紫紫黑，那都是上品啊！皇上，那可真好玩啊！
2: 我问你们家格格，
1: 喝好，还喝呀？皇上，老臣实在是不能再喝了。
0: 装什么糊涂，
1: 混账！大胆，和珅，
0: 这回他听见了。
1: 你说我打呼噜？嗯，
2: 哎，退下，退下。
1: 我没打呼噜，你打呼噜。
0: 皇上让您退下。
1: 嗯。

0: 站住，干什么呢？
1: 这是给皇上送靴子的。
0: 啊，走吧。
1: 哎，走。
2: 哎呀，快点，快快！哎呀，啊，哎呀，啊，
3: 霞儿，霞儿，霞儿，
2: 哎，
3: 霞儿，霞儿，霞儿，霞儿，霞儿，来来来，快点，快点，快点，快点，我。哎，不行，对不来，来来来来，
4: 爹，
3: 哎，奶奶呀，
4: 你怎么上这儿来了？
3: 霞儿啊，大事不好了！
4: 怎么了？
3: 皇上喜欢上你了。
4: 啊，皇上喜欢有什么不好？那匾还是皇上御赐的呢。
3: 哎呀，我不是那个意思。皇上要准你进宫。
4: 皇上还要守坛？
3: 弹，弹你个头！皇上要选你进宫，小聋子当妃子。
4: 您答应了？
3: 我没打他的话茬。
4: 您怎敢不打皇上的话茬？
3: 我就装在那个嘴里夸地啊，我就装耳背啊，我就给他胡打他。
4: 爹，您真行。
3: 哎，你还不让我喝酒啊？啊？
4: 我这儿
3: 嗯
4: 就有茶。
3: 哼，
5: 请皇上。伸龙族，哎，回禀皇上，这靴子这皮呀，是去年万岁爷打秋围打死的那只老虎的虎皮做的。
0: 每张虎皮披八张，摸上去像软缎结实的，20年您都穿不坏。大了，启禀皇上，奴才查了满朝文武的吕中备载，皇上的龙族尺码最大，我师父说脚大江山稳。
6: 我是说大了，太肥了。
0: 皇上，大点肥点，您的龙族不受委屈。
6: 住口！你以为穿小鞋受委屈，穿大鞋就不受委屈了？
0: 就是，
6: 告诉你，一样。去，滚！
0: 奴才该死，奴才该死，奴才该死。
7: 哎，皇上您看，这靴子您穿着嫌大，可是何大人戴着呀？
6: 正合适。

0: <笑>皇上，听说霞儿格格开了一个围棋教馆。哦，你究竟愿不愿意进宫啊？
1: 所经深宫无人知，打死我也不去。霞儿，爹倒是有个主意。现在。 全国各地的学子会济京城赶考。哎，你呀，就在这棋馆摆个擂台，啊，来一个手弹则驸马，啊，皇上要是问起来，我就说我们霞儿已经有主了。嗯，
2: 这也比进宫强，说不定。
1: 说不定，能找一个好郎君啊！
2: 爹。

0: 我姓刘明庸，字石安，35岁。
1: 我姓李明静，字新仁，27岁。
0: 有天为证，
2: 你我二人同结金兰之好。

哎呦，你们这帮小兔崽子，我这被龙族踢过的屁股也敢撞。

0: 手谈选驸马，哎，
1: 你啊，手谈选驸马，
2: 真不错。
3: 哎呦，
0: 来来，您来起来，
3: 嚯，哎呦，再帮我一把，哎，呦，帮我一把，哎呦，哎呀，哎呦，
0: 哎呦，
3: 哎，
0: 哎
3: 呦，
0: 还行啊，
3: 哎呦，急死我了，哎呦，
0: 试试，
3: 哎呦，急死了，急死了，哎呦，嚯，嚯，嚯。哎呦，嚯嚯嚯嚯嚯嚯！哎呦，哎呦，哎呦，这鞋太瘦的，那脚趾头它在里头成这样，它硌脚啊！它，
0: 哎呦，我跟您说啊，这不叫硌脚，它叫跟脚，它受利索。
3: 那
0: 您说这
3: 穿小鞋委屈人呢？你看，
0: 这瞧您说的，这个皇上他也是靴子，他说啊，他说那鞋大更委屈人。
4: 哎，保安，过来。
3: 有清静的地儿吗？
5: 楼上有，包您满意。哎，
3: 上楼吧，经理，跟我走。
6: 哎，
5: 以后啊，考上状元可别忘了我们啊。
4: 哎，你看，哎，
6: 哎，你看，你看，这富家小姐没事儿还会给自己找乐子。
4: 买箱吧，
6: 来，
4: 买箱吧。
7: 二位进京赶考，
8: 你是？
7: 在下云山道士，专为进京赶考的学子看相。若想榜上有名，
3: 好，请你给我看一看。
7: 说是算，实是卖。我是送功名的啊，可以买。
3: 买什么呀？
7: 买考题呀！
3: 哦，
9: 开科选试乃朝廷论试大典，你竟敢做起骗人的买卖，滚！
4: 哎呦，二爷，
9: 到哪儿了？
10: 啊，启禀皇上，刚过大石栏。
7: 若与考题不符，可到刘伶醉酒楼取回原银，砸了这店子。
3: 哦。这有龙头银票100两，拿着。
7: 九宝，
11: 有
7: 看相。
12: 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3: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沉住，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

0: 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1: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2: 99元喝好酒，
3: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3: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一箱6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3: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正宗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老五赠工艺，这3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特有的味道。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3: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2: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汇丰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3: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4: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汇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汇丰贡酒。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3: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

0: 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辉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1: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
0: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婚宴、亲朋聚会，选镇地道的古井镇辉峰贡酒，准没错。
1: 关键99元一箱，一箱六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辉峰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4: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3: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4: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
5: 这是珍藏级的辉峰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 古井镇。

0: 珍藏集，汇丰共酒。
1: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2: 99元喝好酒，
3: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3: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一箱6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3: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正宗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老五赠工艺，这3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特有的味道。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3: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2: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汇丰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3: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汇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汇丰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3: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 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辉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2: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
3: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婚宴、亲朋聚会，选镇地道的古井镇辉峰贡酒，准没错。
2: 关键99元一箱，一箱六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辉峰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6: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5: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6: 我们邻居老李呀、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
7: 这是珍藏级的辉峰贡酒，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8: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9: 珍惜水资源， 共筑美家园。

0: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这是谁家的小姐？怎么那么狂啊？
1: 这是六王爷家的小格格，在摆围棋擂台呀、啊。瞧，手弹则序，可惜呀、啊，咱不会这玩意儿啊。哎，那可真是天鹅肉一块呀、啊！进去对阵的公子哥，个个都不盯事儿。这古月笙是小格格又下一城。小格格啊，棋艺超群呐、
2: 啊。好，
1: 皇帝爷御笔。
2: 告辞告辞。

0: 其童，他长得跟天仙似的。我要是有你们的能耐啊，到什么贡院考试啊，还不如去考棋馆呢。
1: 你呀、啊，又来胡说。
2: 九宝，
0: 有，
2: 拿着这点散碎银子，取三丈白布来笔墨伺候。

0: 饶天下最高手一千。
1: 何来书生竟敢出此狂言？不过字倒是写得不俗。
0: 小姐，您想与他对局吗？
1: 我倒要领教领教。
2: 喂，山东刘墉，敢到棋馆与我们小姐对局吗？
3: 果然是名不虚传。走。
4: 哎，客官，酒还没喝呢，
3: 等会儿回来再接着喝。
4: 好，
3: 走。
5: 哎，刘兄，你这模样如何前去啊？
3: 不用。
5: 酒保，能否借斗利用？
4: 啊，客官请便。
3: 在下山东刘墉，愿奉陪小姐。
1: 你是刘墉？
3: 正是。
1: 围棋有32法，你我各对8法，对下来了进去切磋，对不下来门也别进。
3: 区区小事何难之有？盖围棋32法，有冲有干有戳有约，有正有关有扎有点。
1: 有顶有尖有去有门有打有断有跳有立，
3: 有纳有震有聚有敲，
1: 有斜有扎有臂有刺，
3: 勒铺争节，
1: 持沙松盘。
3: 哥哥，在下佩服。
1: 刘公子，请。
6: 别急，
1: 取刘公子斗笠挂好。
5: 哎，不不，
3: 哎，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1: 这是为何？
3: 背后藏有玄机，请。

0: 这一招未必胜招，哎，几步后必定受制。
1: 观其不语，真君子啊！
0: 见死不救是小人。

0: 小姐已露败势，看来只能输给这位仁兄做老婆喽。
1: 啊？

0: 刘公子果然棋艺非凡，小女子认输了。
1: 这真是世上输赢一盘棋，谁知局内成夫妻呀！啊，
2: 小姐，在下不恭，望小姐信守诺言。小姐，请。
3: 且慢。
1: 你是何人？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来。
3: 休问我是何人。我到这里来，也是手谈择夫婿。既然这位公子赢了这位小姐，我愿与公子对上一局。
4: 让开，让开，让开，让开！你这个乡巴佬也太牛气了吧！竟敢说什么奉饶天下最高手一些？你知道天下最高手是谁吗？那是当今圣上。
3: 哎，我与刘公子下棋争驸马，这与圣上不圣上有什么关系？
4: 是，
2: 行，对一局就对一局。
3: 如果我赢了，这位小姐就归我；
2: 如果你输了，就再也不要纠缠了。
3: 君子一言，
2: 请。
4: 哎，我说姓刘的，我劝你趁早走人。今儿你不管是输是赢，
3: 哎，我下盘棋，你哪那么多废话？哎呀！
2: 好，请关注摆棋吧。
3: 哎，刁银子，有多大棋盘，摆多大棋盘。
5: 是。我说主子，有正事得跟您说说，这边来，请。您呢？
3: 说吧。
5: 放心，在这下棋，我回宫去把臣子亲兵找来给你保驾。不管这小子是输是赢，都给他来个斩立决，把霞儿弄过来。
3: 去吧去吧，我就不信我下不过他。
5: 那当然。是趴下，这
0: 二位请。
2: 按照这里的规矩，我得先问一声。围棋乃先天河图之术，请问这有何说法？
3: 这361招合着周天365度四分度之一，黑白分阴阳以象两仪，立四角以安四象，自古有五至浪科之说。
2: 先生请。

唱。

0: 小姐，老爷请您过去。
1: 哎，嗯，快点，快点，快点！哎，
2: 什么客商不客商的？那位啊，是当今的万岁爷。你跟他下了半天棋就没认出来呀、啊？
3: 那时候孩儿还小，再说他这打扮……
2: 哎呀，咱们这位万岁爷呀、啊，就爱微服出来玩儿。

0: 老臣叩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臣等叩见皇上，
2: 吾皇万岁万万岁！
1: 大胆刘墉，敢与皇上平起平坐，还不跪下！
3: 草民不知皇上驾到，草民有罪。
4: 哎，朕微服私访，不知者免罪。来来来来来，接着来。
0: 刘公子，别吓了，输赢你都得死。
5: 谁说不吓了？下，皇上有旨，继续下棋。
0: 说皇上您来了，小女回到后楼去了。
5: 啊，喊他出来看朕下棋。
0: 这

0: 皇上，为什么败了得杀头？嗯，哎，你想想，谁敢跟皇上断爱呀？要是胜了，那更得杀头。你琢磨琢磨，谁能在皇上之上啊？既然难免一死，还不如赢了皇上让人痛快。
1: 皇上。

0: 我赢了。
1: 大胆刘墉，你敢赢皇上？来人，给我拿下，后斩杀头！
2: 扎！

0: 皇上，刚才擂台之上，可有君子一言？
1: 皇上，刘墉实属大不敬，罪不容赦，杀了他！

0: 黑子、白子，皇上下旨，不杀。启奏皇上，刘墉竟敢迎皇上，着实该杀。
1: 棋盘上“不杀”二字，乃皇上亲手御典。皇上神智大勇，草民岂能赢得了皇上？皇上手弹上棋，乃成人之美，该杀不该杀的，得皇上说了算。
2: 好一个成人之美呀！回宫，
3: 扎皇上。

0: 这是什么？掉了，人的事儿。好悬呐！好悬呐！这了不丢，这要是万岁爷动了怒，好家伙，
1: 刘公子。
2: 晚辈灯下铺，独断专横。爹，这怎么成啊？报告下令，听我说。守坛则去，京城人所共知，此事惊动了皇上和大臣们。小姐，你可不能反悔呀。爹，
3: 然而，刘公子，你呀，确实是个奇才，啊！不过你拿着个斗笠挡住你的罗锅子。
4: 这未免太过分了吧，王爷。晚辈其貌不扬，且年龄和小姐并不相当，本不存非分之想，只为斗气好胜，才和小姐对弈。不想小姐，王爷，小姐窃戏我梦中之人，望王爷成全。
2: 好，这样吧，啊，你这次会试，如果你考取了状元，我就把小女相许，如何？
4: 好，一言为定。
2: 我绝不食言，请帖谢王爷。
4: 王爷，这是我花100两银子买来的，里边的内容晚辈并没有拆开。待公院发榜那天，请王爷当面呈皇上御览。这里边是什么呀？据说是考题。什么？
2: 晚辈希望皇上整肃吏治。哦，此事非同小可，我记住了，我一定面奏皇上。
4: 谢王爷，王爷，小姐，我告辞了，咱们走。

0: 此事大典，关系重大。何爱卿，奴才在。此事你要替朕多多奔走。你们二人身为主副考官，一定要秉公办事，不得有私。
1: 遵旨，请皇上放心。
0: 啊，去吧。
2: 明天就考试了，还读什么鸟书啊？哼，刘兄，你这一考可非同一般呐！不仅仕途，而且还涉及到……
3: 不说这些了，静弟。明天三更起床，四更去贡院等开龙门，还是早点睡吧。
2: 好吧。哎，我要是不中啊，最多回江宁老家务农。
3: 哎，静弟，江宁老家是否有家人等待呀？哎，
2: 我不如刘兄你运气好啊，手弹得美人。
3: 哎，静弟，帮帮忙，把靴子脱下来。哎，哈哈哈哈哈！哎呦！

0: 十八分考官，还有礼部从各衙门调来的监事、弥封、受卷、供给、对读、卷录等官员，都到齐了吗？
1: 启禀大人，
0: 都到齐了。好，劳罚众位了。

为国家社稷秉公取事，不徇私情，不受请托，不纳贿赂，有负此义，臣民共济。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仙玉颈，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家，
4: 哎呀，哎呀，疼疼啊！哎呀，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3: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呀、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7: 筋骨宁是啥？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椎痛，从腰向下。

0: 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痛，
2: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3: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
0: 痛，
4: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5: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6: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哎呀，这颈椎是真扛不住了，低头一会儿吧，这脖子僵的就跟那石头似的。
7: 你这颈椎病又犯了？
2: 是啊，低头疼，回头也疼，这一久坐是又酸又疼，晚上睡觉吧，这枕头也不敢枕，可怎么办呢？
8: 哎呀，李姐，麻烦你帮我拿一下那本书。
7: 小陈，你这肩周也疼了？
8: 肩周炎好几年了，天一冷这肩膀又酸又沉，胳膊也抬不高，手也够不着后背。
7: 颈肩腰腿疼，试试筋骨宁。
2: 筋骨宁管用吗？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舒服。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9: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4: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3: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9: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1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4: 腰腿不疼，干。

0: 啥都有劲儿，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遍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凝；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凝；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凝。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0: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凝，
0: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家
3: 呀，哎呀，疼疼啊！哎呀，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0: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4: 哎呀，疼啊！
5: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4: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0: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凝。
6: 筋骨凝是啥？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1: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0: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痛，
7: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1: 痛，
8: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
1: 痛，
9: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4: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1: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凝，筋骨凝牌一。

0: 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哎呀，这颈椎是真扛不住了，低头一会儿吧，这脖子僵的就跟那石头似的。
4: 你这颈椎病又犯了？
3: 是啊，低头疼，回头也疼，这一久坐是又酸又疼，晚上睡觉吧，这枕头也不敢枕，可怎么办呢？
5: 哎呀，李姐，麻烦你帮我拿一下那本书。
4: 小陈，你这肩周也疼了？
5: 肩周炎好几年了，天一冷，这肩膀又酸又沉，胳膊也抬不高，手也够不着后背。
4: 颈肩腰腿疼，试试筋骨凝。
6: 筋骨凝管用吗？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舒服。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1: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8: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7: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凝啊？
9: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1: 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8: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凝；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凝；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凝；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 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

0: 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家，
4: 哎呀，哎呀，疼疼啊！哎呀，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3: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呀、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7: 筋骨宁是啥？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8: 手正直而配软意，
9: 这么难洗的污渍
10: 必须手搓，
9: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
11: 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12: 那我的呢？
9: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8: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3: 把你请坐。
1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5: 请拨打电话
16: 400-861-7866，400-861-7866，
1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

0: 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1: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喊什么？你不懂，这叫所为。
1: 哎，吃饭怎么办？
0: 有人从窗口给你送。
1: 着火了怎么办啊？
0: 围门上锁，胶卷抬开，发生火灾算你活该。若是喊叫，烧死不开。

文章好坏姑且不论，难得一笔好字啊。抬起头来，让本官看看。

0: 还是个罗锅。你这种人，六根不全了，还想及第做官？哼，提靴磨墨都不配。
1: 哎，何大人，你。

0: 放开我！你们干什么？出去吧你！干什么你们？放开我！放开我！你们这是干什么？放开我！快，滚！放开我！你快走！走！滚吧你！哎呦！出了什么事了？嗯。走。等一等，跟我来。
1: 哎呦！
0: 再敢就要杀你的头！
2: 刘兄，8年寒窗，就为这么一个狗官，
0: 名落孙山了。我想那主考官他就未必不知道他的所作所为。
2: 嗨，和珅可是当今皇上的宠臣呐。
0: 我一定要报这一箭之仇。
2: 哎，现在只有一个办法，找你父亲中堂大人帮忙。
0: 不，家父一生清廉，对我要求极严。 我30多岁第一次进京赴考，首先过的是家父一关。我对自己有信心，没想到和珅他会从中作梗。我父亲现已退休在家，我不想打扰他老人家的平静。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背虽落锅，我心不落锅。
3: 这酒啊，我是一天不喝，我这嗓子眼就痒痒。小二，哎，哎呀，你怎么打扮这么半天呢？就来就来。哎哎哎！
4: 啊，我这儿还有。爹，哎呦，哎呦，哎呦，哎呀，哎呦，爹，好一个假小子，
3: 爹，
4: 我今儿陪您骑马。好啊，我看呐，你呀，骑马是假。
5: 看榜是真，啊，有没有？第一名，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
1: 嗯，怎么样，一百两银子没白花吧？
2: 恭喜啊。
4: 爹，您一骑马就精神。
5: 爹，戎马生涯痛快办事，一进宫去就糊涂一世了。哎，香儿，您是希望刘公子中还是不中啊？
4: 希望他中，因为他是少见奇才；不希望他中，因为他是个罗锅。
5: 哎，我呀给他见过面了，必中无疑。
6: 榜上无名，果不其然。
7: 哎，果不其然呐，
6: 这也是在意料之中啊。
8: 今年不中，来年再说吧。
9: 哎呦，刘仁兄，
10: 你好，你好，你好，
9: 好，好，好，
10: 哎，怎么样，中了没有？
9: 没中。
10: 我跟你说，今年不行，
4: 没中，
10: 来年再说。
11: 哎，没银子呀，
10: 没办法。
5: 小二，走。
7: 这个事儿不对。

0: 这儿，
1: 爹去找人，外面，咱们走。
2: 听说呀，待会儿乾隆爷要来视察，我要当着他的面闹一闹。
3: 哎，刘兄，刘兄，
4: 上次下棋呀，你凭聪明和运气捡了条小命，这次再闹，你真的不要命了？
2: 来来来，听我说，啊，这招行
3: 啊啊！刘兄，使不得，使不得呀！
5: 王爷，
1: 嗯，
5: 王爷恕罪。下官所知大体如此。
1: 好，麻烦你了。
5: 哎，
1: 好，你快进去吧。
5: 哎，
6: 皇上去贡院了。
5: 哦，
6: 哎，爹，上次刘公子不是交给您一个红帖子，让您亲自交给皇上差阅吗？
5: 哎呀，你可我老糊涂了。哎呀，快上马走。
1: 霞儿，上马！
6: 哎，
1: 驾驾
6: 驾驾！
5: 往上看，
7: 卖完了，
8: 状元卖完了，快卖我的冰糖葫芦吧！
9: 榜眼卖完了，
8: 探花卖完了，
10: 卖完了，
11: 卖完了，
5: 是谁？是谁？胆敢玷污国家取士重地，来人！马上给我缉拿归案！
12: 是我坐下的，在下山东草民刘墉，叩见皇上。
8: 好你个刘墉，又是你，还不给我拿下！
12: 冤枉！
8: 嚷什么？
12: 冤枉啊！
8: 老实点。
2: 皇上，您坐下说吧。
5: 哼，大胆的狂徒，竟敢把堂堂贡院改为卖官！
8: 皇上，此人六根不全，不举成恨，谋圣地，理当问斩。
12: 我冤呐！冤枉啊！
5: 不举成恨，便做出如此玷污斯文的劣行，你还有何冤枉可喊？
12: 皇上，皇上啊，草民刘墉冒死捍卫的是先祖御笔贡院的尊严呐！
13: 皇上，他擅改御笔，还敢狡赖，皇生该斩。
8: 对，
13: 该斩。
5: 朕问你们了吗？
2: 是。
5: 刘墉，你说。
12: 皇上，草民刘墉曾在考试前在刘伶醉酒楼花100两银子买的红帖一张，没有拆开，于当日交给六王爷，请他转呈御览。据那卖帖的道。

0: 是说他每天卖得百余张，得银子有万两之巨呀。
1: 那铁里是什么？
0: 草民断言是烤蹄。
1: 什么？难道会有这样的丑事？六王呢？六王呢？六王！
2: 老臣来也。臣见驾，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3: 皇上，刘墉给臣的帖子还在这儿，臣也没有拆开看过，请皇上御览。
1: 呈上来。
4: 张，

0: 考官，臣在。三道题，一字不差。你们怎么敢泄露考题？
1: 臣罪该万死。
0: 来人！把他们给我押走候审。
2: 皇上饶命！皇上饶命！
0: 走。
3: 刘墉，
0: 草民在，
3: 朕先放你回去，但不许离开京城。待朕把这件事查个水落石出。
0: 谢皇上恩典。
4: 皇上圣明。
3: 和珅，
5: 这
3: 百驾国子监，我要亲视这次重榜的举子。
5: 遵旨。
6: 启驾国子监。

0: 传甲科状元女字号考生徐伟生。
1: 山西贡生徐伟生参见皇上。
2: 徐伟生听起。
1: 学生听着呢。
2: 朕读上联，你对下联。一行争艳向南飞，
1: 两只烤鸭往北走。
3: 什么？你听清楚没有？朕说的是一行争艳，
1: 学生对的是两只烤鸭。
3: 这争艳是出征的争，
1: 烤鸭是烤熟的烤。
3: 蠢蛋，
2: 你老实告诉我，你是如何买的试题，托人做好带进棚内抄于卷子上的？
1: 我托人做好抄在袍子里，就在这儿，这儿，还有这儿，这儿。
2: 好好啊。来人，
3: 扎，
2: 把这只蠢鸭肥鸭给我拉出去烤了。
4: 皇上饶命！皇上，皇上饶命！
2: 走，
4: 皇上，皇上，
2: 走，
4: 皇上饶命！
2: 传黄字号考生甲科第二名。
0: 传黄字号考生甲科第二名。
5: 叩见皇上，皇上，皇上，皇上，叩见皇上。
2: 你这样慌慌张张干什么？
5: 学生正是那。

0: 靠绳，晃，晃，晃！我出题，你吟诗。朕不要你七步为师，允许你走上十四步。
1: 皇上出个题目，小的吟唱一番。皇上出个上题来。朕要出的题目是正月。
2: 皇上，不要十四步了，七步就中。皇上，您听俺这小曲儿还不解吧？正月里来，正月中，我与那小妹子去挂灯，红灯、绿灯全是假灯，小了妹妹才是真。
0: 请来哑猴，嘿！住口！我看你也就会这些淫词俗调，还中不中？来人，扎，给我拉下去，先赏他50大板。扎！
2: 哎呦，皇上，俺的屁股肿了！皇上，皇上饶了俺吧！哎呀，皇上！
0: 还有一个，弟子好。 弟子号考生，朕今天不给你出题考你。后天一早，你到顺天府衙门做一天的知府，朕要亲临大堂，看你如何审案。
3: 起驾。

0: 是你打的我，你先打的我，我没打你。
1: 是你打的我，你先打的我，你打的我，司机先打我。
2: 老道和尚不许吵闹。到底为什么上堂打官司？
3: 老爷，他骂我长发不便，每天打扮，不男不女，实在是难看。
2: 嗯，
1: 哎，老爷，他骂我身披袈裟，头上无发，格调耳朵像个西瓜，
2: 嘿，骂的还挺顺口啊。
1: 哎，老爷您瞧，他咬我的鼻子，瞧您瞧这血，
2: 倒是怎么回事？从实招来。哎，
1: 老爷，是他自个儿咬了自己的鼻子，咬出血来了，他还赖我。
2: 大白和尚，自己咬了反告人家。
1: 老爷，
2: 自己咬鼻子够不着啊？
1: 够不着？
2: 对呀。
1: 哎呀，对什么呀，老爷呀？他站在地上够不着自己的鼻子，他不能站在板凳上够自己的鼻子吗？他把自己的鼻子咬出血来，他赖我，他欠我十两银子，他不想还，他赖账。
2: 我没欠你十两银子，
1: 老爷，
2: 我从来没欠你十两银子。
1: 你还我银子，欠我银子，你还我银子，
2: 什么？
1: 我说清楚，对不对？
2: 还我银子，老爷做主啊！
1: 我欠你十两银子，
2: 是为了银子呀。和尚，你自己站在凳子上咬破了鼻子。
1: 犯赖人家，这什么？拉起重打40大板。
2: 慢。
1: 嗯嗯，弟子和考生还在。你且站在板凳上，自己咬咬鼻子，给朕看看。
2: 啊，哎呦，遵旨。哎，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 哎，皇上，皇上，我看不够高，让学生站到桌子上试试。哎呦！
4: 衙役，扎了，把他给我赶出去，赏给他40大板。

0: 皇上有旨，上回考试不算，三日以后重新复考。
1: 哎，刘兄，今儿一早就唱得很凄凉，
2: 怎么了？都跪好了。
0: 皇上有旨，上回考试不算，三日后重新复考。皇上要亲临考场，当场出题。上次重榜举子，一律带刑具，由锦衣卫押送考场，防考生不许携带骗纸之字，否则不许入场。钦此。
2: 哼，没出息。
3: 这又得考一次，这是什么事儿？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

0: 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的。
5: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6: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啊，
0: 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0: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1: 是的，
0: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对，
0: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1: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6: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8: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9: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6: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0: 夏天已经到了，
1: 是。
0: 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1: 是
0: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10: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你看。都是恰中趣味。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0: 用的最好的一袋，这么一碗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防腐剂，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6: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0: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
6: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0: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

0: 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2: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两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
3: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呢。
4: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5: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6: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0: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0: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1: 是的，
0: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对，
0: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1: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5: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
8: 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7: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2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9: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5: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

0: 是吃，99元整整硕罐，你没有听错，硕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3: 夏天已经到了，
2: 是
3: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3: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2: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4: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海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最好的鱼的，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防腐剂，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6: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5: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8: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8: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8: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

0: 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哎，这儿啊，是女子的住所，你往这儿跑什么呀？
1: 啊，小生就住在那边的楼下。
0: 嗯，
1: 几次闻小姐歌声，其情悲苦，我心眷恋，想知道小姐身世，也好相助于她。
0: 嗯，你就不怕触犯皇帝的刑律吗？
1: 哦，光禄寺，他是宫里人。
0: 明白了吧？啊，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
2: 公子，你如果舍不得花银子，哪能打开这老牙关呢？
3: 哎呀，
4: 哎，里边请。当多少两啊？
1: 十两纹银。
4: 什么？切，就这么一双破靴子，你要当多少？
1: 哎，我这花十八两银子定做的方头朝靴。
4: 四两当不当啊？琢磨好了说话啊。
1: 好好，四两就四两。
4: 写票，破靴一双。
1: 哎，我这是新靴啊。
4: 破靴一双，穿脚乱帮，银三两。
1: 我这是新靴。哎，四两。
4: 当不当吧您呢？要不然一会儿给二两了，不是您等着用钱吗？
5: 包子啊，刚出锅的包子。
1: 哎，公公，
4: 怎么回来了？
1: 这点银子，公公拿去喝茶。
4: 那边说。公子，你究竟要做什么？
1: 我只是想打听这位小姐的身世。
4: 这位姑娘叫银红，她爸爸呢，就是这次主考泄露了考题，被昨儿个推到午门斩首，满门老小杀的杀，发放的发放。他只因皇上选秀女已在册子上，光禄寺命我在这儿看他几天，再有。

0: 三天呢，就送到宫里去了。
1: 你看过宇宙风这出戏没有啊？
2: 你是说让银红姑娘宫中装疯？不成，不成，不成！

0: 哎，我说刘兄，都什么时候了，还有心思开玩笑？就是这个办法，装笑。装笑？
1: 对。你听我告诉你，皇上选美女，一共啊有5个关口，第一道关叫目测，待选的女子10个一排。 由管事的太监们看，把那些太高的、太瘦的、太矮的、太胖的、太丑的剔出去，叫撂牌子。第二道关叫听声，把咽喉咙粗嗓门的再剔出去。第三道关叫量体，身、背、肩、手足一一量过，再剔出去一批。这第四道关。 就叫做细冠，冠、口、鼻、耳、目、发、肤。这前四道关都安排在宫外。这第五道关嘛，就叫摸玉。
0: 哦，那何为摸玉呢？
1: 到这个时候啊，待选的几千名女子已经所剩无几，然后有老宫女们带领着进入宫内。 摸其双乳，嗅其双腋，叫摸玉，
0: 简直是下流之极。
1: 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你听我把话说完呢。你设法转告怡红小姐，让她一触就笑且大笑不止。医书上有载，此种大笑。 叫肌理不调，动动脑子呀。

0: 三番五次的，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1: 哎，这里有些碎银，请收下。只请把这扇子递进门缝就行了。
0: 嗯，好吧。
2: 摸玉，摸玉，大笑不止，大笑不止，方得救急。什么意思呢？
3: 小姐，你看这个扇子底下还有字儿。
2: 应选之日，下午寅时，蓟门烟树相候。那公子长得什么模样？
3: 他就在楼下站着呢。小姐落难之时，能遇如此好人，也算有缘呐。

哎呦，还挺难的，小生活就是，还不让带纸，什么？我们考录取，还不让带纸，什么？站好，站好，站好！王队，王队，王队，各位考生听着，谁也不许带骗纸。

0: 进入考场。
1: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你们分号入场，谁也不许乱，都听见没有？走，
2: 走走走走
1: 走。
3: 牛兄，你是天字号，先走一步，小弟黄字在后，再等一会儿。
4: 好，马到成功。
5: 奴才参见皇上。
6: 什么事儿？
7: 万岁爷，真是福气啊！选才选美，同天进行。禀告皇上，三千应选秀女已穿过神武门，都集中在顺贞门外。万岁爷，您何时看美啊？
6: 啊。你们按惯例先选就是了，
8: 扎，
6: 朕到乾清宫看留牌的那几个就是扎，还有事儿吗？
7: 万岁爷，何大人让奴才禀告，传闻罪臣之女银狐也在选册之中，据说此女才貌俱佳呀。
6: 是吗？
8: 奴才这就去办。
6: 啊，去吧。
0: 站住！走，
9: 过来。
0: 这是什么？你耳朵聋了？没听见啊？
8: 嗨，这只是一张当票，我为重新会考啊，当掉了自己的新靴子。你看，就这几个字，靴子一双。
0: 哎，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10: 回去！
0: 我们三令五申不让带纸，怎么还带纸啊？怎么回事？
8: 哎，这简直是……
0: 我们三令五申不让带纸，这考生啊，他还带着纸？
8: 不是纸，这是当票。
0: 哎，奉皇上旨意。这次你们复考已经杀了我们80余人了，怎么？你还想让我们
8: 这
0: 样
8: 怎
0: 么样？
8: 这简直……
0: 啊，带走！
8: 这只是当票。
0: 走，走，走！
8: 哎，
0: 走！
8: 你们放开我！岂有罪？放开我！
0: 走，走，
8: 放开我！
0: 好，走，走。
5: 六百。六百。六百。刘白，廖牌，刘牌，廖牌，
11: 哼，
5: 廖牌，廖牌，
11: 哼，
5: 廖牌。

0: 学子们都准备好了吗？
1: 启禀皇上，都准备好了。
0: 好，准备好笔墨，朕要出题了。
2: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
3: 留牌。
4: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
3: 了白。

0: 去吧。
1: 把卷子，哎，别念。哎，卷子，拿着你。

0: 公公，啊，那个银红不能摸，你摸就笑。有这种事儿？嗯，我还以为高兴呢。
1: 不像是。
2: 哎，小六子，
3: 走，
2: 去，请太医来。
3: 哎，
2: 能否当我一试？
3: 可以。

0: 胡公公，这病确实罕见，但是医案上的确有载。哦，这叫机理不调啊！
1: 太医，咱外边说去啊！
0: 好好好。
1: 哎，太医请。
0: 好好好。
2: 您说，他这怎么一动，他就笑了呢？啊，
3: 是啊，
2: 太医，这皇上要是碰他，他笑不笑啊？
4: 不管是谁，谁一摸就笑，是大笑不止，
5: 尤其是胸前和腋下。
6: 撂牌子，
5: 费家氏大妞，银红，撂牌子，下一个。

京帝，嗯，一张靴子当票丢了我的功名，我回江宁去了。哎呀！ 银红姑娘之萍水一

剑以无眼相见，地利不从心，助兄如愿。傻呀！

0: 好。哎呀呀，这个山东的刘墉真乃是当今的奇才呀、啊！你看他春提秋赋，一气贯通，行云流水，字字珠玑，真乃是锦绣文章啊！好，
1: 启禀皇上，我们八个考官人人都给他画了圈啊！
0: 好，好，好！哎，你再看看这字啊，你看看这字，这是集众家所长，娇若游龙，飘如行云呐、啊！哎呀，多亏了朕再次试举，才得此人才呀、啊！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有他
3: 有他
2: 你看
0: 山东刘墉
3: 刘公子状元郎
4: 哎呀祥儿啊这回要陪爹喝几盅啊
3: 还喝呀
4: 此时不喝更待何时啊
3: 范成，你犯了愁要喝，高兴了要喝，总之你天天有喝的理由。
5: 吏部有令，新中的三名状元，五日后骑马游街，辰时从翰林院出发。
3: 哎，爹，爹。等会儿，等会儿。
4: 哎呀，
3: 这酒可不能白喝呀！
4: 又有什么规矩啊？
3: 爹。
4: 哎，你啊，你比你妈还唠叨。
3: 爹，您得给女儿办件事儿才行。
4: 什么事儿啊？哎呀，快说呀！哎呀，快说呀！爹还缠着呢。
3: 哎，打听一下。刘公子的底细嘛，哎，您怎么又喝了？
4: 我呀，早已经问过了。刘公子乃是老中堂三公子是也。
3: 他怎么一点都不露啊？
4: 这就是刘公子的为人呐，侄儿，侄儿，侄儿，你怎么没喝酒脸就红了？啊？

0: 给新科状元披红戴花。
1: 佳儿，你看。
2: 看我们这位头名新科状元的体态，就知道他上马必定身轻如燕，岂能用这上马石啊？来人，
3: 是啊，
2: 把上马石给我搬掉。
3: 是啊。

0: 状元、探花、榜眼上马。
1: 新科状元，上马呀！
2: 哎，
3: 你呀，
4: 仙儿，小燕，爹没看错吧？
5: 嗯。
4: 啊。
6: 哦，这上马十八了，咱就上不去。
7: 哎呦，
6: 哎，空啊！
5: 爹，你还笑呢？
4: 你跟他是？哎呀，你呀，
8: 来，
4: 嗯，
8: 嗯，
4: 小孩，你看，
2: 哦，小姐，献丑了，
5: 哎，来，来吧，来呀。
2: 哎呀，谢。

0: 宣金科状元刘墉上殿。
1: 新科状元刘墉参见皇上，屋主万岁万岁万万岁。

0: 下面就是新科状元吗？
1: 科考一甲第一名。
0: 既是第一名，可有真才实学？
1: 皇上设考，意在取才。臣虽得第一，但不敢妄称第一。
2: 诗里的诗，说是就是，不是也是。
3: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4: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3: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

0: 松搞定。
1: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其他的锅呀我都不用了，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0: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2: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顿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0: 换上全新升级，一锅顶五锅的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一天三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3: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你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
1: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咱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2-3分钟就做好了，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0: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5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安全好收纳。
5: 太棒了，太棒了。
6: 哇，好香啊，
7: 我到香味了，都
8: 居民的排骨虾仁蒸蛋，
7: 真丰盛，真丰盛，
8: 还有蒸南瓜，
7: 不错不错，
9: 哇好香啊，还有我最喜欢的老虎包，
8: 小馋包，
7: 吃吧吧，
8: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7: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8: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1-2个小时，一天3顿饭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您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6: 非常不错啊，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3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1: 在没用这个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溜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

0: 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了。
2: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饱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最关键的是啊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3: 全新升级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现在打电话惠民体验原价799的多能锅，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一锅在手，做饭无忧，小火半炖无油烟，煮粥煮汤炖排骨，炒菜炒肉涮火锅，煎鱼煎蛋煎牛排，蒸包子蒸馒头蒸米饭，吃啥美食都能做，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4: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5: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4: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5: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7天试用，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
4: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5: 好，马上给你发货。
3: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
2: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6: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0: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2: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7: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3: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0: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想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3: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0: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其他的锅呀我都不用了，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3: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2: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种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3: 换上全新升级，一锅顶5锅的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

0: 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一天三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1: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你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
2: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那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2-3分钟就做好了，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0: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5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安全好收纳。
4: 哇，好香啊！
5: 我到香味了，都
6: 居民炖排骨，虾仁蒸蛋，
5: 真丰盛，真丰盛，
6: 还有蒸南瓜，
5: 不错不错。
7: 哇，好香啊！还有我最喜欢的老虎包，
6: 小馋猫，
5: 嗯，吃吧吃吧，
6: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5: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6: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1-2个小时，一天3顿饭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嗯，
4: 非常不错啊。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3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2: 在没用这个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6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你都在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了。
8: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煲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

0: 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最关键的是啊，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1: 全新升级，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现在打电话惠民体验，原价799的多能锅，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一锅在手，做饭无忧，小火半炖无油烟。煮粥煮汤炖排骨，炒菜炒肉涮火锅，煎鱼煎蛋煎牛排，蒸包子蒸馒头蒸米饭，吃啥美食都能做。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2: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3: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2: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3: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7天试用，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
2: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3: 好，马上给你发货。
1: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
0: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4: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5: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0: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加满箱蒸煮炒。
1: 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
0: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4: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5: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0: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6: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1: 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
7: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7: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8: 把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

0: 新鲜生羊肉，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7: 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7: 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6: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8: 9.9元能吃几天呀？
6: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9: 不满意能退吗？
6: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皇上设考，意在取才。臣虽得第一，但不敢妄称第一。
1: 奴才以为，凡我大清官员，应该仪态端方。刘墉虽有文采，但形容猥琐，六根不全，实在有损我大清国风范。
2: 哦，刘墉，转过身来，让朕瞧瞧。
3: 那就以你为题，咏诗一首。
0: 背驼负乾坤，胸高满经纶。一眼辨忠奸，单腿跳龙门。丹心服社稷，徒脑谢皇恩。以貌取才者，岂是贤德人？
3: 哼，对得好。平身，
0: 谢皇上。
4: 皇上圣明，新状元好。
5: 启禀皇上，俄鲁使者携国书候旨，
6: 宣他上殿。
7: 扎。皇上有旨，宣俄鲁使者上殿。
5: 俄鲁使者上殿。
8: 哎，听着，见了大清国皇帝，快行大礼。
9: 嗯，

0: 谁来念念？
1: 何大人，
0: 何大人，
2: 不行，出去，您不回去了。
3: 是冤，
4: 不行不行，您得别开这个玩笑啊！
3: 别别别别别别别！
0: 李翻院，
5: 本部翻译大员只有两人是额尔鲁文，一人告病，一人守孝，
6: 岂有此理？
7: 启奏万岁。臣刘墉通蒙回满藏苗额尔鲁文字。
3: 哦，
4: 快快前来。
7: 万岁，我直接口译。大清国皇帝爱新觉罗弘历，多年来我额尔鲁每年供清朝羊158000只，马40000匹，清朝还不断向北扩展势力，新疆准噶尔部多次来书约我部共同抗清，我部都未应承。我部现向大清朝提出，从明年始免去上贡马匹羊群，如不答应，我部将跟准噶尔部联合举兵南下，望清朝三思而行。
6: 猖狂小邦，猖狂！庄亚卿，何策应敌？
3: 皇上息怒，陛下试问刘墉如何？
0: 刘墉
7: 在。
0: 你以为此事应如何？

和对策，小邦失礼，理应强此驳回，打掉他的威风，方能使他诚惶诚恐。

0: 刘墉，在。朕命你当场修书一封。大清国弘历皇帝诏谕俄鲁藩王：自古时乱不敌，龙蛇不争，本朝应运天开，福佑四海，兵精将勇，故而小邦比我大清国不过一群。若天兵一将。 你帮必流血千里，望尔三思。
1: 好，好你个刘墉，果然是文思汹涌。你再说一遍，让他听听。哦，对了，你就说俄尔鲁语。
0: 遵旨。

0: 启奏万岁，臣的靴子太脏，请皇上允准臣脱掉靴子上坐殿书写。
1: 啊，朕以为可以。
0: 臣上次科考在交卷时，何大人说臣六根不净，不配给他提靴磨墨。昔日大唐有高力士为李白脱靴磨墨的典故传为美谈，臣请求皇上降旨，让何大人替臣脱靴磨墨，臣方能意气风发，得意洋洋，狠狠地奚落小邦骄狂之风。
2: 皇上，奴才以为万万使不得，刘墉恃才自傲，分明是在戏弄奴才。
3: 启禀皇上，刘墉所言臣以为可以。
2: 皇上，
4: 何大人，
5: 哎呀，
1: 礼部侍郎和珅，那你就委屈一下吧。
2: 皇上，
6: 遵旨。
5: 何大人，来，
0: 请吧。
7: 哎，这何大人还真是
1: 啊，这何大人还没干过这活呢。使劲儿，
5: 你看，
1: 来，使劲，俩人一块儿马，哎呀，使劲啊！
0: 哎呦，何大人请啊，
2: 老子。
0: 哎，慢着。

0: 我这是这客哥，何大人，你脱的不容易，我穿上也难。
1: 胡公公，在，把朕穿着那双嫌大的靴子赐给刘墉。
2: 扎，新科状元刘墉接旨，
3: 刘墉接旨，
2: 皇上赐你朝靴一双，
3: 刘墉谢主隆恩。

哎呦，谢皇上。

0: 啊，我也挺真实。
1: 刘墉，再给他们走几步啊！
2: 走，再走，
3: 来。

0: 新科状元刘墉接旨。
1: 刘墉接旨。
0: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新科状元刘墉任江宁知府，三日内离京上任，钦此。
1: 刘墉谢主隆恩。

0: 朕出巡江南，体察民情吏治，十五日驻跸江宁，各官勤俭办理，无需繁华铺张，按例接驾，并着侍郎和珅为钦差大臣查验，钦此。
1: 领旨。
2: 各位快快请起。
1: 谢何大人。
2: 啊，请起来请起来。各位，何某此次深蒙圣恩，前来江宁督导恭迎皇上南巡一切有关事宜，还望各位大力顶住啊。
1: 何大人放心。
2: 有劳各位了。
3: 何大人，您辛苦了。
2: 哎呦，年兄别来无恙。
3: 下官在楼外楼摆下了宴席，为您接风洗尘。
2: 多谢多谢，不过一切千万从简，不可过分铺张。
3: 客气，何大人您请。
2: 各位各位请啊。哎呦，这不是刘罗锅吗？
4: 何大人，
2: 怎么样，上次皇上赐的那双靴子还经常穿一穿吗？
4: 穿，常常穿。
2: 不合适的话，我可以奏明圣上再赐给你一双啊。
4: 岂敢，有劳何大人，岂敢岂敢。
5: 皇上爷圣德端方，三令五申，明令进昌，而我江宁却置若罔闻，仅秦淮河两岸就有昌院72家，污秽不堪。这次圣上驻跸江宁，查访民情，如果让皇上看在眼里，岂不是有伤龙颜？而且我等是有旨不遵，如何对得起圣上？岂不是辜负了朝廷的恩惠，皇上的俸禄？现在本官奉命整肃风化，这首要的一条啊，就是要绝对的禁止娼妓的泛滥。
6: 这个大人，皇上很快就驾临了，您说我干点什么呀？
7: 你能干什么呀？
6: 大人，我不挑，听您的吩咐，跑跑腿什么的，总可以吧？
8: 老爷，刘墉觐见。
7: 让他进来吧。
8: 是，有请刘大人。
5: 哦，下官刘墉禀见巡捕大人。
7: 刘大人，圣上就要驻跸江宁了，这整肃地方的事办得怎么样了？
5: 回禀大人，为了恭迎圣驾，绥靖地方，下官已将秦淮河两岸72家娼楼妓馆全查封了。
6: 什么？
5: 怎么了，大人？
6: 大人，大人，
9: 辫子！
6: 大人在这儿，辫子。辫子在这儿呢，这是辫子。
5: 请问大人，下官有什么地方办得不妥吗？我只是依旨而行啊。
9: 好，
5: 谢大人。
9: 办得好。
5: 谢大人夸奖。
9: 下去。
5: 是。
9: 嘿，怎么搞的你？
10: 请进。
7: 哦，
10: 这是我们家夫人。

0: 夫人好，听说王爷要随御驾南巡，王爷是饮酒的名人，王爷饮的酒又是格格您亲自酿造的，我们洋河酒坊特意送来美人泉的泉水，这是酒药和酿酒的方子。
1: 多谢您了，那酒放这儿吧。

0: 哎呀，这是什么姓名啊？这是什么姓名啊？这是什么姓名啊？这是什么姓名啊？这是什么姓名啊？这是什么姓名啊？这是什么姓名啊？这是什么姓名啊？这是什么姓名啊？这是什么姓名啊？这是什么姓名啊？这是什么姓名啊？这是什么姓名啊？这是什么姓名啊？这是什么姓名啊？这是什么姓名啊？这是什么姓名啊？这是什么姓名啊？这是什么姓名啊？这是什么姓名啊？这是什么姓名啊？这是什么姓名啊？这是什么姓名啊？这是什么姓名啊？这是什么姓名啊？这是什么姓名啊？这是什么姓名啊？这是什么姓名啊？这是什么姓名啊？这是什么姓名啊？这是什么姓名啊？这是什么姓名啊？这是什么姓名啊？这是什么姓名啊？这是什么姓名啊？这是什么姓名啊？这是什么姓名啊？这是什 刻了，专使精工刺绣了。
1: 巡抚大人提的这个匾可是有新意呀、啊。您这是新瓶装旧酒、
0: 嗯、你这个老东西还挺明白的。
2: 您请。
3: 哎呀，府台大人那间客厅布置的倒十分雅致啊。
2: 请茶。
3: 多谢。二位，听说江淮名妓搞了一个花榜。
2: 对，嗯，对对。
3: 烦你们二位把那些状元、榜眼、探花都一一列上名单，待圣上驾临，好供皇上钦点呢。啊，
1: 江宁知府刘墉把妓院都给封了。
3: 什么？
4: 我又把青楼改为绣楼了。
3: 还是年兄有办法呀。
4: 多谢何大人。
3: 因为何某终日陪伴皇上，深知自古君王多寂寞呀。嗯，
1: 是。
3: 皇上此次南巡，当然主要是为国际政务。
1: 对对对，
3: 但是我们做臣下的应该为皇上着想啊。啊，让皇上这次江南之行多多开心啊，多多解闷儿。那么何以解闷儿啊？风花雪月。
1: 嗯，对，说得对。
4: 此次圣上临幸江南，此乃江南百姓的福气呀。
3: 是
1: 的，是的。
3: 江南富裕啊，素有天堂之说。
1: 对，
3: 我想此次接驾之事理应办得热闹非凡，不同凡响才是啊。啊，
4: 何大人还有什么不周详的，望您多多指教。
3: 好说好说。江南名山大刹颇多，而皇上又喜欢礼佛参禅，我想如果能想出什么新点子，比方说办一个祈福皇上的百遮法会如何？
2: 百遮法？
1: 可是实在难以找到那么多和尚啊。
4: 哎，这有什么难的，多出点银子不就行了，找些懂佛理的落地学子，把头剃了，念几日经，食几日素，待皇上一驾之后蓄发还俗，凭空得一笔银子，量那些穷酸没有不干的。
1: 对，
3: 高，
1: 对，
3: 实在是高。
5: 谢谢大人夸奖。
1: 福台大人高见，可是皇上让一切从简，要真是怪罪下来，这个
3: 这些都是说给那些百姓们听的。何某整日伴随皇上左右，深知皇上最喜欢热闹。我还记得去年圣上西巡礼佛，山西大事操办，龙颜大喜呀、啊！我当时奏明圣上，操办此事的官员立刻连升三级呀、啊！
4: 感谢何大人点拨，
1: 谢大人，
4: 小人一定照办，一定照办。
3: 好好好，一切你们看着办吧。啊，
4: 万岁。

0: 在，选和尚的事儿，就交给你办理了。
1: 卑职遵命。李公子，啊，秀红姑娘，哎，银红姑娘在吗？在，银红姐姐天天思念着你，茶饭不思，都病了，快跟我去看她吧。哦，
0: 妈妈在吗？
1: 妈妈现在不在，快跟我来。
2: 银红姐，你看谁来了？李公子，银红姑娘，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1: 自从公子在京城不辞而别，我只身南下寻访公子，不想落入风尘。姑娘切莫悲伤，容我来慢慢想办法。 想办法，啊！对了，告诉你个好消息，妈妈已经让我赎身了。真的？是她亲口说的。家道衰落，我囊中如洗，我到哪儿去筹这赎银呢？
2: 这是我私下积蓄的几十两银子，你先拿去吧。
1: 这。
2: 只要凑足了几百两银子，我们就可以朝朝暮暮，永不分离了。
1: 好，我就是做牛做马，卖身为奴我也……别
2: 胡说，别这样，我等待着公子的好消息。
3: 落轿，张成啊！哎，
4: 老爷，李靖住哪儿？你打听到了吗？
3: 打听到了。
4: 哪儿啊？
3: 布衣巷。
4: 布衣巷。
3: 哎，
4: 好吧，咱们去布衣巷。
3: 好嘞，伙计们，起轿走。
5: 哟，这怎么了？
3: 这面罩没给人留下。
4: 那怎么办？
3: 赶紧回去吧。

0: 到了，赶紧干活吧。我来记，我来记。
1: 夫人，我忘了一件东西。
0: 什么东西啊？
1: 念阳河大曲，初见酒气，必须戴上个面具，不然的话，闻香自醉。
0: 你怎么不早说呀？哎呦，
1: 夫人您也醉了。
0: 嗯，还不赶紧打开？
1: 哎，小人该死。
2: 诗里的诗，说是就是，不是也是。
3: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4: 牛肉腊肠，
5: 万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
6: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腊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7: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8: 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3: 用牛肉串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9: 好，主持人好。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
3: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9: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啊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3: 那您到底

0: 怎么做到的呢？
1: 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十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0: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啊，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多过过瘾
1: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
0: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1: 嗯，这还不够。
0: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
1: 嗯。
0: 您再给我们送上个两斤，咱99块钱四斤。
1: 啊？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哎呦，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四斤，
1: 嗯，
0: 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3: 对，
0: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1: 哎，那
0: 怎么样？
1: 好吧，
0: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1: 大家放心，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四斤，只要99块钱，你买两组我多送你两斤。这两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两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0: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1: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
2: 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5: 呀。我闺女嫁的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0: 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呢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
2: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1: 没错，我们家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

0: 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1: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0: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七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0: 是的，
1: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牛肉腊肠，没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两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这8斤牛肉腊肠啊，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0: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的放心，吃的舒心。
2: 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

0: 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3: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4: 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5: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6: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已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7: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嗯，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6: 是的，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7: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
4: 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5: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7: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6: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7: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的放心，吃的舒心。
0: 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 给您做到全额退

0: 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年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2: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她过去。
3: 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5: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啊，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5: 是的，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6: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0: 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7: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8: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9: 这么难洗的污渍
10: 必须手搓，
9: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11: 那我的呢？
9: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1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3: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4: 好干净啊。
13: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5: 好香啊，
13: 有汰渍没问题。
8: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守正直而配仁义，
1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9: 这么难洗的污渍
10: 必须手搓，
9: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11: 那我的呢？
9: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17: 净滩行动，守护。

文教指导手中接过羽球热爱的接力棒，人人都是主角，羽动八闽，福建未来。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一片滨海滩涂藏着存活了4亿多年的海洋活化石，它的蓝色血液是全世界医药行业离不开的黄金试剂，是临床安全检测不可替代的医疗哨兵。
1: 实际上是我多年提倡的一个理念和工作，我希望中国的后住院不能减少，我希望我们国家能够立法来保障这个后支援。
0: 一位科研学者一头扎进后试剂研发与后生态保护两大课题，攻克国产化试剂技术，让医疗刚需不再以牺牲物种为代价，以蓝血守护大众医疗安全，以科研守护濒危海洋生灵。
1: 当时中国的后试剂试验呢，就产品的质量还没有跟国际上这个一致吧，还有差距。我觉得我的质量可以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所以我很有信心我们中国绝对能够赶上他们。
0: 让我们一同走进丁友林，倾听他与后试剂相伴多年的共生故事。
2: 然后我们现在就发现一个问题吧，然后就是血清回收率，它不管是阴性还是阳性，就是我们在7200秒都跑不出结果嘛。后来昨天发现可能是问题是出在检试剂上，
1: 那就是说检试剂很关键，因为检试剂是处理后血清里面的干扰球蛋白啊，这些干扰的蛋白质，所以你要不处理清楚的话，它还是会干扰这个。
0: 丁友林，福州新北生化工业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被誉为中国后试剂之母，是我国后试剂产业的奠基人与开拓者。

0: 他深耕细菌内毒素，与后世纪领域45年，实现了中国后世纪从完全依赖进口到自主可控、国际领先的跨越。早年考入北京大学生物系生化专业的他，生物功底扎实，这为他一生的科研之路埋下了伏笔。1978年，他调回福建省药品检验所，恰逢卫生部下达后世纪研究课题，而丁友玲就是作为主要攻关者之一，投入后世纪研究。
1: 因为我是北大生物系毕业的，因此领导认为我能够胜任这个项目，而且我在药学工作也有7、8年的工作经验，所以当时就选我当这个项目的负责人之一。以前我也没有接触，后来就发现有这么神奇的一个生物，它的血液还是蓝色的，能够几亿年而且没有变化进化，几乎它的形状都保持的那个盔甲型的进化到现代，所以我就被它深深吸引住了，我就决定一定要钻研下去，把这个项目做出来这样子。
0: 后是一种存活了4.5亿年的海洋节肢动物，被称作海洋活化石。后的血液呈淡蓝色，是因为它用含铜离子的蟹蓝蛋白运输氧气，而它真正的价值在于血液中的阿米巴样变形细胞。这种细胞一旦接触到细菌内毒素，会瞬间凝固，包裹住毒素，阻止感染扩散。基于后血的凝固特性研发的后世纪，是目前全球检测细菌内毒素的黄金标准。后有35种，而其中能制备后世纪的只有美洲后和东方后。而彼时国内检测药品内毒素只能依靠家兔实验，耗时久，误差大，进口后世纪价格昂贵，供给受限，要突破技术壁垒，对他和团队而言是个不小的挑战，面临着设备简陋、资金短缺等困难。
1: 当时我们国家还没有标准品，那么我们要自己做一个工作标准品，当时我就用那个大盘菌进行培养，买不到那个原料，内毒素的原料，我就用自己去用大肠杆菌进行培养，培养完了提取成内毒素。在这培养制备的过程中，要用到有机溶剂苯酚，那个由于我们防护设备比较差吧，当时没有这种通风柜啊什么的，所以无形中就通过那黏膜吸收，我也不知道，当时就没有注意到。过了几个月，我就是觉得睡意不好，经常感冒，然后我到了医院去查血，就是他说你的白血球降到很低了，就2000多。
0: 项目攻坚刻不容缓，他一边喝药调理身体，一边守着实验室。1982年，历经3年攻坚，首次研制成功后世纪，成功填补国内后世纪空白，并斩获卫生部重大科技成果甲级奖，是当时国内医药领域的最高荣誉之一。丁友玲深知从研发到生产的第一步最为关键，体系化和流程化的生产和科研结果需要更长时间的积累。为了了解国际上最先进的后世纪理论与制备相关技术，1986年，他前往日本国立卫生试验所大阪支所留学，开启了为期4年的留学之旅。初到日本的他，看着实验室内成套的高端精密仪器，与彼时国内简陋的条件形成了强烈对比。而真正刺痛他的是一次闲聊中，日方教授轻描淡写的一段话。
1: 当时我的一个实验室的教授，他跟我说，他说唐朝的时候，他说你们中国还很先进，那是世界的中心嘛，而现在呢，你们落后了，他说你们还要派留学生到我们国家来学。我听了这句话，心情很不是个滋味。我觉得我们应该引尝看，我们历史上有这么辉煌的那个年代吧，时代，我们唐朝全世界都向往的地方，我们也应该把我们国家变成这样的国家。
0: 这番话却像一根细针，深深扎在了丁友玲的心里。留学期间，丁友玲的研究能力很快得到了业内的认可，国际内毒素协会向他发出邀请，日本著名本土企业日销株式会社聘请他为顾问。经过4个春秋的打拼，丁友玲有了属于自己的研究室和助理，可他的信念始终如一，回国，为了祖国的后世纪开发

0: 为他的蓝色血液试验。
1: 中国的后视镜试验呢，就产品的质量还没有跟国际上这个一致吧，还有差距。那么我自己有小试在这个迪普罗公司实验做了一下，我觉得我的质量可以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所以我就想就是能够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我做一个企业，我的质量能够打到国外，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产品，就是跟原来就是觉得我们中国人什么都要走在前面嘛，那所以我觉得也是要实现这种自己的梦想嘛。
0: 带着对丁友龄后世纪事业之路的好奇，我们来到了新北生化，他向我们分享了他的创业历程。
1: 95年成立，就是在当时，现在这房子都没有了。工业路有个高新技术产业园，那时候我们在那里创业，然后一直一点点走下来，就是国家重点新产品这个证书，你看还很破旧，实际上有这么多硬不容易的，1、2、3，全部都是。这个科技部啊，专利部啊，还有这个财政部，都是几个部联合发给我们这个新产品项目。
0: 丁友龄自1995年决定创办新北，然而创业之路并非一帆风顺，期间遭遇中间商将全新的进口设备一次充好，导致半年无法生产和长期诉讼，同行恶意降价，东南亚金融危机，合作伙伴撤资等事件。时刻冲击着企业的生存环境，绝境下他拿出女儿留学储备金给员工发放工资，员工自愿降薪，上下一心，只为共度难关。
1: 对我来说，我是很艰难的，那时候是最艰难的岁月。我这时候我在感到，因为我原来在创业还是比较顺风顺水，没有觉得一个女同志创业有那么难。然后我一直用这个山穷水尽已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个话来鼓舞自己，就黎明前的黑暗，我感觉到是。
0: 在这段艰难的岁月里，新北生化的技术快速积累，很快迎来了收获，不仅拿下卫生部生产注册证，还率先推出国内领先的高灵敏度定量后视剂，比原有后视剂灵敏度高出100倍到1000倍。产品送检日本权威机构，质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更获评国家重点新产品，拿到了国家级创新基金支持。凭着高精尖的技术优势，属于国产后视剂的品牌就这样闯了出来。目前新北已完成了4代产品迭代，形成完整的产品矩阵，

0: 初代凝胶法后世纪，到高灵敏度定量后世纪，抗干扰专用后世纪，再到显色机制法微量检测世纪，覆盖临床、制药、疾控、疫苗等全场景需求。
1: 这些呢，你看微量动态法，就试管这么小，比刚才那试管小多了吧？它这个微量法一次才要用，50微升就可以，不要用100微升。还有我们更微量的这个动态法的这种试剂，就是用这个诊断仪，这个诊断网放在仪器里，差不多就要用25微升一次，变成1/4量，不是后就是考少用后血，就节约了。对后的抽血吧，就保护了后资源嘛。
0: 2021年，中国后被列为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对于后世纪行业而言，这是一道必须作答的考题。一边是不能触碰的生态红线，一边是不可断供的医疗刚需。而这对于新北生化而言，不是一道难题。
2: 这个绿色环保的这个后世纪嘛，它是在传统后世纪的基础上，就是在使用量上面进行了很大的减少。那像微量凝胶法是减少了50%的使用量，那微量动态显色法呢，大概是减少了75%的使用量。那相应的就是对于这个后血细胞的这样的使用量，也是就是相应的大大的减少了。
0: 尽管如此，丁友玲仍在努力探寻更加长远有效的后世纪开发与后资源保护的并行之路。通过福州市的科技攻关接榜挂帅项目，新北生化发布重组 C 因子后世纪研发需求，成功与福建师范大学的团队搭上链条。
3: 我们这个 C 因子呢，因为它本来就是后世纪中是吧，然后它用来检测这个内毒素的，内毒素呢其实我们原核里面其实都有对吧，操作的时候我们也一定要保证我们环境中不能够有这个内毒素。这个技术的一个核心就是我们呢利用现代生物基因工程，然后呢在体外这个表达了这个后世纪对这个内毒素敏感的这样一个关键蛋白，就是那个 C 因子。对，现在呢就是利用这个技术来体外研制这样一个 C 因子对吧，然后它其实现在这个灵敏度已经比这个后就是来源于这个动物源性的后其实是更高一些现在我们这个其实的这个灵敏性是提高了1000多倍。
0: 作为最早接触后资源的科研工作者，他深知产业发展不能够以透支生态为代价，可持续性发展才是长久之计。要从根源上减少对野生后的依赖，实现医疗安全与物种保护的双向平衡。未来他将持续研发更优的后世纪制作技术，并号召后资源的保护，使得后与人类共生互益。
1: 可能5年10年以后，我们可能可以用这个产品代替后世纪，那让4亿5000万年这个古生物能够解放出来，更好的能够生存下去。
0: 45载的蓝血征途，他从空白出发，追过国际顶尖技术，闯过创业至暗时刻，从向海洋索取原料到利用基因技术代替天然后血，他走出了一条产业与生态双向奔赴的路。而这背后是他数十年不改的初心，向海而言，向光而行。当年异国求学时埋下的赶超之志，早已变成脚下扎实的产业版图。而那份科研报国的初心和坚守，会伴着这片蓝海一直延续下去。
1: 我觉得每个人一生都有很多经历吧，但是人生坎坷的经历和磨难也许是这个人灵魂的基石。我应该说就锻炼我磨练了我们的思想和灵魂，我觉得让我们更加坚强。我现在经历差一点，但是也就是50-60岁的经历吧，还可以吧。所以我觉得能为社会做点贡献，还是多做点好吧。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

0: 工无需等待，搞定。
1: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言高稳，
2: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0: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3: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4: 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400-861-78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5: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晚间气象，湘云东南，观众朋友大家好。近期在副高的掌控之下，福建晴多雨少，昼夜温差逐渐拉大。未来几天啊，天空多云，偶有雨水的客串。我们具体来看看天空舞台的情况。16号这天，全省大部是晴到多云的好天气，在内陆的局部会有些小雨。到了17号，云系有所增多，宁德和福州的部分可能会有小雨出现。18号，晴到多云的好天气，只是局部会有些小雨洒落。秋高气爽的天气里，可以随时的来一场说走就走的赏秋之旅。不过，由于空气干燥，我们省大部县市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所以进入郊外林区游玩要注意严禁携带火种，切勿野外用火。福州多云，21到29摄氏度。宁德阴转多云，20到27度。南平多云，21到31度。三明多云，20到31度。龙岩多云，20到31度。漳州多云，21到31度。厦门多云，23到29度。泉州晴天，22到30度。莆田多云，21到29度。平潭多云，24到27度。台北多云，21到28度。台中晴天，20到30度。
4: 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绒，从挤奶。

0: 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5: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3: 人之操虑，吾若常识。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农历9月初6，欢迎收看福建卫视新闻。
0: 您还可以通过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观看福建卫视新闻的直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第4届闽籍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在福州开幕，赵龙、陈旭出席并讲话，滕家才出席。
0: 牢记嘱托，东山县做好海的文章，将海洋经济从单一渔业开拓成渔光风采多元并进的产业新局。
1: 2026世界储能大会在宁德开幕，探讨储能在能源转型关键阶段的创新路径。
0: 福建郑和发现不会飞的侏罗纪鸟类化石，相关论文成果登上国际顶级期刊《自然》。
1: 深挖朱子文化资源，南平把文化优势转化为惠民富民的发展动能。
0: 长泰龙津古碑灌溉工程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1: 第4届闽籍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今天在福州开幕。
2: 省委书记赵龙出席并讲话，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务院侨办主任陈旭到会祝贺并讲话，省政协主席滕家才出席，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30多名侨界代表参会。赵龙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大会召开表示祝贺。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侨务工作，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为我们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福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每一步都凝聚着侨的力量、侨的支持、侨的奉献。广大闽籍乡亲情系祖国的赤子之心、敢拼会赢的奋斗精神、回馈家乡的桑梓情怀、团结互助的优秀品德从未改变，始终是

推动福建建设发展的宝贵资源、重要力量、可信赖的亲人。赵龙指出，建设机智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赋予福建的重大战略使命，也承载着广大闽籍乡亲的深情厚望。 新征程上，希望大家继续弘扬华侨精神、加耕精神，永葆赤子之心，争当中。

0: 者。希望大家用心用情做好华裔新生代工作，让浓浓的乡情绵延不断，代代相传。希望闽籍华侨华人社团坚守团结联谊职能，不断增进侨界团结。全省各级党委政府以及侨务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入践行大侨务观念，精心打好新时代新侨牌，努力营造全社会知侨、爱侨、护侨的浓厚氛围。陈旭表示，近年来福建省委省政府着力打好联络联谊、引资引智、侨乡文化、为侨服务四张侨牌，为推进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贡献了福建智慧。希望包括闽籍乡亲在内的海内外中华儿女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齐心协力支持和参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在弘扬中华文化、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上展现更大作为。中国侨联原副主席隋军代表中国侨联对大会召开表示祝贺，希望广大闽籍侨胞更续优良传统，秉持爱国爱乡情怀，注重文化传承，加强侨团自身建设，更好服务新时代新福建发展，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会前，赵龙、唐家才等省领导与参加大会的嘉宾代表座谈交流，听取闽籍乡亲对家乡发展的意见建议。开幕式上，苏承志、陈明、陈坤等侨界代表做了发言，发布了海外侨团规范化建设倡议书，播放了侨社之星巡礼视频。省领导吴协林、赵世通、赵增联、庄稼汉、阮诗伟出席。
1: 2024年10月15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漳州市东山县陈城镇奥角村考察，嘱托乡亲们做好海的文章，在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一往无前。两年来，东山立足海洋禀赋，从一粒苗、一片海，再到一条链，海的文章不断谱下新篇。
2: 10月15号，东山县水产品购销暨海洋经济招商大会开幕，主题就是做好海的文章。现场签约一批产业合作项目。这场大会是东山两年来向海图强的一次成果集中检阅。
3: 我现在就在东山奥角村的海边，这里正是两年前总书记考察叮嘱乡亲们做好海的文章的地方。时隔两年，村容焕新，电商民宿红火，渔货满仓馆人气高涨，而我身后的渔港也是一派繁忙。这些都是眼前看得见的变化，但是做好海的文章远不止于此，更多的新篇藏在了产业的深处，藏在了向海突围的实践当中。
2: 奥角村北侧，占地约223亩，总投资4.06亿元的南方海洋生物种业发展研究项目正全速推进，预计2026年底竣工验收，将新建鱼类循环水、鱼类育苗、贝类育种、藻类培育等多个实验区，构建保育繁推一体化现代水产种业体系。它承载的使命要从东山渔业的一个老大难说起。宁德小伙林伟强2014年作为交换生到台湾参加短期学习交流，第一次接触到成熟的自动化繁养殖技术，发现与舅舅在东山从事的石斑鱼养殖不谋而合。彼时东山石斑鱼大多是半野生散养，病害以来整池受损。
4: 台湾那时候已经开始建了一个社会化养殖，已经可以做到控温、水处理，还有一个病毒害的一个防治。而我们东山那时候养殖业呢，全处靠天吃饭，整个海域海况的一个发展啊，或者说气温变化，它都没办法控制。
5: 过去东山渔业有个尴尬，养的越多苗越缺，比如巴朗鱼的苗种大部分都是野生捕捞的，鱼苗不稳定，价格也偏高，没办法实现稳定化供应。
2: 林伟强2016年大学毕业后，专程赴台学习一年石斑鱼繁育技术，学成后直奔东山。他以本地石斑鱼为母本，台湾引进品种为副本，杂交育种，摸索出工厂化室内循环水养殖系统，育苗存活率提升了近40%。而随着东山保育繁推一体化现代水产种业体系的构建，东山将拥有更大的种苗自主权。
5: 我们将依托科研力量，重点攻关巴朗鱼、人工养殖和繁存鱼等种质创新，把水产种业的芯片攥在自己的手里。
6: 我们已经和北京大学、西安交大、集美大学等10所高校院所建立深度合作，下一步我们将重点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把科技成果真正落到车间。
2: 据了解， 东山石斑鱼育苗已培育出16个优质新品种。

0: 产值突破5.6亿元，石斑鱼的价格从90多元一斤降到了30多元一斤，让这条鱼走上了更多百姓的餐桌。此外，东山还坐拥4家省级水产原粮种厂，鲍鱼苗年产量60亿粒，年产值超15亿元，占据全国60%以上市场份额。种源根基稳固之后，东山的目光投向更远的海域。随着近海养殖空间的饱和，传统鱼排抗风浪能力弱，把养殖场搬向深远海成了必须走的一步。东山县海洋牧场17深远海养殖项目首批22口重力式网箱已下海布放，半潜横架式养殖助手综合平台今年正式投建。这个平台养殖水体达4万立方米，台风来了能主动下潜避风，配备无人机自动投喂、环境监测等智能系统，一个人就能管好整片养殖区。项目建成后，可新增养殖水体55万立方米，预计年产成品鱼8200吨，产值约5亿元。
1: 我们平台采用半潜式结构设计，可以抵抗10级以上台风。今年10月建成后，拖航至东山县宫前湾海域投入运营。投用后，平台可为鱼群提供避风安全屋，提高水产品的存活率和品质。还能辐射周边22口重力式网箱，形成1+N 养殖组团，带动传统渔民转产投身深远海产业。
0: 东山海的文章不断书写精彩，谱下新篇。东山优质硅砂储量约2亿吨，居亚洲前列，奇冰玻璃再次落户。东山岛外侧海域年平均风速达9米每秒，全国首个高风速海域海上光伏电站幸辰180兆瓦项目并网发电效率已超90%。目前，东山县编制完成东山国际旅游岛发展总体规划和生态岛加高效用海发展规划，率先制定全省首个县级海域使用详细规划，给东山的海画好了责任田，推动1、2、3产业全面跃升。
2: 东山县将立足海岛资源禀赋，围绕现代渔业、硅基新材料、海上风光电三大产业方向，以科技创新赋能新型工业化，培育海岛新质生产力。
3: 漫步东山海岸线，你会发现一批渔港建设工程提速，大澳中心渔港主体竣工，下溪坑1级渔港加紧施工，而在我身后的澳角中心渔港呢，前期配套工程也已经顺利的完工了。渔港的迭代升级夯实了海洋生产的根基，更加串联起了电商直播、滨海民宿、渔旅体验等产业链，一幅渔货满仓的乡村振兴图景正在这里徐徐展开。
4: 2024年10月15日，总书记在我们澳角村考察时嘱托我们，村级党组织要发挥火车的作用，带领乡亲们做好海的文章。两年来，我们因地制宜成立海上党支部、电商支部，成立海洋经济产业链党委，统筹产业科学发展。未来我们一定牢记殷切嘱托，耕海牧渔，砥砺前行，在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一往无前。
0: 种业扬帆，奔赴深蓝牧场，光伏出海，渔港码头焕新。东山推动耕海牧渔的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兴旺的发展盛世，海洋经济从单一渔业拓展成渔、光、风、财多元并进的新格局。2025年，东山全县地区生产总值302.94亿元，连续两年获评全省县域经济发展10佳县，交出一份向海而兴、因海而富的蓝色答卷。
5: 14号，省委宣传部召开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燕出席并讲话。会议指出，要从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学好用好习近平文化文选，把习近平文化思想学习宣传贯彻工作不断引向深入。会议强调，要深刻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大意义，在学思建悟中筑牢思想根基，深刻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精髓要义和现实基础，在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中彰显福建担当，深刻把握建设文化强国的使命要求，聚焦聚力在提升文化影响力、展示福建新形象上久久为功，在对标对表中加快建设更高水平文化强省，深刻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蕴含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奋力开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新局面。
6: 10月15号，省委常委、

0: 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代理主任魏小奎到省医保局，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中央纪委、省委部署对攻坚决战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开展调研。魏小奎指出，深化医保基金问题整治事关全省集中整治成效，要在思想上再紧一分，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出更大成效，要在整改上再实一步，聚焦办案排查、督导发现问题以及群众反映强烈问题，集中力量补齐短板，要在节奏上再快一拍，深挖彻查药品耗材集采、定点医药机构准入监管、诊疗服务基金结算等背后责风腐问题，打好抓规范、严监管、强联动、优考核组合拳，切实守护好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1: 今天上午，2026世界储能大会在宁德开幕，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行业代表齐聚一堂，共同探讨储能技术的创新发展与跨界融合新路径。会上，大家不约而同问到同一个问题：未来储能还能有多大可能？
2: 我现在是在2026世界储能大会的现场。今天这个会场里面呢，聊储能的很多，但更多人感兴趣的是另一个问题：一块电池还能绑上谁？要回答这个问题呢，得从今天发布的一个报告说起。
3: 开幕式上，宁德时代联合国际可再生能源署重磅发布了能源转型关键支撑跨界融合下的储能加范式。这份报告提出，储能的价值远不止削峰填谷，它应当作为能源转型的关键支撑。换句话说，让储能绑上工业、交通、建筑、算力等行业，走储能加的跨界融合新路。
4: 储能在电力系统的作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就意味着储能的行业不只是追求设备参数的提升，更要构建满足电网需要的系统能力和长期的可靠性。
3: 为什么要在此时发布这样一份报告？155开局之年，我国新型储能正从示范应用迈向规模化落地，由政策驱动转向市场驱动，行业需要跳出单一存电的固有坐标系。
5: 储能并非单一的产品或技术，它既能为新能源的大规模整合与应用提供支撑，也为储能与交通、工业、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开辟了空间。
3: 如果说开幕式上的报告画出的是储能加的蓝图，那么来到储能大会的这些企业家们要做的就是把蓝图落实到一个个具体的行业里。在现场，协鑫能科展示了储能在光伏领域的落地场景，
6: 做了一个光储融合的技术，那么通过光伏和储能的同步的投资和运营，实现了一个综合收益的一个整体的提升。
3: 比利时的巴特·范登凯布斯专程前来参加储能大会，则为了寻找适合电动卡车充电的解决方案。
7: 这次大会在储能和能效方面的创新能力与产能都令人赞叹。我经营着一家电动卡车公司，想看看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充电桩，而我也在这里看到了很多符合我公司的技术。
3: 开幕式上，宁德市正式发布零碳宁德行动方案，围绕一核驱动、多维赋能、全域联动的总体布局，宁德将全力推进零碳工厂、零碳园区、零碳数据中心等多元示范场景。这其中，储能在零碳转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
8: 从绿水青山到金山银山的中间的转换点就是储能，可以在附近找就近的这个绿电与风电进行直连。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原来工厂里边，我们可能用蒸汽，烧煤的、烧天然气的，都把它用储能方式转换成电，减少对于一次能源的一种依赖。
3: 开幕式上，宁德时代董事长曾玉群以个人名义向上海交通大学宁德高等研究院捐赠150万股宁德时代股票，市值约4亿元。这一举措不仅体现了企业对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的重视，更为储能产业的长远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新型电池产业发展155规划，重点用能行业储能供需对接服务平台上线。储能加时代的开启正引领我们迈向一个更加清洁、高效、可持续的未来。
9: 近日，福建省地质局所属福建省地质科学研究院和中国科学院

0: 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合作取得重大古生物研究成果，在位于福建的郑和动物群附近发现一件新的侏罗纪鸟类化石阳原月啄，这是目前已知最早的不具备飞行能力的鸟类，打破鸟类的起源和早期演化始终以适应飞行为主这一传统认知。相关论文成果于北京时间10月14日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自然》。
1: 朱子学与多元文明对话大会暨第五届考亭论坛系列活动即将在南平开幕。作为朱子理学的发祥地，南平立足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深入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把文化优势转化为惠民富民的发展动能。
2: 第五届考亭论坛即将启幕，大型山水史诗《月映武夷》凭借沉浸式的朱子文化演绎脱颖而出，成为朱子文旅线路当中最亮眼的打卡项目。月映武夷以朱熹一生求学、悟道、传礼为主线，设置月映万川、寇山、嘉里、悟心等篇章，融合剑斩、傩戏、九曲棹歌等闽北非遗元素，依托全球首创智能水舞台与裸眼 3D 技术，把抽象的理学哲思转化为可看可感的视听盛宴，让月映万川的思想意境在重阳溪畔生动再现。
3: 原来书本里面比较难懂的朱子理学通过舞台表演变得直观生动，孩子收获很大，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文化之旅。
2: 闽氏金秋自在山海主题文旅活动近日在武夷山举行，活动以相思为纽带，挖掘朱子文化、茶文化、非遗民俗资源，串联两岸文化交流，通过文旅加民俗加潮流消费模式，丰富大家的精神文化生活。
4: 在武夷山的山水月色里煮茶赏月非常治愈，就是向往的闽氏清秋，自在山海，不负此行。
2: 近年来，南平坚持守正创新，不断活化历史遗存，挖掘文化内涵，让传统文化走进大众生活。建阳区菊口镇马福村依托朱子文化的辐射效应，集聚建展首座、朱子文创、民族体验等业态，让村民们在家门口吃上了文化旅游饭。
5: 那像这种文创产品啊、周边啊，售卖的就比较好。然后，这家门店是以古宅进行改造的，所以到访参观的游客也比较多。传统文化带给我们旅游行业的好处是实实在在的。
2: 南平各地还打造特色研学线路，发展文化旅游，带动乡村文旅增收，开展书香南平建设，各类公益讲堂、文化市集走进城乡，让普通群众就近感受传统文化魅力，实现文化成果全民共享。
6: 南平以考亭论坛为契机，持续做好传统文化保护传承的文章，让千年的文脉扎根闽北大地，以文化赋人民生发展，书写优秀传统文化两串的南平实践。
0: 请看一组资讯。
7: 2026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日前公布，包含福建长泰龙井古碑灌溉工程在内的我国4项工程成功入选。长泰龙井古碑灌溉工程位于福建省漳州市长泰区，包含盐府碑和15户碑两处灌溉工程，至今已有800多年历史，现有灌溉面积2.77万亩。由福建省林业科学研究院牵头编制的森林碳汇损失量司法测算技术规程地方标准近日发布，适用于破坏森林案件中森林碳汇损失量的测算，是全国森林碳汇损失量司法测算领域的首个省级地方标准，进一步为涉林案件司法裁判提供标准量化依据。2026年福建省及福州地区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招聘会14日在福建理工大学举行，面向2027届及往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开展公益招聘，现场汇聚300家省内优质企业，提供7500多个岗位，涵盖电子信息、教育、新媒体、装备制造、生物制药、新能源、建筑业等产业。泉州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泉州外贸集装箱达16.38万标箱，同比增长30.61%，创同期历史新高，增幅列福建省各港

0: 口第一位。截至目前，泉州港共有外贸集装箱航线19条，可通达雅加达、林察班、巴生港等20个港口城市。
1: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凝心聚力，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全谷物好营养更健康，实施全谷物行动计划，普及全谷物知识，促进节粮减损，守护八闽粮安。
2: 推进四库联动，建设美丽福建。
3: 红色基因，绿色生态，古色文明，金色产业，蓝色特质，清新福建，五彩龙岩，欢迎您。
4: 这满眼的绿色正是我们的本色，万色混绿色，绿色映万色。中国农业银行。
2: 聚焦福建水网，加快建设大水网、大水缸、大供水、大安全四大工程。
5: 以上就是今天福建卫视新闻的全部内容。
6: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5: 再见。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166，400861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贝利优，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16866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既然老蒋亲自把刀递到我手里，我要让西南的战略部署起不了任何作用。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4: 一定要挖出这军中的共谍！别动！
5: 我一去不回。
6: 沉默的荣耀，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7: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8: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9: 好干净啊！
8: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0: 好香啊！
8: 有汰渍没问题。
11: 站在105年的历史坐标。

0: 望，一张波澜壮阔的答卷在这片红色热土铺展。面对黑暗、反动与压迫，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写下为信仰舍生忘死的铿锵答案。在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道路上，共产党人爱拼敢赢，镌刻下为时代开拓新路的珍贵实践印记。来自人民，依靠人民，拼尽全力造福人民的初心，在历史的长河里闪烁着具体可感、真切动人的时代光芒。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朴素的誓言，穿越105年的时空，依然铿锵。这是初心使命的再宣誓，这是继往开来的再出发。请写下你奋斗的精彩答卷，一起来创造更伟大的荣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把殷殷嘱托化为实干担当，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0: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以强有力监督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
1: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巴蜀大地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推动新时代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
0: 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60%。
1: 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频繁发生船只遇袭等事件，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中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殷殷嘱托化为实干担当，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2: 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人民健康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系统阐明了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任务基本内涵，为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提供重要指引。大家表示，要持续提升6大核心能力，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成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医药创新能力。全国药监系统将持续深化药品监管改革，优化服务加审评审批机制，把审评资源向临床

0: 急需的创新药和创新医疗器械倾斜，提升药品监管现代化水平，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用药需求。
1: 作为医保部门，将持续完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用系统思维来研究和推进三医协同发展和治理，促进卫生与健康领域全链条各环节规范高效运行。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促进分级诊疗，我们将持续打通十月双向会诊转诊渠道，做好疑难病列协同诊疗，推动优质资源下沉基层，持续提升转诊效率，优化群众就医体验。
3: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以党建引领三一联动改革，把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转化为守护全区群众生命健康的实际行动，把医院发展、医共体建设融入健康中国建设大局。
4: 新时代新征程，如期建成健康中国责任重大。大家表示，要全面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坚持健康优先、预防为主，守护亿万人民身体健康。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作为经营协作共建的省级妇幼保健院，我们承担着补齐西部妇儿医疗短板、服务西北群众的重要使命。我们将推动优质专家、先进技术、规范标准常态化下沉落地，坚持输血杠造血，辐射带动基层医疗能力提升。
6: 我们要加大气力提高临床诊疗硬实力，打造百姓信任的医院，推行预住院，实行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开展免赔照护，让人民群众看病更便捷，就医更安心。
7: 总书记说，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治术和管理。我扎根在基层，不光是给乡亲们看病，跟着当好健康宣传员，多给大伙儿讲讲咋个吃、咋个运动才科学，改变重治疗、轻预防的老观念，把健康管理融入日常生活。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我们医院推出的晚间弹性门诊，就是瞄准上班族、学生白天没有时间就医的痛点，实现昼夜医疗服务同质化，用心破解群众就诊堵点。
8: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的愿景，这正是我们援外医疗队在非洲大地上日复一日践行的使命。我们会当好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一线实践者，共同守护全世界人民的健康福祉。
4: 国务院总理李强15号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9: 国务院总理李强15号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李强表示，中国和博茨瓦纳传统友谊深厚。前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两国关系擘画了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博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进一步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矿业、数字、绿色、人文等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发展振兴。中方愿同非洲国家紧密团结协作，落实好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更多动力。博科表示，博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用好零关税政策，拓展贸易等各领域务实合作。博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作。吴正龙参加会见。15号下午， 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0: 弗雷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多中两国国歌。随后，李强陪同弗雷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弗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多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习近平主席同弗雷主席前天举行会晤，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就拓展两国合作做出新的规划。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愿同多哥始终做相互信赖的好兄弟、好伙伴，弘扬传统友谊，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多方深入对接发展战略，发掘培育更多合作增长点，加强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农业现代化、金融等领域合作，携手壮大两国发展动能。中方愿进口多哥更多优质产品，欢迎多方用好用足中方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升级等政策便利。双方可以加强医疗卫生、青年、文化、智库等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和友谊。中国愿同多哥等非洲国家一道，积极落实中非十大伙伴行动，为非洲实现持久和平、发展繁荣贡献力量。弗雷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我就共同构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多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增进两国民生福祉。多方支持通过对话化解分歧，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会谈后，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签署产供链、人力资源、海关检验检疫等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多哥共和国政府关于构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2: 群众期盼处就是政风肃纪反腐发力点。自2024年开始，按照党中央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在全国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盯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一抓3年，集中时间、集中精力、集中力量，超常规、大纵深推进。让群众切实感受到问题有人管，困难有人帮，利益有人护。
3: 前段时间，江西省上高县汉塘镇密村村黄家组的生活水塘改造项目顺利完工，村民们生产生活用水有了扎实保障。2024年底，汉塘镇启动了老旧水塘的改造工程，但是个别干部利用乡镇财政资金管理的漏洞，通过虚报工程量、伪造合同等手段，多次套取工程款，导致改造项目资金不到位，推进缓慢，村民们的正常生产生活用水受到影响。当地纪检监察机关在从严惩处相关责任人的同时，追回流失资金，并督促加快推进改造工程。
4: 现在这个水塘存的水多，我们种地、洗衣服都有水用，方便得很。
3: 针对乡镇财政资金管理使用中存在的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突出问题，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就要坚决防范和纠正什么。

0: 自2024年开始，按照党中央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在全国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在甘肃，围绕农村集体经济收入核算弄虚作假、违规签订集体经济合同、违规出借资金等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问题，纪检监察机关坚持以案促改促治，在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的同时，统筹推进资金追缴、债务化解。目前已追回村集体流失资金10836.19万元，化解村级债务7667.58万元，切实守好农民钱袋子。在浙江，一些地方物业服务领域存在收费不规范、公共收益使用不透明、部分老旧小区物业服务水平低、职能部门管理分散等问题，群众反映强烈。纪检监察机关在查办案件的同时，深挖背后的不作为、慢作为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以强有力监督推动职能部门积极履职，规范小区物业各类资金管理使用。据统计，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
1: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紧围绕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超长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纪检监察机关将始终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一体贯通监督办案、整改治理，以钉钉子精神系统整治，持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红军在四川境内活动时间久，转战地域广，经典战役战斗密集，历经极为严酷的自然环境考验，书写了民族团结同心的篇章。如今巴蜀大地更续红色血脉，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推动新时代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
0: 1935年5月24日，红军先遣队奔袭至大渡河畔的安顺场，并攻占安顺场渡口。5月26日，中革军委作出部署，立即兵分两路，从安顺场夹河而上，夺取上游的泸定桥。
3: 红四团作为先锋团，收到了万万火急的电令，要求以急行军的速度，必须在一天时间内赶到当时的泸定桥。红四团的战士们昼夜急行240华里，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
0: 如今循着当年红军急行军走过的河谷山岭，泸定至石棉高速正在蜿蜒铺展。泸石高速全长96.5公里，通车后两地通行时间将由原来的3小时缩短至1小时。更续长征精神，四川依托珍贵长征遗迹遗址和纪念设施，高标准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打造了重走长征路主题精品文旅线路，带动沿线红色景区年接待量年均增长15%以上，催生了红色研学、沉浸式演绎等新业态。十五五期间，四川将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富有四川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量子、六 G、光学等优势领域布局攻关项目，全力打造西部地区创新高地，加快培育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食品轻纺等6个万亿级产业，做优做强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5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构建支撑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的高水平生态圈。
4: 我们将继承和发扬伟大长征精神，坚持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总牵引，强化产业建圈强链集群发展，一体推进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
5: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60%。
0: 东北地区秋粮面积产量占全国秋粮近四成。今年东北大部分地区秋粮生育期内气象条件总体有利，利于籽粒灌浆和安全成熟，产量形势较好。在黑龙江北大荒856农场260亩大豆单产提升田块，专家组开展实收测产，得出平均亩产683.63斤的好成绩，刷新黑龙江大豆百亩生产田高产记录。黄淮海秋粮面积产量占全国秋粮四分之一左右，在安徽颍上，72万亩水稻陆续成熟，迎来大面积收获。当地投入各类农机具10万台套，其中履带式收割机2600多台，并设置了108个粮食烘干点，防止因土壤潮湿或突然降雨影响收获进度。长江中下游近期天气晴好，温度适宜，利于晚稻灌浆成熟。西南地区今年气象年景总体较好，灾害明显偏轻。西北地区秋粮长势良好，收获加快推进。今年秋收以来，全国秋粮主产区秋收进展较为顺利，进度略快于常年，秋粮有望再获丰收。
2: 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首批5个国家公园设立5年来，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实现提升。
6: 首批5个国家公园保护面积达到23万平方公里，将江河源头、高山森林、温带针阔混交林等代表性重要生态系统纳入保护范畴，实现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红外相机前的这只小老虎虎头虎脑地对着镜头打了个招呼，这一只更萌了，躲在树后探出小脑袋，吐着舌头，像是在跟我们玩捉迷藏。监测系统还记录着更多这样的小虎宝成长为大个头的过程。
7: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第一项任务就是保护和恢复野生东北虎、东北豹的种群。在2021年的时候，东北虎和东北豹分别是27只和42只，目前呢分别已经增长到了72只和115只。
6: 5年来，首批国家公园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余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扩大至7群44只，是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武夷山国家公园先后发现羽神角蟾、武夷林蛙、福建天麻等多个新物种，持续丰富生物多样性本底。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的同时，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生态廊道连通、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评估显示，首批国家公园生态效益评估指标优秀比例达75%，水源涵养、固碳适养、水土保持等核心生态服务功能有效提升。
8: 首批国家公园的建设，那么整合了120多处自然保护地，把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统一起来，真正的要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未来按照成熟一个、设立一个的原则，有序推动国家公园的建设。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9: 第三轮第七批5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今天全部实现督察进驻，2个例行督察组进驻时间1个月，3个专项督察组进驻时间2周左右。中央网信办等部门决定，从10月份开始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社军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专项整治，集中筛查处置一批打着退役军人、军属等旗号违规开展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误导社会公众认知的网站账号。国家知识产权局、海关总署近日印发关于强化知识产权协同保护的意见，强化重点领域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管理部门鼓励有驰名商标确认记录等权利人办理知识产权海关备案，海关基于国家产业政策和风险分析结果加强保护，协同推进全链条保护。第140届广交会今天开展，据广州边检总站统计，10月以来，广州口岸日均出入境5.6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3%，
6: 日均入境外籍客商超1.2%。

0: 2万人次，增幅超25%。凭借240小时过境免签等政策，入境商务客商超12.4万人次。我国首次跨境至香港的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集中交易，昨天在广州完成。共有6家内地新能源发电企业与9家香港用户参与交易，涉及银行金融、地产物业等多个行业，共成交绿证9.6万个，对应可再生能源电量近1亿度。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我国自主研发建设的渤海海域通信感知网今天正式开通运行，综合信号覆盖率达95%， 5G 网络覆盖率超80%，将为各类涉海活动提供高速、稳定、可靠的宽带通信和实时感知服务。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数据显示，九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49.7%，较8月回升1.2个百分点，各主要分项指数普遍环比回升。综合来看，传统旺季与消费市场景气回升将继续带动仓储行业趋稳向好。昨天，朱雀2号改进型遥4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将来自不同客户的10颗卫星成功送入预定轨道。本次任务入轨的卫星将针对太空算力、高性能卫星互联网等全球商业航天前沿需求，开展关键技术试验与验证。昨天，教育部在河北雄安成立雄安教师发展中心，整合北京市中小学和高校优质资源，打造集教研培训、数智赋能、研究引领的新型教师发展平台，探索跨区域教师协同发展新模式。首批京雄两地10所中小学结对，并启动组团式教师轮岗实训。今天，第115届全国糖酒商品交易会在江苏南京开幕，全球31个国家和地区的超3500家中外展商参展。展会设置16大特色品类专区，覆盖行业主流品类与创新赛道，畅通全球优品进入中国市场，搭建合作平台。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7集电视纪录片《伟大远征》今晚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该片回顾呈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进行伟大长征的光辉历程，生动展现新时代新征程、万众一心推进强国强军事业的壮阔图景。也门胡塞武装14号称，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对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荷台达省等多地发动了42次空袭。该武装当天再次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还公布了在曼德海峡附近与也门政府军作战的画面，称其仍控制曼德海峡。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14号说，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据国际海事组织数据，截至14号，本月已有22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遭遇袭击等事件。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14号表示，13号以来，2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1艘着火后沉没，另1艘船体受损，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1艘载有2500个集装箱的货轮当天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的危险航道，在触雷后爆炸起火并沉没。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军本月6号在阿曼湾打击了1艘与伊朗有关的船只。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乌克兰军方当天对位于俄梁赞州的炼油厂进行了密集攻击，俄防空系统拦截和击落69架乌固定翼无人机和4枚导弹。据英国媒体今天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接受采访时称，乌方已应美国请求停止打击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3天，但俄方仍继续打击乌能源基础设施。

0: 因此乌军将恢复对俄炼油厂的打击。国际能源署14号发布报告说，受中东、俄罗斯柴油出口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报告显示，今年前九个月，全球柴油出口量为日均470万桶，同比下降 10%。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环比上涨 0.6%， 同比上涨 3.7%， 高于预期。9月汽油价格指数环比上涨 9.1%， 是造成消费者价格指数上涨的主要原因。据美国媒体报道，市场对美联储本月底再次加息的预期升温。迫于强大舆论压力，日本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14号宣布辞职。梁和生近来接连卷入不当言论、涉嫌违反选举法等丑闻。担任议员期间，他曾因黑金丑闻受到处分，但在9月日本高市内阁改组中仍然获得任命。日本在野党立宪民主党国会对策委员长斋藤佳隆批评高市早苗对人事任命不当负有重大责任。日本媒体今天发布的民调显示，对于高市早苗一度力挺梁和生留任一事，80%以上受访者认为不能接受。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7: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8: 好干净啊！
7: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9: 好香啊！
7: 有汰渍没问题。

0: 这么难洗的污渍
1: 必须手搓，
0: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2: 那我的呢？
0: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3: 我已经跟组织上联系好了，后天会送你到山上的武装基地去。
4: 旁边区还在通缉我，
5: 翁连旺在三人房待。

0: 下去了，但是还没到收网的时候。最近都已经集中管理了，还取消了半年内的所有休假，年都过不好了。
1: 这么大阵仗，是要炸哪儿啊？
2: 你只需要把无刺长的信息、吃喝拉撒都可以告诉我们，我们会给你写好处的。
3: 二十多家B24轰炸机正常待发，
4: 凑不了。
5: 看来老蒋是要对上海。
6: 吃坏了，
7: 吃何谓正常完？
8: 胃痛了。

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2: 整肠丸的公告，
3: 对，和胃整肠丸经批准，已经在国内生产了。
2: 配方
3: 一样，
2: 疗效
3: 一样，
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和胃整肠丸，
3: 胃痛肚子痛，
0: 用和胃整肠丸。

0: 我找你负责这次行动，看来是真找对人了。任何的风吹草动，都逃不过你的眼睛啊！
1: 总长信赖，属下必然恪尽职守。
0: 总长，我觉得吴次长这是属于正常的工作查阅，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1: 你这么信任吴次长？
0: 总裁钦点的次长，不敢不信任。那为什么没有划掉他的名字呢？总长亲自交代过，不论什么人都要据实上报。不用那么紧张。你做的没错。郭汝瑰的事情出了之后，总裁非常的生气。如果我们国防部再出第二个郭汝瑰一样的公谍，你我是要负大责任的。
1: 总长，是否这些名单上的人员都要一视同仁的调查？部里很多工作都是吴次长在负责。如果他真的有问题，一定会找我打探情况。到那个时候，再着手调查也不迟。
0: 明白。喂，
1: 好，那请吴次长过来吧。
0: 是吴次长，
1: 他马上过来，你赶紧先回去吧。

0: 报告，五次长到了。哎呀，总长，哎，学长，哎，坐坐。哎呀，学长啊，我去开了2天的会，听说您都找了我2次了，
1: 什么事啊？接黄巾兵团回国的事啊，马厅长说船只不够。
0: 要宽限几日，还让我找总长，要通融通融。但是接黄杰兵团回国的事儿，刻不容缓啊！学长有所不知啊，接黄杰兵团的事儿有了变数。哦，中共周恩来谴责法国政府让黄杰兵团进入越南，法国人呢？ 担心共军会以此为借口进入越南，就把黄杰兵团的人给扣下了。黄将军本人也已经被他们软禁起来了。所以说，接黄杰兵团的事儿暂停了。

0: 已经通知前往防城港的船只返航了。哦，这法国人真是说变就变。美国人对国府态度刚刚暧昧不明，他们立刻就赤裸裸地向中共示好啊。早知道就不这么麻烦了。为了这事儿，我还专门去找了气象站的李站长。 想调阅一下舟山海域的气象资料。学长，为什么要调阅舟山海域的气象资料呢？
1: 马厅长拨的船不是有几艘？是要从舟山去防城港吗？我怕天气不好影响到达时间啊。我本来还想向总长请示，批示一下，我再调阅一下的。但现在看用不上了。
0: 总长是对我调阅舟山海域的气象资料有质疑吗？没有，没有，没有，学长多虑了。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呀？啊，
1: 因为气象站的李站长跟我说，要调阅舟山海域的气象资料，必须要得到总长的批示。
0: 是是是，我是说过，学长啊。 目前，国际环境有很大的变化，国内呢也是一团乱麻。胡宗南一个月不到就把川西平原给丢光了，总裁说他是志大才疏，那是一点都不冤枉啊！几十万的部队，头共的头共逃跑的逃跑，连番号都乱了套了。我这个空军司令啊，是身兼多项任务，我是分身乏术啊。
1: 舟山海域的情况又非常的敏感，我不得不多一些关注啊。明白。既然很敏感，那我就不方便多问了啊。总长，您是总长，我是次长，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啊。现在黄杰兵团一事已经了了，有什么工作您再吩咐，我先告辞了。
0: 哎哎哎，学长学长，千万别怪罪。
1: 没有没有没有，我最近啊，实在是忙昏了头啊。你是不知道，我其实巴不得很多事情找你这位状元学长好好的商量商量，请你给我出出主意，参谋参谋啊。这实在是姿势体大，学长见谅。理解。总长，我们两个毕竟是。 保定军校的师兄弟，我只有一句话提醒：空军不管要接受什么任务，要保存实力。毕竟，空军的飞机损失一架少一架，别最后成了光杆司令。若迫不得已，飞高点。

0: 团厅长，把吴次长的名字划掉。从越南撤回黄杰兵团的事儿取消了，那您就没有理由调阅舟山的气象资料了。这样一来，我们拿什么确定地日的时间啊？ 确定地日的区间，上海那边就没有办法有的放矢的准备，这关系到解放军高炮部队的待命时间，以及那些重点工厂是否需要停工，以及人员撤离的问题。
1: 你先把转运黄杰兵团一揽子计划和文件送去归档。

0: 上次呀，跟聂副官在一起的那个空军上校的情况呀，我帮你打听出来了。真的？嗯，他叫王继福，是新竹机场的空军参谋，留美出身，关键是未婚。
1: 王参谋的电话你要到了吗？你太厉害了，我可以好好谢谢你。
0: 那你说我帮你要到了王参谋的联系方式？ 你是不是也要帮我一个忙啊？哎呀，你尽管说。小心烫啊！周四呢是我的生日，我想请聂副官吃饭，但我又不敢。你也看到了，他现在完全对我就是公事公办的态度。
1: 我就说你公事太猛，吓着人家了吧？你想啊，他刚被他那漂亮太太抛弃了，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嘛。现在又遇上你这么漂亮的一个姑娘，对他穷追不舍的，他可不得躲着点女人吗？
0: 要不你就说周四是你的生日，想请他跟王参谋一起吃饭，正好感谢他在赵科上面前帮我们俩解围啊。
1: 可是上次我找他要王参谋的联系方式。
2: 他态度可差了，我也只能试试了哈。一定要成功。我测算了一下，根据你在新竹机场看到的机巡数量，这种规模的空中进攻战役，任务规划至少需要将近一个月的时间。王继福他们这些参谋一定会先飞去舟山做前期筹备工作，可以根据他们的行动。
3: 来推断第日的起始日。嗯，明白了，老师。这段时间我会想办法盯紧王继福他们的动向。
2: 你刚刚去过松山基地，一定要注意规避风险。
3: 嗯，明白。

0: 罗文员，哎，聂长官，我正好有事要找你呢。
1: 还是王参谋的事吧。那天你问我要季府的电话，我正好遇到点事儿，心情不好，态度差了点，我跟你道个歉。哎，
0: 不是那事儿，我后来要到他电话了。哦，
1: 要到了，那就好。
0: 但是我一直没打通。
1: 哦，我听季府说了，最近他们空军一直训练，很紧，估计他在忙吧。
0: 是这样的，周四我生日，我想请你和王参谋一起去美军俱乐部聚一聚，你看能帮我约到他吗？
1: 要约他出来啊？我试试，这样我想办法，这个毕竟是你生日嘛，尽量帮你。
0: 聂长官，你也太好了，难怪离奇。谢谢聂长官。
2: 我今天晚上都在这儿，有事给我打电话。
3: 那天回去晚被关禁闭了，你今天还能请假出来，也没那么紧吧？
2: 还是老样子，把人往死里练。但是我今天就不想再基地待了，再待我就憋死了。
3: 怎么了？
2: 那怨气？前天，三大队一个开野马的兄弟，训练时候出事了，人和飞机都摔成了碎片。那天吃早餐的时候，我俩还开玩笑呢，没想到那是最后一面，所以啊。
4: 今朝有酒今朝醉，爱关禁闭关起。You know I've been there before. Paris is pretty

0: 午餐都好，听说你们最近空军都忙得很，还以为请不来你呢。本来
1: 是不允许请假的，我一听又有美酒又有美人的，我想着怎么着也得出来啊，唯有美人与美酒不可辜负。从部里过来也没准备别的礼物，这是别人送给老师的红酒，借花献佛。生日快乐！
2: 好了好了，我们要不坐下聊。
3: 又开始了。聂掌柜，哎，我告诉你个秘密啊，其实今天不是我生日，是黎文元生日，他怕您不来，所以让我来请您的。不是。
4: 本来以为我是主席呢，原来是给聂副官当僚机啊！
0: 聂掌柜，你得给黎文元送个生日礼物吧？
4: 这么突然，我确实也没准备礼物。刘文元，祝你生日快乐！
3: 谢谢。
4: 回头我再给你补上，行吗？
0: 好，
3: 那怎么行啊？ 过了12点就不算礼物了。是，我们大家一起开开心心吃个饭，都已经很开心了。你怎么这么好说话呀？
4: 就只有一架飞机模型，可以当做生日礼物吗？
3: 聂掌柜，你这也太没诚意了吧！
4: 我很喜欢，因为我哥哥他就是飞行员。你还有个哥哥，你之前怎么没说过呀？他殉国了。这样吧，要不我们去跳舞吧？好啊。
5: 王参谋，你可以请我跳个舞吗？不胜荣幸。
6: 少校在一起呢，美国佬他们太欺负人了，不管我不管你，你别拦着我，这些人就是欠教训。
7: 听我说，
6: 听我说，哎，
7: 干嘛呀？
6: 让我教训教训，这么紧张，这帮人他妈就欠揍。
7: 听我说，听我说，哎，
6: 干嘛呀？
7: 不是你，就这么不一人了，朗朗乾坤的往那儿一坐，啊？
6: 放心吧，不是你想的那样，我了解阿美。
7: 他不是那样的女人，有个朋友不是很正常吗？你倒挺自信。继父，现在时局这么不好，连像咱俩这样的男人、军人，也会觉得紧张，没有安全感。更何况一个女人呢？我觉得没你想的那么糟。
5: 哥们儿，你是真能忍啊！
1: 副官，可以跟我喝一杯。

0: 喝，聂琪，为什么不喝呀？啊，他阿美跟美国佬吃饭就行，你们为什么不能喝酒啊？来，罗小姐，
1: 真话，走，咱俩跳舞去。
2: 上次你托我转达香港寄往苏州的钱，我都给你办好了。把汇款出去，你收好了。谢谢你啊，Peter。哦，
3: 等等，我们是朋友。嗯，你为了孩子努力加班赚钱，我很敬佩你。能为你做点事，是我的荣幸。你太太真的很漂亮。是啊。
4: 她一直都很漂亮，不但漂亮，还很勤劳。那她跟美国人一起吃饭，你一点都不依赖吗？
3: 那你觉得我应该是什么反应呢？有个朋友很正常，我们不是也坐在这儿一起吃点东西，喝一杯吗？有朋友不是什么坏事。蒋夫人不是说了？
4: 女性就应该有自己的生活吗？你今天叫我是什么事儿？现在美国不是不管台湾了吗？我想请你帮忙，把我们一家人带到美国去。
2: 但是，你不会害怕这种友情会变质吗？
4: 我相信我的太太。
2: 我也相信，他不会背叛我们的爱情。我理解你的要求，但是我做不到。除非我是你的丈夫，那你愿意把孩子一起带到美国，我也没意见。万一呢？我说万一，他要是跟那个美国人远走高飞了，你怎么办？
5: 我想远在他乡，寄人篱下，美国也不是那么好待的地方。只要有我在台湾，他就有退路。
2: 抱歉，我们全家人去美国才是我想要的。我敬佩你的胸怀。
3: 还有大度，她今天穿的那条白色裙子，是我在香港专门给她挑的，很漂亮。我真的很敬佩你，你今天很漂亮。
6: 这身衣服也挺好看的，谢谢你的夸奖。这衣服是我丈夫在香港精心为我挑选的。
7: 真是嫉妒你的丈夫啊，能得到你这位美丽女人的青睐。来，好的。
4: 新竹空军基地来电话找你，啊，等我一下啊。他今天穿的那个裙子确实很好看，也非常有眼光。
8: 基地来电话了，今天晚上就得出发，我得回去了。
4: 哦，那我送你。
8: 不用，基地派车接我来了。
4: 我送你不是更快吗？
8: 那好吧，二位小姐，抱歉了，等我执行完任务回来再约。
4: 生日快乐。

0: 怎么样了？季府他们这些空军参谋人员已经连夜动身，离开新筑空军基地了。今天是几号？1月18。
1: 按照季府的出发日，地日的起始时间应该在2月初。现在就是最晚的时间，是什么时候，还需要再核实一下。
0: 怎么核实呢？马上要临近春节了。
1: 只要能打听到空军除夕有没有聚餐计划，那我们就能判断出地日的最晚时间。
0: 好，老师的字儿越来越浑厚了，心比翼起。明天我要去拜见马厅长。

0: 没想到你送王参谋送了这么久，我一直等到现在。这么晚有事吗？
1: 来还你东西，这是王参谋送给你的，刚才我怕你尴尬，所以就收下了，还给你。
0: 送这个当生日礼物，确实不太合适。确实不知道今天是你生日啊。
1: 要是你知道今天是我的生日，你还会带着礼物来参加聚会吗？

0: 你挑吧，这屋里只要是，啊，除了这个带锁的抽屉之外，只要是有你看上的，随便挑。
1: 我不会要你锁上的东西的，我要那个。
0: 可以，不过这个太老了，我给你买个新的。我开玩笑的，我知道你每天都要听中央社的新闻，我怎么可能要你这么贵重礼物啊？那个算上锁吗？这个没锁，这里面都是一些被褥啊、军装什么的，你也有啊，你看看。

0: 你这个军大衣，这是抗战时候的大衣，来到台湾也穿不着了。这个军扣可以送给我吗？可以。你这爱好很独特。以前我哥哥的军扣。 都是我给他缝的。后来他殉国了，我就再也没缝过军扣了。
1: 参军是因为哥哥吗？
0: 是因为日本人。抗战期间，重庆大轰炸，我爸妈都被炸死了。

0: 我也被日本人的飞机炸出了心理阴影。后来我哥当上了飞行员，成为了空军的王牌飞行员，轰炸了很多日本人的基地。他还说要去轰炸东京，让日本人也尝一尝被轰炸的滋味。中学毕业之后我就参军了，只可惜不是空军。
1: 哥哥是抗战英雄啊，他是怎么牺牲的呢？
0: 他的飞机被共军击落了，尸骨无存。算了，不聊这些了。你打算怎么过年？
1: 时局不好，估计多半也是在部里加班吧。
0: 有时候呀，我感觉你就是翻版的吴次长，这个脑子里啊，一心只有工作。
1: 我那么毛躁，怎么能跟老师比呢？
0: 我回去了。

0: 马厅长在吗？
1: 在。哦，
0: 马厅长。哎呦，
2: 司长您来了啊！
0: 哎呦，那接皇家兵团回国的事儿取消了，你我白忙活一场。
2: 是，您说费了这么大的人力物力，都快到防城港了，又只好返航了。
0: 是，任务没完成，但是辛苦一点没少。这马上春节了，海军的春节聚餐和福利可不能少。哎，
2: 那是那是。虽然现在经费是紧张，但是四厅一定准备充分。
0: 我说看你，我一进门就盯着这个。上次我让你告诉我想写什么内容，你一直也没说，我就自作主张帮你选了王阳明的四个字，啊，秀才人情半张纸，笑纳。
2: 哟，都太谢谢了。哎呀，虚灵不昧，心追守目，力透纸背。董玄仔不过如此啊！
0: 哎，过奖过奖，是你的纸好。
2: 墨宝，墨宝啊！
0: 信手而为，不足挂齿。再说上次的事儿，也让你为难了。
2: 应该的，应该的。
0: 对了，空军的聚餐和这个春节福利规格也不能低哦。嗯，那毕竟总长兼着空军司令，不能让人家说我偏袒海军啊。
2: 司长放心，空军自己准备了盛大的春节晚宴，比金门古宁头大捷那次还要隆重了。
0: 那最好，这一过年节你们后勤部门最辛苦。
2: 应该的。
0: 行了，那我走了。哎，
2: 我送你。
0: 不用不用。哎，
2: 我要送要送，司长。嗯。谢谢啊，谢谢谢谢。
0: 空军在除夕搞盛大聚餐，今年除夕是2月16，地日的最晚时间可以确定了。太好了，1950年2月初至2月15日间，空军八大队至少两个中队 B-24 轰炸机将从台湾新竹机场起飞，借舟山、定海机场作为跳板，轰炸机就近整备，提高出动架次，组织对上海最大规模的轰炸。空军三大队野马战斗机全程护航。

0: 去帮我把 B-24轰炸机和野马战斗机的相关技术参数拿过来，我要排查，供解放军搞炮部队参考。
1: 是。
0: 另外，通知陈太太准备接到。
1: 明白。

0: 解放同志，啊，请。总裁，根据上海方向天气情况，代号“海东青”的空中进攻战役的地日，2月10日12时，空军一切准备就绪，就等总裁您下达命令。
1: 按原计划执行。是。慢点儿。抓我呀！你能上来吗？上来。抓
2: 不到我。
1: 哎。哎，好，慢点儿。哎。
2: 我好高。
1: 你看这有个什么？
2: 我好高。
1: 刚才那大蘑菇呢？
2: 大蘑菇吗？大蘑菇。大蘑菇。吴先生好。嗯。先生好啊。
1: 抓也好。吴先生今天在家呀？哦，今天星期天没上班。
3: 抓到了吧？
2: 啊。
1: 吴太太做点心太好吃了，我今天准备跟她学一学烤七子饼。哦。
2: 这怎么还买了原料了？
4: 哦，没有没有，正好路过一个特产店，我给你们买点吃的，也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哎呀，陈太太，吴太太，哎呀，哎呦，怎么还买这么多东西来就来了嘛？太客气了，
2: 拜师学艺嘛。
4: 我正好路过一个特产店，这里面有肉松啊，还有那个茶叶。哎呦，
2: 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吃？
4: 哎呀，太喜欢了，好久没吃到福州的肉松了，
2: 真的。
4: 我去后厨准备一下，一会儿来教你啊。

0: 太太在福州的时候，就特别喜欢做点心，分给她的朋友们吃。吃了以后，如果说好吃，她就特别开心。
1: 是，吴太太做点心好，我也喜欢吃点心，所以今天我得好好学学。
0: 请用茶。好。
2: 薛成在盯着，没办法把情报给陈太太。他们现在在厨房，你想想办法怎么交给他。

0: 师母，嗯，七子饼烤好了吗？哎呀，聂副官，我们新烤的饼要不要尝尝？啊，聂副官，你要不要尝尝？新鲜的。哦，
1: 不用了，我之前吃过，很好吃的。哦，对了，吴太太啊，
0: 啊，
1: 我想问一下啊，我这个七子饼如果我想多放点糖，是不是应该也没有问题？
0: 当然可以了，可以根据自己喜欢的口味，甜一点、淡一点都可以，做咸的也行的呀。
1: 对，咸的可以啊。嗯，好嘞。
0: 太太，那我已经学完了，我今天就先回去了。阿菊在家等我呢。
2: 这么快就走了呀？啊，哎呦呦，不，哎呦，这个可不是给你的，这是让聂副官尝一尝的啊！我给你准备了一大食盒的呢。
0: 不不不，我们这么多，
2: 喝完多了。

0: 陈太太，哎呀，拿错了，这个盒子是给你准备的呀。来来来，换一下，换一下。哎，
1: 不不不，吴太太，这么多我是吃不完的，我拿小的就够了。哎呀，
0: 我这次特意给你做的，都是你爱吃的棋子饼。
1: 吴太太，我拿小的就可以了，我们家人少，
0: 没事，可以
1: 吃完的。
0: 给你女儿女婿，女儿女婿，这给小钱啊，因为她今天去看妹妹，我把这个棋子饼给你妹妹吃啊。
2: 谢谢夫人。
1: 我给小钱的啊，那妹妹家里有很多人呢。
0: 那就我拿小的就可以了，
3: 使不得，这个是给你的。那个陈太太，这黄桦梨木我从福州带过来的，哎呀，
0: 你一点细腻的盒子我就更不能拿了，拿就拿这个盒子就可以了。
2: 陈太太，您听我说，师母让你拿大的，您就拿大的，也是师母的一片心意。
0: 就是，
3: 小钱，
0: 拿这个。
3: 我刚才装这个的时候啊，有一个使劲使大了，把它捏破了。
0: 这个我拿出来，剩下的你拿给妹妹吃。哎，
4: 这样，
0: 我来，这个我来吃，不用客气，这里面不是有好的吗？听我说啊，我拿一个好的换给小钱，因为我们那么多，根本吃不完。你说是不是？
4: 不好的，这好的放过去正好，破的我可以吃啊。然后给他们吃好的就行。这个梨花木我喜欢的，那我就带走了，谢谢。哎呀，
0: 喜欢就好，太好了，我给你拿着，我送你上车。
4: 哎呀，谢谢。哎呀，
0: 真是不好不容易来一次，我看你不要说这样，吃那么多呀。
5: 你这样说，我就没有进来了。小钱，你停下车。好。哎，陈太太。啊，
4: 小钱，我跟你说，这个弄堂有点窄，我就在这儿下了。
5: 可是太太吩咐我了，一定要让我把你送到家门口。啊，
4: 没关系的，我正好想溜达溜达，你请回吧。
5: 好。
4: 谢谢啊。

Thank you.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何谓整肠丸的公告？
8: 对，何谓整肠丸经批准，已经在国内生产了，配方一样，
9: 疗效
8: 一样，
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何谓整肠丸，
8: 胃痛肚子痛
9: 用何谓整肠丸。
8: 出差旅游
9: 带上何谓整肠丸，
10: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8: 出差旅游带上何谓整肠丸，
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0: 何谓整肠丸。
1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2: 这么难洗的污渍
13: 必须手搓，
12: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14: 那我的呢？
12: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0: 翻译完字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
3: 别开枪，抓活了！
4: 出什么事儿啊？
5: 基隆的工委书记被捕了，整个台工委正在进行紧急转移了。
4: 现在还有紧急的要送出去，那怎么办呢？
5: 只能等了，要尽快恢复我们的交通线呢。
6: 但情报等不及了，
7: 我觉得必须得把人先救出来啊。
6: 怎么救？想死都没那么简单，好好想想，现在只有一条路。
1: 在看我，还在看我。
4: 老公，我买到我们小时候的回忆了。
8: 怀念的记忆立马陪伴我。
1: 妈妈，我也要喝旺仔。
8: 以前都是我买给你喝，现在我陪着你一起喝。
1: 那我长大了也要陪你一起喝。
8: 那我呢？我可长大很久喽。
1: 爷爷，低糖低脂高钙，我陪你一起喝。
8: 好。
1: 哈哈，好开心。
9: 旺仔陪你一起成长。
10: 怎么能这样呢？
4: 跟一个美国少校在一起呢？
10: 美国佬他们太欺负人了，不管我管你，你别拦着我。
11: 我想请你帮忙，把我们一家人带到美国去。
7: 基辅他们这些空军参谋人员已经连夜动身离开新竹空军基地了。
6: 只要能打听到空军除夕有没有聚餐计划，那我们就能判断出第一日的最晚时间。
12: 空军自己准备了盛大的春节晚宴，比金门古宁头大捷那次还要隆重啊。
6: 第一日的最晚时间可以。
1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

0: 延寿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6: 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9: 400-861-7866，400-861-786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9: 400-861-786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0: 老公，你看，我买到了我们小时候的回忆。
1: 低糖、低脂、高钙的旺仔牛奶。
2: 我也能喝。
3: 我们也可以陪你们一起喝。
4: 对，一家三代都可以喝。
2: 我要旺。
5: 我们也要旺。
6: 我们都爱喝旺仔牛奶。
7: 儿时的喜爱，现在的追随，旺仔牛奶。
8: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9: 哎，何谓整肠丸的公告？
10: 对，何谓整肠丸经批准，已经在国内生产了。
9: 配方
10: 一样，
9: 疗效
10: 一样。
1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何谓整肠丸，
10: 胃痛、肚子痛
11: 用何谓整肠丸。
9: 吃坏了，
12: 吃何谓整肠丸。
10: 胃痛了，吃它。
13: 吃坏了，
10: 吃何谓整肠丸。
1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2: 何谓整肠丸。

0: 你不是说过，只要跟吴司长有关的任何消息，对你们来说都有用。对。今天太太烤了很多起司饼给别人，那他都送给了什么人啊？
1: 他送给了我一盒，然后让我拿给我妹妹。嗯，
0: 这个算情报吗？
1: 算了，当然算了，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吃喝拉撒睡，都算情报。那能
0: 给我钱吗？啊，
1: 当然能，肯定给。于队长，你给这么多，怪不好意思的。没什么，以后你如果还能再给我一些其他情报，我还能给你更多。
0: 太太烤的起司饼，你尝尝，特别好吃。
1: 啊，谢谢啊。其实我还。

0: 哥，嗯，你哪儿来的？
1: 自长夫人给我的，怎么样？好吃吧？嗯，好吃。海的那边是漳州吧？应该是吧。我们什么时候能回去啊？之前走得太匆忙了，妈做的卤面都没来得及吃上一口，我现在梦见都流口水。
2: 哥也可以给你做鸡翅。你做的没有妈做的好吃。那我写写信，问问妈到底怎么做的。可以写信。不可以。这样子，等哪天天晴了，我呀就从这儿游过去，问问妈到底怎么做的，我到时候再游回来呗。
1: 吹牛，
2: 你就放心了，次长说了，我们很快。

0: 赚了2万块，谢谢哥，那我先存着了。嗯，时间差不多了，走吧。我还是不去了。
1: 不都说好了吗？怎么又不去了？
0: 你不是天天忙着加班吗？
2: 我不加班，今天就陪你啊。
0: 阿菊，你就去吧。你看长城多诚心诚意的呀，你都答应了，为什么不去？我告诉你啊，出去见世面就得跟着长城走。 去吧，去吧，放心啊，小宝交给我，好好玩啊，今天晚上。
2: 谢谢妈。

0: 行。知。
1: 同在异乡，为异客，相逢清盖，便相知。
0: 这应该是接头暗号吧？
1: 还有吗？
0: 有华。
1: 华。
0: 南。
1: 南。
0: 菊。陈。宝。
1: 宝。仓。
0: 仓。
1: 陈宝仓。怪不得那天他试探我，意外之喜，真是意外之喜。
0: 太意外了，原来陈将军是自己人啊！您跟他的误会也能烟消云散了。可是陈将军现在还在台南新训基地呢。
1: 这问题不大，我以国防部的名义把他调回来，尽快完成接头。

0: 处长，谷组长放的线，我们就这么冲到基隆去，真没事儿。
1: 有了情报也不分享，吃独食。他谷成文无意，就不要怪我无情了。
0: 谷组长他就是个疯子，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处长，咱们还是小心为好。我发现你小子是白跟我这么多年了。
2: 他只不过是个侦防组的组长，咱们可是行动处，他能把咱们怎么着？要不是毛局长，他还得听我指挥。这次抓捕基隆的公谍，我们一定要抢占先机。
3: 好，一会儿我先下去探探路。
4: 组长，有话就说。
3: 组长，我错了。昨天夜处长找我过去，问我们总跑基隆干什么。如果我不说，他就要把我调回去。组长，我回去这就肯定会被整死啊！我不能回去。
5: 于小南，
6: 赶紧三十号说。
5: 是，
7: 愣着干啥？跟着去，跟着去呀！
5: 免得叶翔知他们打草惊蛇。

0: 叶处长分明是想抢别人嘴里的肉啊，太无耻了吧！而且咱们在基隆都已经蹲点半个月了，他想抢占先机，凭什么？现在担心这个还为时尚早，你就记着，抓捕林义良的时候，除了翁连旺，无论如何必须再放走一个他的同党。
1: 那一帮打进多好啊！
0: 共产党的组织纪律是非常严格的。
2: 为了方便翁连旺之后还能够继续渗透，一定要放一段，这样才方便他们相互作战。
3: 先生，哎，
2: 需要点什么？
3: 干木耳有没有啊？
2: 干木耳，哎呀，抱歉。 干木耳好像卖完了，卖完了。您是以前来这儿买过干木耳吗？嗯，没有就算了吧。
3: 抱歉，没事。
4: 慢走啊。
3: 进来。
4: 怎么了？我们就没卖过干木耳。
3: 怎么了？
4: 有情况，赶紧离开这儿，快！
3: 啊？那这些货怎么办？
2: 从后门分头行动。

0: 我们把人引开，
1: 不行，一起走啊！
0: 你们没武器，进入地形我收放心，快进去，快进去，
1: 进去！
0: 有时间秒追，你们跟着我。
2: 是。

赵安，我知道你心里很委屈。这样吧，

0: 你参加渗透和抓捕的兄弟，奖金我一分不会少给他。
1: 他不是奖金的事儿啊，我明明已经掌握了那个林忆良和他上线接头的方式，我想着下次接头的时候我直接一网打尽。那现在这个叶处长这么一搞，这个大鱼根本就不可能上钩了嘛。
0: 那叶处长也是立功心切，不管怎么样，共谍是抓住了，你就不要计较那么多了，大气一点，啊。
2: 林书记被抓。
3: 组长，就搜到一张身份证，然后什么文件都没有。你还有什么？
4: 剩两天嘛，急啥了？你就别让他睡觉，人缺觉，意志力就薄弱了。
3: 行，

0: 组长，聂曦这个人油盐不进，属下真的是黔驴技穷。我说过的了，我能否申请调任，去干别的渗透工作？
1: 不像你，这么容易就放弃了。这次不一样，我怕再继续下去，会被聂曦发现端倪。是担心，还是已经发现了？
0: 当然是担心了。
1: 那好，先不要主动接触聂曦了，免得他怀疑。等我命令行动。

0: 出什么事儿了？
1: 基隆的工委书记被捕了，整个台工委正在进行紧急转移了，暴露原因不知道，不重要。台工委的安全呢，不用担心啊，我们有应急方案。最大的问题是，被捕的同志是东海小组情报线的负责人，整个交通线就是他创建的，他是其中一环，跟他单线联系的下线没人认识。
0: 那得想办法把他救出来。我们的武装力量在山里，台北的同志已经蛰伏和转移了，敌人又看管得很严。以目前台工委的状况，没办法救出一两同志啊。现在还有警情要送出去，那怎么办呢？只能等了，要尽快恢复我们的交通线呢。哦，对了，我们这样接头已经不安全了。在青岛西路有一个死信箱，这是地址，以后。
2: 通过他来传递情报了。报告，
3: 请进。
2: 对不起，聂长官，文件送晚了。
3: 怎么回事啊？
2: 今天太忙了，人手不够，离勤又休假了。

0: 你这笔不能总是那么写，你看，你这样。
1: 学成见成，练字呢。
2: 姐姐教我练的。
1: 真好。练什么字呢？奇怪的奇。这个字好难写。为什么要写这个字啊？因为家里来了一个奇怪的人。
3: 你买的凤梨就是好，你看这做出来的凤梨酥啊，金黄金黄的。
1: 是吧？吴次长好。
4: 陈太太，
1: 我给吴太太来送点凤梨。哦，对，陈太太买的凤梨，我做了点凤梨酥。哎呦，这台湾的凤梨可甜了，赶紧尝尝。哦，
4: 我上楼了，你好好练。
3: 爸爸，你教我写。
4: 啊，好。刚开始练，不要练这么难的，来。
1: 先从一二三四天下手口练起，笔要立起来，先写个口字。哎，慢点。哎呀，建成啊，这口字写的不错呀，这个笔画少的字啊，运笔要粗一点，这个字就好看了。嗯，嗯。
4: 看来陈太太也很懂书法。
1: 年轻的时候跟沙漠海先生学过一阵子，略知一点皮毛而已。
4: 那，你一定也很喜欢董其昌的字。
1: 哦，我喜欢临摹董其昌的行书和草书。嗯，
5: 那正好，老师，我记得您书房有不少董其昌先生的字帖呢。
4: 是，等有机会，请陈太太欣赏。
1: 别等有机会啊，你现在就带着陈太太上去看看你们那些宝贝。
5: 哎呀，方便吗？那真是三生有幸啊，真有什么不方便的呀？
4: 雨迅，你赶紧带陈太上楼看看。请。哎呀，那真是三生有幸，太开心了！谢谢。
3: 你说。
4: 巫师同志，我带给你一个不好的消息。交通线的负责人被捕了。为了保险起见，我已经销毁了胶卷。
3: 他的下线呢？整个交通线是他一个人负责的，他下线所有的信息我们都是不知道的。而且现在台工委已经撤到了山里。
4: 那台工委那边有没有考虑过把人救出来？
3: 他们的负责人说，现在所有的武装力量全部都在山里面，而且台北的同志也都在蛰伏。
4: 他现在是一筹莫展。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那边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他们有没有说过重建交通线需要多久？没有给我确切的时间。
6: 请进。
7: 老师，陈太太，学生在门口听呢。
6: 把这个水果给学生送过去，顺便问一问他听到什么了。
7: 明白。

0: 学生，师母给你切的凤梨，尝尝。那个奇怪的人在和爸爸说什么？我看你在门口听啊，你听见什么了？我没听清他们在说什么。你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吗？哦，师母的朋友，也喜欢书法。
1: 我刚进去，他跟老师在聊董其昌的字帖呢。
0: 真的吗？
1: 真的啊。

0: 你尝尝。你还想知道什么？我陪你聊聊。
1: 碧葵，哎，我走了。啊，
2: 走了？这晚饭快做好了。
1: 今天女婿加班，我怕我女儿一个人对付不过来。哎
2: 呀，也不差这一会儿吧，吃完饭再走。
1: 真的不吃了，不吃了，不客气，不客气。
2: 那要不我让小琴送你？
1: 哎，不用，我叫辆黄包车就可以了。
2: 哎，那不行，你看天都快黑了，你一个人走我不放心。
0: 老师，学生没听到什么，我都问清楚了。
3: 太公委交通线的负责人被抓了，陈太太的情报没能送出去。
0: 那怎么办啊？那我们得重建交通线啊。
3: 是，这需要时间，但情报等不及了。
0: 老师，我觉得必须得把人先救出来啊。
3: 怎么救？现在我们连他关在哪儿都不知道。蒋介石大陆失败，现在所有的特务机构几乎都涌进了台湾，特务多如牛毛，现在救人无异于火中取栗。

0: 秦老板，抱歉抱歉，这两天一直都太忙了，所以也没有时间过来见你。其实呢，也有别的原因，毕竟你们共产党人嘛，都是硬骨头，轻易也不会交代些什么，所以我确实也需要些时间好好想一想，到底我要问些什么。 对了，都忘了正式的做个介绍了。笔姓谷正文，相信在贵党内部也是颇有一些恶名的，惭愧惭愧。您林义良，明面上是三荣行的老板，可实际上呢，是共产党。 基隆工委的书记，没错吧？行，咱们就算正式的认识了。首先，我想知道啊，2个月前，在台大医院门口，有人劫持我党国防部次长吴石将军。 虽然犯人当场击毙，但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这件事是你们计划的吧？是不知道，还是？ 我想说，这个犯人是共产党呀，啊，他叫张浩，你不会不认识吧？李老板，你认为我是怎么锁定三荣行的？因为有人在9月亲眼看见张浩和你就在三荣行的门口道别。 依依不舍呢，所以你们才会被我一网打尽。而且在之后对三荣行的监听当中，我发现林老板的闽南话说得很好，但是国语说得也非常字正腔圆。所以我推测啊，林老板你虽然是台湾本地人，但是应该。 在共党的敌后根据地待过一段时间，还不短。这一点和张浩一样，张浩呢也是在共党的敌后根据地待了很长时间，直到光复才回了台湾的。你看，你们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甚至连神态都像呢。<笑>真的？嗯。
1: 那个神态相似。好，你不认识张浩，没关系。你不认识张浩没关系啊，但是我很好奇。 像你们这样的台湾本地人，不是应该信仰三民主义吗？怎么会跑到共党那边去呢？是吧？哦，对了，林老板，你这个年纪出生的时候是日治时期，你接受的应该是日式教育嘛？对吧？学日语，练剑道，你还有个日本名字，一定有。
2: 严格来说，你应该算半个日本人。不，我是中国人，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从一开始就是中国人。中国人讲究血液要流回原乡，只有流回原乡。 才能停止沸腾。我也有个问题，你觉着
1: 我为什么会选择共产党？
0: 你肯定有你的理由。至于你刚才提到血液会返回原乡，很可惜，台湾和大陆隔着长长的海峡呢。
1: 不成，一点都不成。
0: 好，一点都不成。你刚才提到你是中国人，那你别忘了，咱们中国人最讲究传宗接代。根据资料，你们家应该就剩你一个了吧？难过了？难过就退了。啊，人呢，有时候真的要多为自己想一想，是吗？
1: 不是。我难过的是中国人。

古正文，我纠正你一下，不是咱们，我是中国人。行，我钦佩你的信仰，但是我得提醒，喊口号是很容易。 真要是面对死亡，难得很。更何况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好好想想，想清楚。

0: 这个就是三荣行的老板给我老张钥匙的人，当时我用野泽暗秀这道网是赌了一下，确定了，他就是老张的弟弟。
1: 没错，
0: 这是他们去大陆学习前的日本名字，只有他们兄弟两个知道。老张跟我说过，但是我有点奇怪。
2: 是啊，这也太不像谷正文的风格了。
0: 他一向就喜欢放长线钓大鱼。按说，他应该以林一良为诱饵，伺机抓住更多的上级和同党。这怎么就突然说谎了呢？还大肆宣传破获林一良的案子。
1: 哎，我记得我前几天在报纸上看过一篇整治台湾情势机构的消息，你帮我找出来。

0: 这不摆明了是给隐藏在国府高层的共谍送消息吗？我能不能查查这个人？
1: 可以啊，我干的。我派人给中央社送的稿件。为什么呀？
0: 我知道你一向喜欢放长线钓大鱼，把抓住共谍的所有价值榨取干净，但是我不能像你这么考虑问题。
1: 那就不能等我先把那个林忆良拿下再说吗？来不及，后天建锋同志就要召集各情报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开会。咱保密局从去年8月破获光明报案到现在，不但没有露脸的事情，反而因为你在香港胡闹，逼得我不得不到建锋同志和国峰部背书。如果现在我再拿不出点像样的成绩来，
2: 不但恢复编制遥遥无期，还很有可能会被裁撤。是这个，这就对上了。一定是面临整合，王仁凤急于恢复编制，所以才等了吧。现在只有一条路，
3: 就是要先把他从保密局转移到公立监狱，这样才可能有转换的余地。
2: 林忆良是要救，但是我们要考虑周全了吗？这也太奇怪了，会不会有诈？我们东海小组可不能有任何闪失啊！我明白你的意思。 这不应该是我们完成的任务，但是无论如何，林忆良必须救，一是因为情报禁忌，二是因为他们兄弟两个为了我的安全，前赴后继，老张为我已经付出了生命，他的亲弟弟不能再牺牲。
0: 还有林忆良，审得怎么样？共党的核心成员，哪那么容易交代？
4: 不过，通过与他谈话，还有我安插的三人黄的内线，我还是分析出了一些情况，都在这份报告里了。局长，叶处长这么一搞吧，我们只抓住了一个林忆良，我恳请把二处抓住的两个伙计也交我
1: 带回侦防组，我相信对后期拿下林忆良一定有帮助。
4: 那两个伙计你带不走，只能在局本部审。这个易翔这是不是又向您告状了？
1: 哎，好了，你只要能让林忆良开口，供出他的情报来源，我就给你和你的侦防组包工。
4: 是，我先去会会两个伙计。
2: 段厅长，聂副官，吴次长在等您呢。哦，好，好，好。哟，次长，您找我呀？嗯，
5: 快坐，快坐。
2: 我呢，有一点私人的小事儿想请教一下段厅长。好，您请说。我太太最近郁郁寡欢，原来还总去多公馆打麻将， 最近也不怎么去了。我问他到底怎么了，他就说什么不想听到什么闲话，啊，还说什么宁肯相信鬼，也不相信男人的嘴。
5: 什么意思啊？我就在想啊，会不会那天在电力超

0: 那时候你看见我太太的朋友过来找我，你回去没跟你太太说什么吧？
1: 对不起，次长，我回去确实跟我太太说了几句，可我真的没想到，她怎么能跑到窦公馆去嚼舌根呢？你说，
0: 你这是在调查我的私生活吗？还派你太太去窦公馆打探情况啊？
1: 次长，不，您多想了，我太太就是个大嘴巴，他们都知道，平时就喜欢说三道四的，我绝没有打探的意思。说句老实话，咱们确实有不少官员外面莺莺燕燕的事情不少。但您跟嫂夫人那是伉俪情深，是在国防部有名的呀。我从来没有怀疑过您的人品。
0: 哎呀，我就是想多了解一点情况，搞清楚我太太为什么心情不佳，好回去宽慰她。没事的，快坐，请坐。你看啊，段厅长啊，这保密局又破大案了，啊？李代总统上个月飞去美国了，总裁赴行逝世那是迟早的事情。以毛局长跟总裁和建鹏同志的关系，保密局势必要重归国防部，职能跟二厅高度重合。我的意思啊，是想提醒你，段厅长，还是要把心思多花在抓共谍上，你否则。将来二厅，也许就姓毛了。
1: 不，这种事情绝不会发生。后天，建锋同志来召见，这个毛七五一定会抛出又破获了共谍机关的这种，这明显这就是在邀功啊！属下正在为这事情犯愁呢。
0: 保密局邀功，那是他们惯用的伎俩，你看。这又，抓获了这个什么，叫李一良的共谍，又立功了。我们二厅，不能总这么袖手旁观啊，一定要起到监督作用。将来要真是抓到了共谍，二厅也参与了，那也是有功劳的。
1: 多谢次长的点拨。抓捕共谍是我们二厅的职责，不能什么好处。都让他保密局给抢了去，大不了双方共管，实在不行三方共管嘛。
0: 哎，你这个建议好啊。
2: 这是你们的人，当街敲诈勒索、非法羁押人质、收保释金的照片。
3: 段厅长。你们国防部二厅抓共谍不行，郭汝瑰这么大的人物都被你们放跑了，这整起同行来，倒是驾轻就熟啊！啊，
2: 七五兄，我是在想啊，这些照片我是交给建锋同志，还是不交呢？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人。

0: 知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5: 出差旅游，
6: 带上何为正常丸？
7: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5: 出差旅游，带上何为整肠丸，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7: 何为整肠丸。

0: 在看我，还在看我。
1: 老公，我买到我们小时候的回忆啦。
2: 怀念的记忆立马陪伴我。
0: 妈妈，我也要喝旺仔。
2: 以前都是我买给你喝，现在我陪着你一起喝。
0: 那我长大了也要陪你一起喝。
2: 那我呢？我可长大很久喽。
0: 爷爷，低糖低脂高钙，我陪你一起喝。
2: 好。
0: 哈哈，好开心。
3: 旺仔陪你一起成长。
4: 应当放到公立监狱去，我们实行三方共管。
5: 这下就好办了。公立监狱山头众多，是方便我们救人的。
6: 这应该是吴司长第五封电报了。
7: 你冲动就会怎样？
4: 拼命想办法
7: 来见。
8: 我让你教人，你把人给我弄丢了。
5: 局长，
4: 人是我接走的。
9: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老公，你看，我买到了我们小时候的回忆。
10: 低糖、低脂、高钙的旺仔牛奶，
0: 我也能喝。
2: 我们也可以陪你们一起喝。
1: 对，一家三代都可以喝。
0: 我要旺，
3: 我们也要旺，
11: 我们都爱喝旺仔牛奶。
9: 儿时的喜爱，现在的追随，旺仔牛奶。
12: 历经四十天的训练及比赛，最终一战即将来临。为了完成公益使命，吸引更多观众参与到嘉年华棒球赛中，逐风队的队员们录制主题曲，排练开场舞，为嘉年华拼尽全力。这场收官之战，他们能否不负使命，完成大家共同的目标？
13: 我们是中华。

0: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搜索超棒的我们，和微博网友一起边看边聊。上微博关注节目官微超棒的我们，解锁更多节目幕后花絮。
1: 超棒的我们，稍后更精彩。
2: 旺选豆乳，豆有营养。本节目由旺旺旺豆乳赞助播出。
3: 旺旺旺豆乳全新上市，严选非转基因大豆，每一颗豆源自大自然的纯粹能量，妈妈选的放心，孩子喝的安心。旺选豆乳，豆有营养。
4: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5: 好干净啊。
4: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6: 好香啊。
4: 有汰渍没问题，
7: 有汰渍没问题。
8: 哎，何谓整肠丸的公告？
9: 对，何谓整肠丸经批准，已经在国内生产了。
8: 配方
9: 一样，
8: 疗效
9: 一样，
1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何谓整肠丸，
9: 胃痛肚子痛
10: 用何谓整肠丸。
1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2: 吃坏了，
13: 吃何谓整肠丸？
9: 胃痛了，吃它。
14: 吃坏了，
9: 吃何谓整肠丸？
13: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3: 何谓整肠丸。
1: 超棒的我们，现在继续。
15: 欢迎各位来到平湖林带徐家带国际棒球场，共同来见证超棒的我们第二季热爱之战的正式打响。一路走来，我们这一群棒球少年用训练场上挥洒的汗水，用清晨和黄昏的坚守，一步步将心底的热爱化作了脚下的奔赴。
16: 上
17: 看本领。
15: 他们将在这片被稻香环绕的绿茵场，用每一次挥棒、每一次奔跑、每一次全力以赴的防守，书写属于这个夏天最滚烫的青春篇章。
18: 中国少年，
19: 一路无
15: 畏！现场的各位观众、各位球迷朋友们以及各位小朋友们，欢迎来到超棒的我们第二季棒球嘉年华的演出现场，我是竹峰队的程家豪。
20: 大家好，我是竹峰队的李菲儿，也是他们的球队经理。哇，谢谢。话不多说，我们首先有请超棒的我们全体的队员为大家带来开场舞。

0: OK，
1: 谢谢。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南腔北腔。
3: 很高兴能够来到中国棒球第一村，先成为超棒的自己，再成为超棒的我们。敢挥棒就超棒。

0: 感谢南征北战为我们带来精彩的表演，
1: 让我们为现场的观众献上最后一份礼物，尖叫声给我们好不好？逐凤少年
2: 一往无前，
3: 喂，这里是平湖，这里是徐家寨棒球场，这里是长

0: 我们是
1: 冲锋队。
0: 让我们掌声有请平湖市林代镇党委委员、徐家代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刘建群。
2: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中国棒球第一村嘉兴平湖徐家代村。这段时间以来，你们早起集训，反复磨合，直面竞争，彼此托举，有紧张忐忑，有遗憾失误，更有并肩坚持。你们每一次挥棒，每一次守备，每一次复盘，都是青春最宝贵的蓄力。祝你们接下来在这场热爱之战中打得尽兴，拼得痛快，成为超棒的我们。接下来我宣布嘉年华棒球比赛正式开始。
3: 相信相信的力量，他今天会让我们一起赢的，兄弟们！
4: 加油，兄弟们！
5: 我是一个不管输几次都会开始下一次的人，没有下一次的话，就没有去往赢的机会。
6: 上场前那一下，我们所有人都很紧张，每个人都神情严肃。
7: 这是最后一场比赛了，我们一定要赢。
8: 我跟嘉豪两个人当时紧张到手心都在出汗，因为我跟嘉豪，我们两个想赢，就是在正式比赛上赢得一场比赛。
3: Hello 俊颖 ，Hello 正达
9: ，Hello。
3: 下午比赛准备怎么样？
9: 准备好了。
3: 那么比赛前我们补充一些植物蛋白吧。哦，
10: 哎，这是万万新出的万豆乳吗？还是特浓哎。
9: 尝一口，尝一口。哇，口感超顺滑，
11: 还能补充蛋白质。
3: 那希望我们一会儿的比赛也可以一样顺滑，一起旺。
4: 旺旺。
3: 走，我们去准备比赛吧。
0: 此刻即将踏上这片荣耀之地的是嘉兴大学棒球队。第一棒，二垒手十号肖自阳，游击手五号魏善文，接手三号刘宇豪，中外场手十九号鲍乐宇，右外场手五十五号许可，投手九十九号黄汉宏，三垒手七号刘树航，一垒手十二号朱家龙，左外场手九号潘瑞，有请全部替补队员出场。有请嘉兴大学棒球队教练张前义。欢迎我们的主教练季东东。
1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啊，
13: 加油
1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作为今天的客队，我们相信嘉兴大学他们一定会把自己的热爱放在这片球场之上，去对战我们的竹峰队。而现场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屏幕前的各位，大家准备好迎接我们今天的主队了吗？让我们有请竹峰队。第一棒三垒手七号陈嘉豪，
7: 想赢这场比赛，不想再留有第一季的遗憾。
0: 投手十三号黄旭，游击手九十九号郑成功。
14: 其实我挺想我家人来看我比赛的，因为已经很久没有见到别人他们了。然后我爸在上海的话，我希望我爸可以来，为我加油助阵。

0: 我对我何主播还是以他为骄傲的。那显然，你看我的手表上面的这个表腕呢，就是他的打球的样子。
1: 左外场手77号贺天阳。

0: 选手十一号李世达，有请替补队员登场。让我们把掌声送给我们竹峰队的教练张皓月。
1: 热爱之战呢，就是无论结果一路向前。
0: 最后压轴登场的主教练徐峥。
2: 峥，
3: 第一季的超棒的我们一年多一直在心里边的是一个结，我来到第二季最终的目标是赢掉终极之战。
0: 热爱之战的双方队员已经集结完毕，最后有请我们的裁判团登场。
4: 本场比赛采取弃局制，由嘉兴大学队先攻，请双方球员致意。
0: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开球嘉宾李菲儿、蒋璐霞。两位准备就绪了吧？
5: 准备好了。
0: 看准你们的目标，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指向胜利。三、二、一，开球！接球成功，掌声送给他们。接球。
6: 最后一战，希望他们能够得偿所愿，完成这一次棒球之旅，满载而归。
7: N 多年之后，有些事情的过程你忘了，但这件结果你一定记得，不想有遗憾。
8: 加油！加油！加油！
4: 我宣布，本场比赛正式开始，竹峰队上场防守准备。
3: 舞台交给大家了，什么都不用想，不用多想啊，做好自己的事儿，加油！
9: 专注比赛，
3: 专注比赛。
10: 我们是
8: 竹峰，
10: 我们来
8: 拿下胜利！
11: 本场比赛是嘉兴大学棒球队对阵竹峰棒球队，站在投手丘上投球的是黄旭。
12: 今天我是作为先发投手，压力来说挺大的，第一次有那么多的观众，那么多的队友给我鼓励，感觉就是身上扛着一个很大的责任在投手球上。当时
9: 好，加油！
10: 加油！
9: 加油！
11: 一局上半的比赛即将开始，出现在屏幕当中的是嘉兴大学棒球队的第一棒肖自阳。
8: 加油！加油！加油！
5: 为祖国效力，内场传杀一垒，投手加油！
11: 黄旭投出第一颗球，打击出去是一个二垒方向的地滚球，游击手虽然扑下来，但还是没有能够挡住这颗球。
5: 没有，没有，没有！
11: 这样，肖自阳的第一颗球就形成了一支穿越中外场的安打。现在是没有人出局，一垒有人。接下来轮到魏善文的打击。这个球偏高，
9: 好球！
10: 有点，有点，投手加油！
5: 没事哦，黄旭，给你打，给你打，
10: 走了，
5: 走了。
11: 球投出去还是稍微偏外角。但这时候我们看到跑垒员已经偷垒成功，
9: 小心哦，没事，
11: 没有人出局，二垒有人，连续三个坏球。
5: 哎，我的我的，
3: 给他给他，
5: 给他给他，
11: 哦，又是一个爆头，
10: 来下下下，
3: 后边捡球，
11: 一棒的肖自阳直接跑上了三垒，
10: 给投手，
3: 给投手，
10: 给投手，

0: 不要了不要不要了。
1: 现在朱峰队一上来就要面对没有人出局，二三垒有人的一个大危机。
0: 加油加油，没事
2: 没事没事
0: 没事。
1: 来到第三棒刘宇豪，
2: 地滚就要跑，高飞又站垒上，出来出来出来，三垒在那边了，跑了吗？
1: 投手离开投手丘，关注下三垒的跑垒员。
3: 其实上场前我脑子一直非常的清醒，当时没想到第一球就被打安打，后面就一直想着要牵制他，投球节奏就乱了。
1: 这球大大偏离好球带，接手没有接住。
2: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哎，跑了跑了。
1: 这样三垒跑垒员跑回本垒得分，为嘉兴大学棒球队首开纪录。二垒上的跑垒员趁这次失误跑上三垒，现在危机还是没有解除，无人出局三垒有人。
4: 这啥问题？
5: 太过紧张了，肌肉紧绷了。
6: 投手
4: 加油！
6: 投手
4: 加油！
6: 投手
7: 加油！
6: 投手！
3: 当时听到看台上的小朋友们和队友们给我加油，我心态上的变化就是不会再去胡思乱想啊，想我能不能表现好，我会不会连累大家什么的。我现在更想的是帮助团队，带他们胜利。
1: 终于投出一个好球！
2: 哎，好投手！
0: 好投手！
6: 好投手！
0: 好投手！
1: 这球打成界外球，
0: 没事吧？
8: 就这么近，
1: 黄旭也是占据了两好一坏的球数，领先优势。
6: 再来一个好球，
4: 三振腾！
6: 再来一个好球，
4: 三振腾！
1: 投出了一个三击不中出局，但是这个球漏接，形成了三击不中接手漏接。
0: 好。
9: 底下
10: 脚下
0: 这儿这儿这儿，
9: 追他追他，
1: 这时候形成了本垒之间的一个夹杀，
0: 给
10: 追他，
0: 给
8: 给
0: 给，
2: 不不不，
6: 追他
2: 追他追他
10: 追他，
11: 出手
12: 出手出手出手，
0: 好事好事，好的好的，
6: 出手。
1: 三击不中接手漏接出现之后，三垒上的跑垒员觉得接手的这个漏接有机可乘，所以想要趁机跑回本垒，但是还是被珠峰棒球队非常娴熟的一个夹杀。
2: 那人怎么还有一个啊？
1: 刘宇豪也是趁这个夹杀的机会从一垒跑到二垒。
2: 他们人咋这么多垒上的？
1: 接下来要轮到的是嘉兴大学的第四棒鲍乐宇。
0: 二垒有，二垒有，
7: 一出没有，二垒有，
0: 黄旭加油。走了，
9: 三垒。
1: 这个球想传向垒包上，但是还是来不及，对方又是一次偷垒成功。嘉兴大学预计上半连续三次投垒成功，也是充分利用他们比赛经验比较丰富的这样的一个优势。
3: 浙江省高校联赛的冠军，就是确实感觉到他们能力其实很强了。
0: 一出三垒有，
2: 不离这么远，看投手，看投手动作。走走走走走走，
1: 这球打击出去，穿越了一二垒的方向。三垒员非常轻松地回本垒得分，鲍乐宇也是成功跑上一垒，现在是一出局，一垒有人，场上比分2-0。
6: 没事儿，没事儿，
4: 没事儿。
2: 鲍乐宇，
0: 加油！
9: 到了，
2: 到了。
1: 这球传过去，还是来不及了。
13: 一开始我们的节奏就很崩溃，可能因为一些传球上的失误和对面的跑垒激进性，我们

0: 就有一些慌乱，不过我们总能在垒包上制造意想不到的出局。
1: 是烤鸭。
2: 看球啊，看投手，出来一点，出来一点。
3: 牵制二垒。现在是两出局，垒上没有人，
4: 该打就好。
5: 正常，正常投。
3: 这个球挥棒落空。
6: 投手，
4: 好投手，再来个。
3: 接着挥棒落空，哇！黄旭这两颗球投得非常有威力啊，选择了用直球和对方的击球员进行正面的对决。连续三个直线球让许可三击不中出局，结束了这个半局，也完成了公益任务。一局上半，嘉兴大学棒球队攻下两分，目前场上还是2-0的一个比分。接下来要轮到的是竹峰棒球队。
5: 防守没问题，看好球啊！我们下边声音不错，上面也不错，啊，把这股劲儿抓住了。
7: 竹峰，
3: 耶！一局下半的比赛即将开始，由竹峰队进攻，嘉兴大学队防守。啊，嘉兴大学安排的先发投手是黄汉宏，啊，作为一位右投手，接下来他要面对的是竹峰棒球队的整条打线。
8: 开路先锋
7: 张家恒，
4: 过来。
3: 一个外角球打出去到左外方向，
2: 走走走走，
3: 左外场手潘瑞是完成了一个非常稳健的接杀，一出局，垒上没有人。
9: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搜索超棒的我们，和微博网友一起边看边聊，上微博关注节目官微超棒的我们，解锁更多节目幕后花絮。
10: 超棒的我们稍后更精彩。
11: 望选豆乳，豆有营养，本节目由旺旺旺豆乳赞助播出。
12: 旺旺旺豆乳全新上市，严选非转基因大豆，每一颗豆源自大自然的纯粹能量，妈妈选的放心，孩子喝的安心。旺选豆乳，豆有营养。
10: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3: 吃坏了，
14: 吃和胃整肠丸。
15: 胃痛了，吃它。
16: 吃坏了，
15: 吃和胃整肠丸。
14: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4: 和胃整肠丸。
18: 守正直而配仁义，
15: 出差旅游
17: 带上和胃整肠丸。
14: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5: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4: 和胃整肠丸。
10: 超棒的我们现在继续。
3: 竹峰队轮到的是二棒黄旭的打席。黄旭在前一个半局投球的过程当中丢掉两分啊，

0: 我们看这个球选择的是上垒处，非常的突然，
1: 快快上来了，
0: 快速的传向一垒垒包，封杀了黄旭。主锋队一上来就是两出局。Yes，
2: 加油，成功！
0: 主锋队来到了第三棒的郑成功。投到了击球员的身后，
3: 好选好选。
0: 这个球感觉应该是擦到了好球带的边缘，不过郑成功还是非常冷静的选球，
4: 好选
5: 好选。
6: 已经两出局了，前面嘉豪和黄旭打出去的球外场内场都被杀得很快，我观察对方的投手可能好球数并不是太多，然后控球不是很稳，采取战术就是尽量去选球，然后四坏球也可以上垒。
3: ball three，
0: 这个球还是很低，这让郑成功成功选到了四坏球保送，站上一垒垒包。
3: 好球
4: 好球，
3: 两败两败，
0: 两出局一垒有人，来到了第四棒鄂天阳。
7: 万棒俱棒
8: 鄂天阳，
9: 哎，不管不管，没事的，对打者对打者。
0: 然后这个球又爆头了，郑成功顺势来到二垒的垒包，但基本上没有往三垒去的机会了。
10: 太冷静了，我的天哪！
0: 没想到在两出局之后，主锋队也迎来了在得点圈有人的这样的机会。
2: 加油，赛门王，他下来，
11: 成功上垒了，到我去打，因为前面大家打得很挣扎，就是我感觉我是能帮助球队就站出来的那一个人。
12: 强棒，
8: 来棒。
0: 鄂天阳打击出去，在右外方向落地啊，右外长手没有机会直接接杀，这样郑成功快速的绕过三垒跑回本垒。
13: 陈磊还是非常有经验，
14: 对对对，赶紧出来，
1: 对，走走走。
0: 鄂天阳还想趁这个机会往二垒去冲，结果猝死在二垒垒包前。那么这个半局结束，主锋队只拿到了一分，不过也是顺利的将分差缩小为一分。
15: 没关系，这么晚了一点点，啊，没事啊，不错啊，保持状态啊，不错。
16: 教练需要做什么呢？没关系，你只要有这种劲儿，就算你失误了，我仍然选择相信你。当他足够专注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时候教练什么都不用说，交给他们就好了。
8: 加油加油！加油！
0: 第二局上半的比赛马上开始，嘉兴大学的进攻将要轮到的是他们的先发投手黄汉宏，而主锋队这边投手仍然是黄旭，投手对投手。前一次黄旭面对黄汉宏的时候是想用一个上垒触击，结果被黄汉宏啊传杀在一垒。这一次我们来看看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表现。嗯，一个明显的坏球。
2: 投手加油喂！
0: 嗯，球还是偏高，这样来到了三坏球。
2: 没事没事，大胆丢。
0: 又是一个坏球啊，四坏球保送了，这是黄旭今天投出的第二次四坏球保送，现在是没有人出局，一垒有人。
11: 当时我和李世达，他不是一垒吗？我们两个有一次配合。
0: 我们看黄旭准备牵制一垒，
2: 哎，出他。
0: 是这场比赛黄旭的第二次成功牵制出局。
11: 因为我是左投嘛，牵制一垒对我来说是有优势的，当时在一垒我牵制然后杀死了一个。
0: 目前的局数是一出局垒上无人。哦，又出现了一次保送，这场比赛黄旭的第三个保送出现了。他这个半局连续的两个保送，又变成了一垒有人的情况，但是是一出局。
9: 就离开一步就好了，回去快一点啊。
0: 垒上的跑垒员还是对黄旭的牵制啊比较在意。
9: 懂了吗？找这感觉啊。
0: 这个球投的比较内角，垒上的跑垒员也是投垒成功，现在就变成了一出局二垒有人的一个有机会得分的局面。击球员的球数也是三坏球，黄旭又要面临一个比较大的危机。
2: 一个了，一个了，是吧？一个了，哎，来吃一个，来来，一个了。
6: 当时看黄旭的节奏已经完全乱了，万一再来个爆头，二垒上的人可能会再下一分，我就想来个烤鸭战术，先把垒上的人给解决掉。
4: 哎
5: 哎哎哎哎哎
12: 哎哎哎哎哎哎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7: 哎哎哎哎
2: 哎。
0: 主锋队使用假传迷惑对方的跑垒员，看来是他们的秘密武器啊。
18: 好球
19: 好球
20: 好球，
12: 吃烤鸭
21: 烤鸭。
11: 当时是成功发起的吃烤鸭战术，又一次的成功了，只不过上次我是观摩者，这次我是参与者，其实还是非常有成就感的。
0: 这样一下就化解了得分垒位有人的危机。
9: 对啊，你不看球了，球都没出手。
17: 神了，他往二垒牵制，他以为爆了，其实人家投手没出手。
0: 接下来黄旭将要与对方的第八棒朱家龙进行对决。
2: 黄旭没压力了，给他打。
22: 他上
23: 加油，
24: 他上
25: 加油。
0: 这个球又投偏了，朱家龙再次选到了四坏球保送啊，这是黄旭这场比赛的第四次啊保送上垒，现在。啊，能不能好好控球，对他来说非常重要。
2: 这场比赛没有时间限制，你想想玩都玩多久，你慢慢来，你呼吸两步。哎，你的肩膀打太开了，你手都这样呼吸了，慢慢来，锁住。
0: 这个球啊，投得非常的正。
26: 啊，得手！
27: 得手！
0: 嗯，连续的两个好球，潘瑞都没有选择出棒。黄旭这个打席突然恢复了自己的控球啊，看起来郑成功啊刚刚跟他的临时小会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啊。大学棒球队虽然这个半局拿到了三次的保送，但是两次啊因为跑垒失误被对方牵制出局，这个半局最后是没有得分，两队的分差仍然是一分。
15: 抓住机会打完了全力跑，不要想把它打碎，打进去啊。好，大家加油。
0: 第二局下半局的比赛开始，主锋棒球队的进攻轮到第五棒的陈奕琛啊，面对的仍然是嘉兴大学的先发投手黄汉宏。
28: 加油
29: 加油
28: 加
29: 油。
2: 有了有了，快
0: 一个一垒方向的地滚球，一垒手自己接住之后直接踩垒包封杀了陈奕琛。
17: 跑太慢了，
11: 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
0: 一出局垒上没有人，接下来要轮到第六棒的杨俊。
9: 杨俊，杨俊，
8: 雷霆万钧！
9: 杨俊，杨俊，
8: 雷霆万钧！
0: 哦，正中的直球。这个球被打成了左半边的界外啊，有点可惜。
15: 中间往前一点，

0: 落空，单击不中出局。
1: 加油，小五哥上来！
2: 加油，小五哥！
0: 接下来要轮到第七棒张宁江的打击。
3: 张宁江加油！
1: 宁江，宁江，
4: 平湖之光！
1: 宁江，宁江，
4: 平湖之光！
0: 一个球挥棒落空，
5: 薛威有点将就。这儿的啊。
0: 外角的好球，投手再次取得了球数上的绝对领先。
1: 好球打了，小五哥两击了。
2: 我们第一个出局都很草率的就死掉了。
6: 抢棒，
7: 来棒，
6: 来棒，
7: 抢棒。
0: 挥棒落空，三击不中出局。Thank you very much。这是嘉兴大学让竹峰棒球队三上三下的一个半局。先发投手黄汉宏。表现得非常出色，让对方的整条打线没有任何的攻击性啊。三局上轮到嘉兴大学的进攻。
5: 七号位到五号位，五号位到一号位，一号位到七号位。
8: 我们在不同的调配场上的这些队员，投手消耗的体力也非常大，我们的投手储备还是很多的，我们就做了常规轮换，让所有人都能保留体力来追回比分。
1: 来，小五哥，那一场传杀一垒，
6: 投手加油，投手加油。
0: 一个偏高的外角球，
6: 加油！
0: 这个球又调的比较低。陈家豪登板之后，面对第一个击球员，投出了四坏球保送，现在是一垒有人。
9: 投球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状态不是很好，没有达到我投球的一个最佳状态。
5: 别想太多，给他
1: 来投手加油哎！
6: 按照自己节奏投，没事儿。
1: 加油，投手，给他打！
0: 这个球投出去又砸在了地上，
5: 草边。
1: 快一撑！
0: 一垒上的跑垒员趁机投垒成功。
1: 给他打，加油！给他打！
0: 球打击出去，
1: 走走走。
0: 在二垒方向形成地滚球，二垒手第一时间接球之后选择传杀一垒，二垒的跑垒员也冲上了三垒。
1: 哈，好球，好球！平湖之光，
6: 张宁江，
3: 张宁江加油！
6: 好一垒，
1: 一出三垒有，看本杀一，哎。
0: 这个球打击出去，一垒方向，哦，
1: 一垒，
0: 一垒手没有第一时间处理好，
5: 一垒，
1: 追踩，追踩，追踩，
0: 还是来得及，捡起来踩到一垒垒包，封杀了刘宇豪，但是三垒上的跑垒员跑回本垒得分，
1: 没事没事啊，好球，
6: 好球，
10: 好球是他，
1: 好一垒，
0: 啊，虽然丢掉了一分，但是竹峰队也是顺利的拿到了两个出局数，
1: 两出两出。垒上无人，
6: 哎，
1: 那一场传杀一垒，
6: 站好站好，
4: 湖北站好。
0: 鲍乐宇一棒都没挥啊，直接选到了四坏球保送，现在又是一垒有人了。
9: 投球不知道为什么投了全是滑球，就都是变滑球，陷入自我怀疑。
1: 嘉豪放松，
2: 不用发狠啊，嘉豪不用发狠，给他就好，
5: 没事没事，两出局，两个了，
6: 抓一个两出。
9: 我需要调整好心态，拿下最后一个出局数。
1: 我来了，杀嘞杀嘞，有上面有。有有，传传 抓一下，抓一下，
0: 嘿！陈宇辰接到球之后传向三垒，又形成了一次二垒和三垒之间的夹杀。我们看这个夹杀实在是很难躲过去了，这样也就结束了嘉兴大学三局上半的进攻。
5: 放掉杂念，唯有拼搏才能胜利。你认认真真的打啊，输了算我的，赢了是大家的，好吧？哎，
1: 加油！
7: 一二三，加油！
0: 接下来我们来看竹峰队三局下半的进攻。打席轮到了球队的第八棒杨三金，
6: 加油，三金哥！
10: 加油，三金！
1: 三金加油，三金！
5: 你认为好就打啊！好球！
0: 这个球我们看到杨三金打击出去之后，地滚球滚到一垒方向，一垒手第一时间没有接到。
6: 有了，有了！
0: 哦，二垒手补位啊，自己冲过去踩一垒垒包，封杀了杨三金。
11: 非常好，非常好！我今天给自己打100。上次在高压的情况下，我打出了一个零蛋。这次在高压的情况下，我打了一个精彩的进攻，我老骄傲了。
1: 没事没事，很棒，
10: 很棒很棒，不错！
1: 加油，三金哥！
5: 三金，当他举起球棒的时候，第一次打出那么快的球，真的是拼了。三金在这个夏天的收获满满，他战胜了自己。
6: 好球好球好球，
12: 看来有进步有进步有进步有进步有进步。
13: 是的是的，
14: 最高海拔。
0: 一个外角的好球，李世达选择站着不动，这样球数现在是两好球。
5: 听你自己的，不犹豫，想打就打啊，
1: 想打就打，不留遗憾。走走，
0: 这是一个三击不中接手漏接的局面，接手第一时间把球捡起来之后传向一垒，还是封杀了李世达，连续两人啊在一垒垒包前被封杀出局。
1: 加油加油，为你自豪。
0: 这个球打出去左外方向飞得很高，但是哇哦，嘉兴大学的左外长手一个非常精彩的扑接，非常非常的精彩，左外长手已经连续两次啊上演了非常精彩接杀。现在场上的比分还是3-1，嘉兴大学暂时领先。
5: 加油！哎，不错，继续。
10: 不错，
5: 加油啊！
1: 加油！加油！
10: 加油！
1: 加油！
15: 水平五万！
16: 加油！加油！
17: 加油！
18: 加油！
19: 加油！
20: 如何升级？
21: 一往无前！
5: 你放开投你的，后边有人啊！嗯。
0: 现在轮到嘉兴大学的进攻。
1: 加油的时候
0: 打到了三垒方向，地滚球，哦，三垒手接的漂亮，传一垒，
1: 哇，塞门，
22: 稳稳的稳稳的，
0: 一垒手这个球没有办法直接接到啊，这样击球员是直接攻上了二垒。
23: 你冷静一点，不乱跑了啊，节省体力啊，不乱跑了，再玩投球呢。
1: 我的我的，
23: 没事是啊。
0: 连续4个半局，竹峰队都要面对二垒有人的危机。
5: 裁判，裁判，别受影响，投的不错，跟你没关系。投手的任务就不断的投好球，

0: 大家把那个注意力要集中啊，现在多一点喊叫提醒啊，提醒挡下来就行，然后不要去变更心态，继续向里攻击啊。
1: 我的三呢？
2: 没事，好，
1: 堵住了就
3: 没事，没事，没事，
2: 没
3: 事，
2: 没问题。
4: 我们还有内场下一个，
5: 加油，主峰队，
4: 他加油哎！
6: 这是一个游击方向的飞球，郑成功稳稳地接住啊，也完成了公益任务。
4: 好成功！
2: 好笑，好笑，好笑！
4: 成功，成功，
7: 一定成功！
6: 现在变成了一出局二垒有人。程家豪又是一个爆头。
4: 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
6: 二垒的跑垒员攻占到了三垒，现在嘉兴大学距离自己再得一分啊，就只有一个垒位的距离了。
4: 加油，投手！
8: 加油，江宏！
4: 我不要他下来，加油！
6: 一个正中的好球，
9: 刘树行选择了放过。
6: 再来一个非常准确的变化球。
4: 再来一个好球！
0: 触的触的触的
4: 跑呀，
0: 触的触的补位，
6: 一垒手李世达触杀了跑垒员，
10: 跑一垒，跑一垒，
6: 但是三垒上的跑垒员许可已经趁着这个防守又回到本垒得分，场上的比分变成了4-1，嘉兴大学再次追加一分。对于嘉兴大学来说，领先三分目前来说要相对轻松一些了。
4: 给他打，嘉豪，给他打，
5: 给打，给打，加油，投手！
11: 湖北战豪，
12: 程家豪，
6: 挥棒落空。
4: 打不到，嘉豪给他打。
13: 可以啊，投手，可以啊，没关系。
14: 问他两击干嘛？
2: 这俩被捡进去了。
14: 自己记好球速好吧？
0: 不错啊，嘉豪，给他打啊，放开。
4: 投手加油！
10: 再来一个好球！
12: 再见他！
10: 再来一个。
6: 这个球打出去还是三垒方向哦，三垒手漂亮接住之后稳稳的传向一垒，李世达也是成功的封杀了击球员朱家龙。
15: 李世达，
16: 好漂亮，
17: 漂亮，
15: 漂亮，
14: 李世达太牛了，
18: 非常爽，非常刺激，
19: 我今天这场比赛就是我发挥最好的一次啊。
6: 黄旭牵制了一垒，二垒手选择选杀一垒，
14: 好，一垒，
4: 自己踩，自己踩，自己踩，
6: 触杀完成了这次三击不中，接手漏接，一垒手封杀了跑垒员。
0: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世达每次在正式比赛的时候，我就觉得他那个眼神，我们是能读懂的，就是教练，我可能打不出去棒子，但是你相信我。来球我能给你接住的，你只要有这种劲儿，就算你失误了我仍然选择相信你，我们会给你更多的机会。我为世达我感到骄傲。
8: 超棒的我们稍后更精彩。
1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在保养。

0: 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3: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10: 400-861-7866，400-861-7866，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10: 400-861-7866，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超棒的我们现在继续。
12: 哦，我们看到这个球又是外角的爆头，三垒上的跑垒员直接可以回到本垒得分了。主峰队这个分差啊，反而是越来越大。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嘉兴棒球队的回传非常的及时，形成了一个三垒和本垒之间的夹杀。 不知道郑成功面对这样的一个夹杀局面能否成功脱险呢？
7: 所有人都陷入了感觉可能要输，真的有这种感觉，再等等，不到最后一刻真的不好说，也许会有奇迹。
2: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搜索超棒的我们，和微博网友一起边看边聊，上微博关注节目官微@超棒的我们，解锁更多节目幕后花絮。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海峡新干线两岸看世界，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大家好，我是诗媛，今天将带您关注。长兴存储公司宣布在新一代半导体高效内存架构研发上获得重大突破，有望推动国产存储产业链整体变革。消息一出，迅速引发各界关注，岛内媒体也纷纷报道或者转载有关新闻。台湾舆论感慨长兴的成长速度，纷纷点赞大陆技术突围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台湾地区已同意采购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台湾舆论质疑民进党当局用所谓能源安全来包装政治性采购。对此，外交部发言人十四号表示，中国台湾地区对外交往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民进党当局打着经贸的幌子谋求台独不会得逞。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十四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与此同时，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日前在冰岛举行，讨论内容包括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局势、北极军事活动以及大国关系变化等，各方关注持续升温。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首先来关注。10月15号，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举行，国务院总理李强发表视频致辞。
1: 国务院总理李强15号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0: 海关总署14号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9个月，大陆与台湾进出口贸易额同比增长30.3%。数据显示，今年前9个月，两岸贸易额约3011.8亿美元，其中大陆从台湾进口约2162.8亿美元，同比增长27.8%；大陆向台湾出口约849亿美元，同比增长37.3%。台财政部门日前发布的海关进出口贸易

0: 以初步统计显示，九月台湾对大陆含香港出口206.2亿美元，同比增长30.2%；自大陆含香港进口130.1亿美元，同比增长59.1%。尽管民进党当局不断炒作脱钩断链，但市场用真实贸易数据给出答案。两岸产业链拆不开，断不了。
1: 台财政部门发布统计显示，2026年1至8月，两岸进出口贸易总额约2594.8亿美元，同比增长28.6%，其中大陆对台出口约729.7亿美元，同比增长33.2%；大陆自台进口约1896.1亿美元，同比增长26.8%。 这充分说明两岸经济联系紧密，共同利基础扎实，两岸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强韧。长期以来，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立场，大搞所谓非红供应链，恶意阻挠破坏两岸经贸正常交流合作。尽管动作不断，却被事实屡次打脸。有台媒直言，赖清德所作所为只是政治私利需要，两岸间几百万人次的人员往来以及半年1000多亿美元的贸易额才是两岸重要的安全阀。另据台行政机构主计单位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台湾九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2: 同比增长2.73%，连续5个月突破2%的通货膨胀警戒线，为两年半以来最大涨幅。然而，赖清德日前在台北发表的所谓双十讲话中，对台湾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问题和风险避而不谈，却大篇幅鼓吹经济发展成果，宣布撒钱举措。众多台湾民众批评赖清德说假话、空话，欺骗百姓。 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在社交媒体脸书发文指出，赖清德以满满的口号与华丽的辞藻，企图掩饰台湾目前面临的真正问题。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涉外关系研究室主任陈桂清指出，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是为民进党在岛内即将举行的九合一选举中攫取利益，充满了自私自利的政治算计。 近日，台湾联合报发布了一年一度的两岸关系年度大调查，民调显示，超过半数的岛内民众不满意赖清德处理两岸关系的表现，凸显民进党的抗中路线在岛内不被认同，也再一次证明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是岛内各界的集体共识。
0: 10月10号，上海第四届集成芯片和芯粒大会现场上，长芯科技总裁曹堪舆博士在演讲中接连披露自身技术突破。相关技术理论上可将存储单元面积缩小约1/3，并计划在2026年底前推出基于这一结构的新型服务器内存产品。相关消息引发了全球关注。
3: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当地时间13号发文特别关注了长芯存储取得的技术突破。文章称，长芯存储的知名度可能没有那么高，但它的技术突破却导致全球存储巨头的股票集体大跌。文章指出，长芯存储是全球存储芯片制造商的主要竞争对手。目前的行业巨头包括美光、 SK 海力士和三星。但是在上周末，长芯存储宣布其新型架构研发取得进展。该架构能够在更小的空间内存储更多数据，从而提高存储密度。 英国路透社指出，这意味着中国拥有了可以角逐全球市场的存储芯片力量。海外厂商垄断高端半导体芯片市场的现状迎来新变量。韩媒观点更为直白：中国存储手握规模、成本、本土供应链三张牌，正式跻身全球份额争夺战，成为左右市场走向的重要力量。韩国《首尔经济日报》撰文评价。 长芯走出差异化自主可控工艺研发道路，击碎中国无法完成高端芯片迭代的固有认知，充分体现本土企业创新韧性。长芯技术突破的消息同样引发岛内热议。台湾《经济日报》以“长芯出大招 ”DRAM 市场下坏为题进行的报道，台湾联合报则以长芯新架构产品年底亮相，剑指服务器内存为题，表示长芯在核心架构上已具备与海外友商同台竞技的实力。东森新闻云也转发了韩媒的相关报道，岛内时事评论员也特别关注了长芯的新技术突破。
0: 如果在供应链上面有任何新竞争者来讲的话，长兴它真的是常常被点名的一个企业。它在过去这两年的时间，市占率成长的速度太快了。
4: 嗯，
0: 你要知道这整块饼是大幅度的成长，成长了将近一倍。
4: 嗯，
0: 可是它的市占率本身市占率就成长了一倍，最重要的是它的技术上面，它的追赶速度一直让大家担心。
4: 嗯。对，我是觉得西方的像华尔街的这些分析师啊，或者是这些呢财经媒体，他们越来越有一种的焦虑，就是中国的科技业呢是不是又在憋大招了，就是什么时候呢就突然间呢给你一个呢震撼性的新闻，会让他们呢在自己的市场当中呢要投资的时候，他们都把中国的技术的突围当作是一个投资的风险的变数，就像你现在看到的长兴一样。
5: 相关话题呢，我们要来请教两岸时事评论员。首先要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谢楠先生。谢先生，美国此前的出口管制清单上，国产存储芯片厂商长兴其实呢早就在列。那么在这种技术封锁的背景下，长兴反而做出了新一代高效内存架构，这对整个管制能不能挡住中国半导体自主的讨论意味着什么呢？
6: 好，那我们要看到在过去几年的中美战略博弈过程当中，那么我们知道在科技领域的博弈可以说是重中之重，欧美国家可以说是竭尽了全力对我们的高科技领域进行全面的封锁与打压，并且我们要指出在半导体产业，这是打压和封锁的重中之重，那么涵盖了整个半导体产业，无论是逻辑芯片还是这次问题中所提到的存储芯片，无论是半导体产业链上游的半导体设备与材料，还是后端的芯片的设计和制造，我们都遇到了重重的阻碍。并且坦白来讲，即便是到了今天，欧美在半导体产业对我们的全面封锁的态势也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扭转。事实上，欧美的整个的计划就是把我们彻底锁死在高端芯片的下面，让我们始终无法突破高端芯片以维持自身的优势，并且以此来持续保持自己在 AI 等相关领域的绝对的领先地位。但是我们要看到近几年来我们在芯片领域的好消息不断，在前一段时间我们会看到华为推出了韬定率芯片，并且是我们的半导体的光刻机设备也有了一系列的新的进展，而近几天长兴这类存储类芯片的好消息不断，更使得外界对于我们在高压之下的芯片产业的突破有了更多的期待，前景更加的光明。事实上，如果我们仔细去梳理这几年我们的半导体产业的集体的突围，我们要知道这其实就是一个新型举国体制的一个成就的集中性的展示，我们充分证明了中国人有智慧，中国人也有能力，我们依托自身的广阔的市场，我们依托自己完整的产业链体系，我们依靠中国人自己的智慧，我们即便是面临西方的重重的阻碍与封锁，我们仍然能够突破，我们仍然能够创新，仍然能够在对方设定的高压线下持续的向上掘进，甚至是冒头。那我们要指出，这次长兴存储芯片的突破其实就直接撼动了欧美相关企业在高端存储芯片领域的这种所谓的垄断性优势。如果这种突破能够得以持续，并且还能够持续的升级进化的话，这就意味着我们将真的能够在高端芯片存储领域有真正的立足之地。那么我觉得这种突破性的进展其实是我们整个半导体产业突围式发展的一个集中的体现，也是我们新型举国体制的优越性的一种集中体现，也是我们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一支生动的展现。它的背后其实凝聚着千千万万相关业者的智慧，也包含着我们不惧外部打压的决心与意志。这样的一种发展趋势，这样的一种突破性发展的苗头非常值得我们重视，也非常期待未来我们的半导体产业能有更好更大的发展，也衷心期待我们的高科技产业能够实现这一次最重要的突围，将中国式现代化推向一个更好的高度。
5: 谢谢谢楠先生。我们再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李永平李女士。从长江存储在闪存技术的突破，再到长兴在运行内存存储技术上追了上来，大陆的存储科技这几年可以看到这个节奏是明显在加快的。那么作为半导体产业的重要一环，您如何来评价大陆在存储领域的进步呢？
7: 中国大陆近年来呢，在高科技存储领域的 大体直追呢，整个进步可以说有目共睹，

糖浆存储呢，它的快闪记忆体 NAND 的现在市占率呢，已经占到全球第三。而长芯存储呢，它的 DRAM 的市占。

0: 的成熟的技术呢，让更小的这个单元的记忆体呢，能够在相同的面积下放入更多的记忆体单元啊。那么换句话说呢，将能够提高产能并降低单位容量成本。而这样的一个技术性的突破啊，导致韩国它的主要竞争对象呢，韩国的三星集团呢，以及 SK 海力士呢，股价大跌甚至韩国股市一度到熔断的情况。那么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美光呢，也是股价下跌。长鑫存储呢，这样的一个突破其实它代表了中国大陆这几年呢，在美国压力底下，想要在晶片这个领域、半导体这个领域呢卡脖子的这个行动呢上，不但没有成功，反而倒逼了中国大陆呢自主发展的一种强度。可以看出来，过去几年来中国大陆的人才战略上是成功的。首先呢，就是在高科技人才、工程机的人才的密度上，中国大陆现在这几年的大量在高校人才的投资发展研发呢，已经造成了现在中国大陆已经是全世界工程师密度最高、人数最高。那么另外呢，中国大陆还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呢，就是它有超大规模的市场，而这个市场呢，搭配着它有全球最完整的各项工业的产业链，以及呢全球最丰富的科技制造业的应用场景。而这些部分呢，再加上政策上的支持资金的有效密度的投资，那么使得大陆呢，可以说高科技产业也不止在半导体或者是记忆体这些领域呢，可以全方面的发展。那这个也说明了现在世界性，特别是美国所引发的科技战争，想要在晶片上能够卡住中国大陆的脖子，难度会越来越高。
1: 好的，谢谢李永平女士。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8: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9: 好干净啊。
8: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

0: 香啊。
1: 有汰渍没问题。
2: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据台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阿拉斯加州的一场造势活动上表示，台湾地区在未来20年内将采购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管线计划30%的天然气，并承诺参与项目开发，额外投资44亿美元，约合1411亿元新台币。台经济部门14号也证实此消息。对此，所谓在野党质疑该计划黑箱到匪夷所思。
3: Taiwan has just agreed to buy 30% of the gas coming off the pipeline for the next 20 years. That guarantees the success.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造势活动现场宣布，未来20年内，台湾地区将采购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管线计划30%的天然气。对此，台经济部门14号证实此消息，并表示，台湾中油公司去年3月与美国阿拉斯加天然气开发公司签署买卖及投资意向书，内容包括开采后台湾地区每年采购600万吨的液化天然气，并参与项目开发，额外投资44亿美元，约合1411亿元新台币。台经济部门还宣称，此举是台湾地区持续推动气源多元化的重要布局。14号，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出席活动受访时，还要求岛内民众支持当局的努力。
5: 政府的工作就是在稳定整个能源的供应跟韧性，我们一直努力在维持稳定供油、供电、供气，从今年年初到现在都是如此。我也希望给油气电的相关单位多一点支持。
4: 相关消息曝光后，所谓在野党痛批民进党当局黑箱作业，并呼吁民进党当局应先向台立法机构提出天然气采购计划的完整评估报告。
6: 我们绝不容许啊，这个赖政府就是把利益送上谈判桌，却把账单留给台湾的人民。
7: 没有想到，攸关台湾中油1000亿的投资，台湾人竟然是在美国总统川普参加他们那个地方的选举造势活动才得知这件事情啊，非常的严重。怎么我们的政府中油搞一个投资采购天然气会黑箱到这种程度？
4: 台媒报道称，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计划规模庞大，要先在阿拉斯加州境内新建一条长达约1287公里的天然气管线。此外，还必须建造液化设施，才能将阿拉斯加北坡的天然气输送至加工设施进行液化，再出口至台湾地区及其他亚洲买家。此前曾爆出，日本和韩国也将参与此计划，但目前两国的态度仍趋于谨慎。他们质疑，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计划目前仍处于规划与开发阶段，且兴建成本极高。依照特朗普的作风，若是有利可图的好生意，绝对是美国企业优先，哪会轮得到台湾地区？岛内学者也建议，民进党当局应该审慎评估。
8: 第一个，因为它横跨这个北极圈的阿拉斯加的土地，所以工程的难度蛮高的。那第二个风险呢，就是它对于一些野生生物的还有环境的破坏。
4: 针对台湾地区将参与美国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管道项目一事，在14号的外交部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回应表示，
9: 中国台湾地区对外交往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民进党当局打着经贸的幌子谋求台独不会得逞。
2: 就此话题，我们来请教两位台湾时事评论员。首先要请教李永平女士，岛内有观点认为，民进党当局对阿拉斯加天然气采购是用所谓能源安全来包装政治性采购。也有报道提到，所谓台美之间存在贸易顺差压力，美方希望台湾地区扩大采购来平衡贸易。那么您如何来观察这一笔采购案呢？
10: 台湾要采购美国阿拉斯加的天然气啊，这个新闻呢是由美国总统川普片面宣布的。那这个事情呢就非常有意思了，因为台湾的经济部呢在第一时间并没有很坦诚的对于这个问题呢做完整的说明。那么各位可以想想看， 需求方是台湾，台湾是一个能源需要外部输出的一个地区。那么台湾的能源呢，不只是天然气、石油等等呢，都非常仰赖外源。所以从需求方有需求进行多元化的采购，这本来是台湾民众乐见的事情啊。那为什么台湾的民进党政府方面反而遮遮掩掩，不敢正式的面对？所以说这个问题本身呢，从他宣布消息曝光的情况就可以看出来，充满了浓厚的政治意味。换句话说，台湾是不是基于理性的考虑要去购买美国阿拉斯加的天然气呢？还是说由于政治上受到了美国的压迫，美国要利用这个天然气对台湾的采购案来平衡台美之间的贸易落差，以及呢对台湾来讲，美国呢不管在军事问题上面，或者是这些经济采购问题上面，甚至到半导体产业迁移到美国方面，都不断看到的是赤裸裸的政治压力。本来对台湾来说，能源就是要外求，分散来源并不是一件不能理解的事情，甚至你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呢，其实台湾的民众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却不是这种政治性的受到美国压迫的，你只不过要喝一杯牛奶，强迫你买了一头还在你家很远很远遥不可及的牛，而且这还不用说，因为路途遥远、运费的关系，台湾购买这个现在八字还没有一撇的阿拉斯加天然气呢，所付出的成本比其他来源的天然气要高出大概三倍以上。那么这样的一种情况，台湾民众感觉被美国真的是像当成猴子耍，台湾就是一个大凯子、大傻瓜，就是自动要把钱因为美国的压迫送到美国人的手里。
2: 谢谢李永平女士。我们再来请教一下张君凯先生，民进党当局打着经贸的幌子进行谋独活动，想请问您啊，阿拉斯加天然气采购这一类大型能源合作，是否会把台湾地区能源供给深度绑定在美国战略框架里，成为一个新的风险呢？
0: 我想这个台湾呢跟这个美国去购买阿拉斯加的液化石油气油，要买30%，还要加码投资44亿美元哦。那台湾的经济部门啊出来去证实的这样的一个消息，然后呢去强调说这个是要增加台湾这个能源供应跟能源来源的多样化以及多元化的渠道。我想这样的一个说法、听起来很合理，可是事实上啊你仔细去盘点却是相当的不合理。为什么这样讲啊？第一个，台湾的这个液化石油气其实完全没有办法自产，全部都是跟境外的购买的。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的一个来源啊，前三大，第一大是澳大利亚，第二大是卡塔尔，第三大呢就是美国。那你今天美国你跟他已经有这么高额度的这样的一个购买的这样的一种关系的情况底下，你又继续的加码对他购买，加码对他采购，那这样子不是去增加你对美国的一个能源上面的一种高度的依赖吗？那第二个是说阿拉斯加的实际要能够提供台湾的这样的一个产品输出，必须要等到2032年才能够实现。那2032年呢，特朗普早就已经不在位置上了，那赖清德还在不在位置上，能不能连任，我们根本都不知道。这一项工程会不会成为一个烂尾计划，我们也不知道。最后采购出来的这个品质，还有这个能量有多少，到现在也是不知道的。总的来讲，它就是一个为了要去这个说去增加对美国的一种交心或输诚所造就的一个 这样的一种交易的计划。那问题就是说，今天台湾把自己的这样的一种鸡蛋拼命的往美国的这个篮子里面去塞的话，那到底会不会增加对于台湾的一种安全保障呢？我想特朗普当局其实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他们在台海的政策上面已经要采取一种非常明确的一个退缩或者是不干预的这样的一个政策，甚至连亲特朗普的智库也强调了是有第一岛链要退到第二岛链的这样的一种战略退缩的计划。所以我想啊，这个本身就是一个赖清德当局或民进党当局对于美国的一种一厢情愿式的一个投资，认为说只要我们资金或者是口袋对美国掏得越深，那美国对于台湾的一个信赖程度就越高。那这个恰恰就是中了特朗普本身所设下的一个陷阱，他会觉得是说，哦，我就从台湾身上拔的毛越多，可是呢，我对你又不需要付出过多或者是过高的一个承诺。所以我想，台湾自己的走进了这样所谓的一个特朗普陷阱里面，把台湾绑上了美国的这样的一个有去无回的战车里面。所以我想，民进党当局所自以为所设定的一种完美无瑕的这样的一种安全或者是一个战略的一种假定或者是假想，其实呢是完全是站不住脚，而且是恐怕也是一种到最后呢也是自己的一种幻想。
2: 谢谢张君凯先生，我们休息一下，海峡新干线稍后继续。
11: 帮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
14: 400-861-7866，400-861-7866，
1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
14: 400-861-7866，
1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我们继续来看新闻。随着北极地区战略与资源价值日益凸显，各方关注持续升温。当地时间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与此同时，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日前在冰岛举行，讨论内容包括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局势、北极军事活动以及大国关系变化等。
4: 特朗普称，有专家表示，格陵兰岛拥有大量易于开采的石油。更重要的是，从美国和欧洲防御与进攻的安全角度来看，格陵兰岛的重要性无可比拟。丹麦外交部随即回应，美国企业开发格陵兰资源必须遵守当地法律。此前签署的美国丹麦格陵兰安全协议并未赋予美国特殊开发权。格陵兰主管官员也表示，当地距离所谓的大规模勘探还十分遥远。 早在2018年第一个总统任期时，特朗普就曾公开表达向丹麦购买格陵兰岛的兴趣，并要求顾问团队探索实现这笔买卖的方式。当时这一提议遭到丹麦和格陵兰方面的明确拒绝。特朗普的格陵兰梦虽然暂时受挫，但他没有放弃，只是换了打法。2025年1月，即将开启第二个总统任期的特朗普表示，不排除通过军事或经济胁迫手段夺取格陵兰岛控制权的可能性。格陵兰居民可以投票选择独立或者加入美国。今年一月，特朗普在10天之内连续4次表态拿下格陵兰岛，且一次比一次强硬。先是说，我们绝对需要格陵兰岛，接着把诉求从使用权升级到完整所有权，最后撂下狠话，希望以容易的方式达成交易。但如果不行，就会以困难的方式达成。但丹麦跟格陵兰岛的态度也很强硬，虽然最初买岛的提议未实现，但美国通过协议实现了军事和资源的实质掌控。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9月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一份安全协议，协议承认丹麦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人民的自决权。美国则强调，协议将强化北极和北大西洋安全，并限制外部国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和敏感投资。特朗普在14号的发文中特意点名，未来任何针对美国的攻击都可能需要经过格陵兰方向，而美国在该地区的防御部署能够提前发现并拦截无人机、导弹或其他武器威胁。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日前在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闭幕。作为全球重要的北极事务国际对话平台，本次大会吸引了70几个国家和地区的2500多名政商界、学界代表与会，围绕认识、保护、开发以及治理北极等议题展开讨论。美国与其盟友在这些议题上分歧明显，分析人士认为，这不仅反映出双方在北极战略部署、政策制定与发展预期上的显著差异，也再度折射出跨大西洋伙伴关系日益加深的裂痕。中国在地缘上是近北极国家，是陆上最接近北极圈的国家之一。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积极参与多项议程，并与芬兰、挪威、美国、加拿大等多国科研机构联合举办多场编会，持续深化国际对话与务实合作，为促进北极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14: Well, China has already been now for over 10 years.A constructive player in Arctic and polar science. I think the contribution that the Polar Research Institute of China and the Tibetan Plateau Institute with respect to the glaciers in the Third Pole regions have become crucial partners in understanding the ice-covered parts of our planet.
4: 此外，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落幕仅2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北京与俄罗斯总统助理、海事委员会主席帕特鲁舍夫举行会晤。王毅表示，中方建设冰上丝绸之路与俄方推进北极航道建设不谋而合。帕特鲁舍夫表示，俄方愿在跨北极国际运输走廊建设、海洋多边治理等领域加强同中方合作。分析指出，中俄在北极领域或将迎来更深层次、更多维度的务实合作。
2: 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许清铎先生。许先生，特朗普宣布要在格陵兰岛大规模勘探资源，那么您认为他的新动作意味着什么？值得关注的是，特朗普此番高调官宣之前呢，美国、丹麦和格陵兰于9月达成了一项新安全协议，缓解了因特朗普一再要求美国控制该岛而引发的紧张局势。那么您又如何来观察近期美国、丹麦和格陵兰岛之间关系上出现的新变化呢？
16: 好的，那么特朗普最近的这个宣称哈，他这个有多方面的考虑哈，一个方面是向对外宣扬，那就是格陵兰尤其是对美国人我们拿下了，无论从安全、矿产资源，包括比如说稀土啊等等，尤其是这个军事安全方面也就是说美国受到了得到了一个完全的控制，这个呢应该说都是着眼于即将举行的那么中期选举。也就是说向外彰显那么这个特朗普政府以及共和党取得的成绩。 第二个方面呢，他想强调的，比如说，哎，这个石油、天然气、矿产的勘探啊，现在就开始了啊，这个石油很容易啊，这个挖出来，哎，意思说我有办法啊，帮我们国内的这个老百姓很关切的一点，那就是这个居高不下的油价给打下来啊，我有很多办法啊。前段时间我们知道给俄罗斯签署了一个柴油的协议啊，那么现在格陵兰我们就可以动工。啊，进行这个石油的勘探等等，啊，也就是说你们放心，啊，我有办法啊把这油价打下来，应该说这些更多的主要于是国内政治的考量，也就是中期选举，啊，因为从美国历史上来讲，那么执政党啊在自己的中期选举的时候，往往呢是这个失败者，啊，往往是反对党呢可能赢得中期选举，

0: 啊，所以呢，美国特朗普政府呢，应该说是在这一点呢，对他来说，因为随着中期选举的这个日期的临近啊，10月初啊，所以是这个方面呢有些压力啊，可以说这个呢是在一个应该很主要的考量。那么这9月份的时候达成这个新的协议啊，实际上是在1951年啊，那么就格陵兰岛的防务协议的一个更新啊，可以说是这个深化和扩张啊，在这里面呢赋予了美国更多的这个权利。比如说美国签署了一些，就是获得了一些这个排他性的权利比如说非这个北约成员非北约这个伙伴国家、非欧盟成员不准在这里存有，比如说军事基地这个军事驻扎或者说在敏感领域的军事投资这个投资必须美国批准才有可能在这边投资。但实际上可以看得很清楚针对的就是所谓的西方所说的自己的对手无论是俄罗斯还是中国这些大国在这里。避免将来他们在这儿有任何的这个军事存在或者说是甚至是经商的存在可以说排他性的这么一个防务，实际上是加强了美国在格陵兰岛上的这个军事存在，这是毫无疑问的。那么这个新的协议呢，应该说也让美国与丹麦与格陵兰、美国与这个北约国家那么紧张关系因为格陵兰岛的紧张关系可以说是这个暂告一个段落就是或者说暂时。这个温度降下来，那对于美国来说呢，它可以宣称自己拿到了这个这个格陵兰。那对丹麦来说呢，可以说自己保住了主权。对于这个格陵兰政府来说呢，在这个安全保护和自主发展之间呢，应该说还是在努力的取得一个平衡。不管怎么样，这个威胁呢暂时这个停歇了所以说这是应该说一个新的局面嘛。
1: 北极具有极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北极治理议题的兴起呢，也是源于它的全球属性。北极航道给国际贸易等方面带来了哪些利好？而地缘竞争的加剧如何导致北极治理的碎片化呢？
0: 北极航道我们知道有几个，我们知道这个东北航道、西北航道、跨北极航道，整个说来这些航道呢，之所以大家把目标把目光转向北极地区。这个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气候变化，让这个融冰，这个冰融的日子在增加，每年在增加。譬如说，在其中的一个东北航道上，就是东北航道上那这个每年这个雪融化的日子，冰雪融化的日子是达到了100天，近1/3，那随着这个气候变化的这个进展，那么大家预测呢，在将来的30-40年，那么这个冰雪融化的日子可能更多。那就提供了一个新的航道，那么新的航道，尤其是这个东北亚到欧洲，这个新的航道，那这个航道呢，当然了，距离短，从这个理论上来讲呢，可以节省费用，是吧？距离短了嘛，时间也短，那么费用应该是减少的。那么现在又因为比如说这个，我们叫霍尔木兹海峡等等，这些带来的挑战，让大家意识到，如果有一条新的航道作为备用，譬如说。这个一条很重要的航出问题的时候，还有一个航道让大家进行通行，这个必要性应该说凸显了。随着地缘政治，这个地区冲突，那么让这个必要性这个凸显出来，大家更加这个重视这里的这个北极航道作为将来能够通行的这个重要性。它同时呢，我们也发现一些问题，那就是在此前的合作中，那么大家可能更聚焦于比如航道这个航道如何建设如何通行等等这些设备等等，大家如何在一起合作？比如说海洋上进行合作，海洋保护大气变化科学考察，那这些呢，更多的是应该说是合作领域，可以说是具有包容性的一个对大家并不排斥的。但是呢，一些国家这个逐渐的或者说这个不断的把这些地区应该说是个军事化更多的从安全领域开始考量，那这就带来很大的一个麻烦，可以说是这个碎片化。带来了这个美国逐渐的要拉拢一些国家，这个建立了一些排他性的，一个小圈子可以说是，比如说美国要拉拢日本、韩国等等，在这个北极进行活动，知道一旦考虑到安全问题的时候，那这个很容易带来一个零和博弈，就是我的安全，我考虑我的安全的时候就不考虑对方的安全，那这就是这个地方的，把一些甚至呢越来越多的把一些科学考察，这本来是应该可以说是所有人都会从中受益的。合作性的这些议题也把它变成了一个排他性的议题 安全议题。所以呢，这就是让这个地区的合作啊，让这个地区的发展出现了一个碎片化的趋势啊，这应该说是这个比较遗憾的一件事情啊。
1: 谢谢许清铎先生，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相关话题的讨论。
2: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就北极航道的相关话题呢，我们继续来请教时事评论员许清铎先生。许先生，中国在地缘上呢是近北极国家，是陆上最接近北极圈的国家之一，您如何来评价在近日举行的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上中方提出的北极治理方案？同时呢，中方建设冰上丝绸之路与俄方推进北极航道建设是不谋而合，这又是否预示着中俄在北极领域或将迎来更深层次、更多维度的务实合作呢？
0: 好的，那么中国作为一个近北极国家啊，这是我们自己对自己的定位啊，可以说是我们一直强调的是更多的是合作。所以在这次这个北极理事这个大会上哈、应该说我们派了代表团，我们提出了一些这个理念，这个理念呢也是非常的中性包容性的一些这种理念。比如说我们提出了一个就是这个尊重尊重这个合作共赢叫做这个包括可持续。那么这四个关键词呢也很重要，应该说是态度非常明确的。那我们不愿看到本地区进行军事化、碎片化安全化而应该是说大家更强调了合作就不但扩大合作的议题，而让合作方都会从中受益比如从俄罗斯方面呢，他就看到中国的这个这个破冰船的建设呀、这个建造比如说这个商业航道的运营等等他就觉得这个中国这方面有优势，可以给中国进行合作。中国建设这个冰上丝绸之路主要是聚焦于我们知道这个我们一带一路的一个核心，就是实际上就是互联互通就是要打造围绕着这个北极航道在这里的比如说航运这个基建以及这个资源的开发科学考察等等这些方面的这个互联互通从而是本地区以及呢包括域外国家也会从中受益那么2017年中俄这个宣布在冰上丝绸之路建设冰上丝绸之路的合作，那我们自己也一直本着这么一个原则也就是说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些比如说这个尊重共赢合作这个可持续等等这些原则在这地方推动这些工作这个目标也很明确，就是要打造一个这个互联互通的这样一个北极地区从而是东北亚包括比如说中国、日本、韩国等等这些尤其是欧洲这些国家的这样的一个航道的建设可以说是经济的这个贸易上的、投资上的这个互联互通也就是经过北极这个航线的这个互联互通从而是这个本地区，从而是这个所有的参与国从中受益的这样的一个设想吧。
1: 谢谢许清铎先生，今天的海峡新干线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晚上好，欢迎收看《东南晚报》。第四届闽籍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今天在福州开幕。
1: 省委书记赵龙出席并讲话，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务院侨办主任陈旭到会祝贺并讲话，省政协主席滕家才出席，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30多名侨界代表参会。赵龙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大会召开表示祝贺。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侨务工作，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为我们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福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每一步都凝聚着侨的力量、侨的支持、侨的奉献。广大闽籍乡亲情系祖国的赤子之心、敢拼会赢的奋斗精神、回馈家乡的桑梓情怀、团结互助的优秀品德从未改变，始终是推动福建建设发展的宝贵资源、重要力量、可信赖的亲人。赵龙指出，建设机智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赋予福建的重大战略使命，也承载着广大闽籍乡亲的深情厚望。新征程上，希望大家继续弘扬华侨精神、加更精神，永葆赤子之心，争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同心圆梦者，常怀桑梓之情，争当新福建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坚守民族之根，争当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定拥护者，搭好连通之桥，争当文明交流互鉴的积极倡导者。希望大家用心用情做好华裔新生代工作，让浓浓的乡情绵延不断，代代相传。希望闽籍华侨华人社团坚守团结联谊职能，不断增进侨界团结。全省各级党委政府以及侨务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入践行大侨务观念，精心打好新时代新侨牌，努力营造全社会知侨、爱侨、护侨的浓厚氛围。陈旭表示，近年来，福建省委省政府着力打好联络联谊、引资引智、侨乡文化、为侨服务四张侨牌，为推进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贡献了福建智慧。希望包括闽籍乡亲在内的海内外中华儿女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齐心协力支持和参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在弘扬中华文化、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上展现更大作为。中国侨联原副主席隋军代表中国侨联对大会召开表示祝贺，希望广大闽籍侨胞更续优良传统，秉持爱国爱乡情怀，注重文化传承，加强侨团自身建设，更好服务新时代新福建发展，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会前，赵龙、滕家才等省领导与参加大会的嘉宾代表座谈交流，听取闽籍乡亲对家乡发展的意见建议。开幕式上，苏长志、陈明、陈坤等侨界代表做了发言，发布了海外侨团规范化建设倡议书，播放了侨社之星巡礼视频。省领导吴协林、赵世通、赵增联、庄稼汉、阮诗伟出席。
0: 今天上午，2026世界储能大会在宁德开幕，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行业代表齐聚一堂，共同探讨储能技术的创新发展与跨界融合新路径。会上，大家不约而同问到同一个问题：未来储能还能有多大可能？
2: 我现在是在2026世界储能大会的现场。今天这个会场里面呢，聊储能的很多，但更多人感兴趣的是另一个问题：一块电池还能绑上谁？要回答这个问题呢，得从今天发布的一个报告说起。
3: 开幕式上，宁德时代联合国际可再生能源署重磅发布了能源转型关键支撑跨界融合下的储能加范式。这份报告提出，储能的价值远不止削峰填谷，它应当作为能源转型的关键支撑。换句话说，让储能绑上工业、交通、建筑、算力等行业，走储能加的跨界融合新路。
4: 储能在电力系统的作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就意味着储能的行业不只是追求设备参数的提升，更要构建满足电网需要的系统能力和长期的可靠性。
3: 为什么要在此时发布这样一份报告？155开局之年，我国新型储能正从示范应用迈向规模化落地，由政策驱动转向市场驱动，行业需要跳出单一存电的固有坐标系。
5: 储能并非单一的产品或技术，它既能为新能源的大规模整合与应用提供支撑，也为储能与交通、工业、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开辟了空间。
3: 如果说开幕式上的报告画出的是储能家的蓝图，那么来到储能大会的这些企业家们要做的就是把蓝图落实到一个个具体的行业里。在现场，协鑫能科展示了储能在光伏领域的落地场景，
6: 做了一个光储融合的技术，那么通过光伏啊和储能的同步的投资和运营，实现了一个综合收益的一个整体的提升。
3: 比利时的巴特·范登凯布斯专程前来参加储能大会，则为了寻找适合电动卡车充电的解决方案。
7: 这次大会在储能和能效方面的创新能力与产能都令人赞叹。我经营着一家电动卡车公司，想看看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充电桩，而我也在这里看到了很多符合我公司的技术。
3: 开幕式上，宁德市正式发布零碳宁德行动方案，围绕一核驱动、多维赋能、全域联动的总体布局，宁德将全力推进零碳工厂、零碳园区、零碳数据中心等多元示范场景。这其中，储能在零碳转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
8: 从绿水青山到金山银山的中间的转换点就是储能，可以在附近找就近的这个绿电与风电进行直连。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原来工厂里边，我们可能用蒸汽，烧煤的、烧天然气的，都把它用储能方式转换成电，减少对于一次能源的一种依赖。
3: 开幕式上，宁德时代董事长曾玉群以个人名义向上海交通大学宁德高等研究院捐赠150万股宁德时代股票，市值约4亿元。这一举措不仅体现了企业对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的重视，更为储能产业的长远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重点用能行业储能供需对接服务平台上线。储能加时代的开启，正引领我们迈向一个更加清洁、高效、可持续的未来。
0: 近日，福建省地质局所属福建省地质科学研究院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合作取得重大古生物研究成果，在位于福建的郑和动物群附近发现一件新的侏罗纪鸟类化石阳原月啄，这是目前已知最早的不具备飞行能力的鸟类，打破鸟类的起源和早期演化始终以适应飞行为主这一传统认知。相关论文成果于北京时间10月14号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自然》。
9: 大美之城，茶韵安息。海思名城，活力晋江。
0: 请看一组资讯。
1: 2026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日前公布，包含福建长泰龙井古碑灌溉工程在内的我国4项工程成功入选。长泰龙井古碑灌溉工程位于福建省漳州市长泰区，包含盐府碑和15户碑2处灌溘工程，至今已有800多年历史，现有灌溘面积2.77万亩。由福建省林业科学研究院牵头编制的森林碳汇损失量司法测算技术规程地方标准近日发布，适用于破坏森林案件中森林碳汇损失量的测算，是全国森林碳汇损失量司法测算领域的首个省级地方标准，进一步为涉林案件司法裁判提供标准量化依据。2026年福建省暨福州地区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招聘会14号在福建理工大学举行，面向2027届及往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开展公益招聘，现场汇聚300家省内优质企业，提供7500多个岗位，涵盖电子信息、教育、新媒体、装备制造、生物制药、新能源、建筑业等产业。
0: 以上就是今天东南晚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

0: 价。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5: 好干净啊！
4: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6: 好香啊！
4: 有汰渍没问题。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8: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9: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0: 一部纪录片用光影串起了福建的千年文脉，这条母亲河的故事值得被更多福建人看见听见。12位来自闽江沿岸的老师，带着对家乡的情感，从文化闽江出发，把这片土地的底蕴一一道给故乡的少年们听。文化闽江开讲。
11: 文化闽江，我们一起开讲。
12: 本期开讲老师，福州第16中学张继。
11: 大家好，我是来自福州第16中学的张静老师，我的教学的学科是语文学科，我是土生土长的福州人，从小呢就在闽江边，小的时候啊，我的家就在闽江下游最大支流大张溪和乌龙江交汇地方的不远处，我来福州呢需要坐轮渡或者要坐公交车横渡我们乌龙江，长大了之后呢，我的家就搬到了乌龙江畔。我非常喜欢一眼望去就是闽江非常开阔的江面的感觉。后来啊，我连工作的地点都来到了距离闽江不到200米的烟台山上。我的学校呢就在闽江的对岸。烟台山上，也就是离我们现在青年广场跟我们青年广场是隔江相望的，所以说今天因为闽江呢，我跟同学们有这样的一面之缘，我很希望一面之缘会因为这一江之缘而显得更加的深刻和难忘。好，那今天我的分享就从我们的这个纪录片带给我最大的感触，就是第6集说起。好，说到闽江，我们一直都说，从小到大都知道闽江是我们的母亲河，对不对？但是其实很少人会想过，为什么它不叫父亲河或者少女河呢？有没有同学想过这个问题啊？我请位男同学来说说，来，最后一排的那位男同学。
13: 我感觉是那个闽江是那个孕育了福州人，所以叫

0: 母亲河。
1: 哦，你讲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词，孕育跟母亲有关，是吧？好，谢谢你。好，那的确，闽江会让我们延伸出非常多的一些本能反应的一些关键词。那我想先请同学们看一下纪录片第六集当中，有一位学者讲述者唐西先生，他在他的眼里，闽江这条母亲河意味着什么？
2: 对唐熙而言，闽江既是母亲河，也是母亲的河。
3: 感觉就是这里了。我想到我妈葬的那个地方站一下。
2: 这是一张定格在1942年某个夏日午后的照片，是一群师生在江边上课之后的留影。照片里，唐熙的母亲李振兴站在江岸的石头上，在江风的吹拂下，一切显得惬意安然。
1: 好，我们从刚才的这位唐熙先生的讲述当中进入我们对于这条母亲河的理解。刚才那位同学说得很好，他讲到孕育这个词，的确有水的地方就是有我们有生命和有文明的地方。早在5000年前，我们闽后的谭石山那边祖先们光是他们吃掉的海鲜形成的贝壳就堆积了1米多高，所以说除了孕育的话，应该还有滋养，对吧？老子有一句话叫做上善若水，他讲的是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水始终在默默无闻着滋养着万物，但是呢却从来不求回报。你们看，我们的庄稼需要水，发电需要水，动物植物需要水，运输也需要水，对不对啊？所以说闽江对我们所发挥的作用其实一直像空气一样是如影随形的啊，它像一位妈妈一样无私奉献的付出，却从来不求回报。那么还有一个词，包容。有没有同学知道我们福州的城市精神是什么？哦，太棒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所以作为闽江下游，我们位于闽江下游这边，闽江其实在上游它吸收了涧溪还有这个富屯溪沙溪等等那么多支流之后，它非但接纳的是水流，它还有利于农业还有各方面的这个传播。那光是我们此刻所处的这一段闽江就包容着多种的文化，比如说老师所在的江对面的位置烟台山就代表了一种西洋的文化。五口通商之后，烟台山那边曾经遍布了17所的外国领事馆还有医院啊洋行啊等等，而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台江，它代表了是一种商人的文化，因为以前这里是贸易频繁的码头。那离我们不远处的3坊7巷，大家都知道，对不对？那是我们的这个一直以来的政治中心，有不少的政治文化名流就在那里开始与世界对话。所以我们的母亲河的胸怀就是这么的宽广啊，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包容了那么多的文化，它始终川流不息的啊，无条件的接纳、兼容并包。那么这条母亲河呢，给张老师最大的感触就是柔中带刚。通常我们把江水比作母亲，很重要的还是因为母亲就像水一样给我们很温柔的感觉，对不对啊？我们经常说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关于写水很美很柔的诗句应该是数不胜数啊。那但是呢，看完这个纪录片之后，其中第六集当中的放牌而下的金溪女将真的是给老师留

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啊！我被这些奇女子所惊艳、所震撼到了。一来是惊叹，原来我们上游的岷江居然也有金沙水拍云崖暖。

在全国一盘棋的计划经济时代，来自武夷山区的木材参与了千里之外的建设。闽江是物资运输的通道，也是建设者展示创业激情的天然舞台。

那年，地处闽北的建宁都会迎来几波特殊的返乡人群。他们是一群乘着时光之舟逆流而上的人。

0: 蓬勃的望台姑娘，她们是福建省建宁县的一支女子水运队，当地群众叫她们金鸡女将。
1: 金鸡十八滩，滩滩鬼门关，从这里望台下去到顺昌土木厂360华里，180公里，正常水位走10天，这10天就在木牌上生活。他原来是没有女性烧牌的，只有男烧牌工。那么那年是木牌太多，积压太多，水来了以后运输下去来不及，然后他们女孩子说，你们敢带我们上，我们就敢上。一个时代给他们一个光环，跟光环超过了他们的能量，但是他们勇敢地挑战了这场人生。10年以后，金溪建起了大坝，大坝以后这个航运就再也没有了。
2: 好的，唐溪先生说，一个时代过去了，运输木材呢也再也不需要这样的奇女子来撑杆了，但是他们的勇敢、独立、担当却定格在岷江上啊。那他们的这种行为、这种勇敢，就好像吹响了一个号角一样，唱出了我们福建人敢闯敢拼的乐章。谁说女子不如男，对吧？那所以像岷江上所呈现出的这样的这种女子的事迹，应该是还是很多的。像光是在老师学校的百年校史当中，就有2位杰出的女性跟岷江有关。好，大家看一下这张图，不知道有没有同学知道啊？新中国成立之前，我们台江这个地方有一条叫做岷江红色地下航线的，知道吗？知道吗？好，那不知道，今天老师来介绍一下，它的起点就在台江，它的终点是在南平、延平那个地方。那它所发挥的作用，就是要从我们这边输送这个人力、物力、打印机、情报、后勤物资等等，要在掩护的情况下，然后送到南平。因为那个地方，南平那个地方，它崇山峻岭，并且和省外是一个交通的一个枢纽，所以说这条岷江地下航线呢，它其实是一个隐蔽战线的工作啊，就像无耻一样，知道吗？隐蔽战线啊。那其中呢有很多的党员成为了这条隐蔽战线当中的这个地下通讯员，其中包含一位女性，就是曾经在我学校担任过教务处副主任的杨国英同志。她接到任务之后，就在延平开了一家长沙饭店，负责这个地下通讯的这个情报的一个接收。那当时她的真实身份其实是一个小学的教员，当时她才刚为人妻、为人母，孩子生下来还不到2岁，他就承担了这种光荣的任务。好，所以任务完成之后呢，他就这个顺利回到了福州啊，到我校继续来从事他的教育工作。那大家看一下这张照片，这张面盘多么和蔼可亲啊，多么这个仪态端庄的一位女性，曾经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舍小家为大家。那还有一位女性呢，

叫蓝醒球，也是闽江边出生的传奇女子。这两张照片是我在古岭上面古岭友人的展览馆里面拍的，因为这位蓝校长她是古岭友人拉玛利亚医生的养女，她的妈妈拉玛利亚是美国人，但是在我们福州生活了40多年，救助了许许多多的我们中国的老百姓。那她的女儿实际上是继承了她医者仁心的高尚的品质，用另外一种形式播撒着这种大爱无疆。当时大家看闽江边的烽火课堂是怎么一回事呢？因为当时我们福州正处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是日军的炮火响彻着我们八闽大地，我们蓝校长为了不中断办学，连夜带着一群孩子们坐着小船就从我们闽江这里出发，一直到闽清县，就是闽江的上游闽清县的这个位置来坚持办学。就是这样的一位蓝校长，他用自己瘦弱的肩膀撑起了这个钢铁般的城墙，来庇护自己的家园和校园，来庇护自己的孩子。好，那再介绍一位，大家认识他吗？认识他吗？哎，我听到了很多这个女生小小的声音，林徽因哈。好，她就是写出《最美人间四月天》的林徽因。胡适呢也曾评价她是我们中国的第一才女，她是真正的闽江女儿。大家可能认识她都是由于她的一些创作的很优美的诗歌散文，对不对？但是她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非常杰出的身份，就是她是一个建筑师和设计师。我们国家的国徽还有纪念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都是他参与设计的。他还跟他的先生梁思成一起保护过我们国家非常多的古建筑，他是典型的感性与理性结合的一个化身。那说了这么多的女性，比如说为国担当从事隐秘战线工作的杨国英，再比如说枪林弹雨当中不停止办学坚持守护家园的蓝校长，再比如说彰显了自己的睿智勇敢担当独立自强还有感性理性兼备的这个林徽因，他们呢就是我们闽江这么多女性群像的一个缩影，是吧？所以说这个一方水土是养育一方人的，我们闽江水悠悠孕育了是女性的大爱，闽江水的潮涌又赋予了她骨子里面的刚毅和果敢的性格底色这就好像老子有一句话，他是这么说的：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这就是水的力量，我们母亲河的力量。那么现在回到我分享的最初的主题另外一半，一条闽江经过我的家乡。去年春节，我跟我的家人一同自驾去我们福建的平南玩，回来返程的时候，我选择了走国道返回我们福州。那么就在我走国道的过程当中，我一直开着车在两岸很弯曲的山脉当中穿梭着行进，那伴随着我一直山路十八弯的，就是我的左手边有一条绿色的飘带绵延伸向远方，我看不见它的尽头在哪里，非常的漂亮。后来我问我的母亲，我的妈妈说这就是闽江啊。哦，我当时觉得天哪，原来我一直这个觉得闽江，我城市里的那条我看到的闽江才是闽江，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去它的上游看看，我居然跟它不期而遇了。这样的风景带给我的感受非常好，我一路欣赏的风光，因为江面时而的宽阔，时而窄，然后青山绿水之下这个风景实在宜人我的妈妈告诉我那个

0: 地方是叫这个闽清啊，这个应该是雄江，这叫雄江的地方。好，那直到我开到了这个地方，我发现两岸的山脉上面出现了一些彩色的房子。我们看到的好像是红色为主，但是我还有看到粉红色屋顶、蓝色屋顶、黄色屋顶的房子。它的这个在我的画面当中就好像水上布达拉宫啊，我觉得特别美。于是呢，我就把车停下来。当地的百姓告诉我，他们其实在80年代的时候是因为修建水库搬到了半山腰上，然后过起了依山傍水的生活。好，那这样的一次对话和体验，其实我在这次的文化闽江纪录片第六集当中也听到了类似的讲述。
1: 闽江的母亲河形象中又多了一种力量。上世纪80年代末，吴锦辉的村子也整体搬迁了。他离开了童年的村庄，来到新家，但旧村永远长在了他的梦里。
2: 当时我才十来岁，当时很多人都非常恋恋不舍，在那边自己家乡拆掉的园子上面看了又看，都舍不得离开。
1: 40多年过去了，吴锦辉的生活半径曾扩大到很远的地方，最后又收回到离旧村最近的地方。
3: 叫你煮呀，煮好了，
4: 来呀。
3: 怎么回家熬的？
5: 坐那里来了，
3: 真的。
5: 啊！
6: 所以讲，那我就爱摆到，
7: 这好，这好，这好，
6: 这好，这好，这好，这好，这好，
3: 这好，这好，这
5: 好，这好，这
7: 好，这好，这好，这好，这
6: 好，这好，这好，这好，这好，这好，这
3: 好，
1: 这好，这好，这好，这好，这好，这好，这好，这好，这好，这终于有一天，他能一笔一笔把将要模糊的记忆描画出来。这是他与故乡在画纸上的重逢。

所以同学们，我非常感谢哈，就是我自己行走的脚步，也非常感谢我能遇到这个我们这部纪录片，它能够让我日常的这个生活的经历，然后得到了一些这个延展和提升，让闽江不再是一个物象的存在，而是更多了人的情感，还有这个生活的变革，以及包含了一些乡土的情怀。我不知道讲到这个时候，闽江对于同学们来说，它又意味着什么呢？如果想让你们用独属于自己的方式和视角来记录我们母亲河，你又会怎么去记录它呢？我想如果它对你来说是一片风景那这个风景，比如说大家有没有在解放大桥上面驻足过欣赏过江边的这个风景然后看看孩子的奔跑然后听一听江边的江风船笛声等等，去感受它的这种白天的风情那大家又是否在这个我们闽江的江南江北，比如说夜景的时候看到晚上霓虹灯亮起，那是另外一种风姿绰约那或者你也可以乘坐我们的闽江的游船，站在这个甲板上面，去让海风扑面而来，江风扑面而来的那种感觉，去跟它亲密接触，吹散你的烦恼。所以说感受闽江，首先需要我们用打开自己的五官，唤醒自己的五官，去接触它的日日夜夜，接触它的春夏秋冬。那如果它对你来说是一种生活方式的话那闽江又给你什么样的感觉呢？那刚才问到福州的城市精神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有没有同学知道我们福州的另外一个城市 IP 呢？就跟宣传标语一样，有福之州怎么样？幸福之城。对了，有福之州，幸福之城因为我们福州呢其实是非常大庞大的一个这个水的一个体系我们来细数一下我们的幸福福州的幸福到底是哪些跟水有关闽江一水穿城而过，城内的这个内河水系是非常发达的一共有这个139条河。马可波罗以前到福州的时候都说，哇，这是水和桥最多的美丽城市。所以说也许你家在白马河、静安河、西湖等等附近，那么它们就像毛细闽江的毛细血管一样，和闽江一起朝夕相连，共同呼吸那我想无论是在江边慢跑或者露营的市民，还是呢对着江边在音乐餐吧里面这个小酌聊天的外地游客，又或者呢是其他的等等的方式，闽江已经成为了我们福州人的一种生活的方式，它是我们幸福的源泉，是宜居的支点。所以一切快的或者慢的、雅的、俗的，或者喧嚣的和恬静的，都毫无违和感的这个围绕在闽江的周边。所以我们记录闽江，实际上也是在记录我们自己的生活。那如果说它对你来说是一本很有故事的书，这本书里面可以有你自己的成长经历，这本书里面还有书香的故事，因为朱熹的理学也是发源于闽北的武夷山，朱熹长期在那边著书立作，开书院，并且呢建阳那边印刷雕版技术非常的发达，所以呢他的讲学以及这些书籍就顺着闽江也一直飘到了下游和我们福州的沿海城市所以我们福州福建还有另外一个美称叫做海滨邹儒海滨邹儒，这也最终让我们整个福建成为了反为了天下之中那我们还可以去感受自强自立的故事，大家可以在闽江这个文化闽江第五集当中，或者你干脆自己迈开自己的脚步去马尾船镇学堂去看一看，深入这个学堂去寻找百年之前那边
适宜长记以质疑的这个呐喊，去感受一下我们突然被袭击的马江战役牺牲了非常多的官兵将士，去听一听林则徐还有魏源、严复等人是如何开眼看世界的，你会非常自豪地感觉到闽江、福州，我们福建其实是成为了中国近代史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和见证者。好，同学们，说了这么多呢，主要是想让大家跟老师一起去探寻闽江，因为我们可以是闽江的阅读者，更可以是记录者，我们可以是聆听者，同时呢，还应该是传播者和演绎者。纪录片的最后，他讲到，每一条江河都有它的归宿吗？它汇入大海就一定是个是这个江河的最后的终点吗？也许它汇入江海之后，它在蒸发凝结，然后再降落，又会重回到我们身边。也许它早已经成为我们八闽大地上不可缺少的生灵万物的一份子。总之，逝者如斯，它是以一直回环往复的这种方式来哺育着我们，见证着我们八闽大地的沧海桑田和朝夕变化，就像母亲一样，母亲的背影，母亲的关怀始终如影随形，从未离开。好，文化闽江，闽江的文化需要我们每一位闽江的儿女细细来品味，闽江会因为我们的关注而和传承会显得更加有温度。所以一滴水经过我的家乡，等着同学们来真性情的抒发，我以我手写我心来个性表达。愿我们每一位闽江儿女都在闽江的滋养下一路向前，生生不息。好，谢谢同学们的聆听，谢谢。

0: 听完了张老师的对于闽江的解读，我收获了非常多，包括闽江它非常有容乃大、海纳百川的精神，渗透到了我们福建人或者说是我们闽人的精神里面。
1: 在听这堂讲座之前，在我眼中的闽江还是我上学路上会路过，或者是我周末出去骑车会看到的一条普普通通的江而已。但是今天听完之后，我能感觉到这条江与我们福州的文化就是有很深的联系，然后也了解到了它背后的一些历史和它孕育出的一些当地文化和人才，让我感觉受益匪浅。
2: 我觉得今天这个讲座啊，我听的是非常的激动啊。这个我了解了这个闽江在我们抗战时期的一些非常重大的作用，一是这个帮助我们福州人摆脱这个暂时的一个战乱，第二个是帮助我们延续下去的这种精神，然后觉得非常受益匪浅啊。

0: 速会赢。此刻我们共赴这马，上场吧，城市英雄。
1: 好的，随着主裁判汪佳琪的一声哨响，比赛正式开始。今天的身穿天蓝色球衣球裤的是客场来访的莆田队，他们将会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而身穿红色球衣球裤的福州队，他们将会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本场比赛为您带来解说评述的依旧是江传树和倪天琪。今天呢，刚刚传树也聊到了两支队伍的首发名单的区别。其实呢，福州队从这个名单上面来看啊，他们应该是排出了一个相对保守的阵容。他们前锋线上主力的几名球员，首先黄伟杰因为累计黄牌停赛，包括中场的黄楠也是有这样同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吴晨的话，这场比赛是进入到了替补名单当中，所以在这个前锋线不够火力不够强势的情况之下，替补上来的球员能不能够带来足够的攻势，也是我们要关注的。而同时我们看到今天客队莆田队这边，他们的首发名单里面也同样是藏了几个过去常用的首发球员，包括我们很熟悉的新知啊、盛蒋啊、包括俊杰啊，这几名球员估计在下半场都有可能登场。所以就像刚刚传述所提到的一样，这场比赛很有可能莆田队会想在客场去拼一场胜利。因为你从整个目前甲组的积分榜情况来看的话，莆田队如果这场比赛能赢下福州，同时泉州队这场比赛面对厦门，下一场比赛他们还要再踢一场，两场比赛都输的话，莆田队很有可能会进入到甲组的第三名。所以这个对于莆田队而言重要性不言而喻。今天开场之后的话，福州队的整体攻势还是非常的强烈的，因为你看开场之后的几次传导球，他们就想直插对方的腹地，这个也是我们最近几场比赛看到福州队常用的一个进攻套路，开场先抢节奏。
2: 所以说并不是像阵型摆出来这样全力的去防守啊，也是通过这个不断的穿插呀，通过这个直塞呀，创造一些机会。
1: 而且你看今天进到这个比赛之后的话，这个整个首发名单里面所给到的阵型和我们场上看到就有一点不一样，因为你看七号的林玉成已经顶到了前面，而倪培虚他过往也比较喜欢在中场相对靠后腰的这个位置，今天在场上回来的之后也是这样的一个角色。
2: 是，
1: 现在刚刚倒地的是莆田队的台胞球员潘彦宏。潘彦宏他倒是在场上经常会踢到一些相对靠前的位置，因为他个人的进攻能力是比较强的。莆田队在右边路获得了一个定位球的机会，禁区之内呢有几名球员在等待着，包括了球队当中年龄最长的林文腾，这也是曾经葡超的 MVP 级球员。潘彦宏和亚斌黄亚斌在做着一些战术上的交流，因为你从这个角度上面来看哈，他们可能会选择的线路可能还是往底线去兜，传进来。第一下呢是让福州队的今天的队长穆一鸣给清出去了。刘廷兴呢之前在前一段时间是有过前交叉韧带的一些轻微的伤势的，但是今天呢他回到场上感觉的状态还是不错。来看一下莆田队的本场比赛第一个角球，直接挑向了禁区的中路，李子阳把球给清出去。今天我们虽然说福州队这套首发阵容较之过往他们要打的一些主要的比赛来看的话是有一些不同，但这些球员在场上的整体能力还是相当不俗的。
2: 这个每一个第一落点都抢得非常好哈。
1: 是，你看莆田队其实在禁区之内也努力去排一些高点了，但是在抢点的这个位置准确性上面福州队要更强一些。开一个战术角球出来，这一下真危险，刘廷新判断对了球的落点和位置。刚刚这一下莆田队确实是制造了一些威胁，
2: 是这个抢到了这个第一落点哈，可惜这个头球没有顶上力量。刘廷兴呢也是在这个 门线位置上反应非常迅速。
1: 刚刚顶的这一下应该是莆田队队长陈胜男。陈胜男也是莆田队阵容当中非常值得仰赖的一位队员。推到右边路，但是呢，向前推进的这一下，李子阳的传导球稍微是偏了一点点。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到场上之后，福州队排在前锋线上的这几名球员，首先能关注到是七号在靠左一些是林玉成。同时的话，在另外一边哦，林福仁今天也会相对顶得靠前一些。今天要看看这位伤愈归来的小将能不能够在这个首发表现里面有一些不错的内容给我们体现啊。来了，林玉成。林玉成的第一下过得是很漂亮，但是身前呢有两名防守队员。而且刚刚在赛前我们也注意到一个事情，就是莆田队今天没有替补门将，
2: 是没有一个替补门将，所以说呢这个又需要这个朱一郎不断的发挥神勇哈，力保咱们这个莆田队的城门不失。
1: 首先呢，朱一郎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先要把防守做好，其次呢还能在场上不要出现这个跟对方冲撞的情况，否则的话万一受伤，这个能用的门将只能只有是福州的替补门将。福州队在中后场的传导球，这段时间呢双方还处在一个熟悉对方节奏的过程当中。今天郭荣辉还是被排到了相对靠后的一点位置，因为在我们的首发名单里面，郭荣辉在中场偏左。队长穆一鸣后场的大范围传导球来到了右侧，李子阳停下来之后呢，想通过自己的体格来过人，但是防守的强度还是在的，来自于莆田队的左边后卫39号的林新哲。
2: 李福仁，
1: 李培旭，这下呢是跟林文腾抢在了一起。林新哲第一脚球传得不错，但是呢潘彦宏这边呢，因为对方明显看到了赛前的这个首发名单之后，对于他这一点的关注还是比较严格的。这一下后场的冷不丁的传这一脚球，林玉成险些获得机会。

0: 各位观众，在关注比赛的同时，我们也要特别鸣谢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独家冠名兴业银行、官方首席战略合作伙伴卡尔梅体育、战略合作伙伴白威黑金、福建移动、星沙维生素 D 对于比赛的支持。再来看一下，这是刚刚莆田队的这次进攻，林兴哲呢尝试的来兜这一脚，
1: 其实开场9分钟哈，能明显的看出来福州队已经开始变阵了，变成了这个4-3-3，由这个55号这个林富镇啊出任这个右边锋这么一个位置，林玉成是在这个中锋这样一个位置，所以更多的是通过边路小范围的转移、大范围的转移，还有小范围的这个传球配合，比如说现在，
0: 李佩旭，
1: 对。
0: 这一下呢传导球还是出现了失误，给到了莆田队的反击的机会，7号的陈希腾速度非常的快，这一下扣过去之后呢再传到弧顶，谭颖红有没有机会，刚刚的这一下应该是来自于他们的右边前卫黄嘉毅，黄嘉毅在禁区之内这个角度这个选择几乎是一个很棒的位置，好在是刘廷兴及时的出击，黄嘉毅呢在这个赛季尤其是第二阶段为莆田队打入过2个进球。上半场比赛已经来到了10分钟左右，今天呢双方在场上攻的可真是一点不保守啊。
1: 是，这个莆田队的这个防守啊做的也是非常的到位啊，这个人盯人的这个战术哈、执行的也是非常的这个透彻，
0: 是
1: 没有给你单独露出一个点啊，不能给你太多的机会，
0: 因为你虽然说福州队今天所排上的这个首发阵容它不是我们过往说先来看林福仁这一球，单兵面对林兴哲的防守手上有一些拉出来动作，虽然我们说啊福州队的这套首发阵容星光上面或者橙色上面相对会淡一点点，但他们的进攻火力还是真不错，因为这其中有几名球员都是在过去有过进球或者在首发名单里面常驻的球员。
1: 是的，
0: 昨天呢在赛前采访训练的时候我们也特别关注到了莆田队的赛前采访训练内容，他们相对多的练习了一些中场向前渗透的传导球，当然也会利用一些左右两边路的传球去形成一些中场进攻的机会，但是呢他们另外一个训练的重要科目是从中圈弧附近往前大概3到5米左右就直接打门，这个就是我想说这个赛季在福州的这个主场经常能够完成破门的这个常用的一个习惯，因为如果对这个赛季福州队主场的一些表现熟悉的球迷应该记得，当时的黄昭义就是在8月22号的主场比赛里面面对龙岩有过一个远射，同时呢在第二天面对马祖的比赛的时候黄昭义又来了一记非常远的远射，几乎都是40米开外，所以今天来看一下
1: 头球一顶
0: 林玉成，这下林兴哲处理得很老道，
2: 进去进攻
1: 林兴哲今天这个位置啊就是在左边后卫啊，但是经常会回收到中后卫这个位置啊，来防止这个来补位，比如来这一球卡位卡得非常的及时非常的到位哈、这个没有给这个福州队的太多的进攻机会啊，
0: 因为两名球员年纪都相对比较年轻，所以他们在速度上面不会有太大的一个差距啊。镜头上给到的就是福州队今天要开角球的黄昭义，也是刚刚我们提到的福州队阵容当中著名的远射手，
1: 所以朱一郎要小心看看黄昭义是不是要直接打门呢，
0: 有没有可能兜这个弧线哦，禁区之内主裁判的汪佳琪也在和两边队员在交代着一些内容，来看看黄昭义这脚球兜出来，还真是往门线去的，
1: 直接想往门里旋呢、

0: 天客场来访的莆田队的球迷在场边不断地喊着朱一郎的名字，因为朱一郎呢确实这个对于这支队伍来说太重要了，因为莆田队在最近这场比赛里面朱一郎的个人表现相当的不错。又传到了左路，这次福州队的进攻从左路开始，林宇成面对两名防守队员，前面有莆田队的队长陈胜男，这脚球传得漂亮，黄昭义掉向了远端，李子阳这脚球难呢，
1: 处理的有点着急了。这个机会其实不错，而且这个刚才这个传球的这个想法也非常不错，
2: 是，
1: 但就在这个处理最后一脚打门的时候稍微有点着急，如果说再能回扣一下，因为中场已经有球员落位在了，
0: 这脚球呢兜的又比较深，所以对李子阳来说，你如果没有能够马上停球，那就是出界。
1: 是。
0: 对于这个赛季的莆田队来说，也是一路披荆斩棘。从开局他们的表现相对比较薄弱，到后期呢，主教练周琳的一路的言传身教，我们之前跟周指导私下里有过非常多的交流。因为周导呢他也提到一个问题，莆田队的阵容当中有不少球员都是不在莆田本地工作的，所以呢他们需要每周在线上经常的保电话周，每天晚上呢几乎都要开电话会议，从这个电话当中呢去告诉球员你们要贯彻哪些球场上的一些战术打法，包括我的思路。那从这个角度上面来看，周导真的是用心良苦。
1: 是，
0: 而且你看在莆田队的整个板凳席上，像陈兴之也好，这个薛胜奖也好，这些都是原先在葡超赛场上面已经证明过自己的球员。今天呢他们这一年当中他们在莆田队的比赛里面仍然是尽全力的去表现自己，这就说明了主教练跟他们之间在私下里做的一些交流是必不可少的。
1: 没错，
0: 莆田队39号的林兴哲，边线球开出来，潘彦宏传向禁区，但是这一下的话，禁区之内的队员还没有及时跟进，
1: 有点四传四射啊。
0: 福州队左边路推进的距离非常的远，再传过来，黄昭义
1: 中区，
0: 还是没选择。
1: 林宇成，
0: 林宇成，
1: 林宇成，
0: 刚刚在禁区之内。身旁呢有莆田的防守队员，前面呢有门将朱一郎，他还差点能够摘出机会来。林文腾再把球往回转，刚刚福州队在左边路向前推进的59号的张丹峰，这一路真的是速度非常的快，
1: 是，
0: 而且他推进的距离也是相当远。今天从开场的这段时间来看啊，林玉成在福州队的前场看来是有被郭导给到一些赛前的布置哦。镜头给到的是莆田队的右边前卫黄亚斌，亚斌的速度快，而且呢他同时在中前场也有一手的拦截能力。刚刚这一下
1: 朱一郎反应真快，
0: 如果朱一郎这下没扑的话，林玉成可真的是有出脚的机会。
1: 其实开场到现在18分钟呢，莆田队的防守做的是很到位的，但是进攻端呢，每一次这个传球啊，包括像这个中区附近的这种传中啊、起脚传中，稍显随意了。
0: 是的，你说的说对了，因为今天呢，莆田队在脚下这个拿球的稳定性上面，我觉得到目前为止还在适应当中啊。
1: 因为这个莆田队的后场这个防线队员啊，你看他就只是把这个后卫线上的这个位置已经是站住了。
0: 穆一鸣定位球开出来，李子阳连续的横走。

0: 但这一下呢是让步兵队给防到了，看看有没有机会能够推反击。潘彦宏速度很快，但他也在找前点的林文腾来做支应。嗯，今天潘彦宏倒地的次数相对还是多了一些。嗯，
1: 所以说这个莆田队的这个后防线啊，他把这个防守位置给占住之后呢，就没有不敢轻易的向前去这个跑动，去提供一些这个进攻火力上的支援。
0: 是
1: 你包括刚才一直在说的这个林新哲，他在这个左后卫的位置上呢，就是你比如刚才这一脚属于从中圈附近向禁区里去吊啊，这是就是他能够为队伍带来这个进攻端的这个支援。但是呢，你如果说像让他往前插上，那后防线的这个空虚就很大了，没有人能够及时补位。
0: 是，
1: 又不能放任这个林夫人这个位置他不管啊，不能又不能让他起速度。
0: 今天的这个莆田队的攻防上面还存在着有一点点的脱节。嗯，
1: 是，
0: 因为你在前场进攻的处理球上面相对简单了一些，刚刚林新哲这脚球想找林文腾一个人在前点面对四名防守队员来支应，这个很难。
1: 是，
0: 张开峰，
1: 我们来看这个朱指导啊是怎么能够把这个情况去改变一下哈。
0: 是，当然呢，这也是莆田队在第二阶段，尤其是最后几轮的这几轮比赛当中所存在的一个常用的一些技战术，就是他在比赛当中不急着我马上就要去抢攻，我可以和你们这些强队去拖一下节奏，
1: 先消耗体力。
0: 等到说对，等到说你们的整体的体能有所下滑的时候，来一个巧击啊。嗯，因为你看他的整个替补名单里面，像他的葡超 MVP 薛胜甲，还有他的边路快马陈兴之，还有这个前锋线上的吴顺安，都还在等着上场，还有李金涵。
1: 那么按照周指导的这个习惯啊，可能在下半场60分钟左右啊，进行一个这么一个轮换，
0: 是完全有可能。
1: 那么在上半场的任务就是先把这个防守啊做到极致，啊，先不丢球。把防守先做好，然后我们再寻找进攻的机会。
0: 没错，刚刚镜头是给到了福州队的台胞队员倪培虚。倪培虚和黄伟杰一样，同一批加盟，同时染上了一头黄发。嗯，这一轮呢，这个福州队有两名队员是累计两黄停赛，而且刚好都是两名姓黄的球员，黄伟杰跟黄楠。这就是客场来访的莆田队的球迷们，今天他们在赛前在赛中也不断地高喊着各自球队的球员的名字。
1: 是，
0: 所以传叔，我们从这个场上阵容来看，跟我们今天赛前所给到的首发名单，他们的阵型还真是有一些变化哈。嗯，莆田队这边呢，赛前给到的是5-4-1，但是你看他们今天从整个防守的韧性上面来看，虽然确实也是一个三中卫的体系，但是左右两边套上的频率还是比较多的。嗯，福州队这边呢，赛前给到的是5-3-2的一个阵型，但是刚刚就像你所说的一样，这个4-3-3或者4-4-2可能性都更大一点。
1: 是。
2: 补水时间。
0: 好了，到了上半场，两队的水歇。嗯。
1: 补水了。这也是保障咱们球员这个体力哈。
0: 今天呢，从这个两边开场的这个情况来看，嗯，你真能说是互有攻守，因为莆田队呢确实也在福州队的禁区之内是有一些机会的，而福州队呢几次快速的反击推进，尤其是侧重到林玉成这一点，他们的速度是很快的。
1: 是，这个从边路刚才有一脚这个从边路直接往禁区里跳，林玉成接到了这个抢到了第一点位置啊。
0: 这个是今天开场之后第一次的险情，嗯，来自于福州队的禁区。所以今天莆田队所派出的首发名单里面，这个有新人，当然也有老将。莆田队队长陈胜男，胜男呢过去其实也在一些相对较为专业的俱乐部有过效力的履历的。所以他在场上呢，对于这个球场的一个指挥调度起到了比较重要的作用。嗯，李子阳手抛球进来，直接给到了莆田队的脚下。

0: 尼维旭把球给清出去了。上半场的时间过半，双方呢仍然没有斩获进球，但今天从比赛的过程来看，确实两边的门线之内都有过一些不错的表现。周导非常的细心，你看刚刚从这个细节，他在场边这个连从什么位置开始来起球都在提醒队员。福州队的进攻还是不着急，黄昭义给到左侧，应该是找张丹峰这一点。林玉成面对陈胜男的防守，今天林玉成如果要想在进球上有所斩获的话，首先要面对的最大挑战就是陈胜男这一点。
1: 是，你看刚才这个莆田队的这个防守哈，每个人这个落位都非常的准确，都卡着这个对方的这个身位哈，不能让你随便就趟过去哈。
0: 是，
1: 这个和前几轮的比赛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包括说这个国庆之前和这个我们福州队的这场，虽然说0-1，我们先看这球，
0: 紧逼一下刘廷钦，还没有完全保护住，看看有没有机会。再传导过来，陈希腾。
1: 哎呦，就在说话间啊，一脚直塞啊，一脚远射，
0: 这一下真危险啊！因为刚刚的外围这脚远射的球速太快了。我们再来看一下，是来自于葡超 MVP 林文腾的这脚打门，速度非常的快。刘廷钦呢，本来是已经收下了，但是呢似乎是在前点潘应红这个位置刚好带到了刘廷钦怀里的球，所以呢这下球又丢出来了，很危险。这下你确实能看出来吧，今天莆田队真的是有备而来，他也并不想说在这个主场可能说所谓的客气的带一场球走，他真的就想去能够去拼一个进攻。
1: 是，真的有在这个就有这个规章打法的。
0: 是，又是一次中后场的反抢，速度很快。
1: 陈希腾这个速度，
0: 陈希腾禁区之内，好在防守已经及时到位了。再来，林兴哲传过来
1: 远射。
0: 这段时间，福州队的门线是不是可以开始用风声鹤唳来形容了？
1: 没错，
0: 刚刚陈希腾，现在又是林小鹏，连续的两次的进攻。我们知道刘廷钦的前段时间是有一些轻微的伤势在身，当然是影响不大哈。福州队其实本来是有三位门将，一位是刘廷钦，一位是这个之前上场的李伟杰，还有呢许华楚。那许华楚呢，后来是被征调到这个国家队的芒族来做他们的主力门将，因为许华楚过去本来就是芒族的主力门将了，所以这个国家的召唤自然义不容辞。现在呢，福州队从这个门将选择上面，伟杰和刘廷钦就看谁的状态更好，谁有可能出战下一场比赛。快速向前推进，这下朱一郎还是提前去判断了角度。今天两边的球迷都很兴奋啊，
1: 因为自己的球队都有机会啊，
0: 是，
1: 都有这个攻势。
0: 虽然呢，目前的福州队已经是和厦门队锁定了甲组的前两名，但是我们刚刚在赛前也说了，这场是一个所谓的实兵备战，那既然有这么好的一个机会，为什么队员在场上不能去拼一下呢？又来了。今天莆田队在外围远射的次数还真不少哦。陈希腾过了之后，禁区外围林兴哲应该是被福州队的防守队员郭荣辉给带倒了，
1: 这是给到了一张郭荣辉，
0: 直接给黄了。郭荣辉今天在场上啊，确实努力的在防守，但这一下有点危险。郭荣辉和场上的前锋张丹峰呢，同样都来自于福州的马尾。哎呦，哇，这一下应该是有点病腿的。
1: 是，莆田队获得了上半场的第4次任意球的机会，那么也是距离球门这个很有威胁的一次机会。

0: 对呀、啊。今天的上半场，湖联队在前场获得过，应该是第三个还是第四个定位球了。来看一下，林小鹏和潘彦宏在做着一些交流。林小鹏
1: 直接吊上球门，
0: 直接吊上球门，而且刘廷欣今天是不是手套有点滑啊？这已经是第二次扑球扑对了之后有点脱手了。嗯，福州队的快速反击，有没有机会？可惜了，这球刚好是传在了陈胜男的封堵线路上面。这下呢，陈希腾没有去抢，因为确实往前抢也是处在越位的位置上面。嗯，今天晚上同期开赛的另外一场比赛呢，厦门是面对泉州，这场比赛也极为引人关注。虽然说厦门队呢已经是锁定了小组的前两名，但是对于他们来讲，这场比赛有一名球员要上场来练兵一下，就是他们刚刚引进的台胞球员白少宇。那白少宇这名球员的话，我们可以毫不讳言的来讲，他应该就是为了福州而来。所以我们来看，我们同样在关注这场比赛的同时，也可以关注一下厦门同期的战况，看看白少宇在场上的表现怎么样。据说之前这位猛超的 MVP 个人的猛超的队长啊，表现还是不错的。嗯，其实从这个角度上面来看的话，接下来将会开始的这场甲组的决赛还是挺有看点的。
1: 你
0: 单从台胞的角度上面来说，福州咱们有黄伟杰，有倪培区，而厦门队呢有这个后防线上的彭佳恩，同时现在引进了白少宇。
1: 所以说这场的这个福州队的就是这个换上了替补阵容哈。
0: 哎呦，开进来，刚刚的这一下好危险。湖联队呢在禁区之内刚刚调过来之后，险些是获得了机会。这下是不是来自于60号的陶健？果然陶健是抢到了一个身位。陶健这一下呢，如果头部能够顶正的话，那刘廷欣哪怕是判断对了位置也不好，
1: 也不太好防，也不太好守啊。
0: 王嘉义再转移到右边路，
1: 再次传中
0: 林文腾。禁区之内呢同样也有潘彦宏在等待着，潘彦宏的这一下呢应该也是和福州队的防守队员撞在了一起。嗯，哦呦，这一下头完全顶在一块儿了，刚好是和二号郭荣辉撞在了一起。是不是可以考虑把郭荣辉调整下来，因为他毕竟也有一张黄牌在身。嗯，而且郭荣辉的这一下似乎撞得还真不轻。
1: 是，
0: 他和潘应红撞在一起，潘应红应该是这个前额的位置，
1: 撞到他这个后脑的这个位置，
0: 但撞到郭荣辉应该是他的侧部
1: 侧边侧后方，
0: 对，耳朵往上一点这个位置，所以他那一下应该是这个有一些头晕眼花的。还是转到右侧给到李子阳。所以从今天现在福州所排出的这套首发阵容来看的话，他们在整个防守和进攻上面相对会更比起铺天更吃力一点啊。嗯，上半场比赛来到了第32分钟，现在场上的比分仍然是0-0。刘廷欣大脚开起来， 这一下呢过渡回来

0: 之后是让裴徐抢到了。今天到目前为止，两边的队员还是相对比较友好一些的。今天晚上呢，同期开赛的几场比赛里面，我们关注到福州队和莆田队目前是0-0，各场比赛呢目前都还没有进球出现啊，这是很有意思的点。厦门和泉州，包括宁德和三明，以及南平和平潭队的比赛，今天晚上都是同期正在进行的。莆田队还是把球找到了左侧陈希腾这一点，陈希腾
1: 有连续的摆动，
0: 又过掉李子阳了。但是过掉之后呢，这下传导球稍微的有一点点的松散。
1: 陈启腾这个花式啊，这个连续的摆动，他就是左侧的一个进攻点。那么看那个与他对应的这个后方这个点，这个林新哲这个位置啊，他还是这个在后点去看这个林夫人啊，不让他有太多的这个前插跑动的机会。那李新哲这个位置，
0: 李新哲呢今天不仅仅是在边路哈，他有时候呢会针对性的防守队员的时候，也会慢慢的游移到中场来。
1: 对，你看他抢完然后又回来看。
0: 今天莆田队赛前对防守上的布置应该是周导交代过的。
1: 身体上的对抗，
0: 你看这段时间福州队明显加强了对于陈希腾这一点的盯防。因为陈希腾脚下的技术从刚刚的过去几分钟来看相当不错。这一下林玉成还想再用速度摆脱对手，但是陈胜男已经包过来了。莆田队的主教练周林周指导呢把主裁判喊过来了。周导呢，他是在整个闽超的教练体系当中、阵容当中是比较资历的，比较有资历的。他的证件是 Pro 级，
1: 这个 PRO 级，这个
0: Pro 级白金级，他应该是当时是这个白金一代的一些著名球员当中。所以周导这场比赛对于主裁判刚刚这下的交流还是比较的严格的。他在想，刚刚在场上是有些动作对他不太满意的。周导控制一下情绪，领到一张黄牌了。主裁判汪佳琪掏出了一张黄牌，这是本场比赛汪佳琪所掏出的第二张黄牌。第一张给到了福州队的边路郭荣辉，这一张是给到了莆田队的主教练周林周指导。当然呢，有时候周导在场上所反映的一些内容，一方面呢是给裁判施压，同时的话也是想通过他的情绪去点燃场上的莆田队的队员。
1: 是
0: 因为今天莆田队呢其实距离进球就差那么一丁点儿。而且对于周导来讲呢，这也是他这个赛季执教莆田队的最后一场比赛了。镜头给到了莆田队的前锋线上的支点，也是队中的老将五号的林文腾。哎呦，这下呢是倚着莆田队的队长陈胜男。这会儿两边的队员呢在场上情绪都要有所保留，要收敛一下，不然的话随时有可能会被点燃。福州队和莆田队呢本赛季是非常熟悉的对手，他们有过交手，同时的话他们在甲组的比赛当中以及在这个第一阶段的比赛里面呢都有过一些不错的表现。这是莆田队的前锋57号的潘彦宏。
1: 上半场莆田队的第六粒任意球，
0: 我们来看一下这球潘彦宏会怎么处理。左脚传向了禁区弧附近，但是被福州队反抢回来。来看看福州队有没有反击的机会。莆田队的防守非常的有耐心，
1: 是

刚刚抢下这球的是莆田队的后防线上22号的李奕轩。潘彦宏，球领过来，看看身旁陶健有机会啊。

0: 要看看汪佳琪在这段的小纷争过后会怎么来出牌处理，给到了蒲联队的六号林小鹏，同时也给了福州队场上队长穆一鸣一张黄牌，各打50大板。
1: 我们更希望场上这个。
0: 情绪被点燃是通过进球的这种方式啊，双方都想进球。嗯，这个也是确实在场上容易出现的一个情况，两边呢都觉得自己有进攻的机会，有进球的机会，所以呢，自然而然的防守动作都会有一些偏重了一点。我们再来看一下刚刚这次的问题的产生，第一项呢是来自于23号的傅佳一。
1: 身后有一些不必要的向前推进的动作，应该是把潘艳红给撞倒了。同时，另外一边林小鹏又倒地了，这块穆一鸣也站不住了，也坐不住了。上半场的蒲联队第7粒任意球，嗯，那么这个是距离这个大禁区这个弧顶啊，大约是3米左右的位置。
0: 但往往这个角度很难，因为太正了一些，它距离人墙，距离身前的防守队员。 太近了一点，我们来看一下，这球会由潘艳红还是由陈希腾来处理呢？陈希腾来了，哎呦，打他门柱上，后点头球来补一下，很可惜啊。
2: 60号的陶健，确实陶健呢在比赛场上的经验，较之于其他球员来说少了一些，但是刚刚距离进球真的很近。嗯，
0: 再来看一下，陈希腾真是有着很棒的脚法，
1: 这个左侧的门柱上啊。
2: 福州队，
0: 这一脚球呢兜的这个弧线是刚刚的好。 如果再往里一点点，那就是进球了。
1: 是，而且他这个球是有一个快速的下降的这么一个趋势。
0: 是，急坠哈。嗯。
1: 反过来呢，福州队也想推一个快速的反击。刚刚的进攻呢是由中场的林夫人和倪培旭来发起的。哇，双方的上半场这个比分上面看是0比0，但你从比赛内容上面来看，真是不是一个概念。
0: 没错。 两边呢，在保质保量的完成进攻的情况之下呢，也要相对收敛一下场上的一些防守动作。主裁判汪佳琪直接跑向了蒲联队的防守队员林兴哲这一侧。这段时间，裁判开始明显的收紧了场上的一些对抗的尺度。 嗯。
1: 这也是对于一个主裁判来说，怎么去控制场上的节奏，很重要的一点。福州队上半场的第1粒任意球，嗯，
0: 怎么处理？
1: 刚刚黄昭义也站到了附近，先来看奒一鸣直接选择打门，同样。
0: 朱一郎的第一下也没有扑到，后点跟进的倪培旭来了一脚补射，但这个角度不是太好。哎呀，再来看一下，哇，这下奒一鸣是打上力量了，而且你看他这个弧线兜的居然是一个进门柱的位置，嗯。 今天在场上的这些福州队队员来说啊，他们确实是拼，因为对于他们来讲，有可能是本赛季他们的最后一次登场。蒲联队外围也这么来一脚，果然呢，在昨天赛前训练的时候，我们看到两边都在练着一些远射的技术，今天发挥出来了。
1: 是，因为各自的这个防守都是密不透风啊。
0: 是，啊，
1: 所以说这个远射也是一种这个强有力的一个进攻手段。

刘廷兴大脚开出来，上半场的比赛时间呢马上要进入到伤停补时阶段了。再往回敲，这段时间福州队开始加强中场进攻的一个强度了，尤其是在刚刚的这段时间的这个黄牌风波之后啊，我们也看到两边都在收紧防守的尺度。李逸轩之前呢在7月13号面对三名的比赛里面，他有过一次非常精彩的推射进球。从这个比赛态势来看的话，福建队应该是在中场过后可能要拼的，所以大概率他们的葡超 MVP 射手薛胜甲以及他们的边路快马陈兴之都可能会登场。上半场伤停补时一分钟的时间，时间转瞬即逝，我们来看看两边有没有可能会创造一些漂亮的进攻机会。这下过得真好看，几乎是一个穿裆过人。这球同样防守的强度也给到了加一，上半场一分钟的伤停补时，看看莆田队会怎么来处理接下来这个进攻。林文腾在右侧

0: 刘廷鑫的这脚球开出来之后，如果双方没有太明显的进攻态势，上半场比赛就将告一段落了。好，随着主裁判汪佳琪的一声哨响，今天上半场的比赛已经结束了。双方在今天上半场为我们贡献了一个非常火花四射的上半场，同样这组红蓝爵在上半场交出了一个0-0的答卷。那么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双方在中场过后又会换上哪些球员来进行下半场的决战。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见。
1: 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
2: 沿着这套印记出发吧，少年们，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和卡尔美一起踢出时代印记。
1: 百威黑金，闽超官方战略合作伙伴，狠货来袭，深烘焦香麦芽，双倍时间酿造，风味很浓，口感很顺。看闽超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3: 优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你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7: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8: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0: 星沙，中国医药行业的先行者，用百余种优质产品印证品质，用品质诠释责任和良心，用品质表达着对生命的关爱。
1: 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
11: 看闽超球赛，是圣龙砸击，圣龙，圣龙，圣龙，射门！再加炸鸡，就爱圣龙，球进了！看闽超球赛，是圣龙砸击。
1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3: 电解质饮料，补充电解质。农夫山泉出品。

0: 全场沸腾，精彩突破，麦香鸡味快，越吃越痛快，一脚破门燃爆全场，盼盼梅尼耶干蛋糕配茉莉花茶，庆祝更尽兴，看敏超吃盼盼，能量每一站。
1: 谢战敏超历程领先，历程食品为敏超加油。
2: 突破挑战，困难累了喝乐乎，喝乐乎提神抗疲劳，
3: 银联支付让每一笔跨越山海的交易都变得触手可及，带上银联，世界全是你的。
1: 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
4: 沿着这道印记出发吧，少年们，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和卡尔美一起记住时代印记。
5: 想实现要选对时间，选对店，选对鱼，
6: 还要选对魏仕达魏极鲜黄金配比，鲜味传承，让好食材鲜上加鲜，
7: 好吃，
6: 会吃的人都馋这口鲜，魏仕达魏极鲜。
8: 015，
9: 奶茶初三，毛初三，
10: 初三，鲜
9: 花，
10: 水果全部初三，
9: 淘宝抢购更快到家。

0: 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源精心呵护，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0: 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拒绝盛宴光盘行动，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再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5: 即可参与本场。
6: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回到比赛的转播当中来。经过中场的休息和调整之后，双方都在今天下半场的名单上面做出了一些变化。当然呢，在我们意料之外的是，福州队的变化会更大一些。他们换下了55号的林福仁，换上了42号的潘康民，同时换下了23号的傅佳一，换上10号的吴晨。同时还有一个变化，他们换下了门将刘廷新，换上了1号的李伟杰。
7: 那么同时，
6: 福田队这边呢，也同时换下了5号的林文腾，换上了13号的陈新之。也就是说，今天呢，在中场过后，双方一共有4个换人调整出现了。
8: 换下23号傅佳一，换上10号吴晨，换下。
7: 那福州队呢，在下半场就是要开始把吴晨换上场之后呢，是要更多的加强了中场的一个组织和向前输送进攻这么一个这个角色哈。
6: 吴晨今天这个时段上场，就说明今天郭导对于上半场福州队的进攻是不满意的，
7: 是
6: 因为他需要说刚刚传述的提到的中场的串联向前推进，包括前点终结的这一下的能力。今天上半场福州队，你无论是林福仁也好，林玉成也好，似乎都还没有达到郭导心中想要的标准。那同时的话，林文腾的这个对位的换人的话，那也确实是因为文腾呢，他是队中相对40多岁的老将了，所以他在场上能拼的时间也真的几乎就只有半场。把他换上了陈新之啊。福田队今天的角球，来看一看下半场的第一个角球，抬出来，第一下呢是让李子阳给清掉了。哎呦，还有。
8: 好球！
6: 中场这个四传四射啊，在禁区中路这一下。还真是危险。李培旭身后呢有一个动作，但是先来看这个进攻，潘康民向前推的速度也很快。

0: 刚刚的这脚球呢，塞的角度非常的有想法，嗯，但是莆田队的两名防守队员已经提前到位了。
1: 其实从上半场就能看出来，这个莆田队的今天这个防守做的哈是非常的这个到位，人盯人哈，不能给这个进攻队员任何一个太多的前插的机会啊。你包括如果说是全力去拼这个球啊，也把这个身位给卡住了。
0: 而且今天莆田队的后防线相互之间的这种补位的意识是非常好的。
1: 没错，
0: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中后场的位置上面，虽然呢队长陈胜男他包的是相对靠右一侧，但是如果左侧有队员向前套上的话，他也会及时补过来去防住对方的进攻线路。
1: 嗯，是这样。
0: 这就是刚刚上场的莆田队的13号陈新之。新之呢还在广东读大学，在梅州。先来看福州队这个进攻，在梅州读书的陈新之呢，他只能在每个周末，也就是周五的晚上，放学了之后呢坐着高铁回来，所以之前跟周导聊的时候，他们几乎都是在高铁站汇合，接上新之，然后去赛前采场训练。那平时怎么去做交流，几乎就是靠我们前面所提到的这个线上这个打电话的方式了。
1: 在学校攒了一个礼拜的这个劲儿哈，来到咱们闽超赛场上，这个狠狠的这个展示一下。
0: 不过你怎么知道陈新之在学校里面不踢球呢？
1: 那所以说这个在球场上攒的劲儿嘛，来到咱们闽超赛场上，
0: 你这个接得好啊。陈新之呢，过去跟包括薛胜蒋啊、林文腾啊，他们在葡超的比赛里面都经常见面。来了，吴晨今天下半场上场之后的第一次领球，来看一下，面对防守队员。刚刚这一下应该是黄亚斌把球给断到了。吴晨对于他来讲的话，可能在这场比赛里面相对还是要收一点力来打，因为你说到了这个下一场比赛，作为闽超本赛季的射手王，吴晨还是有很重要的作用要发挥的。这一下，这一下黄嘉毅的动作不轻啊，要看裁判有没有可能要追一下了。黄兆毅呢也在跟裁判去抱怨，认为对方的动作已经这么明显了，球员倒在地上了。哇，我们看胸口的位置有钉痕，这说明说刚刚黄嘉毅的那下没有及时的刹车，很有可能是踩在了防守队员的胸口。这一下这个对于场上的形势来说可能会有一些调整。主裁判汪佳琪示意要到场边来看 FBS 回放了。确实我们过去看黄嘉毅的表现呢，他也不是会主动做这种坏动作的情况，但是呢刚刚这一下因为呢防守队员呢提前的倒地，所以导致他一下刹车不及时。但我们也希望福州队这边不要有这个没有必要的减员情况出现啊。
1: 就是从刚才这个回放来看，确实是没刹住哈，这个速度太快了，没有刹住，直接踩到了这个防守队员的身上，
0: 踩到张丹峰的身上。
1: 这种情况呢，我们也希望在赛场上少出现啊，尽量让每一个球员咱都是这个健健康康的啊，把这个比赛咱给他踢完。
0: 因为城市足球联赛最大的特色就在于场上的队员他们只有比赛日他们是一名球员，到了平日的里面他们还有自己的工作，还有自己的家庭，还有自己手上要处理的事情，
1: 是有其他的这个社会的角色哈，
0: 所以影响了工作确实不好。
1: 来看一下
0: 刚刚这一下呢，陈希腾险些在禁区之内是有机会的。而闽超呢，同期开赛的另外几场比赛当中，南平队呢在自己的主场已经目前1-0领先于对手，而宁德队和三明队目前仍然战平，厦门队和泉州队同样也是战平。

0: 这是下半场被换上场的球队的一号门将李伟杰。其实从这个角度上面来看的话，郭导的用意也很明确，上半场呢用刘廷兴，下半场呢用李伟杰，两个人都上场去找找比赛的感觉和状态。那么至于谁在场上的表现更好，或者说所呈现出的比赛内容更适合下一场决赛，那很有可能他们就会成为下一场比赛的首发门将。
1: 没错，
0: 吴晨刚刚在领球的过程当中呢，普联队身后有一些防守动作，来自于球队的22号。李逸轩，李逸轩呢刚刚在吴晨起身之后呢，也友好的做着一些交流。黄昭义，一点潘康民，裁判呢已经提前鸣哨了。

0: 陈希腾。陈希腾呢这块的位置开始游移到了中后场的位置，这个和今天上半场教练给他的定位是有一些不一样的。过渡到左边路给到李义轩，裁判呢示意刚刚李子阳的这一下的防守有一些动作，所以球权再次回到了莆田队的脚下。外围的一脚球传进来，今天在场上福州队的台胞球员倪培旭呢目前还没有太出众的表现。之前呢倪培旭刚刚到队的时候，我相对应的也采访过这两名球员。当时呢看到黄伟杰在场上有着上佳的表现，倪培旭自己也说了希望能够尽快的为球队出场，同时那个帮助球队有进球。当然倪培旭呢几次代表球队出场，他多数还是扮演着一个中场拦截的角色，他呢在场上的作用跟平潭队的黄泰源是有一些像的。敲过来给到倪培旭，刚刚是给到了陈兴之，更正一下，
1: 哎呦，这个
0: 潘刚民，潘刚民的速度非常快，一对一的机会，给到右侧吴晨，吴晨在禁区的右侧晃动一下之后，再给潘刚民，吴晨在禁区之内，对方的防守队员有一些动作，但是主裁判第一下没有指向点球点，没有问题。刚刚呢有福州队队员，有莆田队的队员想在禁区之内呢要求主裁判去看一下回放，但主裁判这球并没有给到吴晨他想要的这个比赛的内容和结果。
1: 吴晨这球踢的这个特别的聪明哈，就如果没有太多的机会就往你身上一靠，
0: 两人的夹缝当中啊，
1: 是
0: 那确实吴晨呢作为一位比较有经验的球员在场上啊，穆一鸣把球断下来，这段时间双方开始攻势有所回升，因为福州队呢把潘康明换上来，我也理解他的这个想法，那郭导是希望能够把前场的冲击力再放大一些。你看现在场上在前锋线上有潘康明，有林玉成，有吴晨，这整体的速度就非常快。左路陈希之这一下传的并不是非常的好，
1: 大范围的转移了，
0: 黄昭义往前传的这一下呢还是想去找前点的队友，但是刚刚的陈兴元向前套上的速度并不是那么的快，

0: 还是说回来，上半场我们提到的那一点，双方还是要在场上尽量的去控制一下自己的动作。今天到了下半场，无论是黄嘉毅还是张丹峰，啊，这几下的动作呢，都是值得推敲的啊。
1: 是，

0: 从上半场来看呢，这个福田队呢，很多是通过这个边路向这个禁区里去传中这么一个打法去寻找一些低一点的机会哈。但是你看，从下半场开始呢，他就开始稳住节奏了啊，不再盲目的像上半场那样，就是这不断的进攻。
1: 是，刚刚呢在禁区的左路，吴晨呢险些抢到了一个机会，但是陈胜男还是凭借经验把球先往边界外去踢。
0: 哎呦，场上还有一名这个球员，是目前是应该是有倒地的情况。吴晨上场之后呢，其实福州队的整体的这个进攻的这个路线就已经梳理得很清晰了啊，是不断的这个中场的球员啊，通过向前的这个输送炮弹啊，到吴晨脚下，那么他就有一定的这个威胁，所以说呢，这个莆田队的防守队员压力会更大一些，
1: 是
0: 啊，要更多的去互相的去补位啊。那福州队呢？
1: 福州队这边刚刚李子阳，已经是被抬上了担架，这会儿是先到场边，但刚刚从李子阳的这个面部情况来看，似乎接下来缓一缓还能回来，但是我们不知道他具体受到了怎么样的一个硬伤。借这个时间段呢，福州队也有队员到场边来补，相对应的补一下水。同期开赛的另外几场比赛里面，厦门队呢是目前1-0，依靠着一记点球暂时领先于泉州队，而南平队在自己的主场目前已经2-0领先于平潭队了。这一下传的真好，潘艳红自己来
0: 直接推，哎呦，
1: 李伟杰
0: 反应非常快。
1: 不过刚刚的边裁已经提前举旗了。再来看一下这一脚从身后的直塞球，真漂亮，无论是提前亮还是从这个角度来讲，完全是给潘艳红拉开了空间。
2: 24号倪培虚换上20号蓝嘉欣，
1: 倪培虚被换下，
2: 换下19号李子阳，换上29号韦承志，
1: 韦承志被换上，蓝嘉欣被换上。韦承志是本赛季闽超的第一位实现帽子戏法的球员，而蓝嘉欣呢，同样也是福州队在闽超阵容当中常用的一个进攻的体系。一个体系化的球员，我们来看一下福州队呢，今天到目前为止做出的换人调整还真是不少。但是这一下的传导球出现了失误，莆田队看看有没有反击的机会。哎呦，这个动作要吃牌了，这个动作确实蓝嘉欣一上场之后，我能理解他的兴奋的情绪，但是你一上场之后的这种动作的幅度还是要有所控制的。蓝嘉欣刚刚上场吃到了一张黄牌，
0: 一个后场的任意球。
1: 给到了20号的陈胜男来开，同时莆田队这边也要做出换人调整了，他们要换上27号的苏俊杰，
2: 换下
1: 以及9号的郑志武，
2: 林小鹏换上27号苏俊杰，莆田队换人换下22号李义轩。

0: 九号郑志武。
1: 李玉轩被换下。今天开场从这个首发名单的排布来看，感觉双方呢都还在有所留力。但是呢，从这个比赛的过程来看，到了比赛第62分钟开始真刀真枪的上。
2: 是，这个开始这个往这个进攻火力啊开始不断的增强了。
1: 是，莆田队目前已经用掉了3个换人名额，而福州队呢今天到目前为止应该是已经换上了5名球员。下半场比赛来到了第63分钟左右，目前场上的比分仍然是0-0。潘彦宏，
2: 潘彦宏
1: 想做一个挑球过人，这下挑的还真是挺高的。
2: 潘彦宏这个在门前的这个意识哈，是非常到位的。到目前为止呢，是有过几次不错的机会，包括刚才这个单刀的一次机会哈。但是呢，还是欠缺了一点点这个运气啊。
1: 而今天上半场我们和各位观众也提到的福州队下一场的决赛对手厦门队特地引进的台胞球员白少宇，在今天的下半场也为厦门队进球了。这个极差极用型的球员，我想正是闵超目前这个阶段各支球队都非常非常的希望能够拥有的。福州队这段时间脚下有点儿粘不住球，
2: 这个球权没有好好的掌握住哈，没有掌握住这个进攻的节奏。
1: 目前呢，另外一场比赛，厦门队已经是2-0领先于泉州队，同时南平队是2-0领先于平潭队。另外一场宁德和三明的比赛也仍然是0-0战平，到目前为止。传进来，黄亚斌，这一下真是四传四射，
2: 这个有一点正了哈。如果带一点这个悬的话，潘彦宏这个位置是可以抢到第一点的。
1: 是的。在国庆期间的比赛里面，福州队非常遗憾在客场没有能够拿下那场胜利，最终呢也是在点球的决战当中败给了龙岩队。所以从福州队近况来看，他们当然也希望能够带着一场胜利进入到决赛。如果说是2连败的话，对于现阶段的福州队而言，他们球队上下的整个士气和心态多少都会受到一点影响。
2: 是的。所以说从这个开场到现在65分钟呢，两队都有很多的这个算是进攻的机会吧，但是还没有转化为实质的这个得分，但是说从这个场比赛的场面上来看呢，双方的这个进攻火力是一直没有停的。
1: 没错，今天双方在场上的这个对于中场球的拼抢和较量，确实是贯穿全场始终的。
2: 但是没有从这个中场啊往前去这个更多的去输送，那么双方的这个防守做的都非常到位。
1: 对，莆田队的中场过渡球，再找前点的黄嘉义，潘刚民这边也有机会，身后的这个动作，这也是一个要吃牌的动作啊。陈希腾呢吃了牌之后，似乎嘴上还在和福州队的17号黄昭义在有一些口角出现啊。再来看一下潘刚民，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进攻机会，但是身后的陈希腾的这一下，今天两边的这个球员场上的火气是真不小。本赛季的最后一次交手了，我要看一下裁判再次通过慢镜头回放。
2: 没有，这个是手里有一个拿牌的动作。
1: 两黄吗？
2: 哎，

0: 是要给到一个红牌了，
1: 两黄变一红。那这样的话，这个对于莆田队的打击是不小的。首先场上现在是十人打十一人，同时你要换下的是莆田队的场上进攻非常有优势的陈希腾。那这样的话对于莆田队来讲有点麻烦，当然也有可能会成为福州队接下来进攻的突破口了。今天主裁判汪佳琪在赛后势必会在场上的一些判罚受到球迷的讨论。嗯，当然呢，我们还是要希望大家能够理性克制地把这个讨论保留在足球领域。镜头刚刚也是给到了周琳周指导，刚刚那一刻我觉得用无奈来形容他脸上的表情应该是最为合适的。
2: 是因为这种情况肯定是在之前是没有预料到的，是吧？他也希望自己的这个弟子可以保持冷静啊。可惜场上这个现在这个气氛呢，
1: 是
2: 有一点点的这个尴尬，也有一点这个火药味挺浓的。
1: 这场比赛莆田队呢也有一名球员是累计黄牌停赛，那是他们的林启猛。那么这场比赛再加上场上刚刚被换下的被罚下的七号陈希腾，那接下来在少一人作战的情况之下，莆田队会怎么打？当然这个赛季也有一些比赛给我们看到了不同的样板，就是平南队那场比赛，当时他们也是十人打十一人作战的情况之下，最终激发出了活力，赢下了比赛。黄昭义给到了右侧，潘刚民想用脚下的步伐来过掉对手，双方都要尽量的去控制场上的一些动作和脾气。嗯，因为尤其是福州队的队员，你不知道哪一位球员有可能会成为下一场郭导换上场的骑兵啊。
2: 没错，所以说尽量都不要受伤哈。
1: 是，对于莆田队的队员来说，他们也不希望能够在比赛当中呢出现一些伤势的情况，因为有些球员同时还要兼着在踢葡超的比赛。嗯，
2: 因为葡超也是在本月的十七号啊这个进行，所以说呢这个场上还是要尽量保持这个健康，保持这个充足的这个体魄啊，去这个打好每一场比赛嘛。
1: 刚刚是苏俊杰，莆田队的二十七号苏俊杰和福州队的防守队员撞在了一起。下半场比赛已经来到了第七十分钟，今天如果看了七十分钟比赛的朋友们一定不会觉得这场比赛这个跟他的比分一样的乏味，因为这场比赛的内容确实太多了。
2: 是，
1: 无论是这个场上的吃牌数，包括双方呢在禁区之内进攻出现的一些极有可能完成进球的情况，都是非常的丰富和值得探讨的。莆田队的十三号陈新之，这是今天中场休息过后被换上场的球员。
2: 要直塞，
1: 潘彦宏第一下呢没有能够太好的给到新之这一下套上的位置。福州队的反击，边路的围城制向前推得非常快，潘刚民可惜了，刚刚潘刚民的转身的这一下应该是被带到了，所以没有太多的提前量能够往前去推。嗯，今天陈新之这两下如果说没有太好的机会，是不是可以考虑自己去攻？同样对于主队福州队来说，是不是可以考虑让吴晨更多的在中前场去拿球，
2: 嗯，让他去做这个组织串联的工作。
1: 是，
2: 因为他现在呢还是没有这个太多的球权的机会，
1: 多少还是有点流利的啊，流着力在场上有可能是为了下一场而准备着。
2: 没错，那么这段时间呢这个球权一直是在中场附近去不断的进行转换哈。那这个两队可以试试通过这个边路的打法，因为现在这个中场的这个火力点是非常的密集的，无论是防守亦或说是这个进攻点都

0: 集中在中路，那么边路势必会出现很大的空当。那我们看，比如说这个我们莆田队现在目前是以10打11的这种状态，能不能是说是这个放手一搏，去力拼一下边路的进攻的机会？你包括像林新哲从这个边路去套上，刚才有一下这个连续的晃动去套上，这就是不错的一个进攻的手段。那么福州队呢，在人数多的这种情况呢，稳住心态，把球权先控住，看看能不能够不断的向前去渗透，去这个穿插。你包括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吴晨这个位置，让他去拿球向前去这个去梳理一下进攻的这个脉络。
1: 现在呢，两边的球队都在想办法，尤其呢对于福州队来讲，他们在自己的主场，当然要尽量的去避免两连败的出现。
0: 是。
2: 现场观众做好准备。
0: 从这个现场我们能感受到这个现场的这个球迷还不断为自己的主队去呐喊。
1: 是
0: 福州队的这个球迷，
1: 福州队的球迷就号称战斗队啊。对于他们来讲的话，在场上这种不断的为球队加油和呐喊的气势，这个确实也很值得很多其他球队的球迷来学习一下，因为他们在场上那种不遗余力的拼抢，不遗余力的为球队加油，这个相对来说是比较少见的。黄昭义，双方的角球来到2-3。黄昭义第一点呢是让莆田队这边清出来进去外围，还有一脚远射，这脚球打偏。哎呀，穆一鸣的这下我们带入到球员视角去拼每一个球当然是有必要的，但是这一下的动作确实是从全场来看有没有必要去执行也值得探讨啊。所以我们看莆田队的队员反复的在和主裁判在交流，认为这个动作是不是可以考虑升级。因为莆田队前面
0: 王佳琪也是走向
1: 陈希腾也是这样的一个原因啊。主裁判王佳琪来到了场边。哦，刚刚四官是不是在和王佳琪在交流？根据回放继续比赛。
2: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今天
1: 下半场比赛的比赛时间已经来到了75分钟。
2: 456人在此，福建省惩治足球联赛由衷感谢每一位前来观赛的球迷朋友们，同时感谢独家冠。
0: 哎呦，这个身后的快速的插上，其实想法非常好。
1: 哎，
2: 大力支持。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刚刚在禁区之内，16号的莆田队员黄佳义在禁区之内领球的时候，被福州队的防守队员穆一鸣给放倒了。主裁判汪佳琪指向了点球点。哇，这个对于莆田队而言，真是有点东方不亮西方亮的感觉。刚刚呢，在这一侧，穆一鸣应该是逃过了一张黄牌，但是回过来的这次的防守他的动作仍然没有能够控制住。主裁判汪佳琪再次来到场边，他要确认一下这一球是不是够得上指向点球点。哦，这个动作首先从这个角度来看
0: 指向了12码，是一个点球。
1: 哦，
0: 主裁判王佳琪是判给了莆田队的一粒点球。
1: 穆一鸣刚刚的脚下动作没有完全的收住啊，那这样的话莆田队刚刚的这种不满的情绪应该会随着这记点球的出现而有所平复，但同样极大的压力也是给到了福州队。主裁判王佳琪在和李伟杰做着交流。

0: 李伟杰在上一场比赛面对龙岩的那一战当中，确实在球门线上也是经受了极大的考验和压力。
1: 是的，
0: 今天站在点球点的将会执行这个点球的是铺垫队的台胞球员，他们的57号前锋潘彦宏。来看一下有没有可能在此刻发生比分的改写。另外一边，福州队要上杨帅了，这个可能是下一场比赛将会进首发名单的球员，也要被换上场了。
2: 换下32号陈新元。
1: 郭指导要继续让福州队加强进攻啊！
0: 陈新元下上杨帅，这不是一个对位换人，这是后场补前场了。来看一下潘彦宏
1: 主跑，
0: 准备
1: 打门，
0: 球
1: 进了，
0: 进了一个低平球的打门，直接奔向了李伟杰的右手侧。其实伟杰已经判断对了位置，
1: 没错，
0: 但是没有能够，
1: 这个角度确实刁钻一点，
0: 角度刁钻加上球速也够快，这样的话莆田队在客场反客为主，暂时是1-0领先于主队福州。我不知道此时此刻郭导心中会不会觉得如果把刘廷兴留在场上可能会更好的选择，因为对于李伟杰而言，在防点球这一下上面他是有一些可以说是心有余悸的。那我们继续回到比赛当中来，我们看看福州队换上9号杨帅之后，他们在场上的整个进攻的阵型会不会因此而做出一些调整。我们看杨帅已经顶到前面了，他的左边是林玉成，右边是潘康民，后面还有吴晨。
2: 潘彦宏，场上比分福州队0-1。
1: 所以现在这个前场4叉戟啊，
0: 对，福州队已经基本把他们比较华丽的一个首发阵容派出一半了，一半以上。角球开出来，
1: 后点
0: 吴晨第一下点到了，但是2点球让莆田队给清出来，禁区外围冷不丁的来着一脚。29号的韦承志，韦承志确实在帽子戏法之后呢，相对显得有些沉寂了。

0: 场上的比分发生了改写之后，其实你看场上的局势也开始会发生一些很微妙的变化。现在压力几乎是来到了福州队这一边。嗯，在少打多的一个情况之下，莆田队拿到一个点球，最终完成了破门领先。这个是福州队目前为止应该是不太能接受的。镜头给到了十一号的黄亚斌，黄亚斌今天的多数是集中在后场的防守。来看一下传到禁区之内，潘刚敏投球的攻门。
1: 来，全场的朋友们，我们最
2: 唐明的这个点哈，这个就是有一点点的身高上是没有太多的优势，所以说刚才的这一球呢是没有办法顶得太巧妙。但如果说是杨帅在这个点上，那可能是进攻上就有一些威胁了。
0: 潘康明呢是一名兼具着速度和高度的球员，但是他面对莆田队两名防守队员陶健和陈胜男，并没有太明显的优势啊。正如刚刚传述所说，来看一下福州队的角球来到了另一侧，会不会有不一样的效果？这角球也是兜向球门。第一点，同样刚刚这下应该是潘康明抢到了一点，但是莆田队的球员是不是把球给清出了界外，还是说第一点是让莆田队队员抢到了？福州队再次获得一个角球机会，传起来，这球奔向了前点，但是这个弧线兜得有点大，这个，
2: 太追求角度了哈。
0: 是，今天黄昭义还没有在自己熟悉的位置上面来一脚远射啊，
2: 别给他起脚的机会，给他机会他就给你进一个。
0: 赛前肯定是研究过黄昭义的特点的，所以今天黄昭义你看他过了中圈弧附近了之后，几乎没有太多好的拿球机会。
2: 是的，对他的这个防守也是在不断的加大。
0: 下半场的比赛

0: 时间已经来到了第82分钟，目前场上的比分是客场来访的铺垫队暂时1-0领先于主队福州。回声志回想过来，速度很快，但是这一下的传导球推的稍微是有一些值得推敲，因为那个位置不是太好的传球点。再找前点杨帅，杨帅上来就是干这个的，他需要一个突前的前锋，需要一个进攻的中轴和支点。当然铺垫队呢此时此刻也想要尝试在进攻上面去化解对方的这种攻势。
1: 福州队换人，换下59号张丹峰，换上6号张树晨。
0: 张树晨也上了，这是今天福州队在场上应该是到目前为止能排出的一个相对比较棒的阵容了。除了他们的常规队长张小龙没有在场上之外，
1: 福州队
0: 穆一鸣、敲边路、吴晨，再给到杨帅。其实杨帅应该要站到相对靠前的这个位置，让潘康明去站他这个点。因为潘康明呢在禁区之内他的高度优势不明显，但杨帅他有优势。
2: 没错，所以说他俩这个位置呢稍微有一点点的这个重合哈，让这个潘康明呢更多的是去这个边路拉边儿。然后让这个杨帅站在这个中锋这位置，
0: 因为杨帅熟悉这个位置啊。铺垫队这段时间他们的进攻呢也相对是收敛了一些，随着他们陈希腾的被罚下场，其实对于铺垫队的进攻而言是受到不小的影响的。林玉成今天上半场林玉成拿球的机会很多，但是你有没有印象下半场林玉成几乎没有太好的机会能够获得。
2: 是的，
0: 洪昭义再传进来，杨帅机会不错。哎呦，
2: 继续传球，这一点抢得非常好啊，就是这个离这个门将的位置是太近了，如果说再给一些这个空间哈，就起脚的机会。
0: 因为今天呢对于吴晨来讲，因为下半场下一场比赛他一定是有重任在身的，所以大概率他不会被推到最前面这个位置。哦，刚刚这球似乎在拿球之前应该已经是越位了，
2: 有一个越位。
0: 陈金枝再给到杨帅，福州队的进攻还是从右边路开始发起。穆一鸣作为场上的队长，同时也是后防中间，他现在被安排到了右边路。
2: 哎呦，这一球
0: 太漂亮了，来自于福州队9号杨帅倒挂金钩，很可惜就差了一点点。
2: 是，
1: 让我们一起来福州队。
2: 再来看这球，
1: 福州队
0: 这球就像现场我们的同事 MC 一男所说的一样，这个杨帅确实帅啊，
2: 确实帅啊，就差一点点啊。
0: 这个倒挂金钩如果说能够形成进球，那应该能够进入到本轮甚至近几轮的最佳进球了。福州队这段时间开始找回进攻的感觉了。左路的林玉成这一下戴罪立功把球抢回来了。洪昭义再来，杨帅、潘康明，哎呦，哇，这段时间铺垫队的门前风声鹤唳，
2: 这个福州队的攻势如潮。
0: 是，
2: 朱伟郎反应非常的迅速。
1: 福州队

主裁判汪佳琪示意呢，场边的担架要进场。现在场上有一名球员是坐在了地上，应该是本场比赛。

0: 那莆田队有可能会被动做出一个换人调整。看看潘彦宏到场边的状态怎么样。
1: 这应该是在一个没有对抗的情况下倒地的哈，是不是腿部的这个是有一个抽筋的情况呢？
0: 如果是莆田队的最后一场比赛的话，是不是可以考虑薛胜奖将会登场？当然也要看莆田队主教练周琳的最后的排兵布阵。因为现在对于莆田队而言，他们还有三个换人名额没有用掉。头球摆过来，莆田队的左路陈金枝想做一个一过二。
1: 目前的场上莆田队只有九名球员呐，八名进攻球员，
0: 九打十一啊。
1: 是啊，这个潘彦宏还在场下接受这个队医的查看呢。
0: 是，大概率莆田队会换上两到三名队员。这个其实也是之前前几轮周琳周指导一直在发布会上所提到的，他希望让最后几轮莆田队的比赛能够有更多的年轻球员能够获得登场的机会，毕竟他们已经随队就是征战了很久。
1: 是的。
0: 下半场的比赛时间马上进入到伤停补时了，福州队此刻的球迷包括场边的很多关注的一些观众都在凝神静气地等待着福州队有没有可能完成本场比赛追平的这个进球。进球外围，这脚球传的弧线稍微低了一点，但是球仍然在黄昭义的脚下，再分到左边路，
1: 来到左路，
0: 魏承志有没有机会？左路，
1: 哎呦，
0: 被对方的二号陈胜男给防下来了。下半场的伤停补时会有多久时间，将会决定了接下来这场比赛走势如何。我们来看一下，
2: 下半场补时5分钟。
0: 下半场伤停补时一共有5分钟的时间。
1: 辅助队还有机会。
0: 而另一边我们看莆田队要换上三名队员了。刚刚没记错的话，我看到了林金涵，看到了 林静熙、但是没有看到他们的前锋薛胜奖。
1: 是，还有59号的郭兴宇。
0: 吴晨挑传进来，
1: 哎呦，朱一郎双拳扑出，
0: 朱一郎往前冲，跟杨帅应该是撞了个满怀。哎呦，朱一郎这下好像有点疼。
2: 莆田队换人，
1: 我们在上半场说过莆田队可没有替补门将。
2: 41号林进熙换下，
0: 林进熙被换上场，林金涵也要上场，
2: 郭宇欣，
0: 郭兴宇也要上场，
2: 潘彦宏换上，51号林金涵。
0: 三名队员上场了，林进熙、林金涵和郭兴宇，用三名更有体力更有活力的球员去弥补场上防守队员可能出现的疲态。
1: 没错，
0: 这个应该是周导在接下来最后这不到4分钟的时间内，
1: 这个目前10打11的情况哈，
0: 没错，
1: 就把这个优势给守住。
0: 朱一郎把球放下来了，福州队现在非常渴望有一粒进球，但这会儿对面是非常有活力的小伙子。
3: 来吧，福州队继续前进，福州队。
0: 下半场伤停补时还有3分钟的时间，
3: 福州队。
0: 吴晨把球传到了左边路，韦承志这边。福州队获得了前场左路的定位球的机会，禁区之内呢有杨

0: 帅，有穆一鸣，这几个高点都可以处理，潘刚明也在，但是一点让莆田队给抢到了。吴晨在禁区外围把球权控制下来，黄昭义再分到中路偏左的位置，当然这场比赛呢缺少了黄伟杰的情况之下，我们也确实看到了福州队在进攻上面所存在的一些最后应解能力相对不足的一个情况。莆田队有机会了，给到了左边路，这脚球传的呀有点可惜。刚刚呢莆田队九号的郑志武从左路想要和刚刚换上场的五十一号的前锋林金涵做一个配合，但这个提前量传得不够到位。下半场的伤停补时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现在的压力来到了福州队的身上。当然了，他们因为已经提前锁定了闽超甲级组的前两名的一个名次，所以对于福州队的而言，这场比赛哪怕是输了，他们也可以瞬间调整回状态，准备下一场的比赛。但是对于莆田队而言，他们的比赛当中的胜负关系就很微妙了。这场比赛如果莆田队能够赢下，同时泉州队目前是0-3落后于对手厦门队，那么下一场比赛泉州队就非赢不可。如果泉州队没有能够赢，那莆田队将会进入甲组的第三名，在甲组当中的名次对于任何一支队伍而言都非常非常的重要。莆田队这个赛季能够一路的过关斩将进入到甲组，如果能够进入到前三名，那将是一个意外之喜。先来看福州队能不能够守住主场的胜势，朱一郎这边再把球抱下来，一次又一次的扑救，最后的比赛时间已经距离结束非常非常的接近了。莆田队目前仍然是1-0在客场保持着领先。随着主裁判汪江琪的一声哨响，比赛结束了。莆田队在客场，在福州海峡奥体中心的本赛季闽超的最后一舞当中拿下了这场客场的胜利。当然福州队因为不是全主力出战，他们也完全没有必要把压力给到自己，给到自己的下一场。随着主裁判的中场哨响，比赛落下帷幕了。
1: 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百威黑金闽超官方战略合作伙伴，狠货来袭，深烘焦香麦芽，双倍时间酿造，风味很浓，口感很顺。看闽超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2: 优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网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6: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7: 天照网络全屋满格，
8: 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 星沙，中国医药行业的先行者，用百余种优质产品印证品质，用品质诠释责任和良心，用品质表达着对生命的关爱。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
10: 风湿劳损酸胀痛，认准麝香好去痛。南洋理通牌麝香去痛器物剂，活血止痛修损伤。南洋理通好麝香，一喷一揉，
1: 使用方便，
10: 品质中药南洋理通。

0: 华为昆凌聚焦四大核心场景，发布十个一站式场景方案 ，N 个明星产品，高效赋能中小企业智能升级。
1: 康师傅老母鸡汤面，好鸡汤的秘密。

0: 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2: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1: 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1: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一遍吧。
1: 呀，我要加大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6: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7: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6: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常识，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守正直而配仁义，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哪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3: 谢谢。

0: 边吧。
1: 呀，我要抓到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5: 孝敬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

0: 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慎勿坦然之短，切莫经济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梦幻镇最爱干净的蛤蟆小姐，一定要把家里打扫得一尘不染才行。小角落里也不能放过。一点灰尘都没有，很好。家里干干净净的，心情也特别的好。趁现在时间还早，出去走走吧。啊！豆豆鼠，豆豆鼠，快出来呀！
1: 蛤蟆小姐，出什么事了？啊！哎呦！
0: 你快看看吧，这龙头在不停的滴水，多浪费呀！你为什么不把它关好呢？
1: 啊！我还以为是什么事呢，是我昨天忘记关掉了。
0: 你说什么？昨天一直开到现在？豆豆鼠，你这个习惯也太差劲了，珍贵的水资源怎么能任由你这么浪费呢？我要让你改了这个坏毛病。
1: 蛤蟆小姐，我改。
0: 从今天起，你要每天在睡觉之前来这儿看看水龙头关紧了没有，听到了吗？范范，你好呀，这么勤劳呀，在除草呢？
2: 是呀，可把我累坏了。
0: 那正好，我们一起去你家里坐一坐吧。
2: 蛤蟆小姐，等等，你还是不要进去了。
0: 怎么了，范范？难道你不欢迎我啊？
2: 蛤蟆小姐，我还没打扫房间呢。
0: 范范，你这么多食物堆在那里，怎么不吃掉呢？这些食物如果不及时吃掉会变质的，那不就成了浪费粮食了吗？还有这桌子，多久没有打扫过了，都积灰了。
2: 好像确实很久没打扫了。
0: 看来呀，我得给你们这些孩子好好上一课。
2: 这是什么？明天9点开会，
0: 记得叫上豆豆鼠、咪咪鼠，还有鼠阿大，要准时来哦。
3: 啊哈！第二天9点准时呀，他们都乖乖的在蛤蟆小姐家门口听蛤蟆小姐开会呢。
0: 孩子们啊，今天开这个会呢，就是想让大家知道，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不随便浪费是非常重要的。蛤蟆小姐我不可能随时随地地监督着每一个人，所以希望你们都能自觉改正。会议就到这儿了，下次的会议我会再通知你们。

0: 去开会了，耳朵都长茧子了。
1: 哎呀，我真不想去了。
0: 我们想一个不去开会的办法吧。
2: 嗯，我赞成。
1: 我有办法了。
2: 啊？
3: 亲爱的蛤蟆小姐，我们都身体不舒服，需要休息几天。我们让

0: 青蛙先生带我们来开会。好吧，青蛙先生，那我们就开始吧。
1: 啊，好的好的。
0: 梦幻镇的浪费情况呀。
2: 魔镜呀，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帅气的魔法师呢？
3: 居然不回答我，
2: 可恶！哎呦，
1: 鼠阿大，鼠阿大，我想请你帮个忙，我想成为梦幻镇的监督员。我们梦幻镇的浪费情况真是太多了。
2: 监督员，这个
1: 怎么了，鼠阿大？你不乐意吗？看在我带你们开会的份上，就帮帮我吧。
2: 那好吧，你帮了我们这么大的忙，我鼠阿大也不是那种翻脸不认人的人。放心吧，青蛙先生，这件事就包在我身上了。
1: 鼠阿大，我准备好了，快开始吧。
2: 警报小蘑菇，咕噜咕噜变。
1: 啊，鼠阿大，这是什么呀？我的头上怎么长出了个小蘑菇啊？
2: 你的头上是警报小蘑菇，它会在有人出现浪费行为时立刻发出三声警报。怎么样？
1: 太好了，我就是梦幻镇的监督员了。有人在浪费，快走。住手。好啊，范范，你浪费食物被我抓到了。
4: 不是的，那个是……
1: 范范，真难吃啊！
4: 因为这个蛋糕已经坏掉了。
1: 那还是丢了吧。看来不管怎么样，还是不能乱丢的。范范，拿好你的蛋糕，不许丢掉。又有人浪费了。
2: 破成这样了，不能用了。
1: 住手。鼠蛙大，你怎么能乱丢东西？
2: 青蛙先生，你怎么追到我这儿来了？这个水桶已经破了好多洞了，根本没法用了。
1: 不行不行，你还是不能乱丢东西，不然你的这个小蘑菇要不停地发警报了。不要啊，乌龟爷爷，怎么连你也浪费东西呀？
5: 青蛙先生，你误会了，这拐杖已经开裂了。如果我还继续拄着这个拐杖走路的话，哪天它突然断了，我可要摔跤喽。
1: 乌龟爷爷说的有道理呀。哎呀，为什么又不行啊？这个小蘑菇可真固执啊。住手！你给我住手！
2: 这个时候，青蛙先生应该已经睡了吧？青蛙先生，
6: 是我，
2: 吓死我了！范范，你怎么来了？
4: 我想把这个坏掉的蛋糕丢掉，青蛙先生不让，所以想趁现在丢掉它。
5: 孩子们，是我。
2: 乌龟爷爷，你怎么也来了？
5: 青蛙先生想做个称职的监督员，我不想让他失望。可是我的拐杖真的没法用了，还是偷偷丢了吧。
1: 住手！住手！住手！
2: 糟了，还是被发现了。
1: 鼠阿大，你快把这个魔法消除吧，我再也不要当什么监督员了，我只想好好睡个觉啊。

0: 万能先生。
1: 这大自然的景色实在是太美了。
0: 咪咪鼠，早上好，要不要和我一起去荡秋千？
1: 算了，豆豆鼠，我在欣赏美丽的景色，美丽的花儿，漂亮的蝴蝶，
0: 这些大自然的景色确实都很美好。
1: 是呀，可惜这些景色总有一天都会消失，不能永久保存下来。
0: 别叹气，咪咪鼠，要不我们去找鼠阿大想想办法。
1: 对哦，去找鼠阿大，他很聪明，还会魔法，也许能帮到我。鼠阿大，你在家吗？我是咪咪鼠。
2: 哎，你们好啊，有什么事吗？
1: 鼠阿大，你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我想把美丽的景色保存下来，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2: 咪咪鼠，包在我身上，我有一张神奇的照片送给你，这是我用魔法变出来的，仅此一张哦，超级神奇。
1: 哇哦，那太好了，谢谢你哦，鼠阿大。
2: 不客气，你等着，我现在去拿给你。给，咪咪鼠。
1: 这看着也没什么神奇的呀，鼠阿大，它这个该怎么使用呢？
2: 咪咪鼠，只要你拿着照片，对着想保存的景物念咒语，所拍下的景物就会自动显现在照片上。咒语是咕噜咕噜定格瞬间，是不是很神奇？
0: 快，咪咪鼠，拿回家试试，快去记录美好的瞬间。
1: 好的，我就知道鼠阿大有办法。鼠阿大，你真棒！
0: 鼠阿大，再见。
2: 再见。
1: 这照片真的能保存眼前美丽的景象吗？不管了，先试一试吧。咕噜咕噜，定格瞬间。哇，真的成功了，实在是太美了。
3: 这下可怎么办啊？晚上好声音比赛就要开始了。
4: 过几天梦幻镇要举办一年一度的好声音比赛，有谁愿意参加比赛呢？请大家举手报名。
5: 我报名，我要参加。
6: 蛤蟆小姐，我最喜欢听你唱歌了，超级好听，你的声音宛如天籁，希望你参赛永得第一名，我会永远支持你的。蛤蟆小姐加油。
0: 还有我，等比赛的时候我会在台下为你加油打气的，你最棒了。

0: 大家对我的期望都好高呀，我该怎么办呀？我这几天一直练不好，要不去找鼠阿大想想办法，希望他能帮我啊。
1: Hello， 蛤蟆小姐来到了鼠阿大的家，告诉她晚上自己要参加唱歌比赛，鼠阿大会帮助她吗？
0: 鼠阿大，你就帮帮我吧，我真的唱歌总是跑调。
1: 蛤蟆小姐，没关系的，要自信。
0: 可是我唱的真的很难听，我自己在家越练越没自信，晚上的好声音比赛可怎么办？
1: 那好吧，我帮你一下，为你打造个魔音话筒，只要你对着话筒唱歌，就能发出天籁之音。你回家等着，做好送给你。
2: 我回家等你的好消息，鼠阿大。
3: 这个鼠阿大又不好好练习魔法了，哼，看我怎么整你！
1: 小桃子，你干嘛捣乱？我在干正事呢。我在帮蛤蟆小姐打造魔音话筒。
3: 好吧，我还以为你在偷懒不练习魔法呢，原来是打造话筒，给我看一看。
1: 好呀，给你瞧一瞧，这个可厉害了，我可是研究了好久呢。小桃子，来唱一首歌呀。
3: 我是女生，可爱的女生。
1: 怎么样，是不是很厉害？啦啦啦啦啦啦，我是卖报的小行家。
3: 没想到啊，你还能制作出这么稀奇的玩意。
1: 这对于我来说轻轻松松。我鼠阿大可是梦幻镇上最厉害的魔法师呢。不说了，赶快把话筒给蛤蟆小姐送去。蛤蟆小姐，给你的魔音话筒，你来高歌一曲试试。
0: 一闪一闪亮晶晶，谢谢你为我打造魔音话筒。鼠阿大，刚才的声音我都不敢相信是我发出来的，好听，看来晚上的比赛不会让大家失望了，以防万一，我待会儿再好好练练。
4: 蛤蟆小姐，
0: 大家收听我带来的小星星。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挂在天上放光明，好像许多小星星。
3: 好听，好好听。
0: 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
1: 蛤蟆小姐有了魔音话筒，人果然自信了不少呢，大家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对，还有呢，大嘴鸭很好奇明天的梦幻镇又会发生什么呢。美好的一天开始了，看看大家都在干什么呢。

0: 再来一个。
1: 奇怪，空气中怎么弥漫着一股火药味、啊、你们听，还有响声呢。
2: 噼里啪啦的，好吵啊！是谁在制造噪音？
3: 声音好像慢慢停下来了。
1: 原来是你啊，范范。
0: 我在放鞭炮呢，我来给你们放一个。
2: 啊，范范，快扔掉！
1: 这鞭炮实在是太响了！
3: 快停下，快停下呀！
2: 范范，这样很危险，万一炸到手怎么办？
1: 完了，着火了！
4: 不好，火势越来越大了，我们快去附近打水救火！
3: 哎，范范，快让开，别挡道！不行，还需要水。
1: 还好火熄灭了呀。
3: 好累呀、啊！火要是没有及时熄灭，后果不敢想象。
2: 虚惊一场，都是鞭炮惹的祸，多危险啊！范范，你知道错了没？
0: 我知道了。

0: 我就是喜欢玩鞭炮，我趁没人的时候玩，这样总行了吧？
1: 范范，
0: 你怎么突然出现？豆豆叔，我只是想玩个鞭炮，怎么这么难啊？
1: 范范，我看你鬼鬼祟祟跟你半天了，别玩了，太危险了。不过你要是实在喜欢玩鞭炮，你可以找鼠阿大改良一下，让他没那么危险。
0: 豆豆叔，这是个好主意，我现在就去。
1: 范范，你慢点，我跟你一起去。
2: 范范，你想把鞭炮改良成什么样的？
0: 我想一想，要超级有意思并且没有危险的。
2: 咕噜咕噜，变！
0: 哇，真是有趣！鼠阿大，你可真厉害！
2: 这对于我鼠阿大来说，不就是雕虫小技吗？小意思，范范，只要你喊咕噜咕噜噼里啪啦就可以使用。
0: 那我给它取名叫魔法鞭炮吧。晚上我要举办魔法鞭炮表演会，嘿嘿嘿嘿，让大家开开眼，感觉会很有趣呢。哇，
3: 太有意思了！
4: 范范，这就是你的魔法鞭炮吗？
0: 对，是的呢。不过这鞭炮是鼠阿大改良的，厉害吧？
4: 鼠阿大真棒！
2: 谦虚谦虚，这就是个很简单的魔法而已，没什么的。
5: 你就是厉害，每次都有求必应，昨天还帮了我一个大忙呢。鼠阿大最厉害，
4: 就是他好像什么都会，什么都能做得很好，非常棒。
6: 那鼠阿大不就是万能先生吗？
2: 万能先生，我喜欢这个称号，请大家以后就叫我万能先生，有麻烦随时来找我。

0: 哦，看来鼠阿大今天在家，拜访的时间正好。鼠阿大，鼠阿大，我是青蛙先生。
1: 青蛙先生，你好啊，找我有什么事吗？
0: 做好准备，马上会下一场大雪。
1: 啊，怎么会呢？不应该吧？现在是温和季节啊，怎么会突然下雪？
0: 相信我，是真的，我很怕冷。

0: 为了预防天气变化、气候突变的征兆，我都十分了解。
1: 哇，原来是这样！你是在提醒我们注意防寒吗？
0: 嗯，我必须提醒大家，每次突然降低温度，就会有人生病。
1: 我知道了，谢谢你，不用担心，我这里不会受到寒冷的袭扰。毕竟，我是一位神奇的、厉害的魔法师。
0: 厉害，既然这样我就放心了，镇子上的各位我都已经通知到了。那就这样，我先回去了，再见。
1: 不知道青蛙先生的树洞还能防寒吗？

0: 好了，我要休眠了。
1: 原来这就是青蛙先生的办法呀，这是他从前的经验，到了寒冷的季节就会休眠。很难想象，像这样温暖舒适的天气竟然说变就变。梦幻镇果然下了一场雪，虽然这只是大自然的一点小玩笑，但它造成的影响是真实的。可怜的青蛙先生怕冷，于是他被冻生病了。雪停了以后，得知青蛙先生生病的众位邻居结伴过来看望他。
0: 头好晕。
2: 青蛙先生，你感觉怎么样？
0: 谢谢你们都来看我，不用担心，我没事，躺上一段时间应该就好了，不要紧的。
3: 青蛙先生，我做了一些草莓酱，你尝尝吧。
0: 谢谢你，你做的草莓酱一定很好吃，可我吃不下。
4: 范范，我们还是不要打扰青蛙先生了，让他好好休息吧，这能让他更好的恢复，等过段时间之后我们再来看望青蛙先生。
5: 青蛙先生，你这儿堆了这么多东西，你为什么不吃呀？是因为不合你的胃口吗？
0: 现在的我实在是吃不下，没胃口啊。
5: 真可怜，要不然这样吧，这些钱你拿去，等你稍微好一点，就自己买些东西补一补。
0: 谢谢，你们这么关心我，我真的好感动。
1: 后来天气就转好了，外加大家的关照，青蛙先生康复了。
0: 生病真好，可以得到这么多的关心，我好想再生一次病。
1: 没有什么比健康更加重要，青蛙先生乱说，这也许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疼。
2: 青蛙先生，你现在感觉怎么样呀？是不是好多了？
3: 青蛙先生，这不是很精神吗？已经能出门了，这不就是康复了吗？
0: 哎呀，头好痛，我的头。
1: 青蛙先生为了赚取同情，竟然装病。
4: 青蛙先生，你没事吧？
0: 还头疼，我的病又犯了。
4: 头疼。
0: 好难受。
3: 看起来他的病没好，真可怜，这病实在太顽固了。
2: 青蛙先生。

0: 们扶你到路边休息。这样可不行啊，我们得想办法。
1: 只能交给鼠阿大了，请他安排青蛙先生打针。

0: 真的来打针了。
1: 咪咪鼠他们把你交给我，我一定会让你好起来的，他们可以完全放心。
2: 青蛙先生明知自己已经康复，却还是来打针了。
1: 青蛙先生，你知道吗？我的药千万不能给健康的人使用哦。因为它的成分中是含有一些毒性的，听起来有点吓人吧？但是放心，这些都是通过验证的，用作治疗没问题。另外，我还有很多新研发的药，有利于疾病之后的康复，你需不需要？我能提供。
0: 不用麻烦，不用麻烦，谢谢你，我感觉好多了。我想起来我还有事，就这样吧，我先走了。怎么会变成这样呢？也许是他们太热心了，我不好拒绝，情不自禁就装病了。希望之后我不会有事。不好，全身不舒服，这是不良反应吗？我的肚子。

0: 青蛙先生，用过我的药以后怎么样啊？有效果吗？感觉怎么样？
1: 我好惨呐，都是自作自受。
0: 怎么回事啊？
1: 我和你讲，你可千万要帮我保密呀！我的病之前其实已经好了。
0: 什么？怎么会这样？你为什么不说？
1: 当时那种情况下，我不好意思说我其实是装病。你有没有治吃错药的药啊？
0: 这个是没有特效药的，你只能再去休养一段时间了，这是唯一的恢复方法。
2: 哎呀，青蛙先生，你真是太不小心了，病没好利索就别随处乱走嘛，一下子又复发了。这是我们为你做的营养餐，
3: 这些饼干都是蛤蟆小姐的改良版，病人也能吃。
4: 青蛙先生，你就安心养病吧，你一定能很快好起来的。
5: 哎呀，我又康复了，感觉真好，再也不要生病了。
6: 真替他高兴，无论如何，健康都是最重要的，别忘了。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这一杯是狂欢，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这一生是悔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绿、直绿、护绿、新绿，推动绿

0: 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安全连着生命，

0: 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3: 聚集盛宴，光盘行动，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哎，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1: 春红玉鲜美无比，每
0: 天
1: 都有精炼上等鱼种，经过精心
0: 做饭
1: 才能撑着龙运。
0: 接着演。又付费。
2: 妙啊！

0: 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安全连接幸福，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载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你的安全，全家安心。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

0: 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在福建东北部蜿蜒的海岸线上，罗源湾恰似一颗镶嵌其间的蓝色明珠。240平方公里的海域，终年不动不淤，形如一只宝葫芦，静静依偎在东海岸的碧湾里。在这幅山海长卷中，我们沿着北岸一路向西，穿过整个海湾，在数十公里外接近葫芦底的位置，一片绵延的绿色悄然铺展，这里就是北山村。来到北山村，罗源湾的海岸线在千亩红树林的环绕间变得温柔又富有诗意。这里没有惊涛骇浪，有的是鹭鸟翩跹和海风低语。走进这里，不仅是走进了一处风景，更是走进了一个关于生命奇迹的现场。红树林海岸公园是我们福州首个以红树林为主题的公园，同时这里啊还有一个关于生态修复的逆袭故事，是吗？
1: 对的，之前我们这边的话，外来入侵的一个物种护花迷草在本地蔓延的非常厉害，它的话根系非常的发达，繁殖速度非常的快，挤占了我们本地的一些动植物的生存空间。同时的话，它这个在秋冬季的时候就会枯萎到处飘，导致我们这个航道受堵。12年之后的话，我们这边在政府的带动下开始试种这个红树林。
0: 那红树林它是一个很笼统的概念，那具体我们是种植了什么呢？
1: 像红树林的话是有十几个品种，目前我们罗源地区的话种植的一个品种是叫秋茄，因为秋茄的话它的耐寒性比较好，同时的话它的根系也比较发达，所以我们目前主要推广的品种就是以秋茄为主。
0: 目前北山村红树林成林面积达535亩，是福州连片人工种植面积最大的红树林。涨潮时，红树林的树干被海水淹没，只有树冠在水面上荡漾，抗击风浪，净化海水。退潮后，红树林又挺立在滩涂之上，根须纵横，仿佛一群绿色的卫士守护着这片海岸。
1: 红树林的话，种植目前对于我们来说，它是有多种功能的。首先是生态功能，红树林大面积种植之后，首先它对于我们净化水质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作用，其次的话，它作为一个海上的一个防风屏障的话，有利于保护我们的海堤。最后的话就是对于我们当地的一个旅游功能，因为红树林种植之后可以吸引一大批的一个游客到我们村来旅游。
0: 那对养殖业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1: 像我们这边的话，种植红树林的话都是采取这个带状式的种植模式，就是在红树林跟红树林中间留足一个区域给我们本地的村民进行一个养殖的区域。
0: 那红树林的保护和产业的发展如何平衡呢？
1: 就是我们这个红树林种植之后的话，对于我们的水质净化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作用，对于我们宣传本地的一个水产品，还有我们的一些旅游也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促进作用。
0: 漫步在入海的红树林景观栈道上，清凉的海风拂面而来，蓝天碧海与海上森林交相辉映，螃蟹在湿地上奔忙，跳跳鱼穿梭于浅水之间，白鹭不时从眼前翩然飞过。北山村用10余年的坚守与养护，换来了这片绿色的奇迹。依托红树林湿地的滋养，北山海域水质日益改善，村里养殖的3000亩海蛎肥美鲜甜，供不应求。红树林的回归不仅守护了碧海银滩，更为村民带来了海。

0: 海洋牛奶的财富密码。
1: 小鱼，咱们北山村的牡蛎养殖场现在大概是有多大呀？
2: 现在我们全村的一个养殖面积大概在800亩左右。
1: 800亩。
2: 对。
1: 那我们现在养的牡蛎有什么样的品种呢？
2: 目前我们村养殖的品种主要是两种，一种就是挂历，以太平洋牡蛎为主，另外一种的话就是竹蛎。竹蛎的话主要是本地的这种牡蛎苗附着在上面。
1: 附着在。那我们现在面前这个是什么呢？
2: 这个主要就是挂历。
1: 挂历
2: 它一般对靠我们外海养殖区域的。
1: 挂历顾名思义就是挂在绳子上的牡蛎，是吧？
2: 对，没错。它这个主要是在深海区域的，专门养殖这个海蛎的师傅来才能那个打捞上来。对，因为你看它很长而且很重。
1: 咱们养殖这样大概是多长时间能？
2: 差不多要养一年，它一年四季都可以采收。
1: 我刚才看这个五颜六色的这个漂浮瓶，这个是干什么的呢？
2: 这个是泡沫球。
1: 泡沫球。
2: 对，因为刚开始的话我们这个海蛎那个拉回来的时候还比较轻，因为没有长这个海蛎里面的肉还没长出来，
1: 还是幼苗的时候。
2: 对，幼苗的时候它这个海蛎的一个整个
1: 它可以漂浮在上面。
2: 对，整体的框架还比较轻，它后面随着它，你看它慢慢的长大，它这个里面，对，这个海蛎苗开始长大的话，它这个开始重量就开始上升了。所以我们村民出海的话基本上定期要出来给这个海蛎架进行一个增加它的一个浮力。
1: 浮力它就不容易沉下去，这样反而不好捞，也找不着了。
2: 对，没错，就会造成这个损失。
0: 离开北山牡蛎养殖场，沿着罗源湾的海岸线一路向北，一场从湿地到沿岸的生态过渡徐徐展开。此时的海岸线已换了模样，不再是平缓的泥滩，而是陡峭的沿岸与背风的山谷。山与海之间夹着一个安静的渔村莲澳，在这里栖息着另一种截然不同的生灵。
1: 走进莲澳村，这里的石屋、渔船以及空气中的海盐味似乎和罗源湾的其他村落啊并没有什么两样，但是只要你仔细聆听，驻足仰望，就会发现这里的天空有着另一种秩序。
0: 这些在空中展翅掠过的就是莲澳村的常客苍鹭。每年3月至11月，成百上千只苍鹭便会聚集于此。到了4、5月繁衍时节，上千只苍鹭会在后山的相思林间构筑起一座热闹的空中村落，成群栖息的苍鹭已然成为莲澳最动人的风景。
3: 之前不叫苍鹭，我们以前的老人家叫它叫松鹤。松鹤元年嘛，就是说寓意非常好的一种鸟类，所以说我们村民就一直很保护它，就是对它非常的爱护。大概六七月份这样子，7、8月份这样子，经常会有鸟巢上面的小鸟会丢下来，都会去把它捡回来，把它喂养的翅膀长起来的时候，才慢慢的又把它爬到树上，又换到鸟巢里面去，把小鸟归巢。这个鸟非常好，就是说经常在外面丢回来的鱼，有吃不完的。当时真正是它是有时候是丢在嘴巴上，丢到树下。之前那个老人家很这个地方很贫穷，老人家经常就是说没有东西啊，没有东西吃啊什么，看到这个柳树下的有很多那个鱼啊，都捡回来自己拿去，很新鲜拿去煮啊，人家就觉得哎呀，这个松鹤非常懂得感恩报恩这些我们村民，就是会把那个鱼丢回来给他们吃。
1: 那其实说这个保护苍鹭的习惯已经时间很长了，
3: 很久很久，已经很久很久，一代一代的相传下来，我们都对那鸟类的特别的爱护它。这里就是我们村那个松岗的，所有这里面你看到处都是，现在都是那个苍鹭。
1: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观鸟平台。
3: 对，这里就是最近距离的那个，可以看到我们很近距离的看到我们苍鹭。你看
1: 这个全部都是树梢，
3: 全部都是，
1: 是吧？
3: 应该说蚕蛹最旺盛的时候，最多的时候。但不过现在应该都这个时候都在那个海上觅食。嗯嗯。到了又到了傍

0: 晚的时候，大概5点多这个时候，那个苍鹭归巢的时候，它满天遍野都是，成群结队的回来。
1: 村长，我特别想向您了解一下啊，为什么罗源湾有这么多村落，苍鹭却独独的钟爱我们莲澳村呢？
0: 你没有去看，我们莲澳村是三面环山，就是连那个朝着大海，是一面朝着大海，而且大海那边还有一个连山，连山为什么我们叫莲澳村？还有这个横着山，横在那个这个村口。
1: 三面环山，
0: 三面环山
1: 对海，但是它
0: 对海还有一个连山横在那里，所以说这里面比较避风的一个地方，比较安全的。还有我们这里的，你看，都是陡岩峭壁的那个山，所以说这里非常安全，树又多。这个苍鹭就在这里非常安全，
1: 就是说由于我们莲澳村的特殊的地理位
0: 置，特殊的地理位置
1: 给予了苍鹭，
0: 给予了苍鹭一个安全感，对。
2: 从世代守护到生态共生，从渔村风景到观鸟圣地，莲澳人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这群远道而来的老朋友。
0: 12年前就有过外地人过来掏柳蛋啊，抓那个苍鹭啊，这样子，所以说我们那个村民就非常谨慎，怕那个柳被还会再次遭到伤害，所以说一直有经常在这里隔三差五的去巡逻，都是发自自愿的那种，在这个苍鹭孵化的时候，又怕那个有人过来那个掏柳蛋啊。看一下有没有小柳幼柳丢下来呀，就一直都很细心的隔三差五的都过来悬着这个后门的松杆。
2: 几十年来，莲澳村民对苍鹭爱护有加，从不杀鹭鸟掏鸟窝，就连苍鹭栖息的树林和滩涂也严禁破坏。于是年复一年，苍鹭不再离开，莲澳也因此有了两个主人。一个是日出而作的渔家人，一个是盘旋不去的常与客，人与鸟共享这片山海，彼此相安了几十年。
0: 这一片就是这个坝位，还有一千亩左右的滩涂，就是在退潮的时候，应该说所有的苍鹭都在这块觅食，还有坝内的，还有里面还有大几百亩。就是坑塘水面，它就有时候抽水那个退潮的时候抽干的时候，它就里面有草丛里面很多那个小鱼小虾，几乎让它供它可以供它足够的那个觅食。苍鹭早去晚归的，就是在早上大概4-5点就起来了，全部都会出来觅食了，到了傍晚大概5-6点才归巢。
1: 作息生活其实跟人类一样，
0: 作息生活跟人类一模一样的，要早去晚归的。那是我们这里的苍鹭，就是长久以来都是跟我们，就是跟我们村里一直共处在一个天上的一个地下的，就是一直共处的，都非常和谐的共处，栖息觅食啊，都在我们旁边，它都不进不老的那种。
1: 神鸟共生，和谐相处，
0: 就对对对，人鸟共存。

0: 从红树林的静谧到苍鹭群的喧叫，罗源湾用一段蜿蜒的海岸线完成了两种生命形态的对话。红树林用数十年的时间在滩涂上织就了一片树林，苍鹭用近60年的信任与村民共建一座家园。他们都需要时间与耐心，更需要一种不问归期的坚守。
1: 从北山到莲澳，从红树林到苍鹭群，这段不过10余公里的海岸线展示了一堂关于生命的课题。它告诉我们，守护可以是扎根滩涂的沉默，也可以是张开翅膀的飞翔，可以是一片森林的低语，也可以是千百只苍鹭的和鸣。这是罗源湾写给海洋与天空的一封情书，也是人与自然彼此守护、各自辽阔的最好证明。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3: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5: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教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5: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4: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6: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

0: 强，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7: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

0: 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

0: 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这一杯是狂欢，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这一生是悔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守正直而配仁义，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5: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7: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6: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

0: 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常识。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1: 朱熹理学思想中倡导的孝廉思想，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已经深深融入到大地中。朱熹的诸多廉政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时刻提醒大家，任何时候都要拥有一颗公心，公正做事，不存私心。做人要存正直之心，行仁义之德。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6: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7: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常识。
7: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

0: 强，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6: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7: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6: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哇，你照片上还漂亮。
3: 你想吃点什么？
4: 嗯，
3: 我知道。嗯，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4: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
5: 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0: 搭手？
1: 我看行，
2: 请吧。
3: 别让盛宴变盛宴。
0: 吃点什么？知道了，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0: 纯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3: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3: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奸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7: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

0: 共建美丽福建，
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一二三，吓到你了，
4: 再来一遍吧。
3: 呀，我又吓到你了。
5: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8: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9: 宝宝吃饱了吗？
10: 吃饱啦。
9: 还剩下这么多。
11: 服务员姐姐
9: 你好，
11: 我要一个打包盒。
9: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坦然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5: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5: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7: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8: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9: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10: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9: 搭手？我看行。
10: 请吧。
9: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我知道。

0: 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1: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2: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一二三，吓到你了，
4: 再来一遍吧。
3: 呀，我又吓到你了。
5: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8: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9: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

0: 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坦然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一片滨海滩涂藏着存活了4亿多年的海洋活化石，它的蓝色血液是全世界医药行业离不开的黄金试剂，是临床安全检测不可替代的医疗哨兵。
1: 实际上是我多年提倡的一个理念和工作，我希望中国的后住院不能减少，我希望我们国家能够立法来保障这个后住院。
0: 一位科研学者一头扎进后试剂研发与后生态保护两大课题，攻克国产化试剂技术，让医疗刚需不再以牺牲物种为代价，以蓝血守护大众医疗安全，以科研守护濒危海洋生灵。
1: 当时中国的后试剂试验呢，就产品的质量还没有跟国际上这个一致吧，还有差距。我觉得我的质量可以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那所以我很有信心我们中国绝对能够赶上他们。
0: 让我们一同走进丁友林，倾听他与后试剂相伴多年的共生故事。
2: 然后我们现在就发现一个问题嘛，然后就是血清回收率，它不管是阴性还是阳性，就是我们在7200秒都跑不出结果嘛。后来昨天发现可能是问题是出在检试剂上。
1: 那就是说检试剂很关键，因为检试剂是处理后血清里面的干扰球蛋白啊，这些干扰的蛋白质，所以你要不处理清楚的话，它还是会干扰这个。
0: 丁友林，福州新北生化工业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被誉为中国后试剂之母，是我国后试剂产业的奠基人与开拓者。他深耕细菌内毒素，与后试剂领域45年，实现了中国后试剂从完全依赖进口到自主可控、国际领先的跨越。早年考入北京大学生物系生化专业的他，生物功底扎实，这为他一生的科研之路埋下了伏笔。1978年，他调回福建省药品检验所，恰逢卫生部下达后试剂研究课题，而丁友林就是作为主要攻关者之一，投入后试剂研究。
1: 因为我是北大生物系毕业的，因此领导认为我能够胜任这个项目，而且我在药学工作也有7、8年的工作经验，所以当时就选我当这个项目的负责人之一。以前我也没有接触，后来就发现有这么神奇的一个生物，它的血液还是蓝色的，能够几亿年而且没有变化进化，几乎它的形状都保持的那个盔甲型的进化到现代，所以我就被它深深吸引住了，我就决定一定要钻研下去，把这个项目做出来这样子。
0: 后是一种存活了4.5亿年的海洋节肢动物，被称作海洋活化石。后的血液呈淡蓝色，是因为它用

0: 含铜离子的蟹蓝蛋白运输氧气，而它真正的价值在于血液中的阿米巴样变形细胞。这种细胞一旦接触到细菌内毒素，会瞬间凝固，包裹住毒素，阻止感染扩散。基于后血的凝固特性研发的后试剂，是目前全球检测细菌内毒素的黄金标准。后有三属五种，而其中能制备后试剂的只有美洲后和东方后。而彼时国内检测药品内毒素只能依靠家兔实验，耗时久，误差大，进口后试剂价格昂贵，供给受限，要突破技术壁垒，对他和团队而言是个不小的挑战，面临着设备简陋、资金短缺等困难。
1: 当时我们国家还没有标准品，那么我们要自己做一个工作标准品，当时我就用这个大盘菌进行培养，买不到那个原料，内毒素的原料，我就用自己去用大肠杆菌进行培养，培养完了提取成内毒素。在这培养制备的过程中，要用到有机溶剂苯酚，那个由于我们防护设备比较差吧，当时没有这种通风柜啊什么的，所以无形中就通过那黏膜吸收，我也不知道，当时就没有注意到。过了几个月，我就是觉得视力不好，经常感冒，然后我到了医院去查血，就是他说你的白血球降到很低了，就2000多。
0: 项目攻坚刻不容缓，他一边喝药调理身体，一边守着实验室。1982年，历经3年攻坚，首次研制成功后试剂，成功填补国内后试剂空白，并斩获卫生部重大科技成果甲级奖，是当时国内医药领域的最高荣誉之一。丁友玲深知从研发到生产的第一步最为关键，体系化和流程化的生产和科研结果需要更长时间的积累。为了了解国际上最先进的后试剂理论与制备相关技术，1986年，他前往日本国立卫生试验所大阪支所留学，开启了为期4年的留学之旅。初到日本的他看着实验室内成套的高端精密仪器，与彼时国内简陋的条件形成了强烈对比。而真正刺痛他的是一次闲聊中，日方教授轻描淡写的一段话。
1: 当时我的一个实验室的教授，他跟我说，他说唐朝的时候，他说你们中国还很先进，那是世界的中心嘛，而现在呢，你们落后了。他说你们还要派留学生到我们国家来学。我听了这句话，心情很不是个滋味。我觉得我们应该引敞开，我们历史上有这么辉煌的那个年代吧，时代，我们唐朝全世界都向往的地方，我们也应该把我们国家变成这样的国家。
0: 这番话却像一根细针，深深扎在了丁友玲的心里。留学期间，丁友玲的研究能力很快得到了业内的认可，国际内毒素协会向他发出邀请，日本著名本土企业日销株式会社聘请他为顾问。经过4个春秋的打拼，丁友玲有了属于自己的研究室和助理，可他的信念始终如一，回国为了祖国的后试剂开发，为他的蓝色血液事业。
1: 中国的后试剂事业呢，就产品的质量还没有跟国际上这个一致吧，还有差距。那么我自己有小试在这个尼普罗公司实验做了一下，我觉得我的质量可以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所以我就想就是能够做一个企业，我的质量能够达到国外，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产品，就是跟原来就是觉得我们中国人什么都要走在前面嘛，那所以我觉得也是要实现这种自己的梦想嘛。
0: 带着对丁友玲后试剂事业之路的好奇，我们来到了新北生化，他向我们分享了他的创业历程。
1: 95年成立，就是在当时，现在这房子都没有了，工业路有个高新技术产业园，那时候我们在那里创业，然后一直一点点走下来，就是国家重点新产品这个证书，你看还很破旧，实际上有这么多印不容易的，1、2、3，全部都是这个科技部啊、专利部啊，还有这个财政部，都是几个部委联合发给我们这个新产品项目。
0: 丁友玲自1995年决定创办新北，然而创业之路并非一帆风顺，期间遭遇中间商将全新的进口设备以次充好，导致半年无法生产和长期速。

0: 同行恶意降价，东南亚金融危机，合作伙伴撤资等事件，时刻冲击着企业的生存环境。绝境下，他拿出女儿留学储备金给员工发放工资，员工自愿降薪，上下一心，只为共度难关。
1: 对我来说，我是很艰难的，那时候是最艰难的岁月。我这时候我在感到，因为我原来在创业还是比较顺风顺水，没有觉得一个女同志创业有那么难。然后我一直用这个“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个话来鼓舞自己，就黎明前的黑暗，我感觉到是。
0: 在这段艰难的岁月里，新北生化的技术快速积累，很快迎来了收获，不仅拿下卫生部生产注册证，还率先推出国内领先的高灵敏度定量后视剂，比原有后视剂灵敏度高出100倍到1000倍，产品送检日本权威机构，质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更获评国家重点新产品，拿到了国家级创新基金支持。凭着高精尖的技术优势，属于国产后视剂的品牌就这样闯了出来。目前新北已完成了4代产品迭代，形成完整的产品矩阵，从初代凝胶法后视剂到高灵敏度定量后视剂、抗干扰专用后视剂，再到显色基质法微量检测试剂，覆盖临床、制药、疾控、疫苗等全场景需求。
1: 这些呢，你看微量动态法就试管这么小，比刚才那试管小多了吧？它这个微量法一次才要用50微升就可以，不要用100微升。还有我们更微量的这个动态法的这种试剂，就是用这个诊断仪，这个诊断网放在仪器里，差不多就要用25微升一次，变成1/4量，不是后就是考少用后血，就节约了对后的抽血吧，就保护了后资源嘛。
0: 2021年，中国后被列为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对于后视剂行业而言，这是一道必须作答的考题。一边是不能触碰的生态红线，一边是不可断供的医疗刚需。而这对于新北生化而言，不是一道难题。
2: 这个绿色环保的这个后视剂嘛，它是在传统后视剂的基础上，就是在使用量上面进行了很大的减少。那像微量凝胶法是减少了50%的使用量，那微量动态显色法呢，大概是减少了75%的使用量。那相应的就是对于这个后血细胞的这样的使用量，也是就是相应的大大的减少了。
0: 尽管如此，丁友玲仍在努力探寻更加长远有效的后视剂开发与后资源保护的并行之路。通过福州市的科技攻关接榜挂帅项目，新北生化发布重组 C 因子后试剂研发需求，成功与福建师范大学的团队搭上链条。
3: 我们这个 C 因子呢，因为它本来就是后试剂中，是吧？然后它用来检测这个内毒素的。内毒素呢，其实我们原核里面其实都有，对吧？操作的时候我们也一定要保证我们环境中不能够有这个内毒素。这个技术的一个核心就是我们呢利用现代生物基因工程，然后呢在体外这个表达了这个后视剂对这个内毒素敏感的这样一个关键蛋白，就是那个 C 因子。对，现在呢就是利用这个技术来体外研制这样一个 C 因子，对吧？然后它其实现在这个灵敏度已经比这个后就是来源于这个动物源性的后其实是更高一些现在我们这个其实的这个灵敏性是提高了1000多倍。
0: 作为最早接触后资源的科研工作者，他深知产业发展不能够以透支生态为代价，可持续性发展才是长久之计。要从根源上减少对野生后的依赖，实现医疗安全与物种保护的双向平衡。未来，他将持续研发更优的后视剂制作技术，并号召后资源的保护，使得后与人类共生互益。
1: 可能5年10年以后，我们可能可以用这个产品代替后视剂，那让4亿5000万年这个古生物能够解放出来，更好的能够生存下去。
0: 45载的蓝血征途，它从空白出发，追过国际顶。

0: 尖技术，闯过创业至暗时刻，从向海洋索取原料到利用基因技术代替天然后血，他走出了一条产业与生态双向奔赴的路，而这背后是他数十年不改的初心。向海而言，向光而行，当年异国求学时埋下的赶超之志，早已变成脚下扎实的产业版图，而那份科研报国的初心和坚守，会伴着这片蓝海一直延续下去。
1: 我觉得每个人一生都有很多经历吧，但是人生坎坷的经历和磨难，也许是这个人灵魂的基石。我应该说，就磨练了我们的思想和灵魂，我觉得让我们更加坚强。我现在经历差一点，但是也就是五六十岁的经历吧，还可以吧。所以我觉得能为社会做点贡献，还是多做点好吧。

0: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4: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3: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虚空。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

0: 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常识。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师美格，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啦！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7: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9: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7: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1: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7: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7: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3: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7: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

0: 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敬敬老，关爱老人。
4: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6: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3: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2: 一用就会。

0: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 一二三，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了。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7: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8: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9: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7: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0: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7: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7: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3: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4: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7: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7: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7: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

0: 高于我，我必远之。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孝敬敬老，关爱老人。
3: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虚空。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7: 宝宝吃饱了吗？
6: 吃饱啦。
7: 哪剩下这么多？
6: 服务员姐姐
7: 你好。

0: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3: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5: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虚空。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味。

0: 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这么多岔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
5: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4: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教育一个孩子

0: 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我的名字叫叉烧仔，太空人报名。
2: 很潮的靓仔。
1: 我的叉烧我排第二了，真的不知道谁排第一。
3: 这间面好像打公主这样，好帅
2: 啊。这个叉烧呢又滑，一咬入口即溶。 Good.
4: It's still Chinese food but it's like Malaysian style.
5: 大家好，我是 Simo Mario， 你不能吃饭，给你玩的米好吃。
1: 早上啊，我两点我起来了，然后去切我的肉，香青、蚝油、酸米、糖四样东西吧。这个是不见天的部分，一条就2000多块，只是那一片罢了，够了。先穿薄的先，后面的在下面啊，然后上面浇了要倒转回来。做几十年了啦，哪里薄哪里厚分得出，你们分不出。这个不可以开大火，这个是那个叉烧制来的风车粉，2勺半，甘蔗糖1勺，这个麦芽大概1/3勺，这个蜜糖3勺就够了。最重要是这个黑酱油，它有那个红曲米，如果你放普通的，它的颜色烤出来很不美，偏吃。

来这里拍一下，我要转这个钩了，这里焦了就要转了。叉烧不是烧熟的，用小火去慢慢烤熟，挑四次到五次，我毫无保留教到完，看谁能学得到。

这个才叫真正的叉烧，雪花叉烧。肉很软，还有肉的甜味，这两口咬下去你就吞下去了。烫面要快，三四五要起了。

0: 是哦，你看老板跟我这样熟了，他偶尔都会免费给我们一点东西吃啊。
1: 我的祖宗同安，我的爸爸也是同安。他从中国11岁就过来马来西亚了。
2: 我是海南人，我是姓谢，我华语不再流利了。
3: 他的东西好吃，主人缘又好，我们由顾客变成朋友了。
4: 拍我没有用啊，拍他们了。这全部是我的分析，他们跳那个山祖舞啊，我真的很好看。
3: 一二三四。我们带回中国，我们的大妈，
5: 马来西亚的大妈。
4: 我也是做了爷爷的儿子结婚，孩子也有。

我女儿还大你一点点，那时候跟太太离婚了是吗？我没有她的电话了，真的。不要讲啊，人家讲了又流眼泪了。来，谁人要见？我一定会飞到你那面前那边的。你不要这么紧张，我都还没有接，好了没有？我有顾客来吃我的东西，真的好开心。这个是你买不到的，你有钱买不到。到了老了，我们老了，孩子会看你吗？会呀、啊，一次两次，没有用。所以到时候你也是孤独，没有人会帮到你的，只有知己罢了。

我的名字叫叉烧菜。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7: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岁。

0: 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好，
3: 快快快！
2: 好。哎，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4: 传统工艺鲜美无比，每
2: 个
4: 工艺都经过上等鱼肉经过精心
2: 复碎，
4: 才能撑着浓郁。
2: 接着演。复费
5: 妙啊！

0: 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一二三，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了！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7: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9: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7: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0: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

0: 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

0: 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3: 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7: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3: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

0: 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5: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虚空。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3: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5: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3: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

0: 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3: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坦然之短，切莫奸计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4: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6: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守正直而配仁义，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
5: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0: 看见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

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敬敬老，关爱老人。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致，不宜有偏。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菩萨有所不知，这蛇精是那凶怪的同伙，今天来给凶怪庆寿，明天同拜佛一会的。
1: 哦，
0: 嗯，嗯，嗯，嗯，嗯，哈哈哈哈，造化造化。

0: 哇，这叫不打自招，今天叫那熊怪一起老账。
1: 悟空，
0: 嗯，
1: 此话怎讲？
0: 菩萨，有了这两粒丹丸，除妖就。

0: 我往东，佛一直当相送，师父叫他落空。
1: 悟空。
0: 嗯？
1: 嗯？悟空。
0: 嗯？妙啊，妙啊，是菩萨变妖精，还是妖精变菩萨？
1: 猴儿又耍贫嘴。
2: 嗯，这，嗯，哈哈哈，
3: 小道敬献仙丹一粒，祝大王千寿。请用仙丹。
2: 好。
3: 喂，慢，大王。这黑丸小道才练了7749天
2: 哦，
3: 这红丸，
2: 嗯，
3: 小道可练了9981天呢。
2: 哦，
3: 本该大王服用这粒红丸。
2: 嗯，
3: 来来来，
2: 嗯，
3: 你我一同服下。
2: 哎，好，
3: 请，
2: 请，
3: 请。
2: 啊。

0: 观音饶命啊！观音饶命啊！
1: 黑熊怪，快把袈裟交出来！我叫悟空，饶你不死！
0: 多谢观音，多谢观音！

0: 慢，莫伤他命。
1: 菩萨，这样的妖精留他何用？
0: 我那洛家山后山无人看管，就让他做个守山大神吧。
2: 菩萨慈悲，我愿皈依正果。
1: 到底是菩萨心肠，俺老孙要是会念咒，就一气念他一千遍，纵有许多的凶怪也叫他一起了账。
0: 悟空，快把袈裟拿去，免你师父挂念。从今往后，不许在人前卖弄。
1: 不敢，不敢。

0: 失去了。妈妈，妈，妈，别难过。
1: 高才，你这回再请不来有本事的法师，就别回来见我。
2: 那我……
1: 快去吧你。
3: 悟空，嗯，前面是什么地方？
4: 管他什么地方，师傅，离西天还远着呢。
3: 哎，嗯，我看还是先找个人家化顿斋饭吧。
4: 嗯，好，师傅稍等。
2: 妖怪老爷，你饶命，你饶命！妖怪，
4: 你不说清楚，你就别想走。

0: 哎，悟空，悟空，休得和人调笑，还是问路要紧。
1: 师父，你不知道，我老孙一听说有妖怪，就收养。
0: 哎，这青天白日的，哪来的什么妖怪？
2: 哎，师父，这是真的，他还想霸占我家小姐呢。
1: 啊，真有妖怪！
2: 悟空，哼，人家家里闹妖怪，还有假的吗？
1: 哎，算你家好运气，碰着俺老孙了。
2: 你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
1: 帮你去降妖啊！
2: 你
1: 啊，走吧。
2: 哼，人家好多法师都没有降住这个妖怪，你行吗？
0: 悟空，
1: 啊，
0: 莫要逞能啊！
1: 师父放心，
2: 不远了，不远了，这就到了。
1: 快点！
2: 你看，这就是啊。
1: 哦，师父。
2: 师傅，你们先等一下，我先去禀报一下啊。哎，师傅，你们先稍后啊，稍后。开门，开门，快开门！是我呀。
3: 哦，
2: 法师请来了。
3: 你回来了。
1: 哎。
3: 哎呦！
0: 悟空。
1: 师傅，
0: 休得顽皮。哦，莫怕，莫怕。
2: 太公，
0: 嗯，
2: 太公，
4: 哎，你这个狗台怎么又回来了？
2: 降妖的法师我给请来了。
4: 刚出去就请来了？
2: 真的，他说他会捉妖怪，就在门口呢。
5: 还不快请去嘛。
4: 哦，哎，
5: 丫鬟，
6: 哎，
5: 快点备茶。
6: 哎，
4: 哦，师傅，高老这儿给您作揖了。
0: 贫僧还礼了。
7: 高老头，
4: 嗯，
2: 在这儿。
1: 你为什么不给我做揖？嗯，
4: 你这个该死的狗才，你怎么给我弄了个雷公来害我？
1: 高老头，你为何以貌取人？我不是雷公，雷公是我的重孙呢。
0: 悟空，
1: 师父，
0: 休得胡言。
1: 师父，我瞧这老头不省事，我帮他捉妖，他管我相貌干什么？
0: 哎，
4: 师父，请，
0: 请，
1: 请。师父，
4: 哎，请坐，请坐。
1: 请
4: 现场。嗯，
5: 请。
4: 请问二位师父从何处而来啊？
0: 贫僧从东土大唐而来。奉唐王之命去西天拜佛求经，路过宝庄借住一宿，明早便行。
4: 嗯，原来二位是借宿的，怎么说是会拿妖怪呢？
2: 哎，这，这，
1: 借宿倒也是，顺便抓几个妖怪耍耍也不妨事。哎，请问贵府有几个妖怪？
4: 几个？哎呀，
5: 天哪，还有几个？就这一个妖怪就把我们高家害苦了。
4: 哎，
1: 哦，老嫂子，你把那妖怪的来历说给我听听，我也好帮你拿他。
4: 哦，这个，说起那妖怪。当初对我们高家，倒还有些恩情。
0: 哦，
8: 等等等等等等，
7: 快点，别让出来，别让出来，
9: 少爷，少
7: 爷，少爷，少爷，
9: 少爷，少爷，
8: 快走！
10: 好，快快快一点，
11: 少爷。
10: 快点，快点，
8: 走，走，
10: 快点，快点，
8: 走，
10: 走，
8: 走，走，走，
10: 哎呦！
8: 哎呦！哪里跑？
10: 快跑吧！哎呀！

0: 还是快请小姐回府吧。哎，好，好，好。哎，张氏有何吩咐？哦，你小子往南跑！
1: 庄师饶命啊！庄师饶命啊！
0: 庄师饶命差遣，不管小子的事啊！庄师饶命！
2: 皇天化日之下，
0: 你们胆敢抢占民女，还不快给我抬轿子去？哎哎哎！
3: 起轿！
0: 哎，都稳了，都稳了。好，好。这次多亏壮士相救，小女才得以脱险。
4: 算不了什么。
5: 只怕他们下次再来，可怎么办呢？嗯，
0: 好，这个
5: 二位老人家尽管放心，不是我夸口，只要我在。
4: 他来多少人也抢不了小姐去。哦，如此，多谢恩人，多谢恩人，
0: 多谢，不谢，不谢。
4: 翠兰，来，快给恩人献茶。哎，
5: 恩人，请用茶。多谢小姐。
4: 请用茶，壮士，如此就请壮士在我们庄上啊，要多住几天了。哦，
6: 您意下如何？
7: 那好，遵命。啊，哈哈哈哈哈。
6: 地保老爷，地保老爷，地保老爷，老爷，
7: 你怎么回来了？
6: 嗨，
7: 妖怪没把你吃了。
6: 嗨，什么妖怪呀？那是个壮汉子。
7: 那高小姐呢？
6: 嗨，高小姐又被他们抬回高老庄去了。嗯。

0: 哎，壮汉力气大呀！人是个好人呐，就是咱不知道他的底细呀。
1: 嗨，你没听他说吗？是福陵山人士，上无父母，下无兄弟，无牵无挂的，人又挺能干。

0: 就是吃的太多呀。这要是天长日久了，哎，
1: 干的还多呢。人好，有把力气。
0: 嗯，哎，你说他这模样？
1: 模样？哼，我瞅比你强。哎，过得去。我说，要是把他给咱啊，做个养老女婿，咱二老不是也有个伴子做依靠吗？啊？
0: 嗯。哎呀，就是委屈咱翠兰了。
1: 要不是他，咱翠兰不是早让听差的抢了去了？
0: 嗯，可倒也是。
1: 哎，就这么办了，啊？
0: 好。
2: 太公，那地保带着一帮人闯进来了。

0: 生米煮成了熟饭，你就认了吧。哎呀，校长老，哎，你说的哪里话来？我女儿怎么能嫁给那妖怪呢？是是是。那又如何是好啊？哎，这真是我们高家的冤孽呀！桂兰呐，哎呀，桂兰呐，桂兰你叫什么呢？
1: 小婿回我娘子去了，
2: 真的吗？

0: 真的，刚才我看见嘴巴有那么长，耳朵有那么大，把客人都吓跑了。啊！
1: 娘子，我这厢有礼了。
0: 你是妖怪？
1: 哎，我怎么是妖怪呢？娘子，娘子，我这给你作揖了。哎，娘子。
0: 哎呀，小姐。
1: 娘子，你给我走。哎，娘子，你听我说呀。
0: 小姐。
1: 娘子，娘子，听我说呀。哎。娘子，你别跑啊！娘子，娘子，娘子，娘子，你别跑啊！你
2: 元爷呀，这可怎么好啊？老头子，你拿主意呀！这
3: 元爷呀，元爷呀，
2: 你还不快去请法师吗？
3: 哎，
2: 去，快去！
1: 娘子，娘子。娘子，哎，娘子，娘子，娘子，
0: 你走开，你走开，
1: 哎，娘子，哎，你别，啊，啊，啊，嗯，要是这样，娘子，那我老朱就再等两天。

0: 就这样，云来雾去，走是飞沙，三天两头来逼我的女儿啊。
1: 哦。
2: 哎呀，
0: 八神又要来了吧？
1: 悟空，
3: 师父，
1: 你可降得住这妖怪？
3: 尽管放心，只要他今夜来，叫他写个退亲文书。
4: 哎，还要什么退亲文书？长老得想个长远的法子，让他走了吧。哎，
3: 别怕，老嫂子，只要他今夜来，我准降得住他。坐。
0: 小长老。需要几个人做帮手啊？
3: 就要你一个
0: 啊。我这
3: 你陪我师父坐着就行啊。
0: 这
3: 在哪儿？
4: 来，我一会儿就让他坐在那儿了。
3: 对
4: 啊，那拿来。
3: 什么？钥匙啊！
4: 嗨，我要用钥匙开这把锁，就不劳你张老大驾了。
1: 是。
4: 不能打坏这把锁。要是妖怪看见了，心里有了提防，万一想他不住，我们高家可就完了。
1: 对对。
3: 老嫂子，随我来。嗯，进。
4: 哪儿去了？
5: 不知道。
3: 老嫂子
4: 啊，
3: 老嫂子，你倒是进来呀。
4: 哎呦，我
3: 趴进去，趴进去。

0: 翠兰，妈妈，孩子，妈妈，妈妈，别哭了，孩子，委屈你了，妈妈，你是怎么上来的？ 多亏了这一位长老，啊，妈妈，
1: 小姐莫怕，那妖精可曾来过？
0: 还不曾来过。
1: 好。

0: 善呢。
1: 阿弥陀佛。
2: 娘子，今天可以让我进来吗？啊，娘子，今天可以让我进来吗？啊，
0: 那你就进来吧。
2: 啊，好，这太好了。

0: 既然老蒋亲自把刀递到我手里，我要让西南的战略部署起不了任何作用。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1: 一定要挖出这军中的共谍！
2: 决斗！
3: 落一去不回，
4: 沉默的荣耀。
3: 落一去不回，
5: 每晚19:35
6: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
7: 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8: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9: 国进民业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10: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5黄金9: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进来吧。
1: 啊，好，这太好了。多谢娘子开恩，我老朱来了。娘子，我老朱在这儿有礼了。啊！啊！娘子，你吹灯干什么？
0: 郎君。
1: 啊！
0: 我在这儿呢。
1: 啊，娘子，既然已经答应我了，你还躲什么？啊！
0: 你长得那么丑，我害怕你。
1: 娘子，我是丑了点儿，要好看那还不是容易，只是变来变去的太麻烦。再说，妻不嫌夫丑，我看就这么着吧。
0: 哎呦！你整天云来雾去，不知是哪里人家，什么来历？
1: 我早跟丈人说了，我叫朱刚烈，家住福林山云栈洞。你今儿个又怎么想问这个来了？夜深人静了，咱们还是早点安歇了吧。娘子啊，你好大的力气，是不是嫌我来迟了？
0: 还想做夫妻呢？我爹今天请了法师前来想你呢。
1: 什么？法师？我不怕。嘿，就是你爹请下九天荡魔祖师来，他也不敢把我怎么样。
0: 我爹说了，他今天请的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七天大圣前来想你。
1: 啊，七天大圣？娘子，这是真的？
0: 真的。
1: 哎呀，坏了，坏了，坏了！我得回去。
0: 哎，回来。你别走啊。
1: 娘子，你不知道啊，那闹天宫的弼马温有些本事，我怕弄不过他，坏了名声啊。我得先回洞府去。我日后再来呀。
0: 郎君，你怎么舍下我一个人就走啊？
1: 哎呀，那可怎么办呢？
0: 哎，我跟你一块儿去。
1: 啊，好，这太好了。娘子，走。
0: 我可走不了路啊。
1: 啊，哎，我背着你啊。
0: 哎。这
2: 我徒弟往日相邀，总有一番拼斗，为何今日不见动静呢？
3: 太公，
4: 太公，那妖怪和小长老都不见了。
5: 啊，哎呀，
0: 妈妈，
5: 往日几位相邀的法师都是这样的不见了。
2: 阿弥陀佛。
0: 郎君，你的洞府到底在哪儿啊？
1: 娘子，你别急，再走一程就到了。
0: 哎呦，还有多远呢？
1: 你别问了。

0: 梁总，你怎么这么重啊你？啊！
1: 你背不动我了。啊。

0: 锤子。我实在是，
1: 去你的！
0: 我实在是走不动了。
1: 你这是干什么？
0: 梁总，你真好看，你真像月里的嫦娥呀！
1: 莫非你见过嫦娥？
0: 我何止见过呀，我跟嫦娥还
1: 怎么着？还怎么着？啊，你说呀。
0: 没什么，没什么。
1: 你要是不说，我就不跟你去了。
0: 娘子，你别走啊，那都是我老朱过去干的蠢事。
1: 那你快说。
0: 说来就话长了。当初，我老朱本是上界的天蓬元帅。

0: 不想下界之后错偷了猪胎，变成了这副模样。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你好没羞啊。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娘子你好大的手劲儿你的。哎呦
1: 天蓬元帅，你看看我是谁
0: 啊。啊，
1: 你回来，你回来，
0: 娘子啊！
2: 天蓬元帅，你强娶民女，俺老孙岂能容你？天蓬元帅哪儿走？
0: 弼马温，你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你。

0: 跟我来。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哦，云斩洞，难看的蠢货，出来！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
1: 弼马温，你搅了我的美事，该当何罪你？
0: 我叫你莫。
1: 你想把我烤着吃的呀？弼马温，绿条上写着你打破人家大门，要犯死罪的你呀！
0: 你强娶民女才是死罪的。不去了，
1: 不去了，不去，不去了。
0: 口说无凭，快快烧了洞府，别出去玩。
1: 不行不行，菩萨当年指点我，叫我在此等候取经人呢。
0: 天蓬啊天蓬，俺老孙就是保护东土大唐三藏法师去西天拜佛求经的。
1: 啊，是真的？
0: 当然真的。
1: 你可别哄我。
0: 谁哄你？走吧。
2: 太公，太公。太公
3: 啊，
2: 太公啊，孙长老把那个妖怪给捉住了。
3: 是啊，哎，
0: 啊，到了。
3: 高徒好本事啊！
4: 多谢师父。
5: 阿弥陀佛。
0: 呆子
3: 啊，
0: 还不去见过师父？切，
3: 拜见师父。
5: 悟空，
0: 嗯，
5: 他为何拜我？
0: 师父，他跟弟子一样。受观音菩萨教诲，愿保师父西天取经的。
5: 哦，多谢观音菩萨。悟空，快给他松绑。
3: 快解，快解开呀！师父都让解呢。师父，观音菩萨还给我起了个法名，叫做朱无能。我还记了五魂三宴，今天见了师父，我可以开荤了吧？啊，
5: 哎，不可不可，你已经记了五魂三宴，我再送你一个别名，叫八戒，如何？
3: 八戒，八戒就八戒。
0: 哎哎哎，还不去谢过师父？哼，
3: 谢过师父。

0: 恭喜圣僧又收得高徒啊。
1: 阿弥陀佛，
2: 多谢二位师父，这些个银两略表寸心。
3: 高才、啊、感谢你帮我师父收了个徒弟、哎、今后有要紧托照应我两个、哎、
4: 都让师兄给撕破了，你给我换一身吧啊！
3: 去去去。

0: 别胡说！哎，八戒，挑担子啊！
1: 叫我挑担子！哎呀！八戒，丈母娘，好生看待小姐，我老朱还要回来的。啊！

0: 先把他拴在后洞的定风桩上。是。师傅，上哪儿找去？师傅。
1: 师傅，快来，快点！你瞧，
0: 黄风洞
1: 妖怪，快快送我师傅出来！

可怜可怜，原来是个骷髅病鬼。

0: 戒，八戒，八戒，
1: 师兄，
0: 八戒，
1: 师兄，师兄，
0: 八戒，
1: 师兄，
0: 八戒，
1: 师兄啊，师兄，
0: 八戒，八戒，
1: 师兄啊。
0: 八戒，
1: 哎呀，你怎么了？啊！
2: 悟空，悟空。

0: 唐僧师徒有难，老身不能袖手旁观。
1: 老母不是要去峨眉山去会文殊菩萨吗？
0: 略停一停再去不迟，快随我落下云头。
2: 师兄，前面有户人家啊，来
3: 前去看看。
2: 咱们看看，来，慢点，慢点啊。你慢点啊，来来，你慢点，慢点。
0: 老身原来也有个迎风流泪的毛病，曾与仙人传下这个药方，叫做三花九子膏，专治眼病。
2: 这个太巧了，哥哥这回可有救了。
0: 别动，别动啊！玉仙，拿水来。

0: 听说啊，那黄蜂大王吹的是三昧神风，能吹天地暗，善刮鬼神愁啊。
1: 哦，
0: 去吧。
2: 好。
0: 别动别动，今夜不可睁眼啊。在我家吃顿晚斋，睡上一觉，明天就好。
2: 谢谢了，
3: 多谢，
0: 去歇息去吧，歇息去吧。
2: 哥哥，咱们歇着去吧。来来来，
0: 那边走，
2: 这边走。

0: 你看，
1: 眼睛好了，哎呀，太好了，这可真怪呀，这家搬家也不叫咱们一声，马，
0: 八戒，八戒，还是师傅的下落要紧，带为兄去打探一下如何？我去也。
1: 师兄，你小心点儿！你等等我。

0: 在哪儿？师傅，我正想法救你出去呢。悟空，快快，救我出去吧！师傅莫急，我这就救你出去。啊！报！报！报！大王，大王，
1: 那猴子可找到了吗？
2: 小人只见那常在大耳的和尚躺在林子里，要不是我跑得快，差点被他抓住。我问你，那猴子呢？
3: 我没看见，<笑>
2: 一定是被我那神风给吹死了。
3: 大王，要是不曾被风吹走，他请些天兵来，如何是好啊？
0: 天兵何所惧？
4: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5: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4: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5: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 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3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 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1块钱，足不出户。 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6: 正在收看的是。

0: 卫视。
1: 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

0: 吐、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

0: 疗贴，辅助治疗前线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是东南卫视。
3: 人之操虑，吾若诚实。保护生物多样

0: 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3: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4: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5: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6: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4: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7: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8: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9: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0: 用一颗球穿越8米，点燃无数的跃动，

王文教指导手中接过羽球热爱的接力棒，人人都是主角，羽动八闽，福建未来。

晚间气象，湘云东南，观众朋友大家好。近期在副高的掌控之下，福建晴多雨少，昼夜温差逐渐拉大。未来几天啊，天空多云，偶有雨水的客串。我们具体来看看天空舞台的情况。16号这天，全省大部是晴到多云的好天气，在内陆的局部会有些小雨。到了17号，云系有所增多，宁德和福州的部分可能会有小雨出现。18号，晴到多云的好天气，只是局部会有些小雨洒落。秋高气爽的天气里，可以随时的来一场说走就走的赏秋之旅。不过，由于空气干燥，我们省大部县市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所以进入郊外林区游玩要注意严禁携带火种，切勿野外用火。气温方面，未来两天啊，全省大部午后的最高气温28-29度，后期呢气温会升高，多地突破30度，午后体感有闷热感，最低气温呢是比较平稳的，保持在20度出头，早晚时段建议加一件轻薄的外套，谨防感冒的侵袭。好了，一起来看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福州早高峰多云，23摄氏度。宁德早高峰多云，23度。南平早高峰晴天，21度。三明早高峰晴天，22度。龙岩早高峰多云，22度。漳州早高峰多云，23度。厦门早高峰多云，25度。泉州早高峰晴天，24度。莆田早高峰晴天，23度。平潭早高峰多云，25度。昌吉州多云，9度到-1度。昌都多云，19到2度。台北多云，28到23度。台中晴天，30到21度。福州多云，29到23度。以下是国内部分城市天气。

0: 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既然老蒋亲自把刀递到我手里，我要让西南的战略部署起不了任何作用。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2: 一定要挖出这军中的共谍呀！
3: 决斗！
1: 我一去不回。
4: 沉默的荣耀，
1: 一去不回。
4: 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5: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6: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7: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5: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00，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0: 除了灵吉菩萨以外，谁也定不了我这神风。哼，今天晚上就可以痛痛快快的吃那唐僧肉了。
1: 菩萨，
2: 拿我定风丹去降那妖怪吧。
1: 好了。

0: 灵吉，
1: 妖怪！哦，原来是这么个畜孽！
2: 快去搭救你的师父吧！
1: 是是，多谢了。啊！

0: 趟路，啊，快去，啊，
1: 师傅，您看。

师傅，当心！当心！八百流沙河，三千逆水神，鹅毛飘不起，芦花定地沉。悟空，这河。 怎么过得去呀？哎。

0: 这水好深呐！啊，师傅！这水，师傅，这水怎么？师傅，师傅，悟空！妖怪！
1: 八戒，我见你跟他打得热闹，我就收养。谁知把他吓跑了。
2: 你去你的吧！
1: 八戒，
2: 你们回来了。
1: 回来了。
2: 妖怪呢？
3: 那妖怪我刚要把他。
1: 师傅，那妖怪不禁打，又钻回水里去了。
2: 没个舟船渡河，那妖怪如此凶狠。
0: 为师怎么过得去呀？师傅，那妖精久居在此，身施水性，哎，
1: 把他捉来，引我们渡河，岂不是好啊？
0: 那好，你去把这妖怪捉来，我在这儿守护师傅。你快去吧，你快去吧，你，
1: 悟空。
0: 我说，八戒，贤弟呀，那水里的勾当，老孙不如你。那也是，想当初我老朱掌管八万水兵。可是那水里的妖怪七窝八带的都出来，我老朱怕弄不过他。
1: 不要紧。
0: 你下到水里与他交战，把他引出来就行了。哎，好，好，好，
1: 快去，快去！
0: 哎，
2: 八戒，
1: 师傅，
0: 师傅，你就放心吧，看我的吧。走，行了，好。

0: 师傅，都怪这鸡猴子，他不能我把他引上岸来，就急着下手。
1: 师傅，那妖精也弄得滑了，再也不肯上来了。
2: 哼，
3: 妖怪如此凶狠难收。
0: 哎，就是嘛，刚才我在水里差点让他给逮住。
2: 哎呀，怎么能过得去呀？
0: 哎，兄弟。

0: 行的，麻烦你再走一趟吧。还去？啊，我不去。哎，你要去，你去吧。<笑>
1: 你不去，好，我去。啊，<笑>
0: 师傅，慧岸行者来了。
1: 啊，哎，准是观音菩萨派他来的。<笑>
2: 慧岸行者，悟净，还不快来拜见师父？师父，弟子有眼无珠，不认得师父，万望师父恕罪。唐僧莫怕，这流沙河的妖怪本是凌霄宝殿上侍奉玉帝的卷帘大将，被贬下界。只因我在蟠桃会上。 失手打碎了琉璃盏，被贬下界来，只好在这流沙河做了妖怪。幸着观音菩萨点化，在此等候师父，请师父留下弟子吧。
3: 你果然诚心皈依，
2: 弟子蒙师父相救，怎能不诚心皈依啊？

0: 悟净土地，多谢师父。二位师兄，
1: 师弟，师弟，
2: 师弟。
0: 快走啊！

0: 快走！
1: 真滑这地。
2: 师傅，慢点。慢点。
0: 花俊，快走！
1: 你们走的倒好轻快，我肚子早饿了，走不动了，走不动。
3: 你这个恋家鬼，刚离开家几天就生抱怨。
1: 我不比你这吃风喝烟的人，你不知道，自打跟了师傅，我就没吃饱过。
4: 放心，你若恋家就回去吧。
1: 师傅，师傅，我只说肚子饿了。
4: 既然如此，那就走吧。
3: 八戒，快来牵马。
1: 又让我牵马？我不。
3: 呆子。
0: 快走！
5: 近日宝莲池内莲花竞放，特请骊山老母与文殊普贤二位菩萨前来观赏。
6: 多谢
7: 师父。三位师

0: 弟子谨遵师命，引领悟净归福唐僧，又送他师徒过河而去。玄奘师徒聚会齐全，我也就可放心些了。
1: 大事此言，为时过早吧，
0: 请老母指教。前次他师徒在黄风岭遇难，正巧老身路过， 为孙猴子治眼痛。我看那猪八戒烦心未改，异动神摇，有些不大稳便。
1: 西天路上多磨多难，心智不坚，难成正果。
2: 设以迷局。

0: 母亲
1: 哦，
2: 啊，师傅，你看，啊，
3: 前面有户人家
4: 哦，好大的一座庄院呢！
2: 啊，
4: 我们正好去化斋呀！啊，
2: 走，哎，走，哎，
5: 八戒，哎，
4: 快走，
2: 快走！
5: 哎，你慢点，
4: 你快走啊，
2: 师傅。师傅，快走！
4: 哦，哎，这还是个富贵人家的，怎么没人呢？
2: 师傅，老孙进去看看。
6: 悟空，
3: 悟空，你我是出家人，各自避些嫌疑，切莫擅入人家。
2: 知道。
1: 是什么人闯进我的家门呢？
2: 女施主。
3: 悟空，女施主，我们是东土大唐来的。
1: 哦，
3: 去往西天拜佛求经，路过宝方，天色已晚，特奔贵府告诫一宵。
1: 长老请。
2: 师傅，请。
4: 快来，来。
2: 哎，
4: 啊，你看，
2: 快快。
4: 来，快来啊。
1: 列位请坐。
4: 拿着，拿着，女施主，
2: 你
4: 拿着。喝茶呀。
3: 请问女施主尊姓？
1: 小妇人娘家姓贾，夫家姓莫，不幸丈夫早亡，只撇下小妇人和三个女儿。唉，虽有家资万贯，良田千顷，只是无人照看。哎呀，我们母女四人正欲坐山招夫。
4: 啊，
1: 女儿们出来呀！
7: 来了，
8: 母亲。
1: 哎，
8: 怎么这么多客人？
1: 来见过列位长老。
7: 长老随喜。
4: 随喜，随喜。
3: 阿弥陀佛。
1: 这是我的大女儿，名叫珍珍，今年呢20岁。哦，这是我的二女儿，名叫爱爱，今年18岁。

0: 来，快给长老见礼呀。
1: 哎，
0: 哦，这是我的三女儿，她叫……
2: 我叫莲莲，16岁。你瞧，她还吃手呢。
0: 顶属她小，最娇惯。
2: 你瞧。
0: 他们吟诗作画，女工针织，无所不会。哦，我这三个女儿啊，都不曾许配人家。
2: 母亲，
3: 呆子，
0: 我们家有8、9年吃不着的谷米，10来年穿不尽的绫罗，一生使不尽的金银呐。哦，四位长老若肯招赘在我家，自自在在，岂不强过西天路上受苦？长老意下如何呀？
4: 师父，我说师父，师父，嗨，师父，那妇人跟你说话呢，你怎么不理呀？你，
5: 我们是出家人，怎么能以富贵动心，美色留意？
4: 我，嗨，
0: 哼，这和尚实在不通情理。我是真心实意要招赘你们师徒。你自家发愿受戒，永不还俗，难道你手下徒弟，我家也招赘不得一个来做女婿吗？
5: 这
4: 啊，
5: 哎，悟空，你看，
6: 师父，
5: 这，
6: 反正老孙是不会做他家的女婿啊。哎，八戒，你留下吧，留下吧。
4: 别撞众人啊，咱们从长计较嘛。
6: 哎，悟净
7: 啊。
6: 你留下，
7: 大师兄，你说哪里话？悟净受菩萨劝化，又蒙师父收留，宁死也要往西天去，哼，怎肯留下做人家女婿？哎，
0: 要不看你们是从东土大唐远道而来，就把你们赶出去。
4: 啊，哼，
7: 这倒好。茶水不见面，饭也没人管，我去放放马去。啊，
2: 给我一个。
8: 嗯，你喜欢这个。
2: 哎，他来了。
8: 哎，快点。
2: 戴上。
0: 哎哎。
8: 嗯，你给我。
0: 哎哎哎哎。
9: 姐姐，
0: 小长老，哪里去？
9: 我是来放马的。
0: 哦，你师父太死心眼了，在我家招了女婿，不比当和尚强。
9: 他们是奉了唐王旨意，不敢有违军令啊。刚才他们都在前厅捉弄我，我也是左右为难呐。
0: 哎，我倒是没什么，只不过是怕女儿们嫌丑。
9: 我丑是丑了点儿，可干活有真劲儿啊，家长里短桩桩件件我都行啊。啊，
0: 那你和你师父再说说去。
9: 哼，又不是生身父母，成与不成都有我呢。
0: 好，那我现在就和女儿们去说。
9: 你娘，你跟姐姐们多说两句好话啊。
5: 啊，
6: 怎么你不信？师父，他牵马回来了，你只管去问他好了。
5: 八戒，
9: 啊，
5: 你去放马了？
9: 没有好草，无处放马。
6: 呆子。

0: 没处放马，可有处攀亲。
1: 师父，你看。
2: 各位长老，商量好了吗？留下哪个配我女儿啊？
1: 商量好了，留下那个姓朱的。
3: 哎，悟净，
4: 兄弟，你别捉弄我。咱们好好的商量商量吧。
0: 哎，娘都叫过了，还商量什么？八戒，今天是个上集的日子，快快去拜见师父，好做女婿。
4: 不行，怎么好干这种勾当？
0: 别装模作样了，刚才在后门都说得停停当当啊，赶快应承了吧，我们也好吃些喜酒啊。亲家母，快把你女婿接进去吧。
2: 好吧，备下晚斋款待三位亲家。
5: 是，
2: 姑爷，快随我到后房来吧。
4: 师父，娘，
3: 八戒，
0: 师父，
3: 悟空，
4: 娘，你把哪个姐姐配给我呀？哎，
2: 我也正在为难呢。把大女儿配你吧。
4: 好好。
2: 又怕二女儿怪我。要是把二女儿配给你呢？又怕三女儿怪我。
4: 嗨，娘，你就把三个姐姐都配给我不就得了吗？省得争争吵吵的乱了家法呀。啊，
2: 岂有此理。难道你一个人就要占我三个女儿不成？
4: 娘，哪个大户人家没有个三妻四妾的？就是再多几个，你女婿我也笑纳了啊。
2: 不行不行。
4: 娘，你看怎么办？那都好都好。娘，
2: 这样吧，我这儿有个大红盖头
4: 啊，
2: 你把它顶在头上遮住脸，撞个天昏
4: 啊。撞天昏？
2: 哎，叫我女儿从你眼前走过，你扯住哪个就把哪个女儿嫁给你吧。
4: 哎，太好了，太好了。哎呀，娘，快让姐姐出来吧。
2: 真真，爱爱，连连，快出来撞天婚配女婿了。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

0: 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
2: 这鲜浓松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被誉为液体黄金，蜜中极品。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难以走出秦岭深山，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5: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

0: 不同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被誉为液体黄金，蜜中极品。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3: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4: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3: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0: 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

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

0: 到的不是亲领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3: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2: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在秦岭生活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被誉为液体黄金，蜜中极品。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

0: 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仙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两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两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
0: 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仙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
5: 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哎呦，哎呦，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真真真真，哎呀，娘，三个姐姐乖滑得很，我一个也捞不着，这可怎么办？这个，
1: 不是我女儿乖滑，是他们大家谦让，不肯招你。
0: 娘，他们不肯招我，你就招了我吧。
1: 什么？好女婿啊，这么没大没小的，连丈母娘你都要了？
0: 娘。娘，你别生气呀，刚才不是说的好好的吗？咱们可现在
1: 看你急得可怜巴巴的。这样吧，我这三个女儿生性最巧，一个人织了一件珍珠汗衫，你能穿的哪一个织的，就把哪个嫁给你。
0: 好，我要是把三件都穿上，就把三个姐姐都嫁给我。
1: 啊，好，女儿们把珍珠汗衫拿出来。好，你们哪个先试啊？
2: 我来。
0: 怎么这么紧呢？哎呦，哎呀，勒死我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呀，勒死我了！哎呀！

0: 悟空，
1: 啊，
0: 悟空，
1: 师父，
0: 谁在喊？
2: 师父，
0: 你八戒，八戒，
1: 我去看看。
2: 师父，快救救我吧！快救救我吧，师父！救救我吧！
0: 悟空，快放下来！
1: 是是是，哎，我来，我来。
3: 哎！来，二兄。
1: 戴斯，你的丈母娘呢？啊，你的娇滴滴的娘子呢？啊，

0: 时要去上青天弥罗宫，去听元始天尊讲说混元道。这两位人参果，我要带上天去。
1: 是。

0: 只你二人留守观中，要仔细看管后院人参果树，不得差池。
1: 是。
0: 清风明月。
1: 师父。
0: 近日将有东土大唐驾下唐三藏，去西天取经，路过我观。

0: 是我的故人，你们可再打下两枚人参果来送与他吃，表我敬意。
1: 是。
2: 师父，我们是太乙玄门，怎么与那和尚有交情？
0: 你们哪里知道，那和尚是金蝉子转世，如来佛的第二个徒弟。500年前，我和他在盂兰盆会上相识，所以称他为故人。
2: 是。
0: 切莫惊动他手下徒弟，以免惹出是非。
3: 谨遵师命。
4: 师父，你看。
2: 请。
5: 师兄来。你看这幅对联。
4: 哦，长生不老神仙府。
5: 与天同寿道人家。
4: 好大的口气。俺老孙大闹天宫时，在太上老君的门前也不曾见过这样一副对联呢。
6: 师兄啊，别管对联不对联的，快弄饭吃吧。
4: 好，走，
6: 快
4: 走。
2: 请。
7: 请。
4: 跟上跟上。

0: 二师兄，武装观真是福地洞天呐。可是二位仙童为何不供养三清四帝罗天诸神之将天地二字供奉香火呀？不瞒师父说，三清四帝是我家师父的朋友，九曜星君是家师的晚辈，
1: 所以供养不得。师兄，你笑什么呢？知道俺老孙会捣鬼，原来这两个道童更会扯谎。
2: 悟空，
3: 令师何在？
4: 家师镇元子奉元始天尊之请到上青天弥罗宫，听讲混元道果去了。
3: 住嘴！
1: 休拿大话骗我师父。悟空，不必争执，既然他家师不在，我们也不便搅扰。你去山门前放马。八戒，打开包袱取些米粮，借他的锅灶做顿饭吃。吴京，师父，
0: 你还是看守行李吧。走时别忘记送他些柴钱。是。师弟，请师父歇息吧。请师父歇息。多谢。师兄，果真那三个徒弟嘴脸凶恶，性情暴躁。幸喜把他们调开了，若在跟前儿
2: 还不好给他人参果吃呢。哎，师兄，还不知道他是不是师父的故人呢。说的是，我去问问，别弄错了。哼，哎呀，还得刷锅做饭。
0: 锅巴，师弟，我也问明白了，他正是师父说的唐三藏。那你我赶快去打人参果吧。